0: 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表现的也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一次的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呢是俄罗斯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同样也是很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是有很大的机会竞争领奖台的。他们今天的整体啊，我们看到在完成度上还是非常顺利的，另外他们也是有着很出色的编排，比赛当中看到了很多与器械之间的配合还是非常亮眼的，现在依次通过啊，抛球接球都非常的顺利。旋转难度四位选手都是比较出色的，但是在角落上的这一位，他的身体姿态呢还是有待考量。整体的整齐度不错啊，抛器械和接器械的时机啊达到了基本的统一，这也是完成情况很不错的一个表现。
1: 对，
0: 看一下今天的得分情况，难度分 10.6， 完成分 5.95， 艺术分是 6.8， 最后得分 23.35 分。
2: 乌兹别克斯坦队五球，最后得分23.35分。
0: 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队。在今天的决赛当中，中国队上场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彦竹、张欣毅和赵婉竹。中国队的成套节目，它超越时代的诗篇，是以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生平为创作灵感。

中国队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五球的决赛展示。这一套动作啊，也是新周期全新编排的一个五球的成套动作，主题性非常好啊，也是具有中国元素。而且我们在动作的编排当中可以完全看得出来啊，一整个成套从头至尾是完全贯穿了主题。另外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在比赛当中的完成度也是很高的，无论是身体难度还是器械难度，还是队伍当中啊整齐划一的这种完成质量，都是可圈可点的。

我们看队员是同时抛、同时接，并且抛器械的高度都是完全一致的。这绝对是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啊，下了不少的苦功夫，才可以把动作练到如此整齐的程度上。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的配合，完成动作真的是非常的干净啊，在慢动作的回放当中都很少看到一些调整啊。这一套动作的艺术表现力啊，也达到了非常优秀的程度，从编排到运动员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的。完成分6.5，艺术分达到了7.3，最终是拿到了25.7分。恭喜中国队，现在是暂列第一位。从资格赛的表现来看的话，俄罗斯队在目前的五球的比赛当中能够掌握的难度储备是不如中国队高的。当然还要看一下他们在决赛当中啊拿出来什么样的成套的配备。

0: 俄罗斯队也是出色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但是呢，我们从很多细节上来看的话，这一套动作还是需要打磨，就是他们在完成动作的整齐性上应该说和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尤其是集体同时完成同样动作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偏差。当然这都是拿这种完美的标准去衡量的时候看出来的偏差，那整体的完成度已经是很不错了。俄罗斯队主要是他们今天这一套的难度啊，目前呈现出来这个难度和中国队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中国队在难度分值上面是占优的。后续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和艺术分啊。而在刚才中国队也是向裁判组提出了难度的申诉啊，因为在艺术体操啊，包括体操类的项目当中，规则规定，如果团队对于裁判员打出来的难度分有所疑问的话，是可以进行申诉的。裁判组会通过录像的回放啊，再来重新认定一下难度的分值。那一体的打分确实是非常的复杂，裁判员在一瞬间当中有时候会有一些误判。先来看一下中国队申诉之后，难度分是来到了12.4，完成分6.5，艺术分7.3，最后中国队的得分是26.2分。俄罗斯队的分数是23.7分，10.8的难度，完成分是5.95，中国队是收获了集体五球的冠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本站比赛集体三圈。

0: 俄罗斯队完成了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啊，同样也是有着一些可以提升的部分。其实俄罗斯队在创边方面一直是非常出色的，但目前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我们看到他们的身影啊，还是会和印象当中稍有偏差，就可能在一起练的时间还不是非常的长啊，所以呢，这些完成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打磨，还需要时间来，把队伍练到一个非常齐整的程度啊。当然，这一套他们的完成度已经是比集体五球要更好一些，完成度方面，我们看这个旋转类的难度实在是有一点乱。通常非常优秀的队伍，包括我们印象当中的俄罗斯队，像这样的集体完成同一个难度的时候，都是非常整齐划一的，几乎所有人像复制粘贴一样啊，定点定位都是极其标准的。但是刚刚我们看到完成确实是有些乱，那这确实在完成分上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这只是用非常高的标准在要求俄罗斯队才会是如此的评价，但是纵观整个的决赛当中，这绝对是非常有领奖台竞争力的一套成套动作。24.65的分数，11.3的难度分，6.35的完成，7分的艺术分。
1: And next, let's welcom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下面出场的是中国队。
0: 好，下面登场的是中国队，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艳竹、张欣逸和刘妙婷。中国队在资格赛当中啊，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会出现了一些失误，那队伍也是加紧训练，把这些有可能出现失误的点再赶紧巩固一下，

希望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有非常顺利的表现。这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成套节目称为《凛冬之战》。

非常出色。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三圈两棒的决赛当中是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这一套节目无论从艺术完成还是从难度方面啊，都是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准。我们刚刚提到在资格赛中国队是留下了一些遗憾，但是今天的决赛啊发挥得相当的出色。目前中国这一套动作啊，无论是在艺术体操的范畴内，还是在这整个的南美项目的范畴之内啊，都是非常的出圈。这套节目首先从艺术编排上啊，就是非常的具有主题性和故事性。我们从开头到这个中间的节目的构成，再到结尾，都可以看到《权力的游戏》的影视元素啊。在编排上还把所有的器械难度、身体难度和成套的主题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不会产生难度是难度，表演是表演这种不好的观感出现，而是所有的编排元素都能够和主题贴合，这就是非常好的艺术编排。另外，中国队的难度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绝对是最高的。我们首先在难度方面就可以和其他队伍拉开一个差距。刚刚我们看俄罗斯队的难度分是 11.3，中国队这一套难度可以达到13分，完成分是6.8，艺术分是7.1。这样的话，中国队的集体三圈两棒成绩26.9分。

0: 下面出场的是爱沙尼亚队。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爱沙尼亚队的表现。爱沙尼亚队呢，在难度方面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今天主要还是要看完成和艺术。

nothingness.

0: 爱沙尼亚对这一套动作的编排还是很有特色的。那今天的完成呢，还是出了一些问题啊。其实从中段左右可能受到了一些体能的影响，所以后半套的发挥其实没有前半套顺利啊。中后半套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运动员去追接器械的情况，就是说一位队友抛弃器械之后，另外一位去接，接的过程当中呢，运动员是大跨步或者跑动了几步之后才接到了这个器械，就有点把这个器械救回来的情况啊。虽然说没有掉下，但是这也是在完成分会产生一些扣分，另外到最后还出现了一次掉器械的情况，所以完成分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复活完毕，维持原成绩不变。
2: Final score of Estonia is
0: 难度分是11分，完成分只有5.65，艺术分是6.45分。这样的话，爱沙尼亚队是拿到了23.100分。
2: Next, please welcom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好，下面登场的是白俄罗斯队。白俄罗斯队同样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也是中国队在集体三圈两棒当中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主要是他们在难度方面啊，和中国队都是可以排在全场的最高位置。

两支队伍在难度分的分差不大，主要还是要看临场发挥。

0: 白俄罗斯队今天也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三拳两棒的决赛展示啊。确实是很有竞争力的一套动作。在难度方面，白俄罗斯队和中国队是看到目前为止仅有的两个队伍这个难度分可以达到13分以上的。并且队员们今天的表现啊，在临场的发挥也是很出色的，把编排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发挥出来了。在他们的编排和表演当中做得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和乐的部分，很多动作的编排都是和音乐的重拍重音包括节拍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开场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开场的编排，直接用圈去抛棒，那确实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开场。那刚刚的回放当中的接气鞋稍微有些不同步。这一套动作算下来难度分呢是可以达到13.2，在难度方面是领先了中国队0.2分，要看一下艺术和完成的情况。
1: Final score of Belarus is 26.
0: 艺术给到了7.05分，有一个0.6的特定扣分，这样的话最终得分26.100分。
1: And now please welcome Republic of Korea.
0: 白俄罗斯队目前暂列中国队之后排在第二位。好，现在出场的是韩国队。韩国队在。

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呢，如果说争金的话，整体的实力还是有所差距，但是要看一看是否能够竞争一下领奖台。他们在难度储备方面和俄罗斯队啊是有一拼。

这样的话，韩国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展示。每一支队伍呢是可以申报六位选手，但是上场的呢只有五位，所以当场比赛的替补队员也是站在了教练员的身边啊，关注着自己队伍的发挥。韩国队这一套的难度啊，确实是还不错，是可以和俄罗斯队去抗衡的。但如果从艺术和完成两个方面去和俄罗斯队比的话，应该说还是稍有差距啊。其实他们的难度还可以比俄罗斯能高一点点啊，但是完成方面的话，应该看到一个圈啊，应该是一个圈的落下，应该是先掉在了地上，之后运动员才接住啊，这样的话在完成上面还是有比较多的损失。就这个位置先掉地再接住。另外他们抛器械的高度稍微低了一点点啊，没有其他强队那么的可观。在艺术的编排方面会稍微有一点脱节啊，就是动作和音乐的适配稍微差一点点。这样的话最终得分是23.75分，排在了第四名，没有超过俄罗斯队。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中国队是平

凭借26.9000分收获了集体三圈两棒的冠军，而获得银牌的是白俄罗斯队，拿到铜牌的是俄罗斯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中国选手王琦将会出场亮相。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这位选手呢在本站比赛的个人全能当中是收获了亚军，而刚刚我们提到的中国选手王琦是拿到了冠军。今天两个人也是在代操比赛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

0: 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确实是一位非常有活力的选手，他个人带操呢也是很有个性。我们通常看带操的比赛，更多的选手会用相对柔美的音乐来表现这个项目的属性啊。那这位选手呢，他是用了非常有活力的音乐来呈现自己的特点，非常出色的一套演绎。这选手也非常年轻，和中国选手王琦一样都是15岁啊。他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参加了巴库站和索菲亚站，在巴库站的比赛当中，他的个人圈操是收获了铜牌，棒操是拿到了银牌，索菲亚站的比赛圈操是拿到了亚军啊。其他的单项的发挥稍微有一些遗憾。整体来讲，对于年轻选手来说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有了非常亮眼和出色的成绩。他也是在北京站当中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对手。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成绩。12.2的难度，7.45的完成，7.7的艺术分，最终得分27.35分。
1: 俄罗斯选手戴最后得分27.35分。
2: And now please welcome 王琦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0: 好，现在登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今年15岁的小将。在本站比赛当中已经是凭借4个项目的出色表现拿到了个人全能的冠军，另外他的4个单项也全部都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今天我们首先来期待一下他的个人带操的表现。中国选手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两个人会直接展开对话，都是在本站比赛当中非常出色的个人选手。

0: 众选手王琦也是非常顺利地完成了自己个人代操的展示，确实也是非常有艺术性的一套编排，加入了中国元素，另外在整体的表现上也是非常的具有张力。王琦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他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他也是仅有15岁的一位小将。而此前呢，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目前已经是参加过本赛季的塔什干站啊，以及索菲亚站。在塔什干站当中，他的球操是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决赛，最终是排在了第4啊，这也是对于年轻选手，尤其是个人选手来讲非常出色和亮眼的一个成绩。另外在25年他还参加过世界青年锦标赛，在世青赛当中啊，他的个人全能是排在了资格赛的第1，另外他的球操也是拿到了亚军，27.1的分数。现在中选手王琦是排在了第2位，
1: 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
0: 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娜塔莉亚乌索娃，今年是18岁。这位选手的大赛经验是更为丰富啊，他呢在今年的亚锦赛当中是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另外他的棒操和代操啊都是有奖牌入账。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今年18岁的乌索娃，个人代操确实是他自己的一个优势项目。这几年他也是一直在参加亚锦赛，在亚锦赛的比赛当中，25年他的个人代操是收获了银牌，26年同样是银牌，另外26年的亚锦赛他的棒操还拿到了铜牌，另外还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在亚锦赛当中也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但是他在世界杯的成绩是不如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小将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的。其实今天的个人代操单从难度储备上来讲的话，还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他的难度分是更高的。现在我们看到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乌索娃和王琦两位选手的难度几乎是持平的，比的是完成和艺术。乌索娃最终的得分是26.750分，中国选手王琦是凭借27.100分收获了亚军，最终拿到冠军的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田联的钻石联赛。那么今年的钻石联赛的第五站呢，还是如约而至，来到了斯德哥尔摩来进行比拼。好，我们接下来首先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较量，在最外道呢，就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他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上，在东京是拿到了第五名，个人最好成绩是43秒76。这个赛季还没有能够打开44秒。在第七道呢，是来自特林达和多巴哥的老运动员杰雷米·理查兹，他也是特林达和多巴哥的国家纪录的保持者，曾经的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在奥运会上，在室内锦标赛上他曾经拿到过冠军。在第六道是美国的名将麦克雷的个人最好成绩43秒91。那么在第五道呢，是另一个美国选手贾克里帕特森，在去年的东京他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七名，个人最好成绩43秒85。在第四道呢，是英国的选手赫德森史密斯，也是欧洲纪录保持者，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银牌，在世界锦标赛上在布达佩斯也曾经是拿到过亚军，个人最好成绩43秒44。在第三道呢，是赞比亚的选手萨姆孔加，这是第二道，来自瑞典本土的运动员本格斯罗姆，个人最好成绩45秒38。在第一道呢，是英国的选手多布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4。那么从目前的竞技状态来看呢，这一枪还是会有相当的竞争。内内、麦克雷、帕特森、贾克里·帕特森，包括赫德森·史密斯，现在状态非常的接近。萨姆·孔加当然也有相当的竞争力，他毕竟有本赛季接近44秒的表现。44秒04，这也是在5月底啊，钻石联赛在中国厦门站的比赛，他当时跑出了这样的成绩。萨姆孔加在第三道，赫德森史密斯今天是没有捡漏，那么帕特森在第五道。帕特森的起跑非常强势，萨姆孔加现在速度也加起来了。内现在暂时处在第二位，现在感觉帕特森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萨姆孔加呢，保持着自己的节奏，

现在内内稍微的领先。还是内内略微处在领先的位置，在直道当中，帕特森正在奋力直追。最后还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成绩是44秒48。这一枪呢，应该说大家跑的都不是非常的激进，冠军成绩也只不过是在44秒5左右。内内呢，确实是从200米左右开始就占据了领先的位置。那么帕特森呢，在全程的领先优势被抹掉，最后他是拿到了第二名，而杰雷米·理查兹呢，在这个赛季是拿到了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自己的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来到44秒87，拿到第三。萨姆孔加感觉拉伤了。萨姆孔加最后在直道冲刺的时候感觉拉伤了，他摸着自己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应该出现了一些肌肉的伤病问题，这是非常可惜的，也确实让人很揪心的。今天四个选手打开45秒大关。这是女子铅球的比赛，来自加拿大的名将萨拉米顿。萨拉米顿这第一投就将近20米，这个第一投还是表现不错，非常的积极。感觉北欧呢还是天气稍微有些寒凉，虽然已经来到了初夏时节，所以你看，投掷项目运动员萨拉米顿在自己第一投的时候连长裤都还没有脱掉，还是要保持身体的温度啊。荷兰的名将席尔德确实是近来状态出色，这一战呢仍然是第一投就表现很强势，打开了20米的大关，这也确实延续他近来良好的势头。这是美国的选手查斯杰逊，这投应该也不错，也到20米了，砸在20米线上，可能稍微短一点儿，也是一个19米9左右的成绩。出手非常的集中，这力量释放。查斯杰克逊这一投是19米91啊，确实是水平极高，这应该是希尔德。希尔德在第一投就出了20米33的成绩，这个太恐怖了。今天确实状态非常好，看这是他倒数第二投，旋转速度不错，哦吼，这一投漂亮啊！这投可能要到20米50左右了。希尔德这个赛季呢是强势回归的一个赛季，他在绍兴科桥的比赛当中打开了21米大关。希尔德这一投到20米89了，都这已经创造了新的斯特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他延续自己在科桥的良好的表现。那这样呢，他和查斯杰克逊以及萨拉米顿进入到 Final Three。说实话，希尔德投出这个将近21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其实目前的状态很难去对他形成挑战。这头也稍微的有一点点力量的松懈，没有要这个成绩，这样呢，他就是20米89，这是第五投的那个非常精彩的一次尝试，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20米89，其他选手应该很难和他去竞争了。虽然机会还有啊，查杰克逊和米顿还有机会，但是20米89确实给他们心理压力太大了。

这球打得非常好，但是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这球打得非常好，
欲速则不达，就是铅球这种项目的比赛，这种投掷类的比赛呢，虽然是力量的集中释放，但是技术其实在每个环节上都是非常的精巧，整个的衔接需要很流畅。看米顿，米顿其实也具备20米多的实力，这头也是有点松，还是不太够。这样呢，他的成绩就停在了19.89米。这样，希尔德确实是保持着从今年赛季之初就开始的强势，拿到了斯德哥尔摩站女子铅球的冠军。你这20.89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很难跟你玩啊！这个竞争起来确实难度太大。希尔德拿到了。非常珍贵的褒奖，他刷新了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20.89米。啊，接下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自法国的选手迪埃里，现在横杆的高度在5.80米，他的第一次5.80米的尝试。好的。很顺利。这站比赛呢，当然男子撑杆跳高闪耀全场的明星一定是杜普兰蒂斯，但是杜普兰蒂斯更多大家对他的悬念和期待呢，是他能否再去冲击自己的世界纪录。另外呢，其实今天的撑杆跳高还可以关注法国的老将雷诺德拉维莱涅。拉维莱涅呢是马上40岁的选手了，也是作为杜普兰蒂斯之前上个时代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王者。不过今年他的历史第二人的地位呢，刚刚被希腊的选手卡拉利斯超越。擦杆起跳，很流畅，没问题。这下其实过杆的时候稍稍打到了横杆，所以马绍尔也觉得自己相当的幸运啊。落下来之后呢，还是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啊。杜普兰蒂斯在5.80米，在加桑父老面前5.80米，应该是他的第二个高度，5.60米跳了一下，现在5.80米第二个高度，他会选择性的过一些高度。他要把更多的体能呢节约下来，留到最后去冲击最难的那个跳跃。

前横杆高度在5.90米，马绍尔第一次5.90米失败了，第二次尝试，这次高度不够啊。杆子弹起来之后呢，腾空的高度其实不够，所以在翻转这一下推杆的时候呢，就不敢推得太大胆，但是导致自己的身体已经碰到了横杆。

刚才在等现场这个风啊，来到基本是静风的状态。来自美国选手布拉德福德，刚才因为风太大，比赛的裁判组是暂停了一会儿。现在他是第三次冲击自己的五米九零的机会，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来的福德最后一次机会，哎呀，向上的升腾的过程中直接打掉了横杆，还是能力不够。这样他的成绩就停在了5米80。这是荷兰的名将弗龙，弗龙也是最后一次跳5米90的机会了。今天可能在5米90会卡掉一大批。这就是能力上还是对这高度啊有相当的敬畏之心啊，没有做插杆起跳的动作。这样呢，弗龙的5米90的挑战就失败了。斯德哥尔摩的田径观众，瑞典田径观众当然是最懂田径的，这一点所有的参赛选手都不用担心。好的，这一跳还是不错，横杆是岿然不动，5米90成功了。马绍尔把握住了最后的一次机会。马绍尔这样跳过5米90之后，心态就完全放松了啊，后边还有机会。横杆来到6米，在男子横杆跳高的赛场，杜兰蒂斯将会再度出场了，他得先试一试6米。助跑节奏不错的，擦杆腾起来，哎。

这一次是在腾起来向空中的那一下，二次腾跃翻转的角度掌握的不好，有点斜向，那么跟撑杆压弯弹起来之后这个方向呢完全是不匹配的。

0: 在那个容错度极小的比拼当中，这种的小问题、小瑕疵就会被无限放大。杜普兰蒂斯第二次是六米助跑，擦杆腾起来，哎呦，还是差一点儿。两次失败，这个心理压力就会陡然增加了。问题还是出现在了杆子弹起来之后，这个升腾，二次升腾的这过程当中。杜普兰蒂斯最后一次冲六米的机会，哎呀，今天不是属于他的一天。马绍尔来挑战六米零五了。也是上送翻腾，这过程当中小腿就踢到了横杆。但今天由于小杜啊六米的高度没过，他现在只有五米九的成绩，倒使得这站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前三名的归属有悬念了。马绍尔强现在是得连着跳，所以大家也都给他一点时间。今年呢，应该说大家对于小杜的期待还是蛮高的，所以杜普兰蒂斯呢，现在也的确是来到一个越来越难比的阶段。因为本身你想，他六米三一的世界纪录今年刚刷新了，大家期待他今年哎再往上六米三二三三三五甚至，但是越是大家对你这个破纪录期待越太多呢，你在主场的这种压力之下，其实比赛也是的确是不太好比，这种技术性太强项。来到女子跳远的赛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亚比奇诺这第一跳还是不错，成绩有效啊，最后上板前的几步蹬得非常的积极，让自己的上起跳踏板这一下的出足度呢还是可以，这节奏保持得很好，虽然板用的还有富裕啊，它离板头呢应该还有将近十公分的一个空间，但这一跳整个的速度节奏力量的体现都已经发挥出来，六米八四。德索萨来自葡萄牙的选手加速上板，这一跳其实距离也还可以，距离是不错的啊，这个没有犯规，很好。最后找点调步点这几步呢，确实让他这个起跳之前的速度还是受了一点损失。
1: Här har vi 30 meter hinder. Resultaten mycket bra. Lopp också utav Elise Horner på 9 och 11.
0: 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恩特。啊，最后这一下还是技术上啊不够细腻，就是你发现他在上板之前呢，最后这几步主动提速向前攻的这个意图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 这一下没有犯规，

0: 从这个画面来看，特别像是踩线了。哎呦，真是物尽其用啊！这个起跳踏板被他用到尽头了。啊，今天是德国的名将米罕博退出了比赛。美国选手尼克尔斯，这个选手是能够有将近七米的一发挥的选手。
1: 我觉得这一跳还有提升的空间吧，应该说。
0: 这一跳呢，用板还是有富裕，有11公分的板没有用上。尼克尔斯最后的几步加速上板，还是在技术上体现了非常清晰的一个节奏变化。牙买加选手罗宾逊，这一下踏板看看用的怎么样，速度还是不错的，所以他能腾起来，然后向前的这种起跳之后的水平速度分量也不错。On the track, it's time for the men's 800 meters, sponsored by Scandic. Two athletes in lane number 8, we welcome from Australia, Peter Boll, and we also welcome the pacemaker from Poland, Patryk Sawatzki. 目前呢，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哈德卡这一跳是6.57米，最后一步上了上这个起跳踏板之前呢，为了找点有一个急加速的动势，这个动作看起来很危险，但是他一旦这个一减速啊，导致自己的初速度损失太多了，所以他上板那一下呢，就有一点点的受影响，但整个的用板是用得非常的好。如果这个板在上板之前那一步少刹一点车，对于整个的助跑节奏把握更准的话，这一跳成绩还能更好。好，进入到女子跳远的 Final Three。

法国运动员帕查身材非常的高挑，最后呢积极的有一个加速，在上板之前这几步的加速把身体蓄积能量全部发挥出来，然后快速上板，但这一下好像越好像是犯规了。啊，这一下确实是已经是过了起跳踏板的层了。但是帕查目前仍是6.85米占据的这场比赛的领先位置，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亚皮奇诺，意大利的选手。最后。

跳了，在这场比赛里的最后一跳。助跑确实非常投入，步幅也大，速度也快。最后呢，有一个还是微微加速的过程，上踏板之前。成绩还是稍微比之前差了一点啊，这一下因为没有倒这个步点，这个板完全没用上。看看牙买加选手罗宾森，现在是6.80米，有机会啊，最后一跳有机会，但是需要毕其功于一役。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男子八百米的较量。现在赛道也是比较拥挤啊。卢肯·豪斯，这是今年风非常大的青年选手。卢肯·豪斯的出场呢，引来了现场热烈的掌声，因为他毕竟还没有满18岁，所以卢肯·豪斯呢也是今。

年的男子八百米的核心看点之一。这是世锦赛曾经的黑马冠军，来自英国的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佩尔，这也是有相当竞争力的运动员啊。在里道呢是阿尔及利亚选手莫拉，这也是实力超群的选手。这一枪的竞争还是会比较激烈的，这一枪呢应该是在1分42秒上下分胜负。比赛开始，莫拉现在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选手们还是首尾相接，完全没有岔开。波兰选手希尔达斯基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加拿大名将在第二位，美国小将卢肯豪斯处在第三，图尔在第四。当然形势瞬息万变，瞬息万变，这八百米确实难跑啊。来到第二圈，阿罗普现在仍然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在最后时刻被对手超越，阿罗普也是强弩之末了，到最后的撞线之前被美国的小将卢肯豪斯超越，卢肯豪斯又拿了一站的冠军。卢肯豪斯这个只有17岁半的小伙子啊，现在确实是田径赛场又冒出来的炙手可热的新星。卢肯豪斯呢，因为他才17岁，所以未来不可限量。两年之后的奥运会，应该是他保持状态的情况底下大显身手的舞台。卢肯豪斯是唯一一个打开1分43秒的选手，在今天。马上关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这一站呢，大家关注的焦点肯定是在美国选手杰弗森伍登，这是最大的看点。我们来一个一个道次的介绍。在一道呢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麦克里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95。在第二道呢是来自荷兰的选手毕绍普，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05。在三道是英国选手艾米亨特，他也是英国的。

50米国家纪录保持者艾米芬克，在世界锦标赛上拿过200米的亚军。第四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今年的室内世界锦标赛60米的金牌得主。第五道呢是来自美国的杰弗森伍登，世锦赛呢是100米200米的双料的冠军。阿什·史密斯，这是在欧洲人气很高的选手，来自英国的运动员。范德瑞肯，卢森堡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11秒大关。在第八道呢是东道主的运动员亨里克森，个人最好成绩11秒19。但是这个赛呢，因为它是一个商业赛事，所以实际上对于东道主就办赛这个国家的运动员会有一些倾斜，所以我们经常在单站赛事当中看到，像今天是斯德哥尔摩站，那么瑞典呢很多的运动员会参赛，其实他们的成绩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毕竟是东道主，就会有一定的名额。杰弗森伍登呢当然是这场比赛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有几个运动员其实都有能力对他发起挑战了，尤其是考虑到他之前刚刚输给了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的年轻的选手阿尔弗雷德，所以杰弗森伍登也是近期这个心态啊应该会有些波动，看他今天是否能恢复。起跑发枪还是不错，速度顶起来了，在途中渐渐建立自己领先的优势，快速冲刺没有问题了，还是杰弗森伍登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也很快啊，好像是10秒8左右。英国的选手亨特在第二位，10秒84，这是杰弗森伍登新的赛季最佳。杰弗森伍登10秒84的成绩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他的去年跑出来的10秒61在世界锦标赛上，这是人类历史的第四好成绩。英国选手亨特拿到第二名，啊，卢森堡的范德维肯拿到第三。杰弗森伍登呢，今天是跑得非常的稳健。他的领先优势其实是从途中跑开始的，30米之后才渐渐的奠定和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10秒84，这个成绩应该是断崖式领先。那么第二位的英国选手亨特呢，还是10秒97，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好，来自男子的铁饼彩鹤，嚯，这一饼是到了65米多。彩鹤的目标呢，就是进入到最后的 final three， 首先后边因为说实话最后一头呢这个各自发挥的成分比较大。这是挪威的田径的国宝级的运动员施塔尔，

来看茄饼，斯通纳，牙买加的运动员斯通纳。哦，这饼是开了66米了，这成绩还是不错的。这样，他目前是仅次于彩鹤的66米23。牛角马蒂斯，这饼出手的力量还是蛮足的，速度也很快。看这个饼在空中运行的轨迹，就知道他离手的时候那一下拨饼的动作做得非常到位。萨尔又来了，第一头的成绩是没有，这头呢其实饼飞的也一般，但是他还是硬实力在啊。这成绩还是可以的，其实饼的飞行的轨迹并不是最漂亮的，差点出界了。查尔这一头也是让自己遥遥领先了，69米多，断崖是领先其他选手。澳大利亚名将马修·丹尼，他的身体的摆幅是非常大的，你可以看他整个的这个预摆的过程当中，身体是其实左右摇晃的非常明显，但是选手呢有自己的一套技术控制的特性啊，这一头的质量还相当高了。这头69米02，看看斯通纳。

宗纳现在是第三次试投啊，这一饼出手不错啊，这饼出手还是不错的，还是在六十五米多。感觉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来到了当地时间的傍晚，这个天气的条件还是比较舒服。

查尔现在呢是69.60米，这第二投的成绩是目前的赛季最好。这一投打网了，着急了。这就是这种投掷类项目吧，它真是过犹不及。你越是操切，心里越着急，越想发力，其实欲速则不达。因为你越想发力，这过程中很有可能在旋转的里头把自己的节奏打乱或者转僵了。像这一下呢，就是节奏有点混乱，这个就是太想发力，太想着急把这速度加起来，反而旋转的角度呢不够一点。丹尼这一饼还是可以的，这一饼应该65左右。这头是64.9米。我们来看看最后男子的铁饼的 final three， 马修·丹尼、史塔尔和彩赫。史塔尔呢，今天这比赛已经是两次打网了。这就主场便利啊，史塔尔要到了很好的这个全场观众给他打节奏这样的比赛氛围。但是拜托不要再挂网了，已经连打两个网了，浪费两次试投的机会。哎呦，又打网了，怕什么来什么。史塔尔今天是怎么了？这是所有的出手全都往右偏，三次都是右边的网打了。这主场作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看像这么成功的运动员还是有压力的，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邪门了，三次都是右侧打网。那其他选手还有机会啊，马修·丹尼和彩赫还有机会。这饼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不稳，出手的时候呢，这个饼的飞行轨迹不是特别的平顺，所以导致也会对最后的成绩有一点点的影响。啊，这一头呢也是没有能够刷新自己的好成绩，所以不要了。彩赫来了，这饼还是差点，距离刷新此前的好成绩还稍微差点。这样呢，史塔尔还是拿到了冠军，虽然是出现了连续三次向右侧打网这样的问题，但是在主场作战还是收获了冠军的荣耀。

接下来是男子三千米障碍。卡尔巴卡利，来自摩洛哥的选手。今天的比赛呢，埃尔巴卡利将会遭遇来自吉尔马，这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的重大挑战。所以今天核心看点应该是在这儿。和吉尔马的极限争夺，裤子是按照7:55领的。艾尔巴卡利现在是靠在队伍的中后段，像对于男子选手来说呢，因为他的横杆高度啊，这个栏架的高度呢是91.4公分，实际上大多数选手呢他会采用这种跨越式的过栏的方式，当然有些个子相对小的运动员可能会踩一下，或者有些运动员呢根据个人的技术特点他选择踩一下，还是给自己带来一些帮助啊，借一点向前蹬的这个反推力。啊，有选手在过横杆的时候出现了意外摔倒了。阿尔巴卡利现在开始加节奏了，让自己的节奏能够提起来，到比赛的后半段后程是他决胜的时刻。阿尔巴卡利现在已经处到队伍最前列，本来今天这一枪呢实际上就是看点是非常密集的，阿尔巴卡利、基比沃特、贝特，包括新贤的运动员贝米什，这都是拿过好成绩的。这些选手呢到了这站比赛应该是强强对话的一个局面，再加上现在本身男子的三千米障碍就处在历史的最高水平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每一场较量都是有意义，而且每一场比赛的质量都是相当高的。阿尔巴卡列现在处在领先位置了。男子三千米障碍马上进入到直道的冲刺，阿尔巴卡利还是他，能力是真强啊！阿尔巴卡利也保持今年世界最好成绩，7:57.25。这枪呢是来到8:10，啊，确实大家都不算快，但在这种较量当中，阿尔巴卡利笑到了最后。

0: 塞雷姆和基比沃特是分列二三位，贝米什。贝米什也是爆冷拿到过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贝米什今天这一枪跑的也是相当不错。这领先优势呢树立也比较早，而且也不断在扩大，所以阿尔巴卡利实际上在进入到最后直道冲刺之前，对自己这场比赛的冠军应该有清晰的一个准备和判断。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赛道上进行的男子四百女篮的较量。今天四百女篮应该有多森多斯出现。对，今天最大跑力呢，应该就是森多斯。我们按照倒次来给您做介绍。四外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威尔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29。在第七道是德国选手阿耶库姆，他也是在去年世锦赛上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在第六道呢就是巴西名将多斯桑托斯，两次拿到了奥运会的季军，然后呢在俄勒冈，在2022年的俄勒冈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在第五道是巴西选手马图斯利马，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08。第四道呢是

0: 斯瓦纳选手第三，他也是博茨瓦纳的110米栏和400米栏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三道呢，是瑞典本土运动员埃德伦48秒52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二道呢，是亚洲冠军哈梅达，来自卡塔尔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48秒29。第一道呢，是来自英国选手多诺万，最好成绩48秒21。从选手的能力来看呢，今天参赛的八名运动员，多桑托斯的实力是断崖式的领先，独树一帜，你看独一份的存在。他如果正常发挥，能够打开47秒的话，其他选手要追他就很难了。那么今年呢，只有多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个选手已经打开了47秒大关。6号就是多桑托斯。比赛开始，多桑托斯的起跑这几步还是非常的快，节奏不错，已经进入到栏间了。多桑托斯是已经处在领先位置了，确实贴地飞行啊，优势太明显了。进入直道非常轻松，多桑托斯遥遥领先。最后也并没有全力的冲刺，47秒12这一枪。多桑托斯拿到第一，另一个巴西选手立马拿到第二名，德国的阿格耶库姆是第三。
1: 我的妈，掉破了！Vamos, caralho! Caralho! É nosso, viado! Caralho! Onde você está de frente, cuzão?
0: Aulas, cuzão! 对于两个巴西选手来说，这是释放的一个好时刻。这多桑托斯在这一枪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最后呢还有所保留，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较大优势拿到了金牌。确实今天没有他重磅的对手，没有本杰明和瓦尔霍姆，多桑托斯这比起来好像感觉动力没那么强，没有那么强大的对手推着你往前走，所以比赛成绩其实也会受一点影响。立马是刷出了新的个人的 PB 最好成绩，第三名的德国选手阿格耶库姆也是刷出了 PB。好了，我们接下来到男子200米的较量。穆门塔拉来自瑞士的选手，今天呢，贝纳雷克应该是这场200米较量最大腕的明星。毕竟呢，他在过去的世锦赛和奥运会这个周期都是拿了200米的亚军。五道是南非选手当比莱。

0: 四号是古巴选手梅纳，
1: 这看起来神情严肃。
0: 这是本土的选手菲尔，来自瑞典的运动员。这枪呢，从目前的能力上来看，贝德纳雷克当然是在这场较量当中独一档的存在，但是呢，南非的丹比尔也能对他形成挑战。应该实际上正常发挥来讲呢，这两个选手是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也是实力最强的。
2: Reset needed in the shade on the top bend. Your applause, incidentally, was for our pole vault stars Mondo Duplantis and Curtis Marshall, just relaxing in the sunshine on the infield. A quick synopsis of what Mondo said in Swedis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upport. I apologize for my jumping today, but you mean the world to me. You are very special. Your support is amazing, and he has his wedding coming up very shortly.
0: 像这种情况呢，对于选手的心理是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你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心理迅速的调试过来，始终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现在的这种短距离项目的比赛当中呢，容错率几乎是零，尤其是选手自己在某个环节出错，比如起跑啊，这个抢跑犯规的话，那么一枪就罚下去了。所以这种呢，一旦是出现了第一次发枪不顺，回来再要发第二枪的情况，那这个要求所有的选手内心的这种稳定器要上线，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理调试到比较好的一个局部节奏。比赛开始，贝纳雷克在第一个弯道就占据了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这弯道是他的特长。太轻松了，贝纳雷克进入直道之后已经是遥遥领先了。这枪对于贝德纳雷克来说，这强度就像训练一样，就跑出了19秒87。他这个200米确实水平还是永远在线。贝德纳雷克这一枪跑的是没有任何的争议，确实是实力碾压。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较量。这是英国的著名选手霍辛森，今天呢应该是他会被大家瞄着作为一个重点的狙击的对象。瑞士选手维罗，在第四道呢是杰塔切乌和塞格迪索。在第三道呢是

加吉诺万，三杠一是克莱克尔，在第二道呢是雷文罗杰斯，这也是29岁马上30岁的老将了，冬季奥运会拿过一块铜牌。在第一道呢是罗伊森·韦利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8秒08。比赛开始，今天呢这一枪的比赛当中实力最强的应该是霍钦森，这应该是没有悬念，当然维罗是能够对他形成一些挑战的，因为800米呢本身就很难跑，所以他的变数还是非常多，霍钦森肯定会全力在这样的一枪难跑的比赛当中去捍卫自己的荣誉。现在霍钦森已经是占据了跟随着兔子的位置，兔子也很专业，不时在看身后的运动员的节奏。进入到第二圈，现在霍钦森开始加速了，这就是他的跑法，这实力开始展现的时候，他一加速的摆脱呢，让维罗已经有点跟起来困难，不过现在还是紧紧的咬住，格塔修已经下去了，这霍钦森确实是现在在800米的项目上得心应手，当然最后的直道还有机会，维罗看看两个选手还有一番在直道的撕扯，霍钦森要守住自己的位置，他还有急加速能力，但是维罗超过了他，嘿，这个最后的直线反超啊，非常精彩的反杀，确实是漂亮，而且今天你看跑出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因为水平太高，这一枪1分53秒98，直接打开了1分54，这个是跑的水平非常高了，这个成绩应该是能够进入历史前三好。这维罗如果真是1分53秒98，那是历史第三人啊！因为霍钦森本来他的 PB 就是1分54秒61，这是历史第六人。今天维罗有机会成为历史第三人，又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哦，霍钦森这一枪跑得也好啊，新的英国的国家纪录1分54秒38，所以这两个高水平运动员的这种互相的极限撕扯啊，拉锯到了最后，导致今天这一枪呢两个人比的都很精彩，水平都非常高，一个是成为了历史第三人，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一个霍钦森呢是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英国国家纪录。钻石联赛的记录，霍钦森是新的英国国家纪录，美国选手韦里斯拿到第三，也刷出了 PB， 所以这一枪整个的大家的水平呢和节奏呢都跑的是非常的好。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斯格尔摩站钻石联赛最后一项正式比赛项目，这是男子的1500米。

法国的阿布斯，阿布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27.49。还有蒂莫西·齐鲁伊约特，也是曾经的这个项目的传奇。比赛开始了。地面上的电兔子，这个绿灯呢是按照3:29.30来领的，这正好是赛会记录，以前是埃尔德雷罗创造的。现在比赛局面波澜不惊，但是感觉是暗流涌动，有些选手已经在开始调整自己的位置。现在有一些局部开始发生变化，排位的一些变化已经能够看得到了。还是一次纵队的排开，战局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变化。兔子退出了，鲁道夫开始领。好，鲁道夫也退出去了，两个兔子都退出，现在就是选手们自由发挥的比拼阶段了。最后一圈，要拼极限的冲刺能力了。现在说实话，形势仍不明朗。迈尔斯、切鲁伊约特在拼命地追他。这样的位置可能要保持到最后的直线冲刺，而且这一枪的水平也是不低的。哇，终点线之前的反杀呀，3:30.11，很可惜没能打开3:30大关，但这个比赛比的还是可以，非常的一波三折。鹿赛拿到了金牌，来自美国的选手杜塞获得这场比赛的冠军，3:30.11。也是最后在撞线之前的反杀，确实高水平的选手就这种决力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撞线的一瞬间才算终结。这样的美国学生卢古赛是拿到这场比赛冠军，3:30.11，澳大利亚迈尔斯3:30.32，第二，第三是。

切鲁伊约特。好了，观众朋友们，那这样呢，我们为您介绍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二场，上海九世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比赛开始了，是由主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当然，李敏胜继续掐骨的温。
1: 先看一下浙江队这边防挡拆今天怎么防。
0: 给到篮下，
1: 二林打萨姆森要一个内线，
0: 面对双人防守继续冲击篮下，打进，
1: 很强硬啊，王哲林。
0: 因为在赛前连线您也提到了，今天浙江浙商证券首要就是控制核心球员的犯规。
1: 是的，
0: 今天胡金秋开场第一防并没有防得那么狠。
1: 布朗给到萨姆森，这球被王哲林盖了。
0: 王哲林一攻一防，
1: 一攻一防，
0: 反击
1: 李洪泉攻胡金秋，
0: 4-0的开局。
1: 我觉得还是一场心理战，因为上场胡金秋确实是整场受到犯规困扰。这场比赛上来其实整个上海队攻内线就很坚决，
0: 前场形成了多打手，底角
1: 给到福哥，
0: 三分球中，7-0的开局，
1: 7-0梦幻开局啊！
0: 这个比赛的没有给你再在场上热身的时间了，上来就是要摆开架势，快速进入主题。
1: 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怎么策动这次进攻
0: 啊！不要胡金秋
1: 啊，要萨姆森。
0: 古德温点到了李洪泉手里，前场又是打快，这是一个有高度的对位点，给到正面张哲林，
1: 还是
0: 直接转身，9-0的开局，开场0-9落后，浙江浙商证券如何应对？
1: 从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来要打内线啊，桑普森还是被张二林防下来了。
0: 上海九世的防守动作交代得非常清楚。
1: 是的，还有一个是整个的这个能量感啊，上海队从第一场打到现在，能量感这一方面他们是没有缺失的。
0: 又是张镇麟，第一场比赛他的进攻表现不是很理想。
1: 是的，
0: 今天开局他这一点打开了。林炳胜带到胡金秋，
1: 浙江队这边怎么去拿下第一分，带给朱俊龙，
0: 就是奋力去扑三分，不给三分。朱俊龙不错啊，连续调试之后打进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球。
1: 上海打得太快了，
0: 太快了，镜头都没跟上。
1: 对，
0: 古德温在系列赛第一场只休息了1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几乎打满全场。
1: 有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少了两个大外援，但是他们这个所谓的比赛的 B 方案的准备能够贯彻的这么彻底，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就打得非常快，在浙江这边打进或者是打不进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先上球，然后加速推反击，先寻求一些能够简单得分的机会啊，快攻多打手，没有的话落阵地。
0: 古德温第二罚罚进了，在上一场比赛呢，他在前八次罚球全部罚进之后，最后全场喊 MVP 的时候两罚不中，
1: 断了。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还问到他啊，我说你台现场很多的观众说，一喊 MVP 你就罚不进，他笑了笑说我会把之后的罚球都罚进的。
1: 是的。布朗这时候需要他站出来，
0: 好球啊，
1: 就刚才朱俊龙那次三分球投射的压力很大，因为他那个球再投不进，浙江队是将近4分钟不得分啊。
2: 哦，张镇麟的补扣，
0: 飞身补扣，不可思议的张镇麟啊，
1: 能量感充满了能量。
0: 曾林旭指导提到的这种能量感是贯穿体现在上海九世的每一个细节里，
1: 对
0: 篮板球的顶抢，
1: 对
0: 篮板的冲抢，所以防

0: 受人的限制。这球卡尔顿实际上已经非常努力的去卡位置了，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空中
1: 下降，又是张抢断，
0: 又一个抢断，还是能量感，
1: 还是能量感。能量感意味什么？更多的跑动，更多的拼抢。再给张镇麟
0: 三分球，
1: 更加的时候。
0: 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需要有人站出来。
1: 吴金秋，
0: 加击来得很快。
1: 抢断，快攻，三打一，这球要扔空接力了，被朱继龙破坏。
0: 这球顾德温实际上还是比较的犹豫。吴金秋的快攻反击打进。
1: 再给古德温，还是要挡拆。现在是卡尔顿在场上，卡尔顿提前上来，直接出球，
0: 直接选择三分。
1: 浙江队这边的防守策略还是没有变化，还是要在半夹击小外援的状态让小外援出球，但是古德温明显是非常适应。
0: 布朗切入，这球是要犯规，但是没有给。
1: 开场到现在，裁判的尺度很宽泛，鼓励对抗。
0: 这场比赛呢，裁判员的安排上，主裁判的是阿那亚，第一副裁的是来自日本的加藤玉树，第二副裁判是来自中国的孙一淼。我联赛是继续邀请了外籍裁判来执裁总决赛，所以对于球员来讲，他们也要适应外籍裁判的这把尺度。
1: 是的。布朗选择一个超远三分，明显投短了。
0: 虽然朱继龙在积极的拼抢，但是二十四秒为例
1: 了。因为现场啊，上海的主场打到现在，咱们在现场能感觉现场非常的躁动，对于客队来说也是压力极大。
0: 是。
1: 马尔林攻内线。卡尔顿防下来，
0: 现在是调了啊，张镇麟下，李天荣上。今天实际上开场给我个人的感觉呢，是古德温并没有攻得特别凶，是吧？整个古德温呢还是盘活全队摆在首位，
1: 因为是上一场比赛啊，他面对挡拆的这种快出球啊，尤其是他自己又能解放他自己，又不意味着通过挡拆之后有更多的强攻，又能激活队友，所以打得非常舒服。
0: 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出战21分34秒，非常高效地拿到了18分加7个篮板。实际上从数据上来讲，胡金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关键是他因为犯规的困扰，他的出场时间被切碎了，被打碎之后影响了战局。
1: 对，也得看看胡金秋这场比赛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上海这边的进攻运转非常耐心，这次进攻给到福格，朱云龙动作上大了。
0: 双方现在是进入到半节之后的一个轮换调整，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上。那后场呢就是布朗搭档孙明辉了，孙明辉上一场呢是罕见的得分挂零，这场比赛他需要调整，
1: 是他本身脚也有伤病也是打着封闭出战季后赛，
0: 非常不容易。
1: 对，又是李洪泉
0: 一记三分，
1: 上一场是李天荣4个3分，这一场是李洪泉。
0: 你看上一场
1: 这也是被上海球迷这个称之为李花兄弟
0: 因为上一场虽然张镇麟得分不多，但是李天荣站出来了。
1: 对，
0: 这场比赛看看上海队就除古德温之外谁还能作为国内球员挺身而出。
1: 而且就是浙江队这边这个防守形势啊，他给了上海太多三分球机会。你看他小外援挡拆总是牵扯两个人的防守资源，那你弱侧必定会漏掉一个能投篮的人。
0: 是卡尔顿单打王哲林，
1: 王哲林
0: 自投自抢，
1: 没放进，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再抢再高，
0: 好球！
1: 相比之下，还是胡金秋的手感更为柔和。

0: 古德温再传，
1: 马尔林插入
0: 的协防，一打二再造犯规。在这样高强度高消耗的比赛里，王哲林展现出了他的篮下进攻的果决性，冲击浙江广厦的内线，成为了王哲林今天开场以来展现的比赛策略和比赛态度。现在朱俊龙作为防守的尖兵，
2: 两犯
0: 两犯。赵家人上了，赵家人上一场比赛、可以说是帮助球队一直在延续着比赛的希望。
2: 是，
0: 他是四记三分球，
2: 他跟天荣上场比赛都是四个三分。
0: 是，布朗在做尝试，还是没有。孙铭徽是一次战术犯规，还是不希望上海队起势，还是不希望上海队把快攻打出来。王哲林在第一节比赛打到还剩3分25秒的时候被换下，换上了严鹏飞。浙江浙商证券也做内线调整，换下胡金秋，换上吴潇，双方都是第一次在五号位做出了换人调整。在系列赛7场4胜制的赛制里，目前上海九是1-0领先。张镇麟的三分球也开了，今天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李天荣之后还有谁可以达到他那样的状态，今天李洪全还有张镇麟，
2: 对，
0: 好像是大家好像进一步被激活了。
2: 就是整个上海队他们的整个进攻运转，看看张镇麟这一次被张镇麟又封盖了，三分球的封盖啊！张镇麟今天是全场的存在感十足。
0: 古德温的失误，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在系列赛第一场第一节，上海队没有一次失误，半场只有2次失误，全场只有4次失误，所以上一场比赛能够赢下系列赛第一场，控制失误也是很重要。
2: 打到现在张镇麟的发挥极为出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有隔扣，有补扣，有抢断，有三分啊，还有快下，什么都有，还有刚才的三分球封盖。
0: 今天整个上海的防守就是轻易不给对手三分，
2: 张镇麟现在防的是对方的五号位，
0: 夹击也来了。
2: 所以看啊，咱们讲张镇麟今年从辽宁来到上海之后，一个足尺寸的锋线对于整个球队质的提升、质的改变有多么的重要。
0: 而且刚才可是防到了卡尔顿啊，
2: 对啊，
0: 他的能力现在看上去就是从一要防到五了。
2: 他是这整个上海队整个季后赛包括整个赛季啊，他需要去顶防对方的小外援一号位，刚才又顶到五号位去顶防对方的大外援，就是这种防守能力，它的覆盖面积从一可以放大到五号位。
0: 卡尔顿今天上来的效果并不好，所以又换上了桑普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让维琼塔克上，还是让布朗要找找感觉。目前布朗只得2分。虽然古德温只得1分，但是上海队其他点开了，又一个进攻篮板。
2: 布朗
0: 得开啊！
2: 布朗上一场整体的三分球命中率偏低，来了
0: 球啊！布朗得开，这是球队所需要的。上一场最后一节啊，前9分钟是1分未得，全场布朗是得分很高，但是最后一节不理想。
2: 还是打一个牛角
0: 夹击，
2: 还是接弗莱尔掩护，张镇麟自己来，

0: 郑明辉再找布朗，区域的夹击，二防一，桑普森顶弧的三分球，这是桑普森非常规的三分球出手。
1: 是的，文马特扎人感觉第一节就是整个上海队的进攻好像没太用上古德温，
0: 是
1: 不太需要他的发挥。
0: 对，
1: 因为所有人都准
0: 底角，有快打快，这边会快推
1: 啊。上海这边对于布朗三分很谨慎，这边拿球马上顶上来，走入蛇形打张镇麟，
0: 张镇麟把手紧紧的收在下面，连手都没给啊！
1: 上海这边侧面反击，
0: 三打三，三分球追进，26-15。刚才曾指导说了，古德温第一节存在感其实不是很强，
1: 对，
0: 因为他把整个球队全都盘活了。不过这边呢，孙明辉过来也追进一记三分球。
1: 是，
0: 这是孙明辉在总决赛第一次得分。
1: 双方其实第二场比赛，像孙明辉啊、张镇麟啊，都把他自己的个人状态啊，调整到的这种竞技水平，调整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古德温刚好刚才耗一耗时间，他把时间全部消耗完，不给对手留最后一攻的机会。张镇麟篮下造成了犯规。
1: 张镇麟6-4拿下9分。
0: 这个球呢，就是他主动寻找对抗，实际上浙江证券呢也一直在收自己的防守动作。今天第一节双方从犯规来看，最多就是两犯，福格两犯，朱俊龙两犯。还有6秒钟，浙商证券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罚进之后，首节比赛张镇麟是得分上双，拿到10分了。抛投也进。用了6秒钟的时间打成了第一节的最后一攻，27-20。上海九是在系列赛第二场首节过后领先浙江浙商证券7分。
1: 布朗给到胡云修，抛短了，上海队打得非常快，李天荣
0: 反击打进了，
1: 很自信啊，而且非常就是贯彻了整个球队的这个准备会的意图，就是打快。
0: 第二节雷琼塔克上了，因为第一节
1: 他不应该按照布朗打法那么打，他应该多突进去造杀伤。这个三罚三分其实可以给到布朗更多的这种扣篮机会。
0: 对，因为好像您上一场比赛也是说过这样的评价啊，就是还是要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帮助球队。
1: 不过他整个赛季他的三分投射并不好，整体命中率是20%。
0: 第二节呢，还是用双小外啊，布朗搭档雷琼塔克，内线是胡金秋、赵佳仁和孙明辉。这应该是今天广厦第一次用双小外。
1: 是
0: 啊，罗夫顿也准备上了，第一节他1分钟都没打。古德温来了，
1: 古德温今天打的是冷静且从容，目前是7分5个助攻，5个助攻盘活了全队啊。第一节进了5个3分，其实基本上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
0: 是5个助攻了，一节多一点5个助攻啊。
1: 是的，孙明辉给到胡金秋，
0: 好球啊！这就是默契。现在孙明辉想通过自己的这种突破，尽可能的去让胡金秋简单的接近篮筐完成出手。
1: 这个组合就是广厦这么多年强队啊，在能在 CBA 就是完成这个夺冠啊、

0: 现在强队的一个基本盘。
1: 发球线附近的夹击，于天荣再次冲击胡金秋，给了后场球。洛夫顿上了，换下的是凯尔福格，另外呢上场的是刘征，换下的是严鹏飞。那这样一来呢，卢伟指导是降阵容的高度要让洛夫顿打到五号位。
0: 是的，也得看一下洛夫顿这个右肩膀啊到底是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赛前所有信息都显示他这样比赛可能会打不了啊。菲利普朗抛接，
1: 还是牛角落位走右侧，
0: 直接换人换防了。胡金秋现在不出来了，洛夫顿右手不太敢碰球啊，
1: 感觉不行啊。
0: 对，
1: 不，这球差一点点。洛夫顿一上来感觉跟其他四个点脱节的。
0: 是的，老胡金秋
1: 好球啊，
0: 而且防守跟你说的，上海队这边确实也在降高度，现在场上最高的就是洛夫顿两米出头。伍德温给了洛夫顿单手抛，走啊，还手感还是很柔和的啊。
1: 这是上海队的，这是这种策略。我们不知道洛夫顿他的右肩到底是什么伤情，带上了一个护肩，而且好像看上去他的右手是处理不了球，
0: 抬不起来，右肩抬不起来。
1: 那洛夫顿可能自己的这个请战愿望比较强，
0: 这也是总决赛上的名场面。
1: 是，
0: 这场比赛他右肩受伤之后啊，他是一个受伤，确实肯定是伤得很严重。
1: 对。张镇麟要上，换下李洪全。今天在整个锋线的调配呢，上海九市还是比较频繁的保证能量的集中释放。正面挡拆，直接选择超远三分，还是在限制小巴里布朗的三分投。今天巴里布朗的那个三分是距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常规的三分是不给。

0: 洛夫顿。哦，两个人换位置了，低位是古德温，又是单手投。这个其实是不多见啊，这种情况不多见。投传球，
1: 失误了，太乱了，自己扣一个吧。整个都上篮，
0: 上进。
1: 啊，库珀马上就要换上来了。圣龙顿就是为了让这两个小外援有一个能够休息的时间长一些。
0: 赵佳仁的突破，这球被盖了，吹了洛夫顿的犯规。好，带了一下手，带了一下手，
1: 确实打手了。
0: 因为福格呀，现在呢年龄是越来越大了，所以今天这种调整呢，不多见。因为目前看洛夫顿在场上的肢体语言，好像他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比赛状态，所以后续我们还是看看上海九市，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人员安排。福格在场下就是休息了两个回合又上来了，
1: 感觉外援的调整没有什么余量了。
0: 对，
1: 因为你像现在洛夫顿这个伤势之后，他能用的只有两个小外，两个小外需要去完成每场比赛四节七人次的这样一个出场时间。
0: 对，现在是36-26，浙江浙商证券暂时落后10分。
1: 福格策动45度挡拆，到张振林。王不指导还是改变了防挡拆的形式啊，把内线送

0: 克留在内线，
1: 古德登再次杀向篮下，一个二加一的机会，正面的挡拆还是打无效防挡拆，这个球呢赵家人尽量保持不换，但是你一旦不换呢，因为有掩护，所以至少要挡开半个身位，所以古德温现在从第一场到现在为止，对于打挡拆是得心应手。
2: 浙江浙商中学里面又遇到了新的麻烦。
1: 嗯，
2: 第一场比赛是胡金秋的两犯，内线出问题。
1: 嗯，
2: 这场比赛是朱俊龙的两犯，这个防重点人领防人出问题。
1: 因为这朱俊龙可是广厦的防守尖刀啊。
2: 是的。
1: 好，这边呢崔小龙得到了上场的机会，这是在为古德温争取短暂的休息时间，崔小龙之前是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的。
2: 李福朗篮板，塔克，
1: 塔克不错啊，
2: 他是更多的去到篮下效率会更高。
1: 现在呢胡金秋不在场，广厦除了吴霄之外，其他人也要全力去抢篮板。
2: 是的，一个交叉，
1: 好球！塔克的抢断之后再推反击，王哲林战术犯规。
2: 说实话，咱们第一场比赛之前分析说是，广厦这么多年进入到这么多次总决赛，这些球员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但你看，其实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其实他们的总决赛经验，他们的弱点是没有暴露出来的。
1: 是，
2: 你像福格、像张智霖这几年都是打过、拿过总冠军的人。
1: 对，好球啊！又是赵家人，赵家人能不能成为浙江浙商证券的 X 因素？啊，因为当其他孙明辉、吴金秋能拿分的时候，赵家人是站在一旁的。
2: 是，目前来看他的投射状态是最稳定的。
1: 包括他，
2: 给到福哥，
1: 再掉，这个球无效是从身后的犯规。
2: 广厦这边依旧是防挡拆的问题，那上海队这边一个手对手，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能形成直接杀伤啊，直接得分的机会。
1: 刚才有一个细节啊，这个犯规是吹在了塔克身上，塔克呢主动跟裁判员示意，我的犯规，
2: 保护无效啊，
1: 保护无效，因为内线。囤积兵力保护内线球员的犯规数，就是在上一场比赛过后成为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的关键。

0: 还是没有罚进。今天王哲林的罚球全部偏出。再分球底角，朱俊龙
1: 古德波，对，富哥现在需要去打后卫。
0: 对，古德温现在休息了片刻，准备再上场。
1: 干嘛三分为三不沾。坦克
0: 有身体
1: 造犯规，以今天的尺度来说，这种哨不太会给布朗的三分。
0: 第二记三分，布朗的得分上双，也帮助球队再把比分缩小到六分的分差，39-33。目前上海九市握有六分领先。目前第二节呢，双方也是形成了一种均势，并没有完全某一方占据主动。周柱挡拆，
1: 林德向顺再出位球，富哥要一中距离，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古德温快出球，李洪泉三分球进了。
1: 洪泉三个三分吗？
0: 在这之前，上海呢是3中1的三分。广厦是5中1的三分，这一节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但是李洪泉今天是3中3，
1: 太高效了啊！三次出手还下11分。
0: 布朗啊，布朗现在因为他今天外线给他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他要变一变进攻方式，有突破还要抓一些突破。

0: 古德文吸引两个人防守注意力，这次来了，
1: 这球应该是被塔克给冒了。还是布朗走蛇形攻王之林，造犯规，
0: 好球。但布朗呢，在今天三分线外遭遇层层阻击的情况下，最近两次进攻回合都是选择了突破造杀伤，所以布朗呢，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他也在不断的去调整和改变。
1: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其实打到比赛打到现在，双方打了从第一场打到现在，应该一场半的时间，六节球，本质上就是双方的防守端谁防挡拆的效果更好，谁会更有优势。那上海这边确实王二林和燕鹏飞两个人的高度可能更高啊，防挡拆包括后面的人的协防啊，轮转他的纪律性方面要做得更好啊。从策略上来看，传下吴潇上胡金秋，胡金秋打到现在还没有犯规，
0: 对，今天他保护的特别好，而拿到单节拿十分了，就一节多一点，半场有十分，上线连续的守地守，
1: 还是一股挡拆。
0: 现在布朗防古德温啊，拉走了，
1: 严鹏飞出距离没进，
0: 吴格进攻篮板。
1: 吴格怎么在打到现在，不觉得他是一个高龄球员啊？
0: 是的。
1: 很有能量感，
0: 但是我是个人感觉呢，古德温的这个福格的状态好坏跟古德温是强关联
1: 啊，是，
0: 就是福格现在必须要承认的是，他单人带队跟古德温跟他一起上，他状态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古德温给他的这种分球，他需要把握住。
1: 好球，
0: 好球，
1: 一个边线球战术，
0: 这是怎么完成的出手？一个低手的上篮。
1: 确实古德温在总决赛的时候拿出了他赛季的最佳状态，
0: 这边也是打上线的挡拆，点严鹏飞，严鹏飞出来了，
1: 给到胡金秋，
0: 上海九是特别注意严鹏飞防掩护或换防的这样一个防守变化，篮下的这个垫防比较及时，
1: 垫防你看李洪权在弱侧收缩的非常迅速，林秋的三分很极限，这个球又是布朗的单拔三分投进
0: 来了，小巴里布朗又一记三分。今天其实一节多的时间他的效率并不算高，但是你看打到第一节还剩上半场最后还剩一分钟的时候拿十七分了，
1: 天荣要从距离
0: 哦也来。今天上海九市这上半场国内球员的发挥太棒了，
1: 对，过来又是布朗再进
0: 再进一记三分，
1: 布朗 MVP 啊，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0: 这个系列赛我们说就是看谁调整快，布朗目前看他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个调整能力是极强的，
1: 是的，
0: 单节啊布朗十三分了，胡格
1: 没还上，
0: 远端远端没看，
1: 这球传满了，第一下没传，第二下李天荣及时的回防破坏了这个球。
0: 胡金秋来接，布朗提上，
1: 布朗很高位置的挡拆，
0: 还是点燕鹏飞的防守，不给三分，
1: 燕鹏飞这个虚虚实实防得不错，
0: 是，再给篮下
1: 胡金秋，这李洪权防不了了，李洪权垫防的话还是高度上弥补不上，
0: 还有时间。哦，这个时候的
1: 战术犯规，战术犯规
0: 可以接受的啊，这是第三犯，还没有到罚球。这是王博指导呢，又上了一个双大外，啊，双大外，
1: 一个是封发球，一个是在篮下护框，
0: 超远距离的三分，哇，这个球直接卡在篮脖子上，
1: 是，
0: 古德温自己都乐了
1: 啊。

0: 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是只有一分的分差。
1: 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
10: 样？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在干嘛？
12: 正常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5: 店主一定
16: 自助少买，
1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4: 主动承担，
17: 走啦，
1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8: 我要吃那个。
1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9: 谢谢。
1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二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正战的下半时比赛开始了。上半时继续由曾俊旭指导和我席瑞一同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布朗、赵佳仁、朱俊龙、胡金秋跟卡尔顿，这是浙江先派出的先发。胡金秋先做一记三分尝试，
20: 太高了啊！
0: 下半场才刚刚开始不久，就反超了比分。
20: 刚才上来下半场，上海队第一次进攻打了一个中路西班牙挡拆，啊，但失误了，换了一个顶角。挡拆外滩，古德温选择自己来，自己抢。
0: 古德温福格，哎呦，这一下上了。

0: 猛啊！
1: 这一下，曼联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是碰到了布朗的面子。
0: 哇，这一下，哎呦，这一下，直接击打到了面子。
1: 戳了一下，
0: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高强度、高压之下的比赛，这一个动作就体现出了球员的心态。
1: 而且比赛打到这个阶段，现在目前是广厦反超，然后上海队这边你必须得靠着索恩和福格两个人一如既往稳定的发挥，因为这边没有什么调整的余地，那不像广厦这边目前有四个外援能上，也是中路西班牙挡拆，再给丁修，再给周家人拿球就投，
0: 进攻篮板，这是第十个进攻篮板。古丁秋跟上将球打进，上半场广厦就有9个进攻篮板，9-7，其实上海抢的也不少。古丁秋17分了，
1: 热沙证券这边变一个联防，感觉比赛的节奏啊有点慢慢的往热沙证券这边偏移了啊。
0: 李天荣上换下了张镇麟，现在浙商证券一共拿50分，布朗跟胡丁秋加起来拿了37分，接近40分。
1: 也是中路西班牙给到布朗大空位，
0: 3分球
1: 太轻松了。
0: 布朗这是把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没拿的分数，这一场比赛全要加倍拿回来。
1: 如果选择攻坚造杀伤，那朱俊龙3犯了。
0: 今天朱俊龙也只拿了3分，
1: 但是他这一点还不能下，还不能少，因为他确实承担着更多防守对方外援的这样一个职责。
0: 这个球你看啊，卡尔顿特别聪明，卡尔顿一直在试，一直卡尔顿是我的犯规啊，你把犯规要记在我身上。
1: 对啊，这个是其实在运动员场上都是很敏感的啊，替队友去分担啊，毕竟卡尔顿现在没有犯规嘛。
0: 是，
1: 虽然说朱云龙3犯，但是没下，接着打。
0: 朱俊龙
1: 挑战王哲林，
0: 就是不让上海队提速。哇，古德温小试牛刀。

0: 拉开了，李天荣跑底角，到了石头人
1: 下顺，
0: 阻挡犯规，给了两次罚球。现在浙商证券的防守策略是照顾持球人，福格突破吸引卡尔顿的协防，中路就暴露出了王哲林，所以强点改变防守。卡尔顿还要不要在下一个防守回合去协防？今天王哲林前四罚全部偏出，第五罚命中。今天在上半场呢，上海队一共获得了九次罚球，只命中了三个，其中王哲林罚丢了四个，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罚球八中七。这次是两罚中一，
1: 现在让朱俊龙去持球打组织。哦，再看啊，给布朗一个下掩护，接挡拆，这球传的传的不里不外啊，卡尔顿接的也是非常难受，
0: 给了前场，
1: 开始一瞬间呀，因为弱侧还有一个投手，应该朱俊龙，所以他这个传球两个点他有点犹豫，是传卡尔顿的下顺还是传外线的朱俊龙，一瞬间可能传球力道不够，

0: 啊、哦，孙林辉要上了，所以刚才曾指导在上一回合给大家点出来，过去一段时间为了解放小巴里布朗的个人进攻，啊、不用他控球了。
1: 对。
0: 但是朱俊龙控球那不是他擅长的工作，
1: 是。
0: 所以现在要把孙林辉拿回来。李天荣中距离跳投得手，现在双方是两分的分差。
2: 还是现在这个上孙林辉之后，又让布朗去持球。
0: 对。
2: 还是西班牙挡拆。朗直接突左手打进榜，古德芬这个上球真快啊，
0: 真快，真快
2: 上进。
0: 古德芬今天的古德芬跟第一场的古德芬，这是两个古德芬。为什么说呢？因为他的比赛策略逻辑改变了。第一场球队其他人得分，他是大包大揽，拿了34分。这场比赛他第一节只有一次出手命中了三分，半场加起来也只有7次出手。第二节增加到了6次出手，他更多的时候是把精力放在了组织串联上。嗯，所以刚才曾指导说他这个上球速度极快，他的出球快，他可不是只会攻不会组织的小后卫。
2: 目前他有9个助攻啊，孙林辉1-1打进，出界了。上海这边的球权，
0: 其实我是有一个困惑，我是有一个困惑，就是你看在孙林辉上来的第一个回合就改成布朗持球了，那按道理来讲比赛逻辑是谁进攻强，放大他的进攻应该让他去，不要控球吧，让他去落到侧翼去接球攻，那进攻最强的人去控球。
2: 对，
0: 孙明辉上来去侧翼，
2: 现在换回来了，孙明辉手上了。
0: 对，
2: 布朗打无球，那孙明辉是要自己的挡拆，彼得哈尔顿再接手对手，要中距离，
0: 这是顶着压力，顶着现场这个
2: 虚声
0: 的嘘声、啊、命中了中距离，
2: 这球投的还是很硬。
0: 福格底角李洪全三分球中了，
2: 中场手感最好的人，这个球布朗也是示意防李洪全的人不要来协防。
0: 对对，
2: 他是今天手感最好的最准的人。
0: 布朗一直在跟队友说你要扑他，5中4只投丢了1个3分。
2: 那李洪全无球给到胡金秋的对抗啊，李洪全顶防，马尔林协防防下来了。
0: 孙明辉第二犯，
2: 李洪全只干一件事，他就站在三分线外给队友做掩护，然后挡拆之后外弹等待机会。
0: 对，今天的李洪全就是上一场的李天荣啊，
2: 对，
0: 就是看出了机会能不能投进。
2: 还是王林掩护，这边下顺
0: 空中有一个闪躲，
2: 明辉起速，好，这一次
0: 篮下
2: 布朗，哇，古德温还是非常谨慎，
0: 好球，这球攻得漂亮。
2: 所以因为布朗有投射威胁，现在啊泥沙大，那突破空间就更好了。
0: 节奏的变化，这球是吹犯规了，
2: 哈尔顿吃晃了，
0: 哈尔顿这是领到了第二犯。
2: 布朗现在的手感啊，他只要在三分线一秒篮，对方的防守人必上。
0: 今天在上半场上海九市最多的时候是领先13分，但是从那之后浙商证券就迫近了比分，而且一直是进入到拉锯的状态。
2: 王二林体能消耗很大，
0: 是因为上海现在这个大外援上不来啊，
2: 是
0: 就是全靠王哲林跟严鹏飞了，
2: 他俩了。李洪全加上这次犯规是2犯。现在唯一有犯规麻烦的就是朱俊龙。

0: 今天还是对位换人，一直是让李洪权跟张镇麟啊作为对位换人。
1: 是。
0: 现在朱朗的射程是三分线外一步，三分球再中，
1: 他现在手感不能给一点空间，只要给一点空间，他必须能够拔起来。
0: 这巴里布朗目前已经是轰下了28分啊，这

0: 还是西班牙的挡拆的交叉，
1: 再挂硬货，
0: 孙铭徽
1: 吸引两个人防守，
0: 给到赵佳人，
1: 三分球不中，这个球张镇麟出界了，
0: 裁判是没有任何表示，就是给了底线球，也没有给犯规，双方就肢体上的碰撞啊，这种对抗啊，还在继续升级。
1: 目前来看，就是外籍裁判员对于整个节奏的把控、尺度的拿捏，比赛很流畅，
0: 很流畅。
1: 卡尔顿冲击篮筐，哇，
0: 这球双手变单手暴扣，
1: 这是今天卡尔顿第一次得分。
0: 对，
1: 双方差四分，
0: 还是打得非常快，推得非常快，张镇麟。直到严鹏飞，
1: 又是突分，严鹏飞的中距离连中两个。现在呢，浙商证券呢要注意防守的形势了，
0: 是
1: 因为严鹏飞他习惯就是打四号位，他不愿意扎到篮下，
0: 他是一个假五号位，
1: 对啊，
0: 挡拆之后去找中距离的机会，还是一样的战术，中路堆积了三个进攻球员，你可以选择自己来，
1: 哦，这个球推人了。赵佳人三反，现在浙商证券阵中是两名队员三反，赵佳人跟朱俊龙，这两位可是浙商证券的，首先是防守的大闸，两位防守主将身背三次犯规，换下吴潇，再把胡金秋换上场。福格今天呢，在上午的，适应场地训练当中呢，是因为主客队是客队先练，主队后练，他是所有人在离场之后最后一个结束训练的队员，最后一个项目是罚球。两名外教跟他一直去练习罚球。李天荣换下，现在刘铮、严鹏飞、古德温、福格跟张镇麟，这个阵容的移动性会比较强。胡金秋呢，在篮下应该会有不小的优势，看看会不会打到他这一点。
0: 这球孙铭徽有些粘球，看怎么打。
1: 后场球，
0: 没有任何表示，还给了失误。哦，这球就看裁判的尺度是什么，对。双方差不多，
1: 看看现在协不协防啊？
0: 到防，赵佳人也是三次犯规了。古德温，
1: 好球，
0: 给帽掉，
1: 又哨响了，这就麻烦了。
0: 赵佳人四次了，
1: 赵佳人四次犯规了，
0: 裁判又给了王牧指导一个技术犯规。
1: 这球啊，孙铭徽，其实这球感觉像是孙铭徽犯规。
0: 哦，给了孙铭徽，
1: 对，
0: 给了孙铭徽，
1: 刚才没有看清啊，抱歉。那孙铭徽也三犯了，孙铭徽三犯，也要比赵佳人四犯要稍微好一点啊。如果说这个对于球队的影响来讲，
0: 现在是孙铭徽、朱俊龙和赵佳人都是三犯。
1: 是的。双方现在还是要沉住气，现在就属于这种拉锯战、消耗战，嗯，谁先崩，谁先输，
0: 看心态，
1: 对，
0: 啊，这会看谁能顶得住。两罚不够啊，古德温，
1: 今天上海的整体罚球效果不是很好。古德温今天罚球是只进了两个，他这第一下没接好，要胡金秋的掩护，还是点到严鹏飞，
0: 进攻时间快没了，左手，
1: 自己
0: 脱手了。

0: 而且我们看上海的速度，甭管就甭管是持球人还是非持球人，呼一下全过来了。
1: 是。塔克。哦，进攻犯规，这是非常明显的进攻犯规。塔克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刚才出现的这种失误啊，包括上篮不中，多多少少会影响他的比赛感觉。
0: 对，
1: 要冷静啊。
0: 这段时间广厦这边确实受到了一些判罚上之后的这个情绪上的影响，
1: 要换塔克了。卡尔顿已经在场边了，因为塔克实际上上一场比赛的表现非常出色的，塔克是15分加6个篮板，只打了13分钟，不到14分钟拿15分，效率非常高。那今天只有2分，双方就是制约和反制约。
0: 和小叶鹏飞
1: 又是2分，
0: 又是叶鹏飞。
1: 上来这3记中投吧，一个小勾手加2个中投，
0: 对，
1: 全部命中。
0: 其实你看广厦的五号位挺不好防，因为王仁林走篮下，叶鹏飞是走外弹。布朗顶着叶鹏飞投，
1: 布朗是真是无法阻挡、啊。
0: 今天得亏有布朗啊，
1: 这个比赛就难了。
0: 上30了，
1: 对，31分。因为塔克现在只有2分，卡尔顿2分，桑普森0分，4个外援加起来，布朗拿31分，其他外援加起来是拿4分。
0: 是。李富哥。我要自己来，因为现在这家人三犯，这家人敢不敢防？广厦可以抢一个2换1，这个卡尔顿，如何的垫防，给吹了犯规，
1: 给了阻挡犯规。偏的是比较多，哦，2罚不中。季后赛卡尔顿的罚球命中率是57.9%，常规赛是58.3%，本身罚球就不是卡尔顿所擅长的。还是找布朗，现在布朗这一点的进攻需要延续下去。卡尔顿进攻篮板还是差一点，
0: 交给布朗，进攻时间还剩10秒，
1: 要硬解了。
0: 但是您
1: 撤回来，晃开防守，漂移出手，
0: 超高难度，
1: 太难了。
0: 在卡尔顿啊，他是在里边能搅和，但是他的篮板转化成得分的概率效率很低，
1: 他在手上的感觉不好。
0: 对，哎，叶鹏飞的两个犯规，还剩3秒。
1: 现在比赛啊，比分仍是紧咬在一起。布朗在后场，看球交谁，还是布朗，稍微一调整就要出手了，进攻犯规，
0: 对，回了一个掩护犯规，卡尔顿。
1: 哎呦，这个其实还不是很明智啊，卡尔顿这个也三犯了，
0: 再看一下，
1: 这个球其实福格都没有看到要掩护。就是这一下，其实福格他是全力去追防，是一步一腿就顶到福格身上了。如果能够预判到后边有人来挡拆啊，他会稍微收一下或者绕一下，但这是一下硬碰硬顶到了福格身上，所以福格在地面躺了片刻之后才起身。

0: 因为是进攻犯规啊，所以并没有给罚球。三节比赛结束了，这一节呢双方是陷入到了一种消耗战、拉锯战。目前呢，浙商证券的65分里，小巴里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两个人拿了48分，第四节需要有第三个点站出来，这是球队所需要的。
1: 这节先上了吴霄啊，胡金秋继续休息啊，胡金秋在的，对，
0: 现在胡金秋和吴霄组成了双塔。
1: 布朗后卫的掩护，胡金秋的篮板，因为现在啊，赵佳仁和朱俊龙都是三犯，
0: 是，
1: 所以只能上吴霄，啊，只能上这样一个双塔这种高度去顶一顶。
0: 这一节呢，浙商证券的场上阵容先上布朗、赵佳仁、孙铭徽、胡金秋跟吴霄，上海九胜是古德温、李天荣、刘铮、李洪泉还有王哲林。值得一提的是，上一场比赛胡金秋过早的陷入到三犯四犯，到今天到现在胡金秋没有一次犯规，这就是改变。
1: 对，改变极大。
2: 阿秋还是要把自己的这种对抗的威胁和威力啊留到最后的关键时刻。
0: 是的，这个比赛一定会进入到最后的决战时刻，双方就是比谁有韧性、有耐力、持久力。古德温，好高
1: 的加一啊！打得真硬，
0: 顶着吴霄的防守，吴霄的对抗在广厦阵中是足够有优势了。这个身体的厚度，
1: 看一下，一个变向，在4-5米左右这个距离，小个突然变向，大个是跟不上的。
0: 是。
1: 而且就是咱们讲，因为小外援啊，很多人都有这种极具丰富的这种造犯规能力。今天古德温罚球不好，
0: 对，8中2的罚球啊！你看今天上海九市罚球丢了多少个？丢了12个。
1: 12个。篮板，吴霄。
0: 这是双塔的作用。
1: 孟辉自己来。吴霄连送2个犯规。
0: 进攻篮板的对比16-9，多抢了7个进攻篮板。
1: 看这次进攻啊，来找古德温，布朗现在去主防古德温，
0: 对，不让接球，
1: 不让接球。二林，刘铮，
0: 最后是逼着刘铮来处理球。胡金秋保护好球权，这是一个防守的改变。
1: 是，布朗直接掐对方的箭头。这布朗去年总决赛他有很多时段也在防杰曼。
0: 这边古德温对孙铭徽，
1: 对，挡拆
0: 要点王哲林，还是没有。
1: 又是吴霄，
0: 真积极啊，这个篮板
1: 打球，
0: 这球上大了，
1: 篮下都是人啊，这球拿到也不太好起，
0: 他从地上拿起来就要直接攻筐，
1: 对，
0: 这个整个重心都没站稳。凭借好的进攻篮板多了10次进攻机会啊，
1: 这些双方就是消耗战。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霄连续3次犯规。
1: 但现在其实考验上海的是罚球，你像古德温啊，像王林啊，本场比赛其实都罚得不太好，
0: 现在丢了12个罚球，还领先2分。
1: 对，
0: 这是给你的分，给你的分拿不住的话会非常伤势。

0: 七罚中一。其实，在季后赛呢，王哲林此前的罚球命中率是68%，比常规赛还要高出2%。那今天这个比赛呢，也可能是消耗太大了。
1: 是，过了半场就一个牛角，布朗空中折叠抱进，
0: 叫巴里布朗顶开李洪权，打进还要加罚，这个比赛比分又咬住了，一个节奏的变换。
1: 布朗今天确实一个人撑着整个球队在走，尤其是得分端。第四节他又要去主防对方的小外援，可谓是得分啊、防守啊一把抓。
0: 我们说上赛季12分钟一节的时候，他拿个30-40分好像很正常，现在可是10分钟一节了。
1: 对，
0: 现在已经拿了34分了。李洪权现在也是有犯规的麻烦。这次犯规在身，没有试错空间了。
1: 现在上了朱俊龙，
0: 联防嘛，啊，扩大的盯人。李天荣，
1: 篮板
0: 有快有快。
1: 布朗半转换一挡，
0: 李洪权现在四犯了，不敢动了。
1: 是，啊，那李洪权这一点怎么去调？如果他四犯的话，他会成为对方的一个主攻点。
0: 对。之前的换人调整是上张镇麟换他，
1: 是。
0: 现在的双方72-70，浙江浙商证券领先2分。第四节一回来打了一个7-3，反超比分了。
1: 这是一个西班牙挡拆，给到刘钊，再给古德温。
0: 现在，好球！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并没有换下李洪权，啊，李洪权接着打。
1: 所以知道也是赌一把，
0: 是
1: 看看进攻端能不能赌到李洪权的手感。
0: 布朗有回应球，
1: 他现在走挡拆就走李洪权这一侧。李洪权为了保护自己沉得比较低，按理说他是一个机动型四号位，他应该防出来一些。
0: 39分了，球队一共拿75分啊。这边德文现在跟布朗是直接互有回应。
1: 对。但是其实调上朱俊龙之后啊，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有一些不太专注，他老给这个古德温一侧，那古德温突的就很轻松。
0: 刘征防布朗，李天荣有协防，
1: 这比赛消耗极大。
0: 是的，
1: 我觉得今天上海的罚球这个命中率啊，尤其是古德温这一点，也跟连续两场的这个强度啊、打的时间比较久啊、消耗啊，有一些直接关系。
0: 对，这人非钢铁之躯啊，还是有消耗、有疲惫的。布朗干拔三分，
1: 这是长篮板，林修、
0: 武金秋拿到了。进攻时间还有10秒，布朗，刘征是给左手，
1: 回去的双掩护。
0: 这是王哲林追到篮下，
1: 啊，裁判给了犯规，
0: 给了2次罚球。
1: 王哲林判这次犯规给谁？
0: 应该是给王哲林了。第三犯。
1: 因为我们为什么总强调这个犯规啊？因为40分钟比赛5次犯规，这就显得很局促。
0: 是的，
1: 第一节有时候2次，就像洪金秋上一场比赛一样。然后第二节3次，第三节4次，这个比赛他的出场时间就会被限制。
0: 李洪权在这次打到5分36秒的时候才被换下，张镇麟上。看看这一次重新上场的张镇麟手感如何？而且他其实先不能说手感吧，现在他先得防布朗。
1: 他防布朗，啊，对，
0: 这也是比得分还重要啊。
1: 现在这个阵容看他防谁，因为现在其实外线防守资源还可以，有刘征呢。
0: 对，
1: 刘征去防布朗，
0: 之前一直是刘征在防。
1: 对，
0: 看看卢伟志老师怎么调整的。40分，布朗整整40分，

0: 比赛浙江浙江证券，今天这布朗啊，就是那边如果是双外援的话，这边打成单外援了，就靠这一个人
1: 是
0: 拯救球队。朱俊龙这次是给了前场球
1: 啊，朱俊龙还有余量，
0: 对，
1: 毕竟三犯。篮下封了没给，有一个安全球，
0: 也是超远三分，
1: 有人这球投进了。
0: 因为朱俊龙防守专家呀，朱俊龙是踩着三分线防的，古德温是距离三分线一步选择出手。其实你看他也好，布朗也好，都不是常规的进攻了，
1: 对，
0: 都是这种极限的出手。
1: 要点到李天荣，布朗拉开一打一，连续的误导
0: 也是极限三
1: 防
0: 解禁。
1: 今天谁先打架呀，
0: 哇
1: 真漂亮，
0: 双方这是属于隔空对话，布朗也跟古德文直接对位，也是换到国内球员跟外援对位，就看看谁够硬，谁能带领球队获胜。
1: 三十年布朗17中9的三分，
0: 古德文要回来也来
1: 后撤步，
0: 太极限了，
1: 太无效啊。你说在虽然说进攻端没什么作用，
0: 篮板
1: 有篮板啊，他这个进攻篮板啊，防守篮板，包括他第四节其实刚打的时候他是没有犯规，他的犯规全用在第四节上。
0: 这一下吴骁是现在是倒在了地板上，久久没有起身。
1: 今天因为今天洛夫顿啊，他是单手打球，其实去年总决赛吴骁的肩膀也受伤，
0: 也对对，
1: 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印象的话，他罚球的时候也是单手罚球
0: 啊。这个比赛呢之激烈之惨烈，这个球再看看啊，这是刚才古德温那个超级三分，布朗回来就是一记回敬三分，双方打到最后的最后，拼的是箭头人物，拼的是决心胆气，就谁敢承担责任。因为像这样的处理球是面临着投不进的风险，双方现在的分差也只有一个球。这一节还有4分半的时间，上海九市的犯规次数以及犯满，而浙江浙商证券是三犯，赵家人的这一罚没有罚进。
1: 因为吴骁刚才是因伤下场，
0: 对，现在是被迫换人了，
1: 赵家人上来替他罚这罚，罚中一，
0: 罚中现在是81-77差4分。比赛呢是越来越紧张了，
1: 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连续的挡拆，
0: 李天荣，
1: 李天荣这球应该被苏明辉给盖到了，苏明辉的防守经验，
0: 张振林，
1: 张振林来防，连续掩护，
0: 布朗蛇形突破，
1: 左手放进，
0: 再次打进，
1: 我的天呀，
0: 布朗46分
1: 去了，
0: 46分了。我们常说一名队员他的发挥出色是包办了球队的一半的得分，但这46分可不是一半。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古德温，赵家人有尺寸啊，出底线，空中对抗，
1: 挑战
0: 打进，
1: 球啊，这球打得强硬。
0: 差4分，
1: 看啊，
0: 加吗？还是不加？
1: 不加，他不想让这个张振林换到别人。
0: 张振林有尺寸去照布朗，要胡金秋的掩护，
1: 一股挡拆，
0: 王振林不上，
1: 太远了这球。裁判怎么给争球？
0: 这球给争球，
1: 孙明辉还是有经验。而您求。

0: 往下一放，马上双手抱住。
1: 其实本身这个球啊，主动权在王哲林手里。
0: 对，
1: 你看这一下，王哲林没有完全摆脱。
0: 他第一下挣脱之后，第二下应该往上打，因为一直在下面。
1: 下面的优势不在王哲林手里，
2: 是在小个手里。
0: 而且郭兰达打开，中国西班牙，
1: 中距离短了，但是拿到了进攻的球权。又是李天荣点起防守，也是有难度的三分球啊，
0: 三分犯规，
2: 解了三分犯规，
1: 这球已经是非常的极限了。李洪权本身是一次被迫的出手，
0: 打到这个阶段，李天荣这一次突破分球和上一回合那个突破两分，挺敢打。
1: 目前李洪权15分，张镇麟10分，李天荣10分，三罚，第二罚不中。李洪权罚进，帮助上海九是把比分迫近到2分分差。球在布朗手里，张镇麟全场领防，
0: 是布朗直接突，
1: 有协防，孙铭徽在中线附近接应，还有9秒，
0: 古德温，古德温给到胡金秋，
1: 哎呦，
0: 对了，胡金秋啊，还是最后在起步的时候有一个变向，古德温是想造他进攻犯规的。
1: 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到罚球了，这是古德温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犯规。刚才胡金秋这一下呢，其实跟古德温那次膝盖的接触还也比较危险。这地面呢是应该有一些汗水，所以裁判员叫工作人员来上来擦拭一下，避免球员因此而受伤。来看看胡金秋的两次罚球，哦，第一罚不中，两罚中一。目前胡金秋拿到了20分，现在胡金秋加上小巴里布朗拿到了66分。古德温3分出手命中，
0: 扳平了。
1: 关键时刻手不软，
0: 对，
1: 关键时刻敢亮枪，
0: 还是没有出来啊，给了一点空间。
1: 最后时刻双方拼的就是防守的执行力、针对性。小巴里布朗提前加速
0: 来造杀伤，裁判给了失误，
1: 后上球
0: 没有任何表示。
1: 小巴里布朗在这次进攻当中呢，已经提前加速了，避免有其他的防守变化，甩开了张镇麟的防守。但是王哲林的这次协防干扰起到了效果。
0: 这球裁判还是看得很清楚，确实没犯规。还有一个张镇麟上来之后啊，确实给布朗的进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1: 古德温叫李洪权的挡拆
0: 换防，
1: 中路又进来了，
0: 一步过掉，
1: 顶着小巴里布朗的协防将球打进，86-84，上海九市再次反超了比分。现在压力又推还给了浙江浙商证券，球给小巴里布朗，古德温直接对位，
0: 是
1: 王哲林的协防，
0: 空中
1: 底角孙铭徽
0: 怎么打，胡金秋
1: 有夹击，
0: 于孙铭徽
1: 要注意时间了。孙铭徽强行出手，
0: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其实越打到最后，你会觉得其实广厦它只有布朗这一点。

0: 小巴里布朗在今天这个夜晚已经不能做再多了，拿到了接近50分的得分。我们在第四节回来的时候就提到了，必须得有国内球员站出来，而且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这场比赛注定是一球决胜。古德温一抹又进来了，保护好后场篮板，小巴里布朗快推，前场是一打四一打五，直冲篮下。
1: 一看是李洪权，李洪权不敢再犯了，所以这就是四犯在最后一节的隐患。
0: 最后一分钟的决战，双方是打了一整场39分钟，现在比赛才正式开始。
1: 会有加时吗？
0: 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对，
0: 古德温突分，李天荣的中距离跳投
1: 没盯中啊，布朗收下。布朗现在就是直接打现阶段，
0: 提前加速，谁都不等了，就自己来了。
1: 50分，
0: 总决赛第二场，球队一共拿到88分，
1: 不可思议。
0: 小巴里布朗个人轰下50分的壮举，这是小巴里布朗 CBA 职业生涯的最高得分，出现在了总决赛的第二场。生涯之夜
1: 是，而且还不是48分钟的比赛，是40分钟，
0: 41秒，
1: 最关键的一次攻防。二林一无掩护，
0: 古德温没有完全甩开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挂掩护，两个人照顾
1: 来下格的林
0: 打进，
1: 单平了比分。
0: 当所有人都以为古德温要在最后的一攻当中自己结束、自己终结，他选择了溜到篮下的张镇麟。
1: 是，
0: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攻，要了一个后场的底线球，要把22秒时间全部打光，打不进，加时，打进，上海九市陷入被动。布朗个人持球，张镇麟贴，上海九市不能犯规，
1: 调动，最后7秒、6秒。
0: 不进球的掩护吗？假的，
1: 左边古德温抢断了，转换，你会有绝杀吗？
0: 三分，
1: 古德温绝杀了浙江，哇，
0: 古德温完成了致命一击，时间结束，没有留给浙江浙江证券再一攻的时间。上海九市在总决赛的第二场比赛靠着古德温的绝杀赢了下来，现场陷入了沸腾。我们首先要恭喜上海九市，同时我们也要看一看接下来卫冕冠军如何应对。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上海体育馆前方的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转播，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曾林旭的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我们的演播室现场继续燃放出绿茵场上的激情，我们也特别的高兴请到了两位跟我们一起来进入到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这届世界杯有很多很多精彩的瞬间，也有落寞的背影啊。杨晨老师的脑海当中对于这届世界杯有哪些经典的画面和时刻呢？
1: 这应该是20年前了啊，我觉得
2: 啊，正好20年。
1: 对，首先呢，有这个德国元素，因为自己呢在德国踢过球。另外呢，这届世界杯呢，有几个巨星退役，比如像齐达内，还有贝克汉姆，还有飞哥，啊，他们都是世界杯之后退役，包括内德维德，啊，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算是你说世界杯吧，意大利拿了冠军，但是更多的也是一种落幕啊，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个瞬间包括这个照片其实在我们的脑海能记很深刻，包括他头顶这个马特拉齐这下之后呢，因为红牌罚下，他当时走到那个通道，就这个照片的时候，其实与那个世界杯擦肩而过，就这瞬间我想可能任何人的感触都没有他自身这种感触更深刻。
0: 瞬间是人生特别重要的一刻，可能在足球史上都会被留下来，
2: 因为他让我们知道就是足球场不只有举起冠军的那一刻，它包含着太多丰富的一些人生。
0: 带着这样的回忆，满满的回忆，再回到今天我们的主题，要讲到音乐和足球、体育和艺术之间的关系。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歌有哪些音乐在你的脑海里？
2: 这届世界杯的那个主题曲，其实可能它最后没有就像现在时髦的词来讲出圈，但是它还是给人留下了很深的一些印象，因为德国是一个古典音乐非常氛围非常好的一个国家，像我们可以说是不听音乐的人都知道的那些名字，巴赫、贝多芬都是来自于德国，所以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也是用了一个非常现代的方式去演绎非常古典典雅的一个主题曲。

0: 这届的主题曲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比如它没有自己本土的音乐人的参与。
1: 这个我觉得和世界杯的一个普及的推广非常有关系的一点，就是越到后来98年之后，就是越注重了一些国际的一些多元化、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一个组合。像98年法国世界杯，它的主题曲也是没有找法国歌手演唱，是一个多民族文化一个交融的一个象征。然后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其实一个组合和一个女歌手唐尼来自于美国，这其实也是德国世界杯突出一个世界元素的一个体现。

0: 杨晨老师在德国待过很久啊，德国有他自己的音乐传统，而且他的语言也是在欧洲来讲，很多人会说德国人说话很硬，见面就 Guten Tag，
1: 是是是，
0: 说英语我 I love you。德语说你是 Liberty， 你听他的音乐当中就是刚才你说像军歌战歌一样啊。对，您在德国这个生活工作了很长时间，对德国的文化或者德国的足球有什么强烈的感受呢？
1: 德国足球呢，其实它也是在变化，啊，因为之前咱们一直都拿战车形容德国足球，包括
2: 日耳曼的意志啊，
1: 没错，日耳曼的意志经常是反败为胜，嗯，哎，或者说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结果他还打出了非常可能的事情。哎，所以这个是代表德国。当然呢，像老师说这音乐方面，我觉得这届世界杯呢，其实它就跟我们之前看到，比如像意大利之夏，或者像法国世界杯这种歌曲不太一样，它更感觉让人感觉到好像你看听到这个音乐就觉得，其实成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可能你失败者也不要气馁，哎，因为都要去享受这个过程。就这种的感觉，我觉得是，就是在这届世界杯上，音乐完全能体现出来的。
0: 对，法兰克福踢球的这些年，除了自己在场上的奔跑哈，跟我们讲讲和台上的我们球迷的互动，他们这种呐喊加油。
1: 因为是这样，就是在德国呢，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个人觉得。

在球场上他们都会唱这种对歌啊，但是这个对歌呢其实来讲呢也是挺鼓舞士气，每次我们一入场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仪式，就是大家要在队长的带领下跑到球场热身嘛，只要我们队长一进这个草皮一进这个球场，我们的那个对歌马上就起来了。

0: 您还记得那旋律吗？
1: 旋律其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大家都了理解的或者都听过的一个旋律，只不过这个呢歌词呢就现在咱们俗话所说就是翻唱，哎，但是这些旋律其实大家都知道，哎，只不过改编成自己的对歌。我反正每次一听着这个旋律啊，我就感觉到一进场就热血沸腾，然后这时候的球迷再加上球迷的欢呼，你就觉得哎呦，其实你热不热身已经不重要了。
0: 所以一进场然后大家一起欢呼，就对运动员来讲就像那个心脏像马达一样一下哗就点燃了。
1: 对，因为他已经就是就我还是说嘛，可能有时候乐曲熟悉的乐曲更能就是让大家记住。他们在德国叫我陈阳嘛，但是也有叫我喜内子，就是中国人啊，所以呢他呢就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教练没让我上场，可能我们比赛打得不好或者落后，球迷就在底下一起唱西内泽啊，然后这个意思就让我赶紧上场，
2: 即兴的创作。
1: 对，教练就这时候就要顶着一些压力啊，要顶着这个说，因为球迷在底下就开始唱歌了嘛，他就想让换我嘛。嗯，
0: 之所以大家喜欢你，是因为您在德甲的赛场上，尤其代表自己俱乐部出战的时候，确实创造过非常非常多重要的时刻。而且国内的球迷其实也是通过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转播，也看到了您在赛场上。我想可能有很多值得回忆的瞬间，比如您在法兰克福打进的第一个球，这个应该是特别重要的时刻。
1: 就是在德甲呢，作为前锋呢，如果你有两三场球不进球，
3: 就压力会很大，
1: 压力就跟那个加那个杠铃片的越来越多，就是压力越来越大，就可能第三场或者第四场你可能就沦为替补。所以我当时呢就庆幸我是在第三轮打进的就是德甲第一个球，
3: 一个远射。
1: 如果这场再不进，我估计下一场我可能就是替补就在替补席上了。在那场比赛呢，我记得是客场对门兴格拉德巴赫，而且是一个下雨天，全场我踢的也是非常好，在最后下半时的时候打进了一个远射
2: 30多米。
1: 对，而且呢那个当时门兴的那个守门员呢还是国家队的三门啊，所以这个当时我印象挺深刻的。
3: 中国球员的德甲首球，五大联赛的首球，
0: 是不是也会有点那个如释重负？
1: 对，因为在我们客场的德国是开着大巴嘛，我们在回来大巴车上，那我们那个车上电视反复放那个就是德甲他那个赛后的评述啊，包括这种慢镜头放，我们队员总是拍着我，哎，陈，你这球的意思按咱们话说就是怎么蒙的，你进完球了，哎，我就特别愿意去超市转一转什么的，那就不一样了。但是你要有一轮两轮没进球，我一般也很少去购物什么的。
0: 我们带着这样的满满的回忆再回过头来看，你看到的是一届世界杯的有兴奋的进球，有等待的紧张，有落寞的背影，但是依然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乐曲音乐艺术依然在今天还有打动人心的这种力量。为什么它有这种跨越20年时空的力量呢？
3: 音乐其实也是一个情绪表达的一个出口，而且不同的音乐对于不同的群体可能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就像刚才杨指说的那个球迷的音乐其实它是情绪非常的直给，它只需要好听的旋律，然后非常朗朗上口的一些节奏律动，然后我们会听到各界的就每届世界杯的那个主题曲，这个又是一个艺术家和体育的一个交融的一个文化成果，就是不同的艺术家他可能对于足球会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才让我们听到了不同风格的作品。
0: 我们一般说体育音乐或者说足球场上的音乐一定是要燃的，
3: 对，
0: 但是这首歌当中其实它好像突破了这个燃的，
3: 走出了一个框架的，就是音乐可以有多重的可能性，足球有多重的可能性，足球和音乐结合也有多重的可能性，因为它可以表达不同的出口。

2004年是 Indiva 成立嘛，2006年他们是全球是大火，他就是可以把很多很流行的歌，然后赋予一种古典主义的色彩。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现在其实大家都在讲跨界嘛，其实在20年前他们已经开始做这种东西了。Indiva 他们四个人其实是四个声部，然后每个人承担一个旋律，然后四个人加在一块的时候，他并没有很嗨或者是那种很喧哗的感觉，反而是充满了一种很克制但是又很宏大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和德国足球其实是可以呼应的。那也很荣幸，就是20年后我们国家也有了流行美声的组合。

就是我们这种唱法其实也是作为一个桥梁吧，就是把这种普通的听众从我们一种比较亲近的方式然后引向古典主义的音乐，我们其实也希望做一种桥梁。

0: 这首歌也不是组合，完全是组合的，他也是请了那个美国的那个 R&B 天后那个布莱斯顿和他们一起唱。其实布莱斯顿他是负责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然后到了 EDO 他们就是一种充满着仪式感的和声，然后后来就是越来越磅礴，越来越磅礴。
1: 就是当您在赛场上，像您刚才讲的，您在赛场上的那些岁月，可能更需要的是燃，是要激情。但是可能现在的您再回去看20年前，哎，我感觉到就是这样的音乐和画面感，反而是不是会更能够让您有一种历史的沉淀啊、积淀的感受？
2: 现在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在赛场上那种，包括现在去球场，其实还是就是看那些就是比较激情的音乐啊，就是感觉到哦，这符合这个赛场气氛。但是现在呢，可能也是到了年龄了啊，回过头来再看那届世界杯的这种主旋律的这种曲子，包括说，它的前奏啊什么的，哎，我觉得自己能静下来听得进去了。哎，你觉得？哎呦，哦，原来这个德国当时那个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是这么个结合的。哎呦，真挺美的。哎，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回过头看，可能感触更深。啊，所以前两天听了听就完全不一样。
3: 这首歌曲的主题是巅峰时刻，每个人对于巅峰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巅峰不只有冠军这个结果，它是一个未完成式。像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国安永远争第一，像我们是冠军，很多人都在唱。但是这个冠军和第一的定义，它不是我们狭隘的理解，就是第一名。
1: 对，所以有坚守，有热爱，
3: 热爱
1: 还有遗憾。
2: 对。享受过程，
1: 这样的音乐会带给您，我们20年之后再去讲述所有这些故事的时候，您现在会有什么感受？
2: 我觉得包含很多，而且呢，我觉得就像这个音乐一样，我会把自己的这种经历，包括世界杯，哎，自己看比赛的这些故事，哎，包括自己踢过世界杯的这种经历，我想呢，我会把它总结之后，我会也像这音乐播放一样，哎，告诉我下面的队员，告诉我的学生，甚至告诉我的孩子。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是由比利时队来对阵塞内加尔队的比赛。比利时队呢，今天呢身穿了一身浅颜色的比赛服，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
1: 上来就是一次非常凶狠的逼抢。
0: 而今天塞内加尔队呢身穿的是一身以绿色为主体的比赛服，

0: 德凯啊，把他的顶在最前面。嗯，
1: 比利时还是传统的四二三幺。嗯，
0: 四二三幺，德布劳内呢在前腰的位置上。
1: 对，
0: 能看多库今天上来之后还是先打左边了。哎，左边呢是他的一个进攻强侧。当然之前呢主帅呢也有把两人的位置啊进行互换。
1: 对，打得稍微不顺呢，两个边锋形成互换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嗯，啊，换一种进攻思路。
0: 直接往里传，球还没有出。
1: 马内呢现在这个踢法呢完全当得上这个球队当中的最重要的核心。嗯，之前呢由他完成最后一击，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他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帮助这些小兄弟们去完成这最后一击。嗯，更多的是起到一个边路核心的这么一个作用。
0: 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主帅今天派出的先发。比利时队这边门将位置一号库尔图瓦，其他队员在后卫线上，两个中卫的搭档四号梅切勒，搭档三号蒂特，左边呢是交给五号德克伊珀，右边呢是21号卡斯塔涅。那么在双后腰方面，8号场上队长迪德曼斯和20号瓦纳肯。先来看这个球，多库往里边突，
1: 多库一拿球，3到4个人进行一个包夹。嗯啊，应该说对于多库的这种特点，对方是深有研究。
0: 在4231的基础站位当中的多库呢，今天呢是站个左边前卫，那右边前卫呢是10号特罗萨德，前腰位置德布劳内，锋线当中是17号德凯特拉雷，一个4231。塞内加尔雷的控球，他们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23号迪奥，其他队员在后卫线上，两个中卫搭档19号尼亚凯特，搭档6号西斯。左边后卫呢14号雅各布斯，右边呢15号迪亚塔，三个中场帕布盖伊、5号加纳凯伊和21号迪亚拉，在锋线当中的攻击三人组，并在锋线中锋位置的18号伊斯梅尔萨尔，左边呢是马内，右边是13号恩迪亚耶，一个4-3-3的基础单位。那两支球队今天比赛啊，进攻的强侧基本都在左路。哎，
1: 马内和卡斯塔涅还是非常熟悉的。嗯，之前英超应该是有多次的这种对位啊。
0: 嗯，相较于上一场比赛呢，塞内加尔呢是换了3个人啊，这3个人呢在中卫的位置、中场的位置和锋线的位置呢都是有人员变化，都是各调整了一名球员。由于上一场比赛呢是大胜了实力非常比较弱的新西兰队，所以说比利时队今天比赛呢并没有进行人员的更换，还是上一场比赛首发的11人。
1: 防守的时候呢，比利时他的这个阵型啊完全取决于德布劳内的位置。嗯，如果说他回来的身呢就形成五中场。嗯，
0: 戴维变角腕的传球，德布劳内给出来。
1: 哎，德凯特拉雷呢他的这个问题啊、还是一直存在的，就是在对抗过程当中呢稍微显得有点不是这么的硬。今天他必须要起到这个桥头堡的作用，尤其是德布劳内分给他脚下的时候啊，他一定要把球给控制住。
0: 这是帕普加夫，塞内加尔队的主帅。
1: 这个时候塞内加尔反倒把整个的比赛节奏给控制下。
0: 传球出现了失误，转换了机会啊，
1: 但是
0: 给直线好球，
1: 远端德布劳内看不到啊，
0: 这边要一v1了，边后卫套过来吸引防守球员注意，慢了，德凯雷就还是慢了。还有
1: 因为德凯特拉雷呢他是一个
0: 你看这种球，刚才这个转换呢就是来源于塞内加尔后卫线上的传球失误。
1: 对，
0: 向前呢进行这种破线的传球，这种破线的传球如果是由总是由后卫线上队员来完成的话，实际上还是比较危险的。
1: 虽然说呢在决策上稍微慢了一点，但最后还是形成了射门。这个也是特罗萨德他的这种无球跑动的接应的反应啊，他直接来到了中路，把边路还是让给了自己持球的队友。但是还是能看到啊，今天多库他在回防的时候啊，他重心更多一些，所以在转换过程当中找不到一个更快的反击点。

0: 今天如果比利时能在转换过程当中寻找更快的这种点的话，可能会效果更好一些。
1: 外脚背，看看这球，马内给，这球不越位，再传，这球竟然没进啊！
0: 哇哦，
1: 形成了足够的威胁。伊斯梅尔萨尔，看这球马内传的这下，从后面套上来的左边后卫并不越位啊！来看啊，
0: 马内这一下给的太聪明了，
1: 看。
0: 就他都没有观察身后的情况，他马上把球分到边路。萨尔这一下呢，反身跑到中路包抄的也好，就是可惜了，这一下步点没能完全赶上。
1: 球打到立柱上之后呢，倒地的扫射，还是偏了一些。
0: 帕普盖伊慢慢的呢，从左路移动到了右路，这个是他之前得分的最佳位置。
1: 好，往右路推，给，给一自己来了，传到后点，先拿下来，
0: 还有
1: 好球啊，这球居然没出啊，
0: 停得非常潇洒，还是马内，马内这一下展现了自己这个很好的球性球感，
1: 但是柔韧性啊。
0: 马内现在踢的呢，这种节奏把控的非常好，不急不缓的。但是呢，当他形成这种一对一或者说要传球的这种环境下呢，他总能做出最好的一种决策。
1: 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恩迪亚耶呢和迪亚拉两人之间啊，身上有个位置的轮转换位。
0: 萨尔出来了，萨尔出来的话呢，其他的队友他需要往萨尔这个位置去占据一下，形成一个比较有纵向的这种接应方式。
1: 纵深这边给，拿下来，中间的只有一个点，
0: 多库回来，
1: 再靠，迪亚塔给，还在传。
0: 马上外围的转移来到，还是来到马内这儿，对，
1: 右脚传进来，
0: 哎呦，这球质量传了，
1: 又是门柱，大门有了，1-0，
0: 这
1: 场比分呢变成了1-0，
0: 迪亚拉，
1: 迪亚拉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1-0，这一次比赛打了现在20多分钟的时间，塞内加尔都很耐心，通过这种从右路到中路再到左路的传导球。最终呢，完成了一次传中之后的二次进攻。
0: 对，就是这次进攻呢，塞内加尔不停地在撕扯比利时的防线，尤其是在内部恩迪亚耶回接，然后边路球员迪亚塔的前插，然后呢打不开的时候呢，再回到后腰的位置上，快速的过渡到马内这一侧，整个的球员呢横向移动，在纵向移动过程当中漏了他们的防守人。
1: 这就好球不越位，
0: 对，迪亚拉这一下内部进来呢，其实是多库啊，他失去了自己的这个呼应，从他的身前跑到了这个两个后卫之间的内部这个区域，他没有去呼应，而所有的防守球员注意力都在球上。
1: 你看这个进球，每个球员都有自己的贡献在里面。杨库斯虽然这球他没有接，但是呢，他呢前插之后呢带开了防守球员，这样的话呢形成了传球的角度。马内的传球，萨尔的头球攻门，接下来呢，迪亚拉的二次进攻的补射。
0: 之前比利时几次转换打的都相对有点缓慢，身边的队友呢向前支援呢速度也不够快。
1: 你看这球一下给这个迪亚拉的一个兴奋劲儿啊给打起来了啊。他呢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打入了两个进球，那么在25到26赛季呢，他效力于桑德兰，20次英超出场才进了两个球，这世界杯就进俩球了。
0: 而且现在呢可以看到防线其实变得收缩更可以哦。
1: 这边呢是有球迷呢冲入到场内。
0: 这倒是这届世界杯第一次出现这种状况。
1: 是不是刚才

0: 撞到了加西亚。这也算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小插曲啊。所以董事长，我们要看一看，比利时队的变化是什么？比利时队在之前这个将近半个小时的比赛，实际上比赛的节奏、控球一直都是在塞内加尔的掌控当中。
1: 塞内加尔在这段时间其实踢的脚下的细腻程度，包括他们的这种前场的这种运转，无球人的这种跑动还是非常灵活而且有效的，而且在整个的进攻套路上呢非常清晰，边路一旦打不开马上形成转移啊，并不过多的跟你在局部进行纠缠。
0: 因为相较于比利时队呢，塞内加尔队的这种无球跑动应该说来得更加的积极。多库
1: 现在防守呢整个阵型变成了4-1-4-1，这是塞内加尔跟我们说的第一阶段吧，这是有一个明显的变化。第一阶段呢是更还是一个常规的4-3-3，
0: 对，
1: 那现在马上就变了，
0: 多库造成了犯规，
1: 这个是补水以后的变化，多库来到中路了，
0: 对，
1: 他不在边路了，希望他在进攻的或者说转换过程当中呢能更直接的去面对对方的球门或者说对方的后卫。
0: 哦，这球不是，这球是没吹犯规。对，没吹犯规。现在如果四幺四幺的话呢，是让五号加纳盖伊呢打一个单后腰。
1: 是。
0: 局部。二号右路推。
1: 对，现在多库来到了一个8号位的位置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现在是，
0: 对吧？你等于现在他顶在前面了，多库现在顶在前面。
1: 对，现在应该是把这应该是瓦纳肯吧，还是谁给他拖回到了一个防守时候形成一个边后卫的位置。应该是瓦纳肯来到左边路这块回防的时候呢他要收回去。
0: 多库先来到中间啊。
1: 对，
0: 德布劳内的位置呢又变化了，德布劳内现在在右边，把瓦内肯往前顶了。迪勒曼斯现在后场出球呢一个三中卫。德布劳内来到右路，这边呢送直线到三角再往里传，其实看让德布劳内拉边拉宽度，是不是还是要让他要更多的拿球的机会，更多的球权？
1: 应该是希望德布劳内有更多的传中机会，因为他的这个脚法确实非常好。在中路呢，因为现在比利时他没有更好的这种直线冲击能力，而在进攻端进攻三区呢，德布劳内可以形成更好的45度角传中的机会，或者说现在这样突然之间从边路来到中路呢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接应空间。这个变化呢应对的还是比较快速的，就看效果怎么样。哇，这个哎呀，梅莱赫又差点把球传丢。现在比利时在进攻端呢他的这种移动方式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0: 现在就打一个三中卫了，因为
1: 他变成三中卫了。
0: 韩萨涅现在呢是来到三中卫当中啊，靠右边的这个中卫，然后把宽度呢拉给锋线的球员。迪勒曼斯呢现在在后腰的位置上，等于后场的出球呢是个3-1的体系。
1: 对，
0: 特洛萨德现在来到左路，好球，你看这节奏哈，
1: 看远端
0: 能不能给出来。马内停，
1: 你看这个就是马内他比赛的这种经验
0: 在做。
1: 正常来讲呢一般这个位置的球员他会拉开宽度我去要球，但是呢他马上收进来要一个短的这种配合。

0: 他很清楚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去如何策应持球人。
1: 嗯，
2: 漂亮，
1: 抹打门，这球比较正，来自于马内的射门。
0: 嗯，
1: 这个
0: 这下在小局部的这种二打一质量太高了。
1: 可能对于这个比利时的这个后卫线来说，这种看似不太快的这种强势配合，你看
0: 他还是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利用你人没有更好的落位的情况下，
1: 嗯，
0: 在局部形成以多打少。
1: 嗯，
0: 然后突然来到肋部。啊，今天塞内加尔针对这个比利时的整个防线是非常有准备工作的，思路非常清晰。
1: 而且塞内加尔这球员脚下活儿还确实挺细的。背脚背，
0: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球队他能跟任何队伍他都能采取取得进球有关系。
1: 嗯，你看他打挪威也进了俩球，对跟法国虽然输了也有一个进球。
0: 就他的进攻思维转换能力非常快，决策能力非常快。
1: 当然上一场比赛5-0战胜伊拉克呢，也是伊拉克呢上场比赛打到第6分钟啊，红牌就有中卫被罚下去了，随后呢进入到了塞内加尔的节奏当中。
0: 但那场比赛其实塞内加尔和这场比赛是完全不一样的比赛方式。
1: 嗯，
0: 上半场他们相对踢得比较缓慢，但下半场呢突然提速，尤其是帕普盖伊上来以后啊，这个整个的节奏变化非常明显。厄库，哎呀，
1: 机会。
0: 嗯，塞内加尔在外围的控制做得也非常不错。
1: 嗯，这球不应该犯规啊。
0: 对，
1: 普拉萨都有点着急了。
0: 还是蛮累的。

0: 补水回来之后呢，塞内加尔队呢这边倒是完成了一脚射门。虽然呢在补水回来之后呢，控球权大部分呢在比利时脚下，但比利时现在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射门。
1: 虽然两个队伍都做出了应变，但是塞内加尔这边他在攻守两端的这种弹性啊，做的确实要比比利时更好一些。
0: 比利时的变化主要是打了一个三中卫啊，是吧？您看，
1: 对，他呢现在想要在宽度上占据更多的优势，然后中路呢寻找更多的这种空间，但目前来看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进攻模式，就其实还是要依靠个人的能力去打穿对手。虽然轮转变多了，
0: 多库现在拉到一个右边翼位，相当于往前推给左路，往里传，这是今天比赛比利时第一次传中吧？
1: 对，
0: 比赛到了39分钟了。你看这一下呢，刚才守门员迪奥有单手快发的机会是好的，但是呢有点着急，因为现在这段时间节奏一直在比利时的掌控当中，现在这球还让斯普给出去的话呢，你现在的压力呢还在塞内加尔这边。
1: 上墙，
0: 加纳盖伊，
1: 加纳盖伊这下差点就成功了。今天呢塞内加尔对比利时球员的这种防守理念呢非常清晰，只要你背身拿球我就抢
0: 前。塞雷波，这几个今天比赛几个倒三角实际上都打出来了，但是都没有自己进攻的队友。
1: 对，这下没有人干扰，这个传球稍显得有点不太合理。现在比利时的进攻呢更像一个机械化的这么一个工作，就是我打到这儿我一定是要接下来我要做另一件事情，他在整个的临场的这种决策上做得并不灵活。

0: 重做。
1: 这下确实撞得不轻啊。
2: 嗯，你球队的中卫尼亚凯特。嗯，
1: 两个人撞到一起，
2: 身后好球，胸部卸下来
1: 传出来，
2: 转都扑个人能力再传，哎呦，门将的反应还是足够快啊！你看这种球，就打出来比利时队的东西了。
1: 对，就是快速的转换，这个很重要。嗯、德布劳内这一下，
2: 哦，德布劳内卸下来的，
1: 这下卸的真好。
2: 嗯，
1: 多库这一下如果说再坚决点，直接打门啊，嗯、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多库在比赛当中还要再自信一点，就在这种区域了，绝对不能让对方防守球员好过。
2: 嗯。26号帕普盖伊，
1: 德布劳内，这段时间比利时有点慢慢压制住对方的整个防线了。
2: 嗯，看看比时的角球，来到了上半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1: 去加丁人啊，
2: 打战术的要有人快速顶出来，外围打球远射，哎呦，门将关键的扑救啊！这球打的质量还非常高啊，
1: 如果一破这一下质量打得真好。
2: 嗯，
1: 但守门员这一下展示出来他这个先天的身体天赋了，
2: 这下打了我还以为德布劳内踢的
1: 这身高臂展、嗯、
2: 柔韧啊，
1: 嗯，真好。你看马上让队友精力又集中啊、
2: 哎、集中起来，
1: 把这个劲儿给加起来，马上就结束了对吧，
2: 五分钟啊、哎，平抽球，头球。哎，这个德布劳内的角球的主罚呢，换了一个角球主罚的一个脚法。
1: 对，平快打给外围队友。
2: 你看，还剩上半比赛这五分钟，塞内加尔呢需要什么呢？需要把这个节奏啊再拖得再慢一点。
1: 对，
2: 至少呢这段时间要把上半场比赛先度过去。嗯，
1: 所以刚才在中场抢断下来以后呢，急于找前锋，这个其实能理解他们的这种想法，但是呢确实可以踢得更加的合理。
2: 嗯，
1: 好的，这个转换来了，看看有三个队友
2: 趟的多了一步。哦，这叫什么？还是帕布盖伊吧，这叫球，这不应该算射门、
1: 嗯哎、勉强的一次处理。
2: 安迪亚耶呢上半场比赛呢在右路也制造了不少的威胁。
1: 嗯，塞内加尔这边呢快起来他们效率是非常高的，但是如何能够更好的慢下来、嗯、这个是他们需要提高的。
2: 对，就是你看还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比赛经验，这段时间你实际上很被动，你要把上半场比赛这段时间先要渡过去。
1: 嗯，就现在要打乱比利时他的这个比赛节奏。
2: 嗯，第三次跑动给还是交多库，
1: 走不进来。
2: 嗯
1: 嗯，很不错的一次防守，
2: 哎，成功的一对一的防守，将球呢保护出底线，球不球？

0: 规了。
1: 今天
0: 帕普盖伊，
1: 对，嗯，帕普盖伊今天只要面对对方背身的情况下，一定是上身体。现在来到边路，他的威胁还没有完全充分发挥出来，
0: 嗯，
1: 反倒其实他应该在中路这块呢会有更好的一个进攻空间。现在比利时需要寻找在这个加纳盖伊两边的这个位置去有更多的接应。现在呢，比利时虽然有很多人呢在中场接应，但是回得太深了，不能直接对对方后卫形成威胁，就是他都过不了这个中场。
0: 对，这个球呢吹的是第一下的犯规，
1: 对
0: 啊，第二下是不犯规的。
1: 现在比利时队员啊，他需要寻找加纳盖伊身边的这个两线之间的空间，而不是直接来到414的这个位置上去接应。
0: 嗯。来看这个位置进入到射程了啊，一个左脚一个右脚，
1: 看看是不是德布劳内来罚。
0: 也许跟葡萄牙一样都认为是 C 罗来罚，
1: 对，迪勒曼斯也有一脚，
0: 对，
1: 然后迪勒曼斯走掉了，
0: 对，还真没准
1: 他是不是要打配合，迪勒曼斯一直这样盯着，
0: 嗯，这球打到人墙上，
1: 大脚先开出危险区，
0: 对，起场转德库停下来了，一对一，
1: 迪勒曼斯
0: 再传进来，外围打一脚，好，这个球呢，主裁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塞内加尔队呢目前呢是1-0，领先于比利时队。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方呢，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是由塞内加尔队呢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目前落后的比利时队。比利时队下半场比赛一上来啊，先是进行了人员的更换，马内这边往里切，再推。卢卡库登场，替下了十七号德凯特拉雷。就是包括刚才您说到的，哎，看看恩迪亚耶打一脚，这球啊偏了。就是上场比赛，我看到一个后场的长传，拿胸部卸下来之后，在那一张位置上看，我原本认为应该是德凯，但实际上是德布劳内。嗯。
2: 现在加尔这一开场上来就很强势啊。直接把球找到萨尔，然后就地形成进攻，而且整个的进攻思路也很清晰啊。嗯。马内突然之间在边路的这种爆发，是不是下半场预示着他会有更多的动作？马拉肯这一下传球失误，没能形成和卢卡库之间的配合。嗯。但是呢，可以看到在进攻端呢，前面有人了，而且呢，传球的出球速度也变快了。
1: 官方呢，刚才打出的还是一个四二三幺的一个基础站位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注意到，上半场比赛补水之后，比利时队阵型啊，在进攻的时候是有一些变化的，
2: 对，
1: 变成了一个三中卫。北申，这边呢转身，要队友过来接他，两人上来夹。强强的摘出去，
2: 防守的时候德布劳内收回来。嗯，卢库，
1: 卢卡库呢和德凯俩人就是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这样的话呢，卢卡库的他的牵制能力，他的支点能力啊更强。多库现在相当于打了一个右边翼位啊。
2: 对。补水之后，卡斯塔涅这个位置上的相对小一些了。
1: 对。
2: 看看打一打，他会不会再回到自己更熟悉的位置？对，
1: 他相当于和两个中卫呢搭档呢，形成一个三中卫的后场一个出球体系了。特罗萨德。
2: 王大肯他这个下半场的位置变得有意思了，他会更往前去靠了。
1: 这一下小杰的防守来自于加纳盖伊。身后，
2: 法纳肯现在这个位置前提呢，很有可能是希望比利时边路啊有更多的传中机会，他能形成后插上。
1: 对，他有身高啊，
2: 对，他这个身高很高，
1: 有1.95米的身高。
2: 对，
1: 这样边路能传起来的话呢，他呢到中间呢到罚球区内能是一个争球的一个点。还是靠个人的能力啊，要完成突破。
2: 看看接下来

0: 比利时这边会不会让奥纳纳上？奥纳纳上来以后呢，增加这个更多的边路传中。对，可以看到，其实最近几支强队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啊，45度角传中都能获得奇效。
1: 对，是比较经济实惠的办法。
0: 对。
1: 再往右路推，安迪亚耶。
0: 不急，控制节奏。哎呦，比利时现在中场有点失控。
1: 马内走外线，再抽到中间，绝好的机会啊！
0: 又是这个迪亚拉呀？
1: 对，又是迪亚拉。
0: 马内就是在整个的进攻环节当中呢，比利时中场失控了。你看，整个的这个防守变成了一条线，一字长蛇阵了，变成中场没人了。这个是不是教练需要去赶紧做出调整了？中场如果防守时候失控成这样，这可不是一个好事情。
1: 哇，哈克萨尔踢得不错，
0: 萨尔这一下
1: 赢了2-0。哇，这个大身后啊，伊斯迈尔萨尔，上场比赛一上来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2-0。
0: 又是两个中后卫啊出现了问题。让萨尔这么轻易地跑到身后，而且胸部停球打门呢？
1: 这球卸的还非常的从容。
0: 哇，这个真的停转身打门，这个身体素质、核心力量，包括他的协调性展示的淋漓尽致啊！再看一下，
1: 看一下啊，这有点不越位啊，不越位。
0: 哎呀，
1: 左脚的长传。
0: 就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持球人身上，这么远他居然没有关注到他身边的进攻球员嘛？
1: 而且两名防守队员，两名中卫都在各自的防守位上。
0: 对，正常来讲呢，一般这种球员是一前一后没错，但是他俩这一前一后反了。萨尔这一下完全利用了对方中后卫的失误，完成了一次非常精妙的表演啊！这停转身打门一气呵成。
1: 比利时队下半场比赛一上来啊，就是在上半场比赛补水之后那第二节那种持续的进攻，那会儿没把比分扳回来，这个气势啊稍稍就下来一些了。
0: 对，刚才这下呢，看一下。
1: 萨尔，萨尔呢，在他们的主力中锋杰克逊一直不在状态的情况下呢，他实际上呢是代打这个中锋这个位置。
0: 刚才这个助攻应该是来自
1: 尼亚凯特，对，左中卫，所以呢，这也很好的说明了为什么现在需要有中卫有着那么好的长传球，包括后场的出球能力。
0: 对，这个在赛前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的这个进攻更多的是从后向前直接的这种传球。这一下也体现了塞内加尔这种比赛方式，非常简洁有效。这一下比利时麻烦大了。
1: 你看这球胸部卸得多好 啊！
0: 而且呢，这一下还用身体完全把防守球员
1: 隔在身后了，
0: 把防守球员和球给隔开了。
1: 卢卡库正面再给，这球打到边网上。
0: 应该是蹭到了一点点，
1: 迪勒曼斯。
0: 就勒卡库，你看他拿球以后啊，他跟推土机一样的，你撞他撞不动。就是卢卡库这个球员呢很有意思，替补上来呢总能发挥作用，
1: 无论是进球还是牵制啊。看看比利时队的角球，

0: 还是区域结合盯人，
1: 嗯，
0: 质量罚的不好。哎，没有速度上的担忧了以后呢，塞内加尔他敢于进行一个高位的逼抢了。
1: 德布劳内，这已经是他参加了第17场世界杯的比赛，但是呢，是他被换下去最早的一次。
0: 如果这场比赛真的输掉的话，那比利时黄金一代就真的落幕了。
1: 嗯，外脚背，
0: 机会，
1: 机会，
0: 哎呀，
1: 卢卡库做，
0: 嗯。马肯这一下停球质量并不好，
1: 嗯，
0: 这种停球呢，还是体现了球员的这种能力和价值。
1: 中场莫雷拉现在呢也被主教练呢拉过来。
0: 想要在进攻端继续做出调整，是要换特罗萨德下来吗？
1: 如果换特罗萨德的话呢，两个边就都换下来了。这个背身，主裁判呢吹罚了犯规，
0: 顶在腰椎上。
1: 对，膝盖顶了一下啊，
0: 动作很隐蔽。
1: 嗯，
0: 这个呢也是我们说为什么尽量少完全背身去接球，
1: 嗯，
0: 把自己的弱点完全暴露给防守球员。侧身的话呢，你可以有效的避免这种伤害。
1: 嗯，把瓦纳肯换下去了，上了只有21岁的迭戈莫雷拉。这是今天比赛比利时队的第4个人员调整，而比赛现在打了现在63分钟，塞内加尔队呢还没有换人。
0: 比利时这边，哎呀，
1: 这球啊很精巧，连停带过。好，主裁判给牌了，这是给了梅切勒一张黄牌。你看这球很轻巧，那外脚背一搓啊，想一个连停带过。
0: 塞尔呢对上这种防守球员转身相对比较慢的球员，他有自己的一套进攻思路。持续的给对方这种压迫，
1: 这边找身后。
0: 今天比利时向前传球的成功率太低了，
1: 犯规了。主裁判上来之后给牌了，拉明卡马拉刚上来之后吃了一张黄牌。
0: 有点兴奋啊，一上来。
1: 这球自己没听好。
0: 对。
1: 外线往里切，
0: 挤不进来。
1: 迪亚塔，
0: 今天塞内加尔在丢球以后的这个反抢的转换上做得很快，阻止对方第一时间把球向前传。你可以横回传，但是你向前不可以。
1: 回门将，
0: 今天这个迪亚拉他这个防守弹性是真大。

0: 进攻能得分，防守有的时候还能退到后卫的这个身边，形成五后卫。
1: 在场边看着姆巴耶啊，也是做着准备，准备要登场了，
0: 继续加强一个反击的速度点啊。
1: 直接传，
0: 去刺了，那问题不大。
1: 你有卢卡或者有高点，还是得用啊。
0: 对。对，但是还是可以看到，比利时在防守端还是有比较大的问题。就中场球员他回不来，一旦形成这种进攻三区的这种压迫的时候呢，他整个防线他有真空地带。所以说在整个的防线上它的这种弹性和这种立体感是不存在的。
1: 这边莫尼耶啊，今天看这个塞内加尔队啊，不愧为这个非洲杯的冠军，球员在场上踢得很松弛啊。
0: 今天塞内加尔确实踢得松弛有度。依然还是
1: 外围大脚远射，
0: 还是着急，还是着急，又来了转换。
1: 这脚给的深了一些。
0: 而且这个方向给的呢，特别有考究。就是他是给转换，但是呢，远离守门员出击的方向。让他呢能够利用自己的速度创造更多的这种进攻可能性。如果直接去打中路呢，一旦打大，就像刚才这样，守门员其实已经有一个提前预判了。
1: 直接往里传，后点。
0: 对，这个其实早就应该这么去做尝试了，但是比利时这边打得不够有耐心，然后一到中路总想自己远射，
1: 怎么右路推？
0: 对，要坚持这种传中的想法，
1: 主要有点啊。
0: 对，
1: 好球，稍稍偏了一点啊。这球卢克巴乔还是有想法的。
0: 这样打的质量不错。
1: 这球质量非常高啊，内脚背啊，往远角去兜。
0: 但是你看，白色的后点啊，占据了三个人。就这个球呢，一旦打在球框范围内啊，守门员如果就算扑到了，也是有人能够进行一个补射的。
1: 穆尼耶这个时候呢登场。您上来之后呢，先领到一次犯规。现在比赛呢来到78分钟啊，比利时队呢现在0-2落后于塞内加尔。
0: 刚才比利时呢有传中的这种尝试，其实是有效果。先看这一次转
1: 换的机会，
0: 有点大。马内，这一下压的这一步啊，体能消耗太大了。
1: 对，
0: 是一种，这个体能不够的一种表现。对，他想给自己创造更多的空间，但是这一下没控制住。
1: 会做
0: 这个塞内加尔确实在整个比赛当中表现出来的这种成熟度啊，确实非常的好，
1: 而是他们的掌控比赛的能力啊。
0: 而且呢，他在不同阶段他选择的这种比赛方式都非常合理。
1: 巴耶这边推直线，还是想倒三角。

0: 然后立即压迫，
1: 就不让你第一时间有向前的机会。
0: 对，就立即压迫的强度，
1: 你看
0: 这球不犯规啊。好，还是吹了，
1: 应该是给比利时的犯规。
0: 嗯，
1: 就这个是塞内加尔他能持续在比赛当中占据优势的地方，
0: 他机动性啊更强，
1: 对，
0: 这个就是而且我们叫往返反复的这个能力更强，
1: 他第一时间的这种决策能力非常强，这不是一个人的决策能力，
0: 嗯，
1: 是所有人在这个决策过程当中都非常合理，是一个纪律性非常严明的这么一支队伍，
0: 就是有他的天赋，而且呢又不乏纪律性，
1: 对，就确实都是在欧洲踢球的，
0: 嗯，
1: 很讲究纪律性，跟以往我们所认知的这种非洲球队还是不一样的。而且本身很多这个非洲球员一旦打得顺心的时候啊，他们真的是可以做各种尝试，
0: 这就越打越顺，
1: 哎，就越打越兴奋，
0: 嗯，左脚传，
1: 并没有上太多的人，主要还是希望把球权控制下，
0: 远端比利时队上来，现在比利时队啊确实也遇到了一个是我们说黄金时代的黄金一代的落幕，再一个就是球队啊现在还是有些青黄不接，
1: 嗯，而且到了这个形势下呢，
0: 嗯，
1: 球员之间显得信心有点不足了，
0: 对，而且那么早就把多库和德布劳内都同时都换下去了，等于现在你在场上唯一有的一些爆点球员现在没了，嗯，
1: 非常坚决，回传守门员，守门员不做停留，马上把球打出去，几次了，处理的都很果断。还是高位的一个限制。
0: 嗯。
1: 就今天比利时这个阵型呢，两个宽度拉得很宽，但是利用起来呢，效果并不好。如果说真的要利用宽度传中呢，肯定是要去执行的，
0: 嗯，
1: 但是并没有太多的传中，还是想打到边路以后往中路来，但来
0: 中你打不透啊，
1: 对
0: 对，这种球倒是可以打一打，哎，传中球，
1: 对，这种要尝试持续的去做尝试，
0: 你有卢卡库，你有这个高点存在的情况下，
1: 啊，
0: 边路为什么不传呢？
1: 你看卢卡库往这一站，所有人的注意力是要放卢卡库身上的，
0: 你看这个卢卡巴吉奥在56分钟啊登场，他现在射门数已经有3次了，这是比利时球员当中最多的，
1: 对，
0: 好球，
1: 能不能
0: 打门，嗯，高了，
1: 哎，这是唯一一次
0: 蒂勒曼斯啊，
1: 对，就在这种进攻三区能形成5到8米之间两人的这种配合，一次快速的转换，这比利时这今天这场比赛转换速度最快的一次，你看这就是一个5到8米之间的传球，
0: 嗯，
1: 而且呢应该是特罗萨德传给德勒曼斯的，就说明场下其实虽然说有口角，但场上该踢我们还是要好好踢的，
0: 那当然，马内还能趟这两步，背身，这也是就是比赛拼到这个时候了，体能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 对，
0: 给卢卡库做。好球，卢卡库打门进球了，1-2，还有时间啊，85分钟还有时间。
1: 还得是卢卡库啊，关键的时刻他能站出来，这一下，看下底的传中啊，

0: 还是最终啊，我们抽到了这个传中球，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1: 还是利用卢卡库在中路的支点作用，
0: 对，
1: 形成的一次转换。
0: 你看，这个球防守队员面对卢卡库这么大的身体，想身前你没办法，
1: 对他都看不到球这一下。你看这一次转换，西斯想往身前抢，把自己给顶回来
0: 了。对，这撞墙上了，这是。
1: 所以就说卢卡库他的这个上场，他的作用要合理的去运用他，去利用他。对吧？第一下这个在中路分球，也是他完成的。你既然想打中路，那中路必须得有这么一个支点。这次比利时就是转换速度快，然后呢简洁有效。
0: 好，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了87分钟了。现在呢，比利时队啊扳回一个1-2。给，姆巴耶，
1: 反越位，
0: 哎呀，这球着急了。
1: 年轻球员啊，在联赛当中出场少，确实会对他的这个发展啊，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0: 普罗萨德这边上前的封堵，现在得等卢卡库啊，得先落回来。
1: 对，卢卡库这个打身板，他不用特意压在这个越位线上，他就是顶着后卫，后卫也没办法呀。
0: 再往里传，
1: 再来
0: 门将
1: 有了，
0: 哦，平了，2-2平啊，还是传中球啊，
1: 对，
0: 传中球，
1: 传中啊，
0: 特劳萨德
1: 这下解了气了，守门员这下出击出问题了，
0: 哎，门将这出去有点冒了，
1: 对。他这个球怎么会判点失误呢？
0: 这个叫门将的决策性失误。
1: 哇，
0: 这个比赛有意思了啊！
1: 哎，
0: 在连失两球的情况下，扳回来两个球。
1: 我们争吵归争吵，但是该站出来的时候绝不含糊。
0: 这球啊，没问题，传，这球是门将的问题。
1: 对。出来的慢了，而且落点也判断失误了，这个球传的质量太高了，
0: 这球还不如要不然就不出，对于落点的判断呀，出现了偏差。你看，
1: 再一个呢，迪勒曼斯这下非常勇敢，守门员出来一般都会喊，但是他这下都没有任何躲避的行为啊，确实太勇敢了这一下。这换一个一般的人啊，遇到这么一个出击的守门员，很有可能会下意识地做出躲避动作，真不容易啊！最后的这个拥抱，我觉得应该也会成为一个经典的场面。
0: 没错，
1: 结合上刚才争吵的这个画面啊，太棒了！这个才应该是一个强队他应该有的这种韧性。
0: 啊，主裁判这边也是给了比利时主帅加西亚一张黄牌。好，来到90分钟了。
1: 哇，这个比赛精彩了！我觉得这个加时这个补时三分
0: 七分钟，
1: 可能还会有不同的故事上演啊。比利时这个球队到点球的这个环节，那可是一把好手啊，尤其有库尔图瓦这样的老将。这个比赛有意思了，

0: 看这七分钟还会不会有故事上演啊、哎？
1: 所以这个转换就尤其凸显了刚才姆巴耶这个机会没把握住的代价到底有多大。嗯。
0: 这比利时下半场比赛这两粒进球，他们唯二的两脚射正、嗯、啊，两个球进球只有。
1: 得
0: 了两分三。

0: 这下回来的太及时了。
1: 嗯，这下传的其实很好。
0: 塞内加尔的比利时的角球啊，
1: 塞内加尔在这个跟挪威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形。
0: 球传进来，短位打一脚，嗯，可以传了，再传进来，门将的，嗯，
1: 这下没问题，被干扰了，
0: 被干扰了，
1: 这个肯定是要判犯规的。对方是觉得这个是不是应该给个牌啊，对吧？你这个干扰动作这么明显，
0: 这个牌啊，要给的，要吃了个牌，这也是值当的啊。
1: 但是梅莱赫他身上已经
0: 有一张牌了，哦，对，他身上有张牌，对，他身上有张牌，
1: 如果再给牌的话就要下去了，所以裁判的这个处罚就很关键了。现在塞内加尔球员一直给裁判施压，嗯，但是这个就算不给牌，但是裁判呢心里他也会有一杆秤，嗯，他知道如果再接下来出现相似的问题，可能就不能再留情面了，
0: 要不然对这个塞内加尔队是没法交代了啊。
1: 裁判有的时候啊，他的这个判罚，嗯，他需要平衡场上的局面，
0: 对，
1: 他不想因为自己的这种主观判断影响场上的这种平衡性，这是可以理解。
0: 现在看这卢卡库啊，
1: 挤进去了吗？哎呦，我觉得他都可以直接挤着后卫，直接形成射门的。
0: 哎哎，看看这球，
1: 前场，嗯，特罗萨德这一下，你看看他的整个的一个姿态，他的这种情绪上的这种宣泄，嗯，确实这一整场太憋屈了，被踢的。卢卡库上来真是起到奇效
0: 啊，
1: 嗯，就起码能把对方防线给搅乱了，
0: 对，
1: 不然的话对方防线没有任何的压力。
0: 靠，往右路转，嗯，迪亚达，姆巴辛，上第57分钟啊，现在过去了4分半。
1: 哎，对，
0: 就是我们还是说的那句话，董指导，这球你一直在控球，能有机会传的时候得传啊。
1: 哎，是。
0: 边路的一防一。
1: 塞内加尔真是踢了一整场的好球啊，嗯，最后出现这个结果真的会让球员感到很懊恼，看看他们能不能顶住这种压力吧，因为这种领先整场到最后时间出现这种失误导致丢球啊，来到更艰难的这个比赛状态当中呢，对球员在比赛当中的心态影响会比较大，嗯，
0: 对，这就是很多就是细节了，包括这个第二丢球门将的这个出击，
1: 对，
0: 是吧，
1: 所以就说看场上球员他们能不能稳住这种心态，嗯，不要乱，
0: 外围打一脚，
1: 质量还可以，但是你看塞内加尔这会儿他在整场比赛当中什么时候在这么远的位置形成打门的，他们更多的是很有耐心的进行传导，然后梳理，然后跟剥鸡蛋皮一样慢慢的把你防线给剥开的，嗯，但到现在他已经没有这种耐心了。

0: 尤其是加强了这个边路传中，
1: 对
0: 啊，是有效的。
1: 但是边路传中的次数呢，其实说实话，下半场比赛还是
0: 不够，
1: 打得太少了，再一个打得太晚了。
0: 但是你看，一打他就出效果。
1: 对。
0: 这可能会是最后一次进攻，
1: 打了。
0: 嗯。啊，把节奏压下来。
1: 嗯。好，主裁判呢吹响了90分钟的结束哨啊，这个比赛真的很有意思。塞内加尔呢在2-0领先的情况下，在下半场比赛的我们叫第四节啊，
0: 是
1: 第四节的最后阶段，接连让比利时队呢将比分呢是扳成了平局。这样的话呢，是生生的把比赛呢拖入到了加时赛的比赛。好的，加时赛的上半时开始了。身穿白颜色比赛服的比利时队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往右速攻，而身穿一身绿颜色比赛服的是塞内加尔队。
0: 嗯，
1: 巴耶，还是外围倒。
0: 哎，马内还是在场上。
1: 对，现在还没换，
0: 对，
1: 现在
0: 还没换。
1: 嗯，雅各布斯也还在。
0: 对。这下进攻怎么来做处理？
1: 嗯。就是我们这会儿要看看塞内加尔队，就是不是还有那种我们刚才讲到很松弛那种状态啊？
0: 嗯嗯、
1: 这个时候可能更吃心理。
0: 对。

0: 从结果上来看呢，
1: 嗯，
0: 这个鲁迪加西亚他的几次换人调整还是有效果的，增强了中场的这种跑动机动性，
1: 嗯，
0: 然后呢改变了比赛的方式，

0: 杰克逊上来呢有更快的这种反击速度，而且呢跑动更加的灵活，更有冲击力。看看如果换完人以后效果怎么样。整体来讲呢，现在加尔主教练加夫他还是不希望来到点球点上的，毕竟从
1: 有库尔图瓦呀，
0: 对点球经验上，守门员也好，比利时球员也好，有更丰富的这种经验和能力。
1: 那迪奥这个刚才的那一次出击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问题的。这就是还是到最后时刻着急了。
0: 还不换吗？
1: 换了。这十一号杰克逊也有翻作叫尼古拉雅克松的啊。杰克逊呢登场，这边呢踢下马内。
0: 哎，换的是丢夫。
1: 特鲁萨德打门。外围还有，
0: 传球速率也加快了。这一下
1: 拉斯金
0: 有点着急了。
1: 哦，这么你看要是要抽筋了，
0: 抽筋了，
1: 肯定要抽筋了。特鲁萨德，你看，摆脱
0: 这个假打，真扣，这一下连接的真好，非常协调。罗萨德这会儿恨不得自己腿能再长一点。
1: 对，
0: 这届世界杯到了淘汰赛，再次证明了这个遇到密集防守的时候，你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传中

0: 的这个重要性，有一个这个大中锋的这种重要性。
1: 对，好，这时候主裁判呢吹响了加时赛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现在的比分呢还是2-2，双方队员呢将会交换场地，马上开始下半场的较量。好了，加时赛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加时赛的下半场呢是由身穿绿颜色比赛服的塞内加尔来开球，身穿一身白色比赛服的是比利时队，双方现在还是2-2平。
0: 这应该是两边球员最紧张的时刻，既想要呢在场上做出决定性的改变，但是呢又不要担心自己会出现任何的纰漏。这会儿就体现两个球队的战术素养了，统一性这个时候最重要。
1: 往内先走，在中路
0: 格罗萨德，
1: 还往右路转，
0: 把球控制下来了。禁区里边有三个包抄点，
1: 直接往里传了，头球。塞内加尔呢，在常规的90分钟之内呢，共有21次出球呢是在对方的罚球区内，但是呢，在加时赛的上半场一次都没有。
0: 对。好的，形成局部的这种围抢，对，一个我抢不了，另一个我协防马上上来靠近，不让你再向前了，这个是比之前的时间点做得好的地方。哎，奥纳纳要上了。大部分人都压进到禁区里，看看要不要采取传
1: 中传。绝佳的机会啊，卡斯塔尼！
0: 天啊，刚才是卡斯塔尼吗？感觉应该是这个谁？
1: 来看一下啊，
0: 卢克巴乔，感觉像。卢凯巴乔，哎呀，差点就成为球队英雄啊！
1: 这球还停下来了，
0: 这个居然给打飞了，我的天哪！
1: 这球停下来之后，就可能稍微有点转哈、
0: 太可惜了。
1: 哦，
0: 要看有没有点球，
1: 刚才有没有犯规啊？
0: 哎呦，这如果是点球的话，对现在加尔打击太大了。
1: 先看一看吧。我们先不做出判断啊，
0: 看一下是不是在一个射门的位上。哎呦，还这就是在接触球的过程当中被踢倒了
1: 啊，还真是
0: 哇，
1: 有踢倒，
0: 就关键
1: 就这一下对吧？
0: 对，关键就是在接触球的瞬间被踢倒，这个可就麻烦了。而且他右腿已经摆出来一个射门的动作了，
1: 而且也占据到了合理的一个身位，
0: 就优势身位上。哇，
1: 但是这球要给了，对塞内加尔打击太大了。
0: 对，蒂勒曼斯这下太聪明了，他先把腿压在了卡马拉身前，整个身体给出去，这个就是他的比赛经验。
1: 对，就是经验，
0: 经验太好了这一下，而且这个回放已经很清晰了，就是这一下的接触呢，让蒂勒曼斯丧失了自己对球的控制。
1: 哎，就这一下，大家看啊，
0: 对，
1: 就这一下，
0: 这个时候就
1: 踢到了支撑腿，
0: 对，卡马拉。

0: 他如果不摆腿去做破坏，可能这个位置就他的了。
1: 嗯，
0: 这个就是决策的重要性。
1: 塞伊德·马丁内斯啊。
0: 嗯。
2: Eight, number eight, white will play the ball, and the number eight in green kicks the foot of the attacker. For that reason, the final decision is penalty.
1: 啊，最终还是给了，还是给了。
0: 这将承受无比巨大的压力啊。
1: 看看是不是卢卡库来踢？对，卢卡库来踢，打门将右侧的低球和中路都有了。
0: 嗯，基本上都是打低平球。
1: 嗯。
0: 迪奥今天犯了一次错误，
1: 对，
0: 今天这会儿能不能
1: 啊？迪勒曼斯了，迪勒曼斯。
0: 果然还是迪勒曼斯，确实迪勒曼斯在这个位置上把握性更强一些。
1: 看看这里点球，迪勒曼斯打门后，哦，有了，三比二，比利时队3-2，迪勒曼斯呢自己呢创造了点球的机会，自己呢主罚命中，这粒进球真的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目前是最晚的制胜球。
0: 太有戏剧性
1: 了，太有戏剧性的比赛了，
0: 而且队内从整个的一个局面的转变也具有这种戏剧性，队内的这种争吵到进球，
1: 嗯，
0: 到最后的拥抱，
1: 嗯，
0: 到最后的点球，
1: 迪勒曼斯大心脏啊，
0: 这个球敢在这个时间点这么去打，
1: 而且呢打上角
0: 啊，所以说啊
1: 打上角，
0: 对，刚才这种争吵其实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帮迪勒曼斯能够去调整整个的身心的这种状态。
1: 你看迪勒曼斯进了球之后呢，马上给了一个特写镜头，给了
0: 特
1: 罗萨德，
0: 哎，
1: 这就给刚才两人的这个
0: 争吵
1: 埋怨争吵啊，重新的又回顾了一下，给了一个节点。一比一，面对穆尼，给机会，大门被封堵下来，
0: 还有
1: 再打，连续两次被封堵，
0: 哇，这真的是拼了命了
1: 啊！主裁判这球给了一个任意球啊，哦，
0: 给了手球是吗？啊，最后的机会能够把握住
1: 啊，确实打手上了，
0: 嗯，好在是在禁区以外啊，
1: 嗯，如果这球在罚球区内，那就太有意思了。
0: 是啊。
1: 看看，这应该是最后一次塞内加尔队的进攻机会了。
0: 怎么来处理？看一下。
1: 库尔图瓦这边指挥五六个人排成人墙。比利时的大个子球员都回来了，先站人墙，五个人站人墙，还有一个呢防地面球。
0: 看一下直接打呢还是拨一下再打，
1: 打门高了，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1/16的比赛当中，比赛非常的富有戏剧性。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3-2，逆转呢塞内加尔队。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们在评论席部分呢，暂时呢就到这里，也感谢董方卓指导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3: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

快。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队和泰国队的比赛。这是中国女排在南京站的第二场啊，昨天中国队是0-3负于了捷克，所以这场对于小将们来说还挺关键的。那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世界冠军沈静思担任解说嘉宾。沈指导你好。
1: 孙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两局比赛过后，双方是打成了1-1平。
1: 一拳到位，上来还是坚定打快攻。
0: 哦，这局首发阵容做出调整，应该是唐鑫去打主攻了，搭档庄宇珊，然后龚翔宇打的接应。
1: 开局进攻状态一定要快。翻到位，有点匕首太多了。
0: 现在是不知道第二局被逆转，然后现在1-1之后，对于中国队心态方面的影响有多大啊？所以看一下这局的开局。
1: 对。我觉得还是立足于发挥自己，先把自己的东西打出来，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去走。
0: 那数据方面，中国队进攻是38-30，领先泰国队8分，拦网4-1，自失中国队是9分，泰国队是7分。其实这个过程里边，中国队打的是不错的啊，所以不用自我怀疑，坚定的往前走就行了，把自己的东西打好。
1: 球，
0: 一个轻打，有下拦网，

0: 停掉。
1: 机会，拿住节奏。
0: 后三，唐鑫这个球勒得太狠了。
2: 对。
1: 这个节上的这个节奏好像也不太对，有点上早了。
0: 还是来回球最后有点着急，别急啊！你看，其实泰国都是拍过来的，我们去到位组织自己的进攻。换下了张子萱，换下了谢成玉，一球没问题。
1: 好球，
0: 上来给龚翔宇。我们也看看谢成玉的表现。2004年出生的，身高1.86米，来自山东的二传手。
1: 老发压主攻，
0: 送到网口，漂亮。哦，打杆了。球打标志杆了，
1: 其实这个线路上选择没有问题。机会，
0: 篮网压住，往这个后二，篮网快攻，
1: 球，
0: 别急别急，好球打底线，
1: 嗯。这个短程配的也很好，
0: 嗯。
1: 那庄远山这边失误了几个以后，我觉得还是不要受影响。
0: 吊球，龚翔宇防起来了。好球，这么的双人篮网得分，篮防特别好，我觉得篮防现在这个表现比前面要好了。
1: 对，你看这个吊球基本上咱防守也有了。
0: 是，我龚翔宇上来。
1: 对，那篮网一定要给住他们压力，
0: 嗯，
1: 让他们进攻多一些变化，咱们就是比较好防守了。开了一个斜线，
0: 26号坎蒂玛，就是通过手腕撇的，
1: 嗯，
0: 坎蒂玛来搭档11号萨斯帕彭，那平民查亚打进，
1: 今天发球还是要想想办法。
0: 哦，王源按上了。
1: 嗯。
0: 对，郭忠南今天表现也不错啊，但是这些大队员上来之后，应该给这个谢胜玉更大的这种支持了。
1: 是。好发球，机会。嗯，这个两人之间要喊一声。
0: 没有
1: 顽强了，嗯。
0: 现在副攻线是王傲谦搭档王圆圆。
1: 这个球发到对方自由人手里了。

0: 牺牲率它的高度比较高，1.86米，所以在拦网上不会吃特别大的亏。博尔破到了界外。直接自扣。
1: 所以庄海山在后排这一轮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不要急。失误两个球，我觉得还是及时自己调整一下，手腕上的一些变化。这两局打的都还是比较不错的。
0: 是，包括我看谢荣玉一上来，他的传球点还是挺散的。
1: 嗯。好防。
0: 到位高球反击中线
1: 机会球反点攻
0: 快攻远网的快球王源盯住
1: 稳住
0: 再给谭鑫
1: 漂亮
0: 打手了
1: 这个球很长士气啊特别在这种来回多的情况下
0: 这个球打手哇漂亮啊中国队拦网
1: 起来了
0: 还有
1: 起来了
0: 哎呦这个球没想到他们被保护起来了
1: 对这个球很快啊速度
0: 对但是拦网有一个特别哦、他最后是用脚踹起来了对多亏唐鑫其实还是盯在了网口
1: 嗯
0: 没关系没关系这王源上来之后首先盯住了泰国队的快攻
1: 对狼手比较硬
0: 嗯平打啊没有打到手
1: 你看王源上来狼网高比较高啊就想平打
0: 啊，德安宇这边也缩手了。
1: 嗯，很有经验。
0: 这都。
1: 嗯，这个球二分节奏很好，晃起来了。现在基本上跑动进攻比较多
0: 是萨斯帕洪拿到了八分、
1: 球漂亮
0: 龚翔宇
1: 这球传得很舒服一个开往的二位
0: 对谢荣玉上来其实跟龚翔宇的配合还是不错的
1: 发球还是发的比较正啊
0: 远距离飘球直接自扣

0: 其实我觉得对于张子萱来讲，他现在啊特别需要一个帮手，我们需要另外一个二传位置上的人选快速的成长起来，你现在需要帮他去分担。
1: 嗯，对，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个人可以换一换，
0: 是，
1: 然后我也可以下去缓一缓，我觉得这样的话相互的弥补，更两人都能更快的成长。
0: 对，这个阶段中国队确实在发球上做的还不够。
1: 嗯，球，
0: 现在双方的一次攻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就看谁的发球能率先冲出来。
1: 打到现在咱们这个快攻的成功率很高，
0: 但是我们的强攻威胁要比泰国队大，所以一旦我们破了他的一传之后，我们是有机会抓反击的。好，防起来了，这个反击的机会没有把握住。
1: 嗯，其实打泰国咱们要减少自己的失误啊，今天泰国队的自失环节做得比较好。他昨天打这个捷克的时候，他
0: 塞尔维亚
1: 的时候，他这个失误就比较多。到位，球，那个快攻掩护扫位，
0: 这个其实是有一二点结合的节奏的。
1: 嗯、对，在到位情况下，一定要拿一下副攻这个节奏，他副攻，对方副攻就不会轻易走。
0: 嗯。
1: 花一个大条，
0: 然后垫的不错。哇，
1: 好了，
0: 双人拦网定的很齐啊。
1: 嗯，刚才上来这个拦网节奏啊，它这个比较好，高度也很高，
0: 所以你看我们在副攻位置上的这些小将啊，真的要向这个王媛媛的篮网去学习取取经啊。
1: 比赛来到中段了，
0: 14-12，
1: 嗯，差一点点。这时候咱们一次攻一定要抓住了，尽量减少卡轮。用开
0: 单网强攻，
1: 球，
0: 好球，
1: 好保护，再来
0: 快攻，好像有个防守，
1: 嗯，很顽强啊。
0: 哇，漂
1: 亮，这个球太长士气了，
0: 这球跟安宇的防守，这唐鑫最后是抢到网口的高点之后，嗯，打了对方一个快速拦网，这是一个变相球。
1: 对，
0: 我觉得王媛媛和宋阳宇上来之后啊，你看一个人拦一个人防，在拦防上确实是做出了贡献。
1: 嗯、对，再一个咱们这段时间攻打的比较顺一些。
0: 对，
1: 球又一个拦网，
0: 哇，
1: 漂亮，
0: 一个漂亮，太好了，
1: 这样的话就给泰国队比较大的压力了。
0: 是，16-13，中国队领先3分，迫使泰国队请求暂停。
1: 真的很齐，
0: 嗯，
1: 王宇这个把边拦网啊，就是还是体位很好。老队员在场上起到这个作用啊，就是也比较稳定。
0: 对，
1: 就是球在咱。

0: 自己这边的时候，我们就稳稳的，每个人都把这个节奏控制好。好，
1: 唐鑫的轻打，
0: 这个球其实他可能看到这个心里是空的了，但是拍的有点小了。
1: 这个技术得练。从第一场到现在，其实我们主动的这种轻搓失误还是有点多。
0: 这也可能跟这个改了规则以后有点这个影响。这个球有点往上拉开打，让这个泰国队这个拦网移动起来，他们的高度就不够了。
1: 杨舒明上，杨舒明和王媛媛啊，在第二场是进入到了这个名单当中，然后李晨轩和金家宝啊是没有进这个名单。
0: 好拦网啊！咱们看王媛上来以后，这个网口还是给了泰国队很大的压力啊。
1: 对。这段时间泰国队一次空打不死了，要不就是被拦，要不就是被防。
0: 对。对他这个进攻时候啊，就是这个他这个手上可能会有犹豫，一犹豫的话，咱们这个手就过来了。
1: 泰国队换二传了，没有办法了，这个一攻打不下去，所以换上了15号纳塔尼查，看看他的组织。
0: 失配了。机会球
1: 上得不错，反正清掉落地
0: 了。经验比较丰富啊，一看这个球不是特别好扣了，又来一个清掉。
1: 这局人员上确实调整比较大，相较于第一局先是首发就变了，让唐鑫去打主攻，顾阳宇打接应，然后打着打着把这个子轩换下去，谢成玉上来，然后再换上王媛媛，
0: 也换一换节奏。
1: 对，现在是杨舒明啊，替补发球。还是两个人。
0: 还有，
1: 接外了。
0: 打手了。
1: 啊，这球后排应该是给到手了。
0: 泰国队这个保护起来，最后这一下很快啊。
1: 他这个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了。
0: 打乱球能力比较强。
1: 对，对他们确实也是需要做好准备。一旦这个球被拦回来之后，自己得再保护。
0: 对。我球到位。
1: 开网，这球打手了。
0: 挑战。
1: 承认了。
0: 漂亮，
1: 直接失误，可能得发球直接得分。
0: 下沉了。没关系，我们反过来把这一攻打好。然后20分以后一定不要放松，每一分都很重要。
1: 这个塔达奥也是泰国女排。

0: 我是林先生的一个主要的竞争手啊，目前已经拿到了11分。太空队打了一个反击，这是二号位反击。太空队换下了庄宇珊，换上了龚玉涵，21-17，这个比分不能大意。对，防完之后自己挡着这个队友的道了。
1: 下手很果断啊。
0: 确实感觉谢东玉和庄宇珊的这个配合还没有那么默契。尤其是刚才到位之后，他给的扫位是一个高球。
1: 对，节奏有点错开了。没看到球，
0: 所以我们年轻队员啊，这个拦网上还是得继续加强。
1: 现在咱们自己是一个反轮两点，
0: 龚玉涵稍微强攻，
1: 球
0: 打个扑进。这可能也是用董宇涵换庄宇珊的原因。感觉谢东玉的扫位球还是高球比较多。
1: 对，换传换回来了，关键时候还是换上自己的老二传。
0: 有注意在盯，
1: 传
0: 到克莱亚，
1: 球一传到位，要求一个长线。
0: 其实这一段我们的一传稍微有点送不上来，
1: 对，
0: 都是稍微有一点点圆网。这球组织的也是挺大的，中国队拿到了局点。
1: 那这个球开网球，我觉得王浩谦处理还比较好，没有硬打。
0: 对。
1: 后四，
0: 后四，王浩谦防起来。
1: 球，
0: 韩星的反击强攻。25-19，中国队拿下了第三局，现在2-1领先泰国队。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双方的第四局啊，中国队还是用谢胜玉来担任这一局的首发二传。
1: 好防。

0: 调整二位，好球！
1: 反击大手出现，
0: 老将的经验啊，这是一个大条。
1: 陈导，你如何这个总结这个第三局呢？毕竟在人员上有那么多的调整。
0: 嗯，我觉得第三局人员调整还是比较及时，然后包括咱们看王源上来以后，他的拦网啊，整个做的都比较好。然后龚翔宇在这边呢，后排保障的也很不错。然后包括他这边二号位的调攻啊，也分担了很多。
1: 对。
0: 另外小将二传上来，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个节奏啊，把控上面也是非常大胆。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发挥都很优秀。
1: 嗯嗯。在第三局，中国队拦网是拿到了4分，且各个位置的这个进攻得分都比较平均啊，就是大家的进攻效率也都有所保证，
0: 嗯，
1: 点又比较散，其实这样泰国队在拦防起来难度就有点大。
0: 嗯，这球有点低了。
1: 十一号萨斯帕彭在第三局他的进攻被中国队给限制住了。
0: 对，咱们拦网给他压力以后啊，他自己也失误。开局咱们进入状态还是比较快啊，好发球，机会，
1: 董翔宇，
0: 开了点网，
1: 我这球其实落点还挺接近的。
0: 嗯。
1: 嗯，出界了一点点。嗯，这萨斯帕彭果然被换下去了。这进攻有点犹豫，之后他一传也没有接好，
0: 影响，对，
1: 所以站不住了。
0: 什么半到位？嗯，还比较大胆给啊！上一个球没配上，但是没关系，他还是继续给。
1: 谢成玉啊，目前为止传得不错。
0: 嗯，就是要在这种比赛中啊，找到这个配合的感觉。
1: 对。
0: 机会漂亮。
1: 翁宇涵这个球扣的力量是比较大，泰国队没有形成进攻。
0: 好的好，
1: 翁宇涵
0: 漂
1: 亮。
0: 这球谢成玉的这个节奏拿得很好，他等了一下复攻，再给四号位一对一就出来了。
1: 王源球发得不错，
0: 好防，
1: 别乱别乱。哎，第四次了吗？
0: 没有，他自己又来了一次
1: 啊，连击了。
0: 嗯，
1: 现在啊确实会在防守过程当中，因为感觉年轻队员啊，有的时候会被球吓一跳，其实原本这些球可以变成我们的机会球，
0: 对，
1: 上好第一下这个反击就有了。
0: 对，没有那么的自如。
1: 对，
0: 对于这个场上球这个预判啊，包括来球啊，觉得还是要有一些经验的积累。
1: 冯宇涵身高是1.89米。好球，再往上的很快。泰国队挑战，挑战中国队触网。
0: 哦。

0: 哦，这球确实触到网了。
1: 现在是比赛的时候，你不可以说中断比赛然后来挑战，
0: 嗯，
1: 但是你可以先标记着啊，等到这个球结束以后我们再提出挑战。
0: 这球泰国队这看的确实比较细，
1: 对，嗯，完了，
0: 泰国队前排拦网竟然触网。
1: 对，这个比赛来到了第四局了，大家双方体力消耗比较大一些，所以有时候在这种拦网的时候啊，没吸住气下来就特别容易碰网。
0: 有点这个时间差的吊球，刚好错了一下，
1: 被动吊球，
0: 这
1: 球他俩节奏没配得特别好，你还领先一分。这段时间双方都在拼一攻，好球，这球还是调得很好啊，一传有点靠后了。
0: 所以你看，那个挑战之后，中国队这一传啊，其实都没有那么的理想。
1: 嗯，
0: 就是我们基本上不太可能去组织快攻。
1: 对，
0: 所以这体现出来了中国队在面对泰国队的时候，我们高球的强攻的能力，确实比泰国队要强很多。
1: 今天下手都比较果断。
0: 嗯。平打了。
1: 嗯。
0: 这是一传出现问题了，哦，反击出界，
1: 这也是有点低了。
0: 我感觉波鹏这段时间啊，这个拿球拿得也特别深，
1: 对，
0: 就是他捏得很深，然后主要是为了晃这一下。
1: 那其实捏得很深这种球复攻其实挺不好扣的。复攻的这种快攻球还是需要二传高出手，你往下捏了一下正好把复攻这个节奏给凑过去了。所以咱们一般看二传捏一下那个球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二点。
0: 嗯，那白捏了。
1: 但是他就是捏了一下就是为了等住你复攻的节奏，你就不敢轻易走。
0: 你复攻在拦网判断的时候也是看二传的出手，
1: 好球，没有往长拉开打。非常玉这段时间组织还是很清晰啊，球的质量也很好。
0: 是，9-7，中国队暂时领先两分。好防，
1: 好球，
0: 打手出界啊，董宇涵，
1: 这个球他就立得很好。
0: 其实这样的配置啊，真的能够让年轻队员得到锻炼。
1: 嗯，
0: 大队员在场上带着，然后你看这个谢胜玉在比赛当中发挥的这么好，新打的也很有底。
1: 对，这就是老队员在场上起的作用。
0: 对，
1: 你说不一定说是要得多少分，但是他在场上这个感觉啊，给队员小队员的这个心都特别定。
0: 是。泰国队发球出界，
1: 还是想拼发球。 看完这个强化轮我们能不能抓

0: 不起来了。
1: 嗯，
0: 那现在主攻位置上一直在换人，
1: 失误还比较多。
0: 嗯，副攻今天打得还可以，但是你一看边攻打不下去，我们现在篮网也重点盯快攻。
1: 对。
0: 那现在得分最高的就是五号塔达奥，拿到了12分。
1: 这球基本上都在手里了。王浩谦这个球也比较果断啊，就是死兵复攻了。
0: 中国队13-8，泰国队换二传。
1: 好防，
0: 保护。
1: 进网了，把球照得好。
0: 不乱不乱。再垫给董宇涵，一个轻打，这个球可惜了，这个球、这个位置上没有人。
1: 这个球因为二传可能以为三篮网，然后他上去跟掉了。所以这个脚就空出来了。
0: 嗯，
1: 一拳到位。
0: 泰国队今天触网也不少。
1: 对，
0: 现在啊，泰国队不管是换主攻还是换二传，他一直在解决攻的问题。
1: 嗯，
0: 他攻的问题其实到现在也没有得到特别好的解决，那他只能去拼命防守。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进攻的时候一定耐心。
1: 对，特别在这种来回球的时候，有球。这球没有撤位啊。
0: 是，这段我们的攻打得有点着急。进平平查亚，
1: 你看好球，
0: 哎，
1: 这球有点可惜啊。
0: 对，就是这种球要不要拦？
1: 嗯，
0: 张鑫的一传要做好准备，
1: 啊，有点进网了，
0: 抓掉。嗯，泰国队又抓了一个反击。其实我们在泰国队进攻出现问题的时候，自己的进攻没有顶住，所以现在有点让泰国队缓过来了。
1: 没关系，我们还有领先的几个球。
0: 啊，换上
1: 王川、
0: 张子萱了，换下了谢胜玉，
1: 换换节奏。
0: 对，泰国队发球直接得分，这球下沉速度很快，比分追得也很快啊，13-14。
1: 场上还是要相互提醒一下啊，这个泰国队得分以后啊，他这个节奏就会连续加快。机会，
0: 嗯，最后是泰国队10号南纳法特扣球失误。
1: 这段时间董宇涵这个线路还是比较正，就基本上在他这个防守人的这个区域里面。
0: 现在我们有机会，还是要加快攻了。
1: 嗯。
0: 稍微打得有点吃力，包括其实唐鑫在后排的这个一传啊，也是受到了对方发球的冲击。
1: 对，好防，这个球是一个调整的后三，不好球的话可以过渡一下。
0: 是

0: 这个得加强手上控球的这种能力。
1: 嗯，多多一下，我们还有机会再来。
0: 别急，别急。
1: 好球。再来，这有点低了。
0: 嗯，又是来回球，泰国队快速的一个吊球，现在泰国队把比分追到了15-15。
1: 泰国队现在有机会也都是打快攻球啊，你看不管是前面还是背飞，无功，
0: 嗯，
1: 机会球来了，
0: 还是想办法加快攻，跑背后。
1: 漂亮，
0: 贝菲，这个其实是王媛媛刚才在暂停的时候把子轩叫过去跟他说的，他说这个他比了一个二号位的手势，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的攻打得很吃力，
1: 嗯，
0: 所以还是利用网程拉开让副攻去跑跑贝菲。
1: 现在其实打了四局以后双方都非常了解了，就是看看我们这边有没有主动的一些战术变化，
0: 对，
1: 也破一破对方拦网的这个节奏。好蓝，
0: 现在王媛媛上前排了，
1: 来，
0: 这球是子轩拦的，难怪那么开心。
1: 机会，双方都在打快攻啊。
0: 嗯，泰国队这段时间的吊球比较多。
1: 嗯，这个后方节奏还是很快，配的也很好。
0: 泰国队今天基本上能上的都上了，
1: 嗯，
0: 这球发了一个轻的，
1: 嗯，传出球有变化，把比分追平了。
0: 郭翔宇是想过来保护这个前排主攻的，
1: 嗯，球，
0: 开网进攻，打手之后球落在界内，
1: 这时候我们反击要从发球开始了，好发压主攻。
0: 哦，
1: 嗯，接完球自己跑了一个二位短球，
0: 这个是泰国队的特点，
1: 嗯，
0: 他们容易打一些眼花缭乱的战术，
1: 他四号位扣不过去了，
0: 是，你像这样的战术现在应该也是独一家了，只有泰国队在打，
1: 嗯，对，因为这种战术球其实对一传要求还是比较高，
0: 是。
1: 嗯
0: 泰国队反超了，
1: 就咱们一个反轮的三点攻，好球，切得太小了，
0: 中国队请求，哦，挑战，
1: 嗯，
0: 没有触网啊，这个挑战没有成功，其实是一个战术性的挑战。
1: 嗯。

0: 层的考验又来了。
1: 没关系，在咱们自己这里有点开。
0: 嗯，
1: 好防，
0: 在拼防守。
1: 嗯，保持过渡一下。
0: 好球，中队双篮网。这手真硬。
1: 嗯，
0: 他这个球主要也是有点短，所以他没什么线打不出去了。
1: 对，这个时候郭晓宇这个取位也很好啊，
0: 是
1: 俩一起拦到这个球，
0: 把边把得好，还是用杨舒明上来替补发球。进外了，示意打手。打手了。
1: 嗯，
0: 一传顶住。哦，一传
1: 球
0: 冲进短球。嗯，泰国队后三又抓了一个反击，22-19。
1: 一个挑战，
0: 对，挑战了。
1: 觉得这局就刚才王源拦了一个球，其他人这个拦网我觉得还是没有给他们造成太大的压力。攻一直打得比较顺，你看现在他这个攻4点都出来了。
0: 他现在攻主要是到那个后三了，
1: 嗯，
0: 他前排主攻打不下去，他转移到后三。
1: 对，包括他的这个复攻啊，跑背后球啊。
0: 对，周跃彤上了。
1: 嗯，好的，交叉。
0: 交叉。
1: 嗯，
0: 漂亮。
1: 他是有一个主动的一个战术变化。
0: 其实这个我们可以更早的去使用这个战术。
1: 嗯、对。
0: 但这样的战术啊，其实对我们的一传要求比较高。
1: 对，看王源发球强轮，我发压一号位脚，
0: 好球，
1: 漂亮，
0: 拦在界内。王谦的篮网，
1: 嗯，
0: 加迪鹏马上叫暂停。两支队伍今天的换人调整都很多。
1: 对，
0: 篮网出界。嗯，泰国队度过这一轮，
1: 没关系，返回来我们把自己的一攻做好。
0: 快攻，漂亮。
1: 有机会大胆配，

0: 其实大家看这个王傲谦啊，
1: 嗯，
0: 他最有优势的一点是现在他特别的协调，他高起来之后他很协调，
1: 嗯，
0: 然后他下手速度非常快，然后他的这个战术特别多，
1: 对，
0: 但由于他现在力量还不是特别够，
1: 嗯，
0: 所以在移动拦网的时候感觉会有点吃力，
1: 嗯，
2: 好发球，
1: 啊，
0: 关键时刻郭佳宇发球直接得分，
1: 嗯。马上叫暂停，
0: 对，真不
1: 一下节奏，
0: 嗯。

0: 佟湘玉拿到了八分。
1: 嗯，
2: 篮网好像有点打得太直了，
0: 而且没有找准快船队在关键分的核心进攻人，就是皮皮查亚，因为皮皮查亚的经验比较丰富，
2: 嗯，
0: 这二传在这个时候连续给他，
2: 一个一攻，好球，
0: 有下篮网了。哇，对方的反击，这是一个被飞将球打中了。
2: 嗯，
0: 这样的话25-23，泰国队拿下了第四局，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打成了2-2。我们看看，也期待一下双方的这个决胜局。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国队和泰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要通过决胜局啊，看看谁能够带走这场比赛的胜利。两人队伍在今年世联赛的第一场都没有赢球啊，这场比赛的争夺现在变得非常的激烈。我们也谈到过，中国队在今年的世联赛的分站赛不会碰到日本队，
2: 嗯，
0: 所以和泰国队的这场比赛大家也都非常的关注。
2: 第五局上来，我觉得还是咱们自己的攻这边一定要清楚一些。我觉得上一局有点被泰国队牵着走了，泰国队这边的这个跑动进攻啊，包括他主攻跑到二位去打短球，还有他的这个背后球，快攻背后球都是从后面突的，所以我们这边主攻的拦网一定要再注意加强一些。
0: 我们要先看一下中国队在决胜局派出来的先发阵容，
2: 嗯，
0: 这个还挺关键。主攻用唐鑫来搭档庄宇珊，二传是张子萱，副攻是王傲谦和王媛媛，自由人是倪非凡，进龚翔宇。好，我们来看一下泰国队和中国队的决胜局。
2: 好球，漂亮，
0: 其实庄宇珊和张子萱的这个节奏还是能够对得上。
2: 嗯，婉媛强发轮，
0: 前面风打太多，他就不敢放。
2: 嗯，现在基本上也很少打。

0: 定点攻了，基本上都是一些跑动进攻。好球到位。
1: 他们队所有人的防守。
0: 机会。
1: 给龚翔宇打手出界。
0: 有点高。发球压主攻，下手很果断。
1: 嗯，这个一上来又到了两支队伍都在坚持一次攻的这个过程了。
0: 嗯，一定要先顶住一攻。
1: 两个二传的分配球，在这个决胜局也挺关键的。
0: 对，
1: 判断准确，然后对发球失误。
0: 撞山强发轮，机会，
1: 谭鑫，腰线，倪非凡防起来，还是给唐鑫清掉。连续给唐鑫，这个终于打下去了。
0: 这段时间咱们这个防守做得很好，在来回当中，这个防守的取位，包括咱们这个攻守来回的进退。这个跑球，
1: 好球！
0: 球
1: 篮网拿了一个，王傲谦。没有配低点跳，
0: 还是比较清楚啊。发球失误，
1: 对，他这个球是线路上想压这个前排的主攻，
0: 但这个没关系，因为你肯定要频发球。
1: 是，
0: 到位，好球，漂亮，
1: 好球。王谦他背飞的点还是挺高的。
0: 对，
1: 这个球是到位之后啊，子轩利用网程拉开，给了一个复工的背飞。
0: 对，
1: 机会来了，
0: 王
1: 源来上，吊球，
0: 对呀，很清楚啊。
1: 泰国队在决胜局率先请求暂停。
0: 这段时间咱们看张子萱在这个二传的分配球上也很清楚。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打，多打快攻，包括一些不好球我们调攻的时候就稳稳把球立好。
1: 这个决胜局上来进攻方面，唐鑫是拿了两分，然后张雨山的进攻也有得分，
0: 对，
1: 然后先拿了一分，龚翔宇拿了一分，
0: 对，基本还是比较散，没有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
1: 对，其实打泰国队和日本队，首先是篮防，篮防一直很关键。
0: 对，
1: 因为他们变化比较多，速度比较快， 还有一直以来的一个课题，也是我们

0: 自己的进攻，因为对方的这个防守，
1: 就比较好一些。
0: 对，所以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如何能够保持耐心且有效率？不把自己打乱。今天在这个环节上有一点小的就吃亏了一下。
1: 对，漂亮，
0: 好发球，王浩谦，
1: 这个球点很好啊。
0: 对，杰正局他拿了三分，一个进攻，一个篮网，一个发球，
1: 主攻站位比较靠前，换人了，
0: 哎，查拉彭上，七号帕帕查亚进攻失误，
1: 就说咱们给他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他们也失误了。
0: 两支队伍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啊，都是全员出动。
1: 我觉得泰国队还是非常重视这场球。
0: 对。
1: 那第一局上来他有点紧，但是我觉得后面通过他们自己的攻，还有防守，也是慢慢的调整过来了。中间有一度也打出了很多好球。
0: 对。
1: 一些跑动啊，包括他的一些这个，利用网墙拉开啊，包括他二传这个节奏啊，我觉得都很好。但是，我觉得就应该在这种时候，我们拿出自己的一些实力来压制住他。
0: 其实，这一批泰国队应该比你们那个时候碰到的泰国队的进攻能力要下降一些。
1: 对。
0: 他们那个时候，因为他们的篮防水平一直都比较高。就尤其是防守。
1: 防守，对。
0: 对，然后他们的进攻其实，因为当时赶上了泰国队那一批队员了。
1: 对。还是一个跑动。没关系，不要受影响，打好自己的一攻，还是有比较多的领先优势。
0: 球，
1: 我们也打一个跑动，
0: 打到界外了。联网的快攻，王圆圆快速下手，打对方一个卧过，这也是一个关键进攻。前一个
1: 还是我们小阿传对于这个老副攻的一个信任。界外球，
0: 对，中线出界。
1: 我们要挑战一下有没有打手。
0: 泰国队挑战打手，泰国队在第三场将会对阵比利时，在最后一场将会对阵捷克。其实中国队的后两场的强度要更大，不管是塞尔维亚还是波兰，还是来了更多的这个主力，篮防水平更高，所以这一战呢，我们也是要看小将在不同的这个风格之下都能够交出怎样的答卷吧。
1: 对，没打，
0: 挑战没有成功。
1: 还是一个跑动，
0: 拼了一个防守，而泰国队的机会，组织二号位，他这个二号位这段时间打不下去，
1: 这位保护，很顽强，
0: 三点，
1: 快
0: 攻，
1: 球。

0: 这个球跟第二下垫太远了。
1: 嗯，扩大领先优势。
0: 其实这个南京站啊，中国队确实会比较困难。我们本来也是想在前面锻炼年轻队员，但由于吴梦洁这个出现了伤病，所以对于中国队这个阵容的考验是非常大的。
1: 对。
0: 哇！
1: 漂亮！
0: 少儿拦网。哎，泰国队这个二传这段时间组织也不是特别清楚，他接应。这段时间几乎没有打过来过，
1: 嗯，
0: 好多失误。
1: 他这段时间一传也不是特别好，所以他限制了很多这个跑动进攻。
0: 嗯，13-5。好发球。二号位吊球，
1: 先处理一下。
0: 副攻打半高，然后卡拉雅。直接自控，中国队拿到赛点。
1: 嗯，要发球。
0: 嗯，还是杨树明上来发球。
1: 好发，
0: 打手出界。
1: 嗯，然后我们把这个一攻打好，我们组织一个比较有效的进攻。漂亮，
0: 最后是王媛媛的快攻，中国队15-7拿下决胜局，3-2战胜泰国队，这是中国队在今年世联赛的首场比赛的胜利。
1: 嗯，
0: 应该说这场比赛里边我们的大队员也纷纷上场来带我们的小队员来成长了。
1: 嗯，
0: 这场比赛的胜利对于中国队来讲也特别的关键，毕竟对手是亚锦赛的主要对手之一。
1: 嗯，
0: 那沈指导简单的总结一下吧。
1: 嗯，我觉得今天前面一开始吧，我觉得还是进入状态比较快，也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但是在中间我觉得泰国队还是给了我们一定的冲击。不过我们也是及时调整了人员，我觉得老队员上来以后还是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0: 嗯，
1: 然后从我们的情绪气势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拦防啊，包括进攻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个稳定军心的一个作用。
0: 好，那这场比赛的现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沈指导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2: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的个人单项决赛。马上要进行的就是鞍马。在鞍马的资格赛当中，中国的两位选手张博恒是以第4名，田浩是以第5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单项决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台北选手李志凯。
1: 反交叉起倒立 ，C 组，前旋，做了一个 D 组的 flop， 做了一个锁恩 ，D 组，隔两环打滚360，这是个 F 组 ，I 后 N， 这是个 E 组，隔两环一位，是个 E 组。全旋起倒立移三位转450，这是个 D 组。我们看李志凯这一套基本上是顺下来。我们过去呢看李志凯一个交叉一个下法，剩下全是托马斯旋旋。那么在新的周期当中，托马斯旋旋类的动作最多只能有4个动作来构成成套编排，所以我们看李志凯减少了很多的托马斯旋旋类型的动作，用并腿旋旋来代替，比如说我们再看，在单环上他完增加了一个flop 的一个组合。这一套总体完成不错的，要比他预赛完成的质量要好。
0: 现在切到了吊环的场地，这是青年组的第2个单项。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的董礼将是第1位上场的，陈俊吉将会是第4位上场。

0: 总理资格赛第一名。
1: 倒悬垂，屈身上锐角十字，锐角十字直接压上啊，成锐角支撑，放下成十字啊，这个三个力量动作的一个组合到一起啊。接下来他要用一类动作啊，把后面动作隔开。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向后大摆倒立两秒，啊，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啊，向后大 F 环呈倒立两秒 C 组，啊，高转肩，啊，七八二线下，啊，落地呢，稍微动了一小步，总体来看啊，这一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是在环上的动作，啊。这个力量动作和摆动至力量静止动作啊，时间啊角度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对于一个青年运动员来说，达到这种程度啊，还是一个高水平的表现啊。
0: 这次青年组资格赛吊环第一名是中国选手董礼，成年组资格赛吊环的第一名也是来自中国，是张博恒。

0: 刚才我们谈到了落地的稳定性对运动员的成绩有很大的影响啊。我们看，董李落地的时候微微向后，
1: 李志凯14.133分，这是他刚才的鞍马得分，
0: 高于他资格赛14分。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鞍马项目第二位上场的卡塔尔选手拉坎。
0: 交叉转体180啊，移三位啊，这是个地主动作。同飞一位啊，尼日戈斯二是个异主动作啊，马乔尔打滚地主动作啊，马乔尔一位和斯维多一位。好，我们看他下法出了一些问题啊，单花起倒立转体270移三位啊，在转体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停顿，还有一个用力啊，这个会影响他的下法的扣分啊。这种情况啊，他只是有停顿啊，并没有回落啊，这个难度还是可以认定他的。

0: 近些年来中亚的一些国家在鞍马这个项目还是有很大的进步在世界比赛当中有一些运动员也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名次。
1: 总理吊环13.466分，这个成绩跟他资格赛成绩是一模一样。继续来看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韩国选手金泰阳，这次是个人全能青年组的银牌获得者。
0: 阿扎良D组，速度有点快。红马十字我们看他握环的时候扣腕比较多，其实上直角支撑是个 B 组动作。中

0: 间有曲臂。这两个动作呢，由于是直接连接，可以前面的动作进行升级的。好，下法起半线下一组，落地的时候啊，稍微有点转角不足啊，还有一小跳。好，我们看这里有深物。气体前空翻两周的时候啊，有曲臂的过程。我们看转体角度够与不够啊，不仅要看身体，还要看落地的脚的朝向。完全转够了，应该是脚正对的前方啊，不能有角度的偏差。
1: 拉坎13.766的鞍马，接下来要看到的鞍马项目就是韩国队的许雄，今年26岁。
0: 我们看
1: 资格赛当中，他是全场最高难度，有6.0的成套。
0: 交叉转体180啊，到另一码头地组啊，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 啊，做了一个背阻隔一组，做一个锁纹的类型啊 flop 组合，无关联移位，隔两环移位。隔环移位，四十多后移，做了一个一组的下法。
1: 韩国选手许雄，13.033，金太阳吊环。许雄13.60的鞍马。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青年组的吊环比赛，这位就是资格赛第四名陈俊吉。
0: 慢翻14阿扎良地组，红马14地组，曲体前空翻后摆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向后大回环呈倒立两秒 C 组，高转肩 B 组，7.2线下又站住了。然后我们看他同样做阿扎良的慢翻十字啊，他的速度要比前边的运动员做这个动作同样的动作啊，速度慢很多，体现出慢的这一个要求，所以前边的运动员由于做得快是要被扣分的。这个红马十字在进入的角度啊略微有些高了点。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曲体前空翻这个动作本身是 C 组动作，但是跟摆倒立两秒连接，直接连接到一起就升值为 D 组动作。
1: 13.466分，比资格赛高了0.3。祝山响马。

0: 交叉转体180移位 C 组，正撑前旋，做了一个一组的单环组合，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 啊，螺丝移位 D 组，同飞移位 D 组，前进四位 D 组，西维多后移 D 组，做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270移三位的 D 组下法。这套动作呢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1: 就算想马今天的两个比赛任务就都已经结束，前面的自由操和现在的鞍马，后面的吊环呢他没有进入到决赛。祝山响马14.066的鞍马分数，
0: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一些。
1: 他资格赛成绩是13.90。刚才这个成绩我们看帮助他已经上升到了第二位，仅次于李志凯，超过了卡塔尔和韩国的许雄。下面我们看到是鞍马项目预赛的第一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资格赛难度 5.6， 完成8.933。
0: 李宁交叉体倒立 D 组，正撑前旋，前进四 D 组，后移四 D 组，吴国年一组，同飞一位 D 组，做了一个单环的组合一组，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我们下法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移三位是个一组。
1: 这一次能够在鞍马这个项目完成分上8.9分的选手就资格赛只有两位，他是其中一位，另外一位刚才已经比赛结束，就是卡塔尔选手拉坎。
0: 他这一套动作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他基本都是D 组以上的难度，完成的也是比较流畅的。
1: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鞍马分数是，刚才的陈俊吉申诉成功吊环，刚才他们对自己的难度分进行了申诉，通过了。现在这样的话呢，就超过了董李，排在了第一位，13.566分，董李13.466排在了第二位。哇哦！祖拉耶夫鞍马14.566分排第一了，超过了李志凯。中国队要上场了，先来看一下资格赛第五名中国选手田浩。田浩资格赛成绩是14.00分的。
0: 交叉转体180移一位C 组动作，做一个一组的 flop， 接下来做了一组的单环组合，吴国年一位一组，同飞一位一组，有点起疑这个同飞一位过去以后全旋位置不对，我们看他手撑到这个马的边缘了

马乔尔前移，斯威德后移，两个地主，做了一个易主的下法。我们看他的掉下了这个动作啊，在前边他已经进入了全弦掉下啊，他而不是做同飞一位掉下啊，这样呢，我们的同飞一位是可以承认他的。如果在做同飞一位的过程掉下，这个难度就不会被承认了。

0: representing Japan, Tanina Tomoaru。先来看一下161号古田。
1: 倒悬锤，红马直角十字支撑，直马直角支撑啊，直臂分腿慢起倒立两秒，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后大摆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 和 C 的难度，向后大回环呈倒立啊，这里有一些调整。高转肩一足，直体七百二旋下，啊，是个一足，啊，落地时候向后退了一步。这名运动员力量动作不是很多啊，我们看摆步到静止，他用了一个红马直角支撑的这么一个动作啊，他只能部分满足动作组别的要求。这也是运动员成年运动员和青年运动员啊，在动作组别就有了一些差异，所以呢难度分相差的还是比较大的。
0: 这是刚刚结束鞍马的田浩的分数13.10，目前暂列第六位。那么之后呢，中国队的张博恒要开始比鞍马了。资格赛第四名，当时成绩是14.066。
1: 李宁交叉起倒立，地主整成全旋。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做了一个单环的地轴组合，螺丝移位，同飞移位，马乔尔移位，斯维多移位，好漂亮啊！做了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离三位一个一组下方啊，这一套动作非常流畅啊。虽然难度不是太大啊，但是呢动作质量非常高啊，我们期待他的好的成绩。
0: 今天的单项决赛，张博恒要比两项，鞍马是他今天的第一项，之后他还要去比吊环，他是吊环的资格赛第一名。
1: 张博恒的鞍马并不是以难度取胜，他是以这个动作质量取胜。我们看他成套编排中没有太大的难度，但是呢整套比较流畅啊，支撑比较高，手位比较正。
0: 这是刚才日本队的吊环，古田的分数12.466分，目前排名第四位。吊环这个项目在青年组来说呢，能。

够跟两位中国选手抗衡的选手其实并不多。好，我们再继续看比赛，这是吊环最后一位要上器械的选手，是安井。

入十字的角度啊太高了啊，十字的时间也不足，十字的角度也不足啊。后转肩，向后大弯，呈倒立两秒。前屈两周，大摆至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跑转肩是个 B 组，七八二线下，是个 E 组。

0: 我们看这名运动员也采用了一些难度不低的力量动作和摆动到静止动作。
1: 张博恒第二，14.40分，第二，这个成绩已经超过了李志凯。获得冠军的就是预赛的鞍马项目的第一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张博恒预赛是第四的，最终是获得鞍马项目的一枚银牌，靠完成分取胜。那么获得鞍马项目铜牌的是中国台北名将李志凯。好，来看一下第四名，12.933，这样的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比赛就都已经结束了。两位中国选手收获了吊环项目青年组的金牌和银牌，获得冠军的是贵州选手陈俊吉，东道主运动员，在贵州夺冠了。然后董礼是获得了一枚银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成年组第三个项目吊环和青年组的第三个项目自由操。吊环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伊朗选手。阿汉迈德·科哈尼，
2: 拉上呈水平十字，这是巴拉宁的类型，后摆水平支撑地足，落下弹十字地足。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成水平十字 ，C 组和 E 组，红马十字，D 组。

0: 后摆倒立两秒 C 组，屈体前空翻两周下 D 组。我们看现在的吊环运动员通常会采用向后的空翻来结束啊，向前采用向前的空翻结束的运动员不是很多。D 组只能部分满足下法的要求啊，下法通常情况下是跟他的动作难度值是一样的啊 ，D 组或者0.4啊。那么现在呢，对下法的难度组啊。有一定的限定啊，无论你下法难度有多高，最高只能给你0.5的动作组别分。
1: 他不但是向前下，而且还是用躯体姿势，这样很就这种下法是不多见的。吊环成绩14.10分。好，中国队选手张默涵节操。
0: 助跑前空翻，直体前空翻360，接团身前空翻两周，啊 ，C 加 D。有0.1的加分，直体后空翻两周，转着翻滚一足，看他的侧串啊，前空翻，直体前空翻，转体900一足，后跳成俯撑啊，艺术表现类的要求。900前直 D 加 B 0.1的连接加分，结束躯体后空翻两周 D 组，这一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干净的，虽然落地的时候有一些小的瑕疵但是，充分发挥了张默涵的训练的水平。

0: 这个张默涵呢，跟陈俊吉是资格赛第二和第三名进到的决赛，那么两位选手的完成分都非常高，张默涵当时是8.666的完成，陈俊吉是8.633的完成。这次从难度上来看，青年组自由操进决赛的前三名没有拉开太大的距离的，差0.1、0.2，主要也就是完成。张默涵自由操13.666分，
1: 略低于他的资格赛成绩。
0: 好，下面要看到的就是资格赛的第三名遵义选手陈俊吉。
1: 好，出场是一个720直体720接前空翻两周地加地0.2的加分，直体后空翻两周站住了一组，第一串有点出界，横串前肢540。后肢900，直体前空翻地加 B 有0.1的加分，跳成俯撑，从地上开始的慢起倒立 B 组，基底后空翻两周结束。我们看青年运动员在能力强的时候，他的编排呢基本和成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是一样的，这样呢就避免了他在发展难度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个过渡的过程。我们看他这种落地是落在界内然后又跳出界外跳出界外以后是两脚出界这样呢就被要扣到两脚出界的分数0.3分。

0: 结束的时候啊，空中还是风角。
1: 陈俊吉自由操得分13.266，目前暂列第二位。
0: 好，我们看他在第一串高难度连接的时候啊，出界对他影响还是很大的。
1: 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
0: 直体后空翻，两周转体360 F 组，团身前空翻，两周 D 组。后540，前360，两个 C 组。挺身转体1008，C 组第一类的。900前直 D 加 B 0.1的加分。翻腿平衡2秒。结束躯体后空翻两周，我们看也站住了啊。他是用跟谷川航不同的调整方式来完成脚不动的。
1: 所以每个队伍吧，他都会有自己一些比较独特的技术。但是这一点呢，日本队在成年组和青年组上看得出来，都是在下法站柱上是下了功夫的，是把它当做一个专门的课题去研究过的。
2: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
1: 上半场的四人比赛都已经结束。
0: 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在落地结束的时候，他有一些习惯性的动作啊。这些习惯性的动作就是保证它落地的稳定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13.80分，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得分。好，来看一下自由操的场地。那么在这个项目上的中国台北队也是进入到了单项决赛。
0: 后直1440啊 ，F 组。前团两周 ，D 组。后直1008 D 组。

0: 后跳转体成俯撑，躯体后空翻地足，900前直地加臂有一个连接，这个运动员啊，采取了4个单招转体的动作啊，这已经达到这一类动作的极限了啊。如果再有类似的多招转体动作啊，就不被承认了啊。那么取舍的办法是从难度高的到难度低的啊，我们把难度高的数出4个，剩下的难度低的啊就不构成成套动作了啊。所以这个运动员还是以转体为主的一名运动员，他把2个特殊要求的向前的2周空翻和向后的2周空翻放在中间这也是符合青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的。
1: 申诉成功。日本队的3轮折平。资格赛第4名，
0: 后摆水平十字一组，圈上十字地组，慢翻阿扎良十字地组，后转肩大摆。倒立2秒 ，C 组，躯体前空翻2周，接大摆倒立2秒 ，D C， 高转肩 B 组，团身720下，日本运动员又站住了。
1: 3轮折平，他跟谷川一样，2个选手从资格赛比到团体决赛，下场都站住。
0: 他这一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完成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下法处理得非常好。
1: 这次吊环具有难度优势的是中国队的选手张博恒和杨浩南。刚才中国台北队的自由操13.40分，他也是获得了一个落地站稳的加分，
0: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的很多。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排名，现在张默涵是排在了2，古田申诉成功以后，目前13.90排名第1。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西原，
0: 直体360旋 F 组，直体360接团身前空翻2周 C 加 D 0.1的加分，后直一千零八 D 组，跳转成俯撑，锐角 马纳马纳马纳啊，这个马纳的角度要被扣分，时间也要扣分。直体前空翻接前空翻转体，结束躯体前空翻两周。
1: 日本选手西原，他在昨天的青年组的个人全能比赛中是获得了冠军。那么这次呢，他的自由操资格赛也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今天决赛的。
0: 这里边他在做马纳支撑的时候啊，由于不是一次到位，给我产生了一些误解，我以为他是做一个日一角支撑，我一看质量很高，但是他在过程当中啊，又转成了马纳，这个呢，在判别上啊，是对裁判员有一些干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以他的最后，完成的动作来判定他动作的难度，但是这个变化的过程一定是要被裁判进行扣分的。
1: 两位日本选手，先来看一看成年组的三轮折平，13.833，目前吊环排在了第二位。再来看看青年组的西原，目前吊环成年组的第一名，暂列第一名的依然是刚才已经看到的阿赫迈德。吊环，
0: 接下来就是两名中国选手要上场了。
1: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杨浩南，预赛的第二名。
0: 慢翻阿扎良十字地主，压上水平十字一组，后白水平十字一组，躯体前空翻直接大摆倒立两秒 DC， 后摆水平支撑立足，向后大环倒立两秒 C 组，直体七八旋下盯住了。我们看杨浩南这一套动作不仅是难度大，而且呢完成的动作质量非常好动作交代的非常清楚基本都是一次性到位停留的时间也足够。
1: 在他的成绩出来之前，目前在领先的是伊朗选手。那么伊朗选手呢，跟杨浩南相比呢，在难度上就是处于一个就不占优势的。我们再来看完成分，杨浩南是资格赛能够达到快9分吊环完成分的选手，刚才还站住了，比资格赛更好。
0: 杨浩南这个运动员呢，不仅是全能项目比较好有些项目呢还有他的特点我们看这个吊环，他的表现力可以达到一流的高手如果在某些难度再提高一下他可能在吊环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1: 13.866，这是日本队西原的成绩。这样日本队在自由操项目上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中国队张默涵排在第三。杨浩南14.466第一了。 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吊环项目的金牌。因为后面在吊环项目上只剩最后一位选手了，依然来自中国，就是张博。

0: 横。他在数，刚才我们看他说最就基本上我最次我也是一块奖牌，就是伊朗选手。吊环最后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在刚才的鞍马比赛中收获了一枚银牌。
1: On stewards, represent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张博恒。
2: 万帆水平十字一组，后摆倒十字一组，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曾倒立两秒 DC， 后摆水平支撑 D 组，弹十字D 组，后摆倒立，这是第九个动作。主体720旋下 F 组啊，落地的时候向后一小跳。我在记录当中给他记了十个动作啊，那么这里边要给他去掉一个难度较低的一个动作啊。首先我们要查动作组别啊，然后我们再查数量，再查难度，所以我要给它去掉一个动作。
0: 张博恒，我们可以先来数一数他已经收获多少枚金牌了啊。这次男团的金牌一枚，男子个人全能金牌一枚，鞍马的银牌一枚，吊环现在是他这次比赛当中的又一个有望争金夺银的项目。
2: 他在环上的动作啊，基本上无可挑剔啊，唯一的缺陷就是落地的时候啊没有站稳。他对自己的落地也是表示很不满意。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贝克扎德。
2: 直体后空翻两周一组，怒跳，团身前空翻两周 D 组，后直九百 D 组，后跳成俯撑，博士挺身1008 C 组，躯体后空翻两周 D 组，交换腿跳，直体后空翻720啊，落地站稳。那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和其他的运动员啊，成套编排是不一样的啊。其他运动员都是从对角线开始啊，这名运动员是从边线开始他的成套动作。啊，后空翻两周啊，这个高度还是非常可观的。900落地向前跨了一步，好，结束。虽然身体有些调整，但是脚没有离开地面啊，应该是可以获得0.1的落地站稳加分。
0: 杨浩南申诉成功14.566，第二14.40分，张博恒是吊环获得了亚军。

0: 杨浩南就获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这也是他在获得了团体金牌之后收获的又一枚金牌。
1: 这也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他们俩的在环上动作相差不多唯一的差别就是落地站稳与不站稳。
0: 节操青年组比赛也结束了，13:40，这位是刚才结束比赛的乌兹别克斯坦队选手的成绩。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单。获得自由体操青年组冠军的是日本队选手古田，获得亚军的是日本队选手西元，获得第三名的是中国选手张默涵。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杨晨老师。
1: 三位老师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要跟观众朋友一起来聊到的是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
2: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世界杯。
0: 对，最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一届的世界杯，首先对我们中国的球迷来讲就不用熬夜了，
3: 而且它这个车程啊都8个体育场中间都很近，1个小时基本上就能到。这次这个世界杯它是国土面积最小的一个主办国，而且估计应该也不堵车。
0: 他关注这几个点我都没想到，
1: 对，
0: 国土面积最小，球场距离近啊，然后一天可以看很多场，
3: 很多场，对，对球迷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享受。
0: 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有印象吗？
3: 嗨呀嗨呀，
2: 它是融合了阿拉伯包括一些非洲，它其实是接近于拉丁那种音乐元素，加非洲音乐元素的一个

0: 然后它用的是一个雷鬼的节奏，是来自于中北美加勒比海地区的牙买加的音乐
1: 啊，雷鬼。
0: 它是在70年代，然后进入美国之后，开始成为美国的一个主流的音乐曲风，最后还成为了一些像拉丁音乐的一个象征型的一个节奏。它是一个22拍的一个节奏，就是一个扫弦，非常的有韵律。它

其实哈亚哈亚在阿拉伯语是一个比较快点儿啊那种一个语气词的作用，然后整体会给人非常快乐，然后那个快节奏的那个感觉，其实也给整个2022年世界杯定了一个主题的一个基调，就是非常大家快乐的去狂欢。

0: 这一点刚好又契合了雷鬼音乐和这种中美洲的音乐的一种特点。
1: 雷鬼音乐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纯粹的一个节奏律动性音乐，但同时它也会融入到一些人文的一些精神在里头。
0: 这首歌里边还有哪些音乐上的特点呢？
1: 其实音乐本身它是具有一些共通性，像我们说到的那个非洲音乐和拉丁音乐，它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就整个音乐的这个传播其实也是一个文化融合的一个结果。

0: 卡塔尔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一个中心，它既连接了东亚，又连接了中亚，往北的话就进入到欧洲，其实也是一个音乐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流程线，
1: 文化的通衢之地。
0: 对，然后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音乐的源头之一。然后它整首整个音乐的给人的感觉是一种非常的有魔幻的节奏，它可能和一些别的国家可能有一些历史底蕴，有些甚至于沉重感的音乐非常的不同，它非常享受当下，享受快乐，这也是卡塔尔世界杯的一个非常具有鲜明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特质。
1: 它这首歌的创作跟我们介绍一下。
0: 这首创作还是中东地区，就是阿拉伯地区的一些非常传统的音乐元素，加上一些电子的一些制作的一个手段。其实我们对于阿拉伯流行音乐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个流行音乐，因为像我们说到国际化音乐，可能都会提到英美，然后可能有包括法国的香颂啊、拉丁音乐，包括其实像之前的西亚足球，其实放到整个国际的舞台，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其实那个高温主场对于其实很多球队来讲都会不太适应，所以它的这个地域文化也导致了它的很多的足球文化和音乐文化的与众不同。
1: 它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届在
0: 冬季
1: 举办的世界杯，这个我想可能杨老师感受最强烈了，因为你之前参加的这种大型的比赛都是在特别炎热的季节。
2: 这个中东的这个气候呢又不太一样，同样是炎热吧，有些地方呢它会湿度大，潮湿一些，但是中东这块呢有点偏干，它有按咱俗称的有点干热。
1: 西亚的球队其实跟中国队历史上也有很多这个比赛的机会哈，您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呢？
2: 其实你要说它技术风格呢有点接近于过去咱说非洲，西亚的球队它身体又没有非洲球队这么好，这么速度这么快，身体那么强壮啊，但是他有自己的一个风格，所以过去的西亚球队呢很多时候请的是巴西教练，南美的教练，所以他的风格呢结合了非洲和南美的这种特性。
1: 这届世界杯上面推出了很多的不同主题的所谓主题曲，包括他还有给那个球迷的专门的
0: 定制了一首音乐。
3: 发音好像类似 Tiki Taka。
1: Tiki Taka 是什么意思？
2: 是代表一个西班牙的一个风格，当然细说呢它起因的是一个巴塞罗那俱乐部，当时像哈维啊他们打包括那个伊涅斯塔啊他们打的这种，包括有那个后腰布斯克茨在中间这种踢法传控，后来呢西班牙国家队也是用这种战术，队员打脚下，而且呢打的都是这种短传，一两脚的这种敲非常好，而且也漂亮。这种足球呢让大家感觉到，哦，足球

0: 其实又回归了这种美化的这种东西，但是他的风格呢又区别于季科他们那届巴西的那种
1: 桑巴足球
0: 那种
2: 纯粹的艺术足球。
0: 对，他这种风格呢都是艺术，可能这个艺术的风格又不太一样。
3: 嗯，这样一解释就明白了吧。
4: 而且非常清楚，
1: 他卡这个词我感觉有些像是那种象声词，
0: 嗯，
1: 就你通过这个词你就会感觉那个传球的那个律动，
3: 哒哒
1: 哒卡啊，踢踢哒卡
4: 啊，
3: 然后就是自然节奏就出来了。
4: 对，
3: 为什么会给球迷专门写一首主题曲？这个在以前的世界杯里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1: 为球迷定制是可能是好像是第一次，这首歌曲是第一次。
3: 从什么时候开始世界杯开始有了就是双主题或者三主题？
1: 是从1994年世界杯，美国世界杯，当时的主题曲其实是一首带有乡村音乐的，但这首歌曲后来没有流传下来，然后流传下来的反而是一首70年代皇后乐队的经典，我们是冠军。然后到了98年就开始系统的国际足联和很多的国际唱片公司去打造了多主题曲的一个时代，是考虑到一个商务的拓展，他要把足球通过商业化的运营去推广到全世界各地。然后音乐它其实虽然是无国界，但是不同地区对于不同音乐它也有自己的理解。
3: 这届世界杯当中，杨老师有没有您特别关注或者特别喜欢的队员或者球队呢？
0: 我对西班牙的布斯克茨其实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就像咱们说的这个，他也是 TK-TAKA 的这个整个参与者，而在后腰这位置每场比赛传球的成功率达到90%或95%，就是失误很少。我觉得这个是我作为后腰这位置特别欣赏的这么一个球员。哎，没想到就这届世界杯之后他可能就是面临着退役了。
3: 好像创作歌曲的人没有考虑到这种英雄落幕啊他就是完全把那种足球带给大家那种原始的快乐。您有这种感受吗？
1: 非常纯粹的一些激情把它给体现出来。
0: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这个就是卡塔尔他这个中东国家呀，他们一般踢球的风格是都有节奏感的。你比如像沙特尔，像阿联酋，我们在那儿比赛的时候，场外永远的鼓是一直敲，而且是一个点儿。有些时候呢这个鼓点会影响我们比赛的节奏。
1: 对。
0: 因为我们有时候足球比赛是有快慢的。但这个鼓点呢我觉得像中东的球队特适应。就是一上场热身恨不得就是跳着这鼓点就上去了。
3: 对。
0: 但是我们呢一到那儿踢的时候，这个节奏呢有时候会打乱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场上节奏的控制。所以我想这个 TikTaka 这个曲子呢，它更多的这种节奏的敲响我觉得可能更重要。
3: 杨老师讲到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
1: 节奏。
3: 节奏其实会产生不同地域的文化。
1: 对。
3: 而这个节奏的根基呢是不同的人种。
1: 其实像中国的音乐其实是以旋律为主，然后像欧洲的凯尔特音乐它也是以旋律为主，然后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英美的流行音乐它的根基其实是布鲁斯，布鲁斯音乐的起源是在非洲。
3: 为什么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为这个地方孕育出来的人他的呼吸节律他的节奏天然就不一样。
1: 卡塔尔世界杯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6首官方主题曲，其实它这6首官方主题曲也有一些不同的作用，一些不同的视角。然后像第2首的官方主题曲阿哈布，这是阿拉伯语嘛。那然后它也是邀请了像波多黎各然后阿拉伯的一些歌手去共同参与。其实从98年世界杯开始，这个很多的主题音乐都会邀请就是非本国的歌手去演绎，也是体现世界杯这个世界的意义。

0: 他特别有一种世界的感受。你比如从音乐上来讲，之前是一届世界杯一首主题歌官方音乐，后来有两首，这次直接来了个翻倍，六首
1: 歌曲，六首的官方主题曲，而且有不同的曲风。这也其实也是一个阿拉伯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多元融合的一个民族，然后又是第一次其实在阿拉伯地区举办世界杯的运动会，所以可能还是想推广阿拉伯和世界的一个关联的一个关系，
0: 还是有很强烈的阿拉伯地区的
1: 阿拉伯的音乐元素，
0: 因为它有一个乐器，
1: 其实就是阿拉伯的一个节奏的一个乐曲，类似于铃鼓的一个乐曲。

0: 营造出一种既有一个清脆明亮的音色，然后又有一些非常魔幻神奇的一些律动感。
1: 还有一首歌，也是很多女性朋友说这个充满了女性的话题，因为它是四位
0: 第一次为女性打造的，
1: 对
0: 对。
1: 从音乐本身来看，这官方是想试图打破一些固有的一些印象，比如说在女性话题上的延展，包括对女性球迷的尊重，然后包括对球迷本身的尊重，还有就是它融合了很世界各地的音乐元素，也想打破大家对于所谓中东地区神秘啊这样的一种刻板的印象，这些都是希望通过音乐来表达。
0: 因为这首歌曲它也不是完全的阿拉伯的元素，其实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世界杯，从98年之后，就是我们很多会听到一些民族化的一些元素，但是它的整个表现的那个形式其实都是非常现代化的。
1: 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在它的官方的音乐当中好像没有让我们感受到那种什么落幕啊史诗啊，就是纯粹的快乐。
0: 足球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球迷可能会感受到这种落幕的东西，但是它作为一个发展规律来讲，它是永远向前了。像06年世界杯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一个古典足球时代的落幕，像很多的十号位球员像齐达内这些都退役了，但是你回到22年世界杯，你就发现我们又在告别一个古典的时代。
2: 其实来讲，就是卡塔尔世界杯呢，大家认为呢，可能就是认为不是说他们最后一届啊，是认为他们应该是这届应该是完美，是最巅峰的时候，也是呢，就是说他们能在队里能带着大家踢，但是呢，下一届美加墨，可能他们还是能踢，但是呢，出场的时间，包括是不是能以主力上场，
0: 他对这个球队的作用都不一样，
2: 因为这个就是一问号。有些呢是精神作用，
1: 对，
2: 就是他上场，那袖标还得给他，这种，领袖人物这种，所以呢，他呢更多的起到，无论场上还是替补席，他都要起到这种核心的作用。这个卡塔尔呢，应该是他们，我个人认为是永远在场上的，应该是最后一届。
1: 虽然我们刚才前面说了这么多，好像是诸神的黄昏啊，但是其实传奇远远没有落幕，因为今年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其实很多所谓传奇球星，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们。
3: 对，
1: 我们也带着这样的期待，一起去期待今年的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这个绿茵场上带给我们更多属于球迷的夏天，属于球迷的节日。谢谢三位带来的精彩讲述，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奥林匹克频道的转播收看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呢是本次赛事的第五个正赛日，我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央球场的第二场比赛，这是一场女子单打上半区的较量，由赛会的头号种子世界第一萨巴伦卡来迎战拉脱维亚球手，现世界排名第31位的奥斯塔彭科。在双方的第一盘比赛当中，由奥斯塔彭科率先发球，一上来先送掉了一个双误，还需要在场上再找找感觉。奥斯塔彭科今年是29岁，现世界排名31，最高去到过世界第5位。是在2019年的3月18日周啊，第一次去到了世界第5。身高是1米77，右手持拍的选手。连拿两个发球直得分，调整的还是很快的。在奥斯塔彭科的职业生涯当中，是一共拿到过9个单打冠军。这个萨巴伦卡的回发球确实是擦网有一定的变化，所以奥斯塔彭科没有完全的反应过来，没有准备好。30平。又是一个高质量的好发球，一去打了一个大外角，奥斯塔彭科的团队包厢。

二区内角的发球被萨巴伦卡抢到了一个非常高质量的接发球。双方在第一局当中啊来到平分。漂亮。萨巴伦卡是放短之后，奥斯塔彭科及时的迎前赶上正拍，带出了一个制胜分，并且是穿越的制胜分。奥斯塔彭科今年的温网呢，也是要身兼三项啊，除了女单之外，还要打女双和混双。

0: 斯塔芬科。
1: 这样，奥斯塔芬科是率先爆发。
0: First game。
1: 奥斯塔芬科呢，在女双的赛场会搭档美国球手克宁啊，两位选手是女双的八号种子，混双将会搭档阿雷瓦洛啊，两位选手是混双的二号种子。世界第一萨巴伦卡，今年28岁，身高是1.82米。这是他第33个大满贯的正赛，也是第7次参加温网的正赛。在萨巴的职业生涯当中，是已经拿到了24个单打的冠军，其中是包含着4个大满贯的单打冠军，分别是23年和24年的澳网，以及24和25年的美网。上来一个发球式得分。

0: 这个回发球啊，奥斯塔彭科向萨瓦伦卡示意有一些不好意思，应该是这个回发球可能是有一些幸运的成分在啊，所以是导致这一球呢回的质量是非常的高，一个往前的短球。一曲外脚出界二发，嗯，好球。在草地的比赛当中，发接发这个环节还是非常的关键的。萨巴伦卡的教练杜布罗夫，嗯，漂亮，反拍带出了一个回头球，40-15。
1: 15.

不错。其实奥斯塔彭科面对萨巴伦卡强有力的发球当中啊，现在还是不要求自己的接发质量，先把球打进去。刚刚画面当中看到的是萨巴伦卡的未婚夫。一发失误，二发。奥斯塔彭科这个抢二发抢得非常的凶啊。其实两位选手的打法特点还是有一些相似的，都是重炮手，所以今天这一场比赛呢，也是纯粹力量之间的一个碰撞啊，重火力的对决。来到了评分，二发。奥斯塔彭科是拿出了非常高质量的接发质量。那这样在一上来啊，第一盘一上来，奥斯塔彭科就逼出了萨巴伦卡的一个复发点。

0: 漂亮。正拍上旋带出了一个直线啊，直接压线球，非常精彩的一拍。其实现在奥斯塔彭科抢二发抢的确实非常的凶，但是很明显萨巴伦卡在这一次是有所准备的，非常极致的压线。好球，这一次有一个变化了，采用了发上。
1: Advantage Sabalenka。
0: 漂亮，怒吼一声带出一记 ace 球，这个大外脚终于是要到了。
1: One game all, first set。
0: 维魂夫也是起立鼓掌。这样其实双方在自己第一个发球局当中啊，都打得并不非常的轻松，但是都各自的实现了保发。二发，一发内角失误之后，二发立刻变了一个外角，发球值得。

59.

哎，这个失误有点大。重抛之后还是没有能够完全调整好。二发。二发确实是没有发出质量啊，偏软，并且落点也并不非常刁钻，所以还是被萨巴伦卡抢到了。

得了。

0: 嗯，漂亮。通
1: 好，谢
0: 过
1: 谢小齐。
0: 好的发球给自己建立优势之后啊，正拍反斜的反斜线的这个衔接做得很好。

0: 想抢一抢啊，这个站位还是很靠前的。两位选手呢，在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有过四次交手啊，萨巴伦卡是三胜一负。在2019年的郑州、2023年的迪拜，包括2024年的罗马，这三个比赛呢，都是萨巴伦卡获胜。那两个人最近一次交手啊，是奥斯塔彭科取胜，是在2025年的 WTA 500的斯图加特的红土战当中。奥斯塔彭科当时是以6-4、6-1直落两盘，在决赛当中战胜了萨巴伦卡夺冠。而这也是奥斯塔彭科职业生涯啊，目前为止最后一次夺得巡回赛的冠军。反拍想要去变一个斜线啊，调动一下萨巴伦卡的落点，而自己这一拍是打下网了。嗯，漂亮。再来一记 ACE 球40-0。今天 ACE 球的数量，萨巴伦卡目前三个，奥斯塔彭科一个。嗯，不错。奥斯塔彭科现在只要能够把萨巴伦卡的发球啊先接回去，还是能够有一定的机会的。所以我们说草地的比赛啊，发接发这个环节还是至关重要的。而萨巴伦卡呢，确实拥有着极强的发球能力。漂亮。
1: 萨巴伦卡。
0: 这样的话，萨巴伦卡也是顺利的实现了保发啊，第二个发球局比第一个发球局打得顺畅了很多。今天的整体天气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气温现在是25度啊，最高是27度，可以说是不冷不热，非常的舒适。湿度呢也是36%，偏低偏干。嗯，漂亮，打一个萨巴伦卡的回头球。奥斯塔彭科在职业生涯当中拿到过一次大满贯的冠军，是在2017年的法网，决赛是4-6先丢一盘的情况之下，6-4、6-3战胜了罗马尼亚球手哈勒普。

塞伦塔现在其实连奥斯卡文科的一发也

想要再往前进行截击啊，但是其实萨巴伦卡回的这个球角度还是有的，所以阿斯塔彭科只要步伐没有跟上的话，其实想要去跃起救球啊还是比较困难。

两人今天在接发球端其实也都做得很不错。

一发还是没有要到，二发。哎呀，这一拍萨瓦伦卡比较可惜，确实。因为在接发球的这一拍开始，其实两个落点打得都很好，而且非常有攻击性。稍后的第三拍，自己的一个非收破失误。

0: 还是要重抛。一发还是没有摇到。还是想要去打一个萨巴伦卡的回头啊，因为已经观察到萨巴伦卡往反方向跑了。这一拍的正手还是出现了失误啊，没有能够过网。这样的话，萨巴伦卡逼出了破发点。漂亮，萨巴伦卡的关键分把握能力还是很强的，逼出破发点之后啊，立刻连续下分。这样呢，在双方第一盘比赛当中，萨巴伦卡是率先实现了破发。
1: Players are ready, thank you.
0: 准备相当充分啊！发球之后，衔接对方的回发球过后，甚至还有机会啊，在中半场等个半秒，看一下对方的跑位之后，再决定自己的出手方向。一发弹网出界。二发直接下分，这就证明了萨瓦伦卡的发球能力啊，无论是一发还是二发，都非常的有攻击力。

0: 疫区的外角还是长了比较多。嗯，二发追身被奥斯塔彭科抢到了。两位选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都是对抢二发有绝对的准备啊，面对对方的二发站位都很靠前啊，打得非常主动。这一拍没打准，萨巴伦卡再拿一个发球值得分，40-15。漂亮！奥斯塔彭科这个接发球真的是非常的出色啊，似乎感觉到了萨瓦伦卡想要打发上这个战术啊，这个回发球直接是毫不犹豫地打出了一个穿越。今天的制胜分数量目前为止两位选手持平。嗯，好球啊。
1: You.

0: 这次一区想要变一个内角，一发还是出现了失误，看二发。漂亮，就像我们赛前所预判的那样啊，两位选手确实是纯粹力量之间的这种极致的碰撞啊，强火力的这种对冲，真的都打得非常的凶猛。奥斯塔彭科逼出了破发点，哎呀，再来一个发球值得分。第二次平分，也是萨巴伦卡挽救了一个破发点。今天这个一区外角啊，比较容易出现失误。好球。
1: Advantage, Sabalenka。
0: 啊，萨彭科现在的状态稍微有一些波动，团队也是。萨布伦卡的团队也是及时的给他鼓励啊，爆发的机会。发球值得，这样的话在破发过后，萨布伦卡也是实现了爆发。在本局比赛当中，目前打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啊，萨布伦卡是后发4-2领先。好球。
1: 15 love。

0: 再来一记 S 球。
1: 得起了。
0: 目前 S 球的数量是3-2。

0: 好发球。
1: 过去。
0: 在下一季发球只得分40-0的领先。

0: 15 love，
1: 在二发上的直接得分。漂亮，同样是短回合的较量啊。
0: Dirty love。
1: 萨布伦卡呢，这是他第七次参加温网的正赛啊，此前的最佳成绩是四强。在下一季发球只得分。萨布伦卡呢是在2017年首次参加温网的正赛止步第二轮，那2018和2019年都是一轮游，而到了2021年、2023年和2025年，萨布伦卡是三次打进了温网的半决赛。这样萨布伦卡也实现了 Love Game 的爆发。
0: 萨布伦卡 leads 5-3。
1: 在第一盘比赛当中，马上来到的是奥斯塔彭科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这是奥斯塔彭科第11次参加温网的正赛啊。除了法网夺冠之外，其实他大满贯成绩最好的就是温网了。
0: 15 love。
1: 奥斯塔彭科呢，在2018年是打进了温网的半决赛，之后是3-6、3-6不敌德国球手科贝尔，止步了四强。2017年和2024年都打进了八强，2022年打进了16强。两人现在都在自己的发球区当中，没有给对方太多的机会。哎，这一次有一些犹豫啊，其实是有正拍去打反斜线的机会的，但是选择了一个放短，也是想在场地上多打出一些变化。在30-0领先的情况之下啊，去挑战一下在刚刚比赛当中没有太打过的一些技术。这边出现了一个双误，送出了一小分。今天的双误数量啊，目前呢萨巴伦卡没有过双误，奥斯塔彭科刚刚是第二个双误了。还是没有找到发球的好状态，一发错区了，想要去找一个内角，二发，第三拍奥斯塔彭科没有完全打准啊。那这样的话呢，萨巴伦卡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啊，是拿到了盘点。压力下的发球，一发还是长了一点点，但速度还是很快的。

更漂亮。面对压力啊，奥斯塔芬哥打的还是很果断、很主动的，这样挽救了一个盘点，来到平分。现在奥斯塔芬科站的这个场地啊，看对面可能会稍微有一些晃眼，自己在阴面。

0: 嗯，漂亮，直接发上了。
1: Advantage, Ostapenko。
0: 这样的话，奥斯塔彭科拿到了局点，也是在挽救盘点过后，来到了自己爆发的机会。还是没有一发。

0: 奥斯卡彭科这个二发打的是真不错。自己想要的变化也打出来了，放短过后萨瓦伦卡这个完全赶不上了，勉强的救球也没有办法打到界内了，这个放短放的质量很高。现在已经来到了萨瓦伦卡的发球胜盘局，
1: Is that ready? Thank you.
0: 上来先拿一个发球值得分。再下一记 S 球，117英里呀、啊，达到了188公里每小时的球速啊 ！S 球的数量，今天萨巴伦卡是已经达到了4个，奥斯卡彭科目前是2个。漂亮，
1: 40-love。
0: 盘点。

0: 漂亮，
1: 萨巴伦卡。
0: 这样的话，萨巴伦卡是以6-4拿下了第一盘。
1: 6-4。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方的第二盘较量。
2: Ready for play。
1: 首盘比赛，萨巴伦卡是以6-4的局分获胜。第二盘依然是奥斯塔彭科率先发球。
2: Love Jin。

0: 奥斯塔彭科呢，在今年的法网打完之后啊，是打了一个草地的热身赛，是在6月22日开赛的250赛事伊斯特本站啊，打进了半决赛。
1: 15-30。
0: 那在半决赛打到第二盘比赛当中啊，奥斯塔彭科是因身体不适退赛。据报道，应该是有些中暑啊。而今天温网的天气状况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是受迫状态下的回球失误。这样在第二盘一上来，萨巴伦卡就逼出了两个破发点。

关键时刻拿出了好发球。

在下一记发球时得分，挽救了两个破发点，来到了平分。拿下之后也是怒吼一声啊，给自己提升一下士气。好球啊，非常高水平的一分啊。奥斯塔彭科打得也漂亮，其实萨巴伦卡防得也非常不错，但是实在是奥斯塔彭科这落点打得太好太深了，把角度完全拉开了。哎呀，奥斯塔彭科自己也笑了，应该是看了萨瓦伦卡的跑位之后啊，稍微预判了一下，然后自己的出手可能是有一点点的犹豫啊，一个非受迫的失误来到了平分。奥斯塔彭科的比赛当中确实偶尔还是会有一些波动啊，失误会比较大。

好发球，再下一分。

一发药的落点还是比较刁的啊，但是没有能够打上。看二发，也是出界比较多。这局比赛已经打超过了5分半的时间。

0: 以。现在确实是处在奥斯塔彭哥的一个波动期啊，已经连续的出现这种非受迫的失误，而且是自己的绝对的机会啊，机会球打丢了，还是非常遗憾的。这样，萨巴伦卡再次逼出了破发点啊，第三个破发点。不断的重复落点，这分打的也是非常的精彩啊，不断的压制萨巴伦卡，三拍的质量都很高，再次拉回至平分。现在奥斯塔彭科已经是挽救了本局比赛当中的三个破发点，一发没有要到，107英里的球速。
1: Advantage, Sabalenka.
0: 关键分上的双误啊。第四个破发点。

好球。这一次萨拉伦卡没有再给奥斯塔彭科机会了，他挽救了三个破发点之后啊，第四个破发点，萨巴伦卡的转化率非常高，直接是接发球一击制胜。

0: 萨布隆卡的一个综合的评分情况啊，还是相当高的。
1: Very, thank you.
0: 今天的比赛当中是高达9.4的评分，其实在各个方面做的都很不错。在萨巴伦卡的第二盘比赛当中，第一个发球局奥斯卡彭。

0: 科是先下一分。今天是大晴天啊，所以观众们也是在注意防晒啊，阳光还是非常充足的。但是今天的温度不错啊，体感会比较的适宜。哇，漂亮！就是奥萨蒙科自己只要能够发挥好的话，这个球啊打出来真的是相当的有质量啊！你看这个站在中路上的正拍反斜线打得真的非常好，而现在他需要注意的就是这种非受迫的失误啊。不错。就是奥萨彭科，只要状态好的话，他能连续的打出这种精彩好球啊。状态不好的时候，确实也是会连续的失误啊，这就是奥萨彭科比赛的一个特点，破发点，压力下的一发失误。萨巴也是自己稳了一下节奏，二发，哎，还是失误了。这样的话，奥萨滕科是直接回破。
1: One game all, second set.
0: 第二盘比赛目前打了16分钟的时间啊，双方现在是各自破发。战值1-1平。

0: 漂亮，压线了，直接把奥斯塔彭科钉在了原地。哎，接发球的质量确实不错。对于这个内角的发球，我们看萨布伦卡是有一个提前的启动的，这说明他有预判啊，准备非常的充足，也是直接一记 return race。
1: Low 30。
0: 第二盘比赛，目前为止啊，两个人都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面对着困难。现在场地确实有一些阴阳脸啊。还是一个萨布伦卡相当高质量的接发球。奥斯塔彭科也是摇摇头，没有什么办法啊。同样是面对着三个破发点啊，和上一局萨布伦卡面对的形势是一模一样。还是没有一发啊。

这个抢二发没有能够打到界内。詹奥斯塔彭科是拿到一分，也是挽救了一个破发点。

0: 13-14.
1: 第三个破发点，看一下奥斯塔彭哥是否能够还能追到评分啊。一发下网，二发，其实奥斯塔彭科二发的质量还是很不错的，但是这个外角还是被萨巴伦卡准备到了，以及接发球直接得分。萨巴伦卡在今天比赛当中这个关键分的把握啊，还是很不错的。这样呢，再次实现了破发，萨巴伦卡目前是后发2-1的领先。萨巴伦卡在这个赛季当中草地热身赛是打了一战啊，是在 WTA 500的柏林站当中打进了半决赛。好球，再来一记 ace 球。
0: 15-love。
1: ace 球的数量今天目前是6-3。同样是从发球就建立优势之后啊，连续的进攻直接得分。

0: 小球。
1: 13-15。
0: 我们看奥萨彭科对于这个萨巴伦卡来到网前的情况啊，通常还是有着一定的预判的。每次萨巴来到网前之后，奥萨彭科的表现都很出色。

0: 过去 15，
1: 蔡伯伦卡拿到局点，测试比15。

0: 那脚发球直接得分，萨伦卡实现保发。
1: Sabalenka leads three games to one, second set.
0: 第二盘比赛目前Sabalenka 3-1领先，手握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
1: Let the service.
0: 一发擦网。

0: 非常好的接发球啊。
1: 15-all。
0: 同样是有着提前的预判，准备非常充分的一拍接发球。哎，又是一个机会球，自己打丢了。
1: 15-30。
0: 球漂亮，奥斯塔彭科现在啊，对于萨巴伦卡的回发球是有准备的，毕竟刚面对了连续的萨巴伦卡的高质量接发球，所以在刚刚过去的那一分当中啊，其实，萨巴伦卡的回发球做的已经非常不错了，但是由于奥斯塔彭科是有所准备的。所以也是在自己这一方啊做得更好一些。这一次奥斯塔彭科是坚定地站在往前啊，想打出一些不一样的球。确实在这个位置手感今天并不非常好，破发点，现在自己的这种非受迫的失误啊，尤其在关键分上的非受迫失误，奥斯塔彭科一定要注意。已经是有过几个非常不错的机会球被奥斯塔彭科自己打丢了。这样的话呢，萨巴伦卡是再次实现了破发，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啊，目前是手握着后发4-1的领先优势。漂亮，两人都非常清楚在草地上发接发这个环节有多么的重要，所以今天啊，他们不仅仅尽可能把自己的发球做好，把回发球做得也相当不错。
1: 15-30。

一发还是没有能够成功啊，看二发。好接发。抢二发抢的同样是非常的凶啊，快速的变一个直线。那这样的话，奥斯塔彭科在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啊，实现了对萨巴伦卡的破发，追回一局，目前是2-4落后。

0: 奥斯塔彭克的发球局。今天抛球的感觉一直不好。好发球。
1: 15 love.

这个内角发球也是要到了，30-0，连续两个发球值得分。再下一记 ace。刚刚是奥斯塔彭克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4记 ace 球。

0: 重抛。实现了 Love Game 的爆发啊！奥萨冯科呢，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单打选手，他在双打的赛场上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战绩啊！职业生涯当中呢，奥萨冯科是拿到过12个双打的冠军和13次亚军。对，他对于对方在这种中前半场的跑动啊，对方来到网前之后自己该怎么打，这个还是比较熟悉的。哇，漂亮！这个接发球质量。你看萨巴伦卡的发球已是一个大外脚了。这个正拍直接带回了一个稍有一些 outside in 的回球，压在了底角界内啊，非常极致的位置。萨布伦卡好发球直接得分。
1: 15-0。

这次萨布伦卡的发球会有一定的变化，直接发一个一区的追身。二区外角出界二发，有些晃眼啊，往前走了两步。

0: 确实，现在场上稍微有一些阴阳脸，这对于选手在场上，肯定是会有一些影响的。而这个面积呢，目前正在逐渐的缩小。好球，漂亮！萨布伦卡凭借一记强有力的发球啊，再下一局。5-3。同样是奥斯塔彭克在第二盘比赛当中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哎。这一次面对绝对机会的时候，终于是没有打丢啊！
1: 15-love。
0: 今天在网前已经打丢好几个了，而这一次没有去发力啊，直接轻轻一放。

0: 一发失误，二发。也是想要反拍去切削缝短。
1: 15-0。

一发还是没有能够发进界内啊，长了比较多。看二发，二发一个外脚啊，和萨瓦伦卡的预判是有差距的。萨伦卡的评分稍微有一点点降低。第一盘萨巴伦卡的评分是上九了，应该是9.4啊。这个正拍的变直线没有能够过网，可能也是看到了萨巴伦卡在跑位上啊是有一个提前的跑动啊，已经预判到了自己回球的落点。这个时候的出手呢会稍微有一些受到干扰的。

0: 30-40
1: 也是一个比较关键分上的双误啊。这样的话，萨巴伦卡已经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这次双误啊，看是否会非常的致命，还是没有一发呀？二发，哦，界外了，救了一分。也是萨巴伦卡自己的一个主动的失误。

0: 给到了奥斯塔彭科一分，比赛还可以继续啊，40-0，一定要减少失误。反拍斜线啊，压在了线上。
1: Advantage, Ostapenko。
0: 这样，奥斯塔彭科把自己从悬崖边上拉回来之后啊，目前是拿到了本局比赛的局点。还是打回头，反拍带出了一个大角度的斜线啊，非常不错啊！奥斯塔彭科也是拥有着大心脏，面对压力分啊，尤其是自己打失误了之后给到对方的赛点的机会啊，之后打的还是非常勇敢的，也是挽救了一局。但是转头就来到了萨巴伦卡的发球胜赛局啊，这对于拥有着出色发球水准的萨巴伦卡来讲是绝对的机会。奥斯塔彭科今天非常喜欢打萨巴伦卡的回头球啊，不断的重复落点，让萨巴伦卡启动半步，马上就要回去打这一球，然后再启动半步，再回头啊，打得非常别扭，最后也是等到了萨巴伦卡的失误。一记 ace 球，直接下分。
1: 15-0。
0: 再下一记发球值得分。
1: 30-15。

二区想找一个内角，下网，看二发。奥萨朋科的抢二发，同样还是打得非常出色啊。现在一发确实可能稍微有一些无解啊，但是二发奥斯塔彭科这个抢的还是挺不错的。这个一发虽然勉强接到了，但是还是没有能够打到界内。这样的话，现在萨瓦伦卡啊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啊，也是第二个赛点。这一次赛点，萨瓦伦卡拥有着主动权。一个发球值得分。这样的话，萨瓦伦卡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战胜了拉脱维亚球手奥斯塔彭科。两盘比赛同样是6-4啊，我们恭喜萨瓦伦卡在本届温网的比赛当中挺进了女子单打的第4轮。那么在第4轮比赛当中，她将会面对的是日本名将大阪直美。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国际体操联合会蹦床世界杯阿罗萨站的比赛。那么首先呢，我们将看到的是女子网上个人赛决赛名单，八位选手当中有两位来自中国，就是朱雪莹和张瑜。那么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张瑜。节奏还有高度控制得非常好。后半程把位移调整了回来，中国队选手张瑜。这次从资格赛的成绩来看呢，这一站的奖牌的争夺还是竞争非常激烈的。
1: 张瑜，
0: 那么这场比赛的这几位选手，进入到决赛的这几位选手，能力比较强，也就是动作成套难度比较大的选手，可以达到将近是16分的难度分。那么相对来说呢，这一站中国队的两位选手的难度是并不是特别占优势，但是完成质量是我们的一个关键点。中国队的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的完成质量分都是上16.3以上的，那么其他选手完成分有的都是在就是16以下。那么高度分也就是时间分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先来看一下张瑜的成绩，难度分14.9，完成分16.3，时间是16.02，位移9.10分，总成绩56.32。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布拉德特瑟娃。这名选手的特点就是动作难度很大，我们可以看一看，而且完成质量也很好，是一个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运动员之一。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三周空翻带转体已经做了2个，然后呢这个地方位移控制得很好，高度也很充分，身体姿态是他的优势。成套结束，这名选手的优点就在于第一难度大，第二他的身体姿态完成姿态非常好。那么从时间来说，就是高度来讲也是很充分的，位移稍微还是有提升的空间，但这确实是一位很优秀的运动员，这套动作完成的水准很高。可以看一下空中团身姿势、躯体姿势、打开展体，非常的规范和标准，确实这套节目看上去完成质量啊赏心悦目，这是可以说是这次能够在完成度上跟中国队选手媲美的选手。俄罗斯选手布拉德特瑟娃刚才的成绩，难度15.9，完成16.8，两个分数都很高，时间分16.61，位移分9.5，得分是58.81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加拿大选手梅索特，

也是有两个团三周区三周大难度在成套里面，但是腾空的高度啊，后面的高度还需要再控制好，有点低。不错，成套的位移应该说是目前出场的三位选手当中相对来讲他的位移不那么大的一个运动员，难度也是有的，但是完成质量还有高度这是他的一个偏弱的环节。这是开场的第一个难度，后区两周打开展体第二个难度，第三个难度前团三周180。目前女子的主流难度呢，就是在成套的十个动作当中有两个要达到三周的空翻带转体。难度分15.5分，完成分15.7，时间分15.27，9.6的位移分，成绩是56.07。这个成绩在目前是排在三个运动员当中的第二位。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选手列贝德娃。他是一个动作质量非常规范的运动员，我们可以欣赏一下他的身体姿态。你再看看他的腾空高度，很轻盈，落点也非常正。我们看到，基本上踩在了中间，调整回来。好，能力还是很强的。刚才确实有点偏的太靠前了。好，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选手的身体姿态啊，确实是相当的规范。那么这一点呢，刚才看到的俄罗斯白俄罗斯队的选手呢，一直就是他们的一个优势，从头到尾双腿无论是直体团身还是屈体，膝盖是并拢的，脚尖绷直。你看有一个很清晰的从屈体打开到直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难度分15.5，完成分目前全场最高17.20，时间分16.43，位移分9.4，得分58.53分，这个成绩已经排到了第二，仅次于俄罗斯队的选手。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另外一位俄罗斯运动员米哈洛娃。这几位选手，刚才我们看的这几位选手都是难度可以达到15.5以上的。那么现在就要比完成、比高度，还有位移要控制好。

尼哈洛娃，这就算是这次一个比较主流难度了。刚才有五位选手上场，有三个人大概完成的难度都是在这个水准，就是在 15.5 左右。但是从完成的姿态来看呢、啊，这名选手要注意一下，膝盖要再直一些，尤其是我刚才我们看到躯体的时候啊，膝盖还是能明显看得出来有一点弯，这个在美观上呢会有点受影响。腾空高度不错，他的位移也是大了一些，位移分 9.1， 难度分 15.5， 完成分 15.7， 啊 ,16.74 的时间分，他的时间分是现在出场的五个人当中的最高分，现在的成绩是57.04，啊这个。

成绩目前是排在了中国队章鱼之前。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是中国队的名将朱雪莹了。朱雪莹的动作完成质量，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是这次比赛当中名列前茅的，他的动作质量。高度很充分了，控制住，要保证好把位移找回来。嗯，好，不管怎么说，顺利的完成了。从难度上来讲呢，成套动作里面达到三周的空翻转体的数量呢是只有一个啊，这个在难度上呢跟前面的几位选手相比呢是要低一些，但是动作的质量是最好的，这就是底子基本功扎实。位移的话呢，刚开始还好，到了第三个难度开始就有点大了，然后慢慢的在调整，这个是需要以后再加强的地方。这次我们的竞争对手非常的，应该说这一战竞争很激烈，对手也比较多。俄罗斯白俄罗斯选手，刚才我们看到难度就比我们大，起码高0.5到1.0之间。因为刚才我们的章鱼难度就有14.9，目前最高难度已经达到了15.9。朱雪莹这套动作难度分15分，完成分17.4，时间分16.42，然后位移分9.0，这个位移分。以后还要再控制好一些。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队选手雅索娃。

0: 这是一个动作的均衡性比较高的运动员，也就是肩背有难度、完成质量、腾空高度，这三项他都做到了。现在位移呢，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刚才这三位选手的位移都是有提升的空间。目前最好的位移选手是刚才的梅索特，能有一个9.6的位移分，其他选手都在这个之下，而且刚才我们看到三个的位移分都在9.2以下，所以这个位移分还是很关键的。在难度没有能够直接打平手的情况下呢，就要提升位移，因为位移是一个临场发挥很关键的环节，位移和高度。完成质量就是动作的姿态，这个是冰冻三尺微非一日之寒，难度15.5，完成17.2，16.16的高度分，位移分9.2，这样呢他就获得了第三名。俄罗斯队获得了冠军，两位白俄罗斯选手获得第二第三名，中国选手朱雪莹是获得第四，张瑜获得了第六。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男子网上个人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进入到决赛的选手是王子赛。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这个赛结束之后呢，难度最大的就是我们中国队的选手王子赛。完成上来看呢，这次其实这八位选手的实力悬殊还是挺大的，有将近四位选手吧是要遥遥领先于其他的四位选手，也就是说基本上这四个运动员当中呢是产生三枚奖牌。

注意这个地方的位移。好，找回来了。他的控制调整能力是很强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把重心找回来。阿尔布奎尔奎他的难度啊是这次能够排前三的，也就是将近 21.5 到22之间，这就是一个顶尖难度了。在国际赛场上这次我们看到八个人当中可能有能够上21的只有两个人，或者说是20分以上的只有两个人。好，看看他的分数。难度分21.80，完成分15.7，高度分17.85，位移分9.2。下面是阿塞拜疆选手。马苏多夫

0: 危险，
1: 这里很危险。
0: 好，回来了，但是不能这样两边跳啊，动作结束，这样它的难度就打折扣了。成套编排里面呢有三周，比如说就屈三周540，屈三周180，团三周180，但是完了以后难度就是两周的。最关键的是它位移太大了，位移大的话呢，首先这个动作就会中断，中断你做了几个动作以后就会有几个动作的分数，而且呢这个位移分也会很低。它其实开始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高度啊就不是很充分。偶然性很大，这个项目。难度分只有13.30，完成分11.4，时间分是12.32，高度分，好，位移分是6.0。接下来要看到是白俄罗斯选手博鲁。

别受伤，千万别受伤。他这个腿啊，正好塞在哦，还好。他是，哦，千万不能受伤，对，难度是有的。哦，所以这个项目真的是看上去啊，真的是替运动员捏一把汗，惊心动魄的，就是为一搭了以后，很容易踩在网子和海绵垫中间。哦，这个地方调一下弹簧网，因为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看看弹簧有没有松，需不需要换一个。但是最关键的是确认他没有受伤。所以呢，比这个项目先来看分数啊，45.50。鉴于他刚才的表现呢，安全是第一位的，分数已经不重要了。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所以现在要进行安全检查，确保器械没有因为刚才的运动员的失误，踩松。所以后面上场的选手啊，他这个内心就要很强大。新西兰队的斯切米迪特，因为前面有选手失误啊，不是掉在海绵垫上，是踩在了网子和海绵垫中间的卡的弹簧那一块，所以对要很勇敢，不能有心理阴影。这真的是个勇敢者的游戏，可能我们看过太多成功套，没有想到过失败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失败的场景。主要是战胜内心的恐惧，动作运动员他能够站上这个舞台，他都是有能力去完成的。与其说运动员在放松啊，调整自己的肌肉状态，实际上他也是一个让自己找到比赛感觉，在内心恢复到一个平静的状态，开始全神贯注完成动作的一个调整预跳。控制回来，刚才位移真的好大，现在好了。位移过大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就第一它会影响位移分，第二呢它会影响高度，高度现在是有量化有个时间分的，然后在这之上最关键的是会导致失败，动作中断，蹦床是不能够重新做的，不能补的，还有就是会受伤。这就是为什么别的都可以啊，牺牲将就，位移一定是重中之重。最好就是垂直起跳，起落都是一个这个抛物线几乎垂直，一旦成为了一个大的弧线就比较危险了，要很强的能力才能搬过来回到网面的中心点上。难度分18.6，完成分16分，时间分17.94，位移分8.9。下面是中国运动员王子赛，

看看王子赛的这个腾空高度，机器啊都要拉出来一点，落点很正。身体姿态，这是我们一贯的优势。好，太精彩了。前面我们看到，在他之前呢，运动员有出现过动作中断的，有卡在网面上的，还有位移特别大的。他的这套动作看起来就特别的踏实，特别的放心。这就是他位移控制的好，而且呢，他的这个高度，从他试跳的时候啊，预跳你能看得出来，这个机位如果不拉出来一点，他跳到电视外面去了。看见空中姿势，就一个高水平的选手啊，在蹦床这个项目上稳定，这就是最难得的一种能力。因为尤其是到了奥运会，奥运会上呢是真的是有一些名将是都不能跳进决赛的。66.58分，好成绩，排在第一位。难度分全场最高21.9，完成分全场最高17.1，位移分全场最高9.5，同样他的时间分也是全场最高的。好，最后看的是白俄罗斯选手雅斯科维奇。

危险，回来了。后半程，尤其是在结束前的那两个动作啊，太惊心动魄了，很危险。所以呢，目前来看，其实他能力还是很强的。这名选手他的腾空高度啊，从他试跳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他腾空高度很好。身体姿态也不错，但是他的位移太大。他的这个身体姿态呢，只能说跟其他运动员相比还是不错的，但是跟我们的王子赛比，刚才这个躯体姿势啊，明显他这个上身应该是身体跟大腿尽可能叠在一起，在这个地方呢还应该再加强一下。雅斯克维奇得分难度18.1，完成16.6，时间分17.71，位移8.9，61.31分，这样就获得第四名。获得冠军的是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亚军的是葡萄牙和新西兰的选手。接下来是女子双人同步啊，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是第三队上场的运动员。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组合双人同步，他这个分数当中除了难度分、完成分、位移分以外，还有一个叫同步分，

哈萨克斯坦队的组合结束了他们的表演。同步性还是不错的，位移也比较好，难度不算太大，完成吧，在这八个人当中，从资格赛看呢，算一般，身体姿态还有提升的空间，完成分要达到基本上在8.5以上，那就是很顶尖的了。那么像在7.5左右到8.0之间呢？现在看完成分只有7.65，难度分11.9，这次难度分高的选手可以达到将近15分，总成绩47.15。下面是中国组合，看看中国姑娘们的表现，大家可以注意看，重点看我们的动作规格质量。

完成了成套，做得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的完成分啊，完成分应该在这八个人当中是能够排在数一数二的。那么刚才看到位移啊，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远端的选手有点大了一点，同步性还不错。从难度上来讲，这次我们的难度跟像俄罗斯、白俄罗斯、加拿大相比呢，可能有一分多一点的差距。难度分12.80，完成分8.8，同步分是8.14，位移分9.4，是48.74分。下面是加拿大组合。

这是目前出场的三队运动员当中难度最高的一套，它的难度可以达到14分。在双人项目上啊，两位选手我们看看这个同步性就很重要了，比较明显，回放中就能明显的看出来两个人的高度啊，包括完成动作的速度有先后，这个在同步分上就是一个非常明显。你看就出场三队选手他们是完成的最不好的，这个还要讲配合，有的时候上场的两个运动员他们自己比单人的时候呢都很好，但是在配合的时候呢就会有点差异。49.08分，他们难度是最大的，就是这三个人当中，所以他们现在是凭借难度分总成绩在领先。接下来看到的是日本组合，

这套动作完成的不错。日本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同步一致性还是很好的。你发现不管是在蹦床网上双人同步项目上，还是在艺术体操的集体项目上，同步性啊，这是他们一个优点。从身体姿态来看呢，不算特别好，像刚这个膝盖啊，躯体姿势是比较明显，能够看得出来膝盖的这个是否笔直的。50.47分，他们难度是全场最高的14.3，在难度上他们要领先中国组合1.5，完成分比我们低了有0.75左右。俄罗斯组合

这套动作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成套，兼备了难度、同步性还有位移，尤其是他们的位移是做得最好的。现在我们看到了几位选手当中，同步性也是最好的。截止到目前为止，他们是最高的一个难度，将近快要达到15分了。难度分14.9，好成绩啊！8.65的完成分，19.34的全场最高同步分，位移分9.65，总分52.54，排名第一。下面我们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队的组合。

这也是一套有希望上领奖台的动作。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前面上场的那几位选手，就将近有四个运动员吧，动作成功率不算太高，就是他没有，就算没有出现中断，也会因为位移过大的原因，导致他的总成绩没有太理想，就是没有上五十分嘛。这次要想在这个项目上登上领奖台，总分要上五十。目前已经得到五十分以上的是两队，就是俄罗斯和日本，看看他们总分50.14分，第三了。这样双人同步的比赛就结束了，三队选手成绩上了五十，俄罗斯。

斯队获得了冠军，白俄罗斯队获得了第三名，日本队是获得第二，中国组合获得第五。最后我们将看到的是男子双人同步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首先登场的是新西兰队

后半程的高度不充分，这是男子的蹦床啊。男双它的难度会低于男子的个人，男子个人可能在它的成套难度里面有达到四个甚至是五个三周的空翻转体。那么像他们呢，刚才回放中比较明显，躯体姿势有屈膝，而且呢身体和大腿没有夹得更紧，团身姿势抱得也不足够紧，这些在完成分上就会比较明显的体现出来。好的完成分能够达到就是高水平是8.8到9.0，这就是已经很好的了。一般的话呢就是7.5上下就属于一般。新西兰组合

48.80，难度14.9，完成7.6，同步17.2，位移9.1。巴西组合。

0: 卷杆的选手。
1: 啊！
2: 结束的时候必须要站稳，站就是结束最后一个难度以后，垂直踩网，并且站稳，然后才可以确认结束，向裁判示意。刚才这个结束动作呀，他们就像一种传染一样，把本来近端这名选手是可以正常结束站稳的，但是因为远端的选手出了闪失，然后这边就受了传染。这里你看，那种感觉就是长舒了一口气，因为它的难度是可以被认可的啊。如果最后一个动作的难度不被认可的话，那就很可惜了。完成分会受一点影响。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裁判员的工作状态。难度15.9，完成7.85，同步17.74，被9.1，50.59分。下面是澳大利亚组合。

澳大利亚刚才这套动作完成的呀，不算特别好。身体姿势，你看这个同步性，两个人的高度、转体的速度，中间，哦，我们看到刚才这个结束的时候出状况，第一担心的就是运动员的健康，因为他们都还是年轻的选手，后面的职业生涯还很长，不能因为一场比赛。成绩是44.59。加拿大组合。

0: your voice sounds like Alex and Lotia. So the deductions in the synchronization.
1: 在回放的时候啊，因为它的这个角度不一样，所以它就会放大运动员的不一致，高度不一致，转体速度不一致，所以他们的同步分不高，不到17分。刚才四队选手两队都没有上17。48.95，第二。现在只有一队选手上了50，只有上50才有希望去争夺奖牌的。目前来看，下面是法国组合。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呀，在举办了巴黎奥运会之后，他们的体操项目，无论是竞技体操还是蹦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水平的这个提高，能力也很强。现在我们看到这对组合已经具备在这个分站当中获得奖牌的实力了，他们的难度远远的高于前面登场的几对选手，他们这套动作难度已经可以上16，甚至要到16.5了。而且位移控制的也是现在看到几队里面最好的。啊，51.12分，排名第一。现在已经有组合上51分了，后面还剩两队。先来看白俄罗斯队。

0: They are the winners of the qualification with a score of 53.64 and have the highest speed score in the field with a 17.
1: 可以看得出来，这对选手整套动作已经把蹦床这个项目的节奏、韵律、姿态的美感，还有双人同步所要求的协调一致性，都已经充分的展示了出来，很高质量的一套动作。第一名54.16，这个分数啊已经遥遥领先，刚才第一名跟他们已经差了有3分了。最后看到是俄罗斯组合，这也是一对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选手，能不能够超过白俄罗斯获得冠军，就要看下面这套动作。这对选手的位移是控制的最好的，在这么几个运动员当中，难度跟刚才的白俄罗斯组合呢基本上是相当，可以说打个平手。那么现在要去看回放里面去看一下同步一致性还有身体姿态。白俄罗斯队相比，他们的这个完成分呢、啊、可能到不了那么高，刚才白俄罗斯的完成分快9分了，他们两个可能到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完成分打不上去，总分就要落后于白俄罗斯53.28分，第二名，这样俄罗斯组合就获得了亚军，冠军是白俄罗斯队，法国队获得了第3名。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

线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女子组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的三人篮球世界杯的举赛地是在波兰的华沙。那说起来呢，三人篮球世界杯啊，从有这个比赛以来，每一年的举办地都是不一样的，甚至没有在同一个国家出现过两次啊。今年是来到了波兰。今年进入到决赛的两支队伍分别是澳大利亚队和美国队。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澳大利亚队啊，澳大利亚队呢去年是拿到过第5的成绩，那么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呢累计拿到过2枚铜牌。换句话说，今天这场比赛啊，无论输赢，他们都已经进入到决赛，就创造了他们参加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好成绩。4名选手分别是汉娜·汉克、马雷娜·惠特尔、埃米·阿特维尔和艾玛·克拉克。那么只有惠特尔是去年参加比赛的，不过在这一支球队当中啊，进攻任务比较重的是他们的25号艾米·阿特维尔。澳大利亚在世界三人篮球的舞台上拿到过2枚铜牌，但是呢，从2017年加入到亚洲的比赛以来，可以说在亚洲范围内算得上是霸主级的存在。17年至今总共是拿到过6次冠军，23年至今实现了4连冠。看看他们这一次决赛的表现。澳大利亚队的对手是美国队，美国可以说是篮球王国啊，篮球的人才储备包括梯队建设都是极其出色的，所以我们客观来讲啊，美国其实对于三人篮球这一个项目倒没有给予特别大的重视啊，大部分来参加三人篮球比赛的无论是男队还是女队都还是以大学生球员为主。像是这一次参加比赛的4名队员是非常年轻的，2个人刚刚满21周岁，2个人是20岁出头，都还是在校的大学生。4名选手分别是雷米西亚·弗维利、萨拉哈·威廉姆斯、米凯亚·威廉姆斯，还有乔西·爱德华兹。那现在镜头给到的12号，米凯亚·威廉姆斯是这支球队的绝对核心。这名选手呢，是连续3年，从2023年开始参加过3次 U18 的比赛，三人篮球的比赛啊，带领美国队夺得了冠军，而且3次都是荣膺 MVP 球员。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两支队伍来说啊，都有很多这个全新的历史能够创造。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呢，看看能不能夺得金牌。对于美国队来说，之前已经是拿到过3枚金牌和1枚铜牌了，而在去年还有一些老队员保留的情况下，今年完全换成新鲜血液，看看这次美国队能不能再次啊登顶成功。两支队伍啊，不是冤家不碰头，他们在小组赛的时候就已经交手过一次，当时呢是美国队21-18，3分的优势战胜了澳大利亚。看这个比分的结果其实还挺接近的，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可以说美国队是压制着对手一整场，从开始取得了一个5-1的领先之后呢，双方的分差始终是在5分到8分之间。其实在三人篮球比赛里面这就算是一个不小的分差了，但是打到了收官阶段，澳大利亚队还是展现出来了极佳的韧性。他们当时是11-19落后着8分球啊，然后硬生生的是追到了18-20，最后的最后呢是由刚才提到的米凯亚·威廉姆斯命中了绝杀球。画面给到的是惠特尔和威廉姆斯的一个数据对比情况啊。澳大利亚队呢外线要看的就是阿特维尔，那么惠特尔确实还是他们这支队伍经验上比较丰富的队员。

两支球队其实从运动员的这个身形包括年龄结构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两支队伍的区别。澳大利亚队一直以来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常的强调身体对抗啊，硬桥硬马的功夫，而且呢身材也是比较高大。那么这一支美国队大家能看到四名队员的话都还是能跑能跳的类型，加上年轻，所以这很显然是一场风格上截然不同的对决了。好，比赛正式开战，率先拿到球权的是美国队，上线挡拆配合再给回来。美国队这个落位就相当体现出来他们的特点，你看刚才除了最后突破这一下，三个人都是在这个两分线外，就是要这个突破空间。澳大利亚队看来是要打这个头抢战术，身材都比较高大，外线有机会就投，然后呢充分的去来冲抢篮板。但是啊，美国队转换打的是真的快，刚才进球的是六号萨哈拉威廉姆斯，哎，这球进攻犯规啊。美国队一上来这个防守扑的也是很近啊，几乎不给澳大利亚人突破的空间，离得由于太近了，所以美国队这一边也是被对手啊一个进攻犯规又重新拿回了球权。嗯，打得有点小，这球其实能打进我觉得运气还不错，其实防守啊也是大个子罩住了。澳大利亚队这一次的两分球其实投的我觉得效果不好，一是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二是呢就算投了这个篮下其实也没有任何抢篮板的机会，并且节奏并不好。美国队开局又是建立了不错的领先啊，4-0，这个开局啊和他们小组赛打的还挺像，当时我们说小组赛美国队是一下子建立了一个5-1的开局，这边的话呢你看分差也是拉开到4分。三秒为例，惠特尔在篮下这次的位置挺好的，但是美国队呢刚才防的积极，使得澳大利亚队这个球还是出球慢了一些。澳大利亚队开局不太顺利啊，一分钟不到被对手打了一个4-0的同时，自己交代了两个犯规还有失误球，漂亮的转身。嗯，多少还是忌惮于防守的身高啊，这回美国队犯规了，澳大利亚队是做好了迎接冲击的准备。在这个三人篮球的战术里面啊，面对挡拆大多数的防守就是挡拆换防，因为你要是挡拆想要去绕过的话，很有可能对方就直接出手了，还真是寸步不让啊，双方今天这个防突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贴在一起的。费氏拿球，等待无球掩护的队友提上来，进攻犯规。澳大利亚队现在是做好了冲击准备了，澳大利亚队你看已经是连续两次了吧，面对对手的这种身体对抗啊，给裁判交代的清清楚楚。我觉得澳大利亚队是慢慢在适应这个比赛的对抗，但是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得想法得分呐。传球质量不高，美国队选择打快，但是刚才防守呢也没有提出来，所以篮下的话还有很多人。惠特，哎呦，这一秒多钟啊，两名美国队员多次想要去下手，但是这球还是打进了，澳大利亚队先拿一分。美国队天下武功真是唯快不破，美国队这个转换实在是太快了。三篮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强

料转换的项目。如果大家有机会，就是按照三人篮球的规则认认真真的打一场，你会感觉自己心肺爆炸。这个项目呢，五人篮球的话，多少它还是一个有氧的项目，这三人篮球几乎就是一个无氧项目。空间就这么小，场上就三个人，基本上不存在说这一回合啊，我就在旁边休息一下，你们两个打吧，基本不存在啊。所以你需要时时刻刻的需要卡位对抗移动，打到最后头昏眼花，能保持冷静都是不容易的。好球，澳大利亚队外线投中一个两分，好脚步啊，防守预判了。哎，这球还是球权转换，先来看篮下，好球。攻防转换很紧凑。我觉得打法上澳大利亚队其实会打得更直接一些，因为澳大利亚队想要去突破的话其实他也并不容易，所以呢就有机会就得投，或者呢能往篮下传就尽量的去来传，他们更多的还是通过这种减少运球的方法去来多处理。美国队的两个威廉姆斯啊，六号萨哈拉威廉姆斯和十二号米凯亚威廉姆斯，这是球队比较重要的两个点。但是两个人呢，也并不是姐妹啊。篮下其实刚才摆脱了啊，但是没传过来，回过来这个上来没有打进，我的天啊！这场比赛双方是多少次倒地了？一切的拼搏都是为了最后拿到这一枚奖杯。好球，因为有绝对高度，所以澳大利亚队呢去这样去来打转换，21号惠特尔造成了犯规。纯粹从力量上来说，美国队确实也不占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对得上惠特尔这个点。刚才其实这个一攻一防，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展现了三人篮球的特点。美国队先是一个突破进去，突进去之后，澳大利亚队的话，篮下防守的人压根没出来，然后球传出来，立刻传回去，就完成了自己这一次进攻了。那其实这种打法在咱们中国队也是比较常见的。咱们中国队，你像以张志廷为代表的这个核心啊，经常是这样，篮下先防，防下来之后的话我不出去，球给到队友，队友传回来我立刻进攻。这场比赛对抗的激烈程度确实是一个决赛该有的场面，都在较着劲啊。艾玛克拉克具备着远投能力，这球没有投进。球传得太高，打到篮板上了，转身杀进来，好球，通过这个双脚的跳步啊，收紧核心，

好球，米凯亚威廉姆斯。给的漂亮。哦，这个球没有对抗反倒是不会了啊，你看之前身上挂着一个人啊，反倒知道这劲儿怎么使。美国队快速反打，美国队得分上双，分差呀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五分上下。

好球。澳大利亚队现在刚才这个位置啊不太好，所以他刚才不太敢起跳出来防，防的话可能就犯规了，几乎被对方顶到了篮筐正下方。威廉姆斯挡拆，这也是美国队进攻的起手式。澳大利亚队防得不错啊，几乎防成对方十二秒违例，不得已赶紧投一个。哨响，进攻犯规，裁判这手势给的很明确。对，阿特维尔前面其实顶这一下没有问题啊，但是他顶的时候这个手肘啊向外开的这个动作被裁判盯得清清楚楚。三人篮球特别鼓励对抗，但是可不包括非法用手。好球，真快啊，福威利。澳大利亚队这反打更快，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啊！两队这个打法上特点实在是太鲜明了。但是现在澳大利亚队的问题是，他们也试了试自己的外线手感，其实并不好。那么现在落后这个四分啊，好像也不太好追啊。很好的习惯啊，拿到球我先找对抗，找完对抗之后我再上篮。现在投进一个两分呢，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它是改变对方防守策略的一种选项，就是就算这个机会不好我也得投啊，因为如果没有两分球去来追美国队很难追的，一旦说哪怕投进一个两分，美国队防守稍微给点空间，可能自己突破也会更省劲。好球啊，看得真准，抢断了，挡拆换防，对抗之后身体变形阻挡犯规，这是澳大利亚人的第六次犯规。澳大利亚队麻烦了啊，六次犯规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接下来的七八九次犯规，只要是防守或篮板犯规，对手都要罚两个球。上一次双方小组赛交手，澳大利亚队这个防守上犯规就付出了不少代价，他们总共让对手十二次站上了罚球线啊，这个在三人篮球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很少见的。而且很多的犯规不光是说来到这个七八九次之后，他前面的犯规好多也都是投篮犯规。三人篮球比赛的犯规数除了这个违体犯规之外啊，其他的这种普通犯规并不记在个人身上，而记作一个团队犯规，换句话说你一个人犯规十次也是没有关系的，但这个团队犯规的话呢，就会对比赛的进程带来很大的影响。前面的六次犯规怎么犯怎么吹，就是投篮犯规那就上罚球线，要是一个阻挡犯规那就给球权，七八九三次犯规啊，只要是防守或者篮板犯规对手都将罚两个球，那如果犯规数达到十次或者更多的话，就是两罚加球权，是在三人篮球比赛当中的处以极刑。刚才这个球是投篮犯规，但是脚尖点到了两分线，所以这个球只罚一球，并不是一个两分罚篮。有一些特别极端的情况啊，比方说啊，一支球队现在已经是十次犯规了，然后对方投两分，在对方投两分的同时又有一次犯规，然后这两分球还进了，这个罚则呢就是两分有效，加罚两球还给球权，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好球，换到左手，澳大利亚队现在体能上还是有余量啊，还是能够跑起来。比赛的收官阶段，最后三分钟了。我这运球太漂亮，反胯下变向压低身位一步突，阿特维尔

这球运气不错啊，抢到了二次进攻机会，还是四分分差。接球位置太深，调整一下还能打进。这场球啊，这个整体的走势和小组赛太接近了，相对来说澳大利亚队会比小组赛打得更加的坚韧啊，因为这个分差没有从五分左右没有进一步的拉开，但是呢这个四五分的分差出现的次数可是够多的。活球，球权转换，两队现在都是六犯，不敢轻易的上外线。哦呦，球进了，哦，这个时候两分关键呢，分差两分，比赛剩下两分钟，又是一次抢断，转身就投啊，出手就进了，哇，哈哈，太夸张了，惠特尔这一下子把比分追平了，比赛局面真的是瞬息万变，大概在刚才十几秒的情况下，这个比分追平了。从12-17，非常短的时间把这个分差抹平，那现在双方可是回到同一水平线了。美国队还是在打这样的传切，哨响，进攻犯规。但是进攻犯规呢不会送对手上罚球线，只是一次球权的转换和犯规数的积累。啊，这个球是左手向后的一个这个摆动动作啊，这是绝对的进攻犯规，没有问题。澳大利亚队一直非常相信自己的手感，就算前面其实没怎么投进过，但是关键时刻这两个两分球可是救命啊。如果是违体犯规的话呢，犯规数就一下子积累两次。你还别说，左边的这个动作啊，还真从篮球技术的角度没有太大的意义。你手臂一般来说说挡一挡对手，要一个身位，这肯定是可以的。但他刚才这个位置，对方重心压得这么低，然后这个手肘的话呢，往后的这种推的动作呀，其实还是挺危险的。确认了，还是一次进攻犯规。低位外线强投，美国队其实呢篮板球啊，由于身高上的原因其实并不占优。惠特尔想要去扮演英雄，刚才的关键两分球就是他投进的，不过这次没能投进。让差换过来，弧线非常漂亮，好球，福维利。美国队19-17，这个两分球对于美国队来说也是止血啊，他们被澳大利亚队追的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刚才这一次的犯规要让澳大利亚的人罚两个球，那两个能不能都罚进可就非常重要了。站上罚球线的是汉纳汉克，哦，第一罚没有罚进。三人篮球比赛的罚球确实比这个五人篮球要更难一点，主要难在体能消耗大导致的肌肉动作的这个变形。两罚中一，美国队有机会一回合结束比赛，也可以选择打两个一分，撤步要打两分，转了。刚才投篮的是福威利，福威利呢刚刚上一回合投进了这个关键的领先两分球。阿特维尔发球给到右侧外线，点一步再投，球进，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率先拿到了赛点呢。美国队要投两分没有投进，澳大利亚队抢到篮板，但是美国队快速的反抢回来，比赛时间还是很充分的。美国队要么然两分球一次性绝杀，晃了一下再出手，球进了，球进了。这比赛打的是非常的有年轻人的这种气势啊，就是要用两分球，就是要用一回合绝杀对手。

0: 最后完成绝杀的是12号米凯亚·威廉姆斯，这是我们提到的连续三届在 U18 拿到 MVP 的球员。这场比赛确实是好看，我觉得它体现出来了目前可以说女子三人篮球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巅峰对决。澳大利亚队呢，就是打身高、打硬度、打内线，同时呢要具备外线的投篮，这样的话即使他们不需要运球，但可以通过传球或者吊篮下获得自己需要的这种出手机会。而美国队的话呢，就是发挥自己小快灵的优势，篮板球我不占优，但是我就拼命的跑，疯狂的投，最终的话通过一个大号的两分绝杀了对手。真是一场好看的比赛，这一个冠军也使得美国队呢是拿到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四枚金牌，这支美国队不容小觑啊。好，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我们今天要用一个特别的角度走进苏超。卞留念老师曾经创作的一首歌《万众一心》，
1: 我写这个《万众一心》这个曲子啊，已经写了有20年了。当时我就是征求过板爷，征求过大学学生，问过他们词怎么样，旋律怎么样，你觉得后面怎么样，来回修改来回修改。为什么？因为我要把这首曲子能够代言于他们，这句话是不是你们能喊出来的？我觉得创作者一定要到一线去，真正的能够把你所想的、所写的、所编的能够代表这一群人，
0: 扎根生活，深入生活。哎呦，
1: 副歌的这一句，他词也非常非常漂亮，作词的陈涛，给我一个狂欢夜，让我为你放声吼啊。你若是那英雄汉，那我就跟你走。那么后来又改词了，你我都是英雄汉了，我们一起向前走。这是这次苏超改的。然后副歌呢，就是说我们万众一心，冲冲冲，我们万众一心， go go go。 然后呢，这句话说好，说定了你别让我等太久，冲过去，你的脚下是地球。所以看一句说是足球的话也没有，即使没有，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声呐喊。对我这首曲子，我希望的是什么？在今后的体育赛事上面，这个曲子一样好使。因为大家都知道的，超过4小节，你就属于盗版。但是呢，我是1小节，
0: 但是它又太能引起共鸣了。
1: 我们万众一心，冲冲冲！我们万众一心 ，Go Go Go！ 那么这个大家谁不会啊？是人人都会。
0: 音乐点燃了苏超，音乐点燃了足球，音乐点燃了我们的现场。
1: 是的。给我

0: 你们会用这个歌来互动吗？
1: 我们一般是在看台上有我们的战斗歌，是跟鼓跟旗，现场有旗手和鼓手，用歌声去为场上的球员助力。更多的像一种口号，它是没有任何伴奏的，全靠鼓点。
0: 现场是不能用音乐伴奏了，
1: 对，
0: 得你们用什么伴奏？
1: 用鼓。每一首歌的鼓点都是不一样的，有咚咚咚咚咚，有一二三。
0: 有没有你们专属的对歌？
1: 我们每一场都有球员谢场的这个环节，我们一定会唱一首歌，球员们也会跟着我们一起边唱，而且还有动作。热血战锋芒，将士豪情满胸膛，战歌响，蓝旗扬，看台之上放声唱。铁血铸荣光，并肩站在赛场上，心无畏，共进退，战斗蓝色台州队。啊哦嘞，哦嘞哦嘞哦嘞。
2: 啊，继续啊！热血战锋芒，将士豪情满胸膛，战歌响，蓝旗扬，看台之上。
0: 这个歌也很洗脑，我觉得一遍就记住了。
3: 用的都是耳熟能详的旋律啊，尤其是在现场当中啊，来自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这个性格的人啊，懂不懂音乐没关系，不重要了，这已经不是说音乐旋律好不好听的问题了，整齐划一，动作、表情和。

0: 情感在这时候都同时到达，敲锣打鼓，旗子的方阵，那个旗子很长很大的，长杆的那个旗子，那蛮重的。然后中间那个打鼓的那个咚咚咚，哈哈哈，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人指挥啊，好几个指挥呢，这小哨子也吹着，喊着，鼓打着，人在呐喊着，我们的这一群人的助威，我们就能赢。他是本着这样的一种信念，这样的让人感动。
1: 对于队员来讲，心理压力很大呀。
2: 我们有一点压力，但是我们教练组都是给我们球员灌输的就是享受足球，也不要给自己有这么大的负担。我们进入到淘汰赛，我们泰州队已经赢了。

0: 呀，赖赖，哎呀！
1: 昆曲，是中国，就是最古老的戏曲艺术之一，发源地就是在我们的昆山，将近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昆曲的唱腔美，美在哪里呢？它叫水磨腔。小时候南方的人，他喜欢磨稻米，把米放在那个磨子上面，就是磨的时候它是此起彼伏的，阴阳顿挫的，就是它是慢慢柔柔的，那所以我们叫它水磨调、水磨腔。那动作还美在哪边呢？肢体身段，一句唱一个动作，它全是连贯的。随着时代的变化，时代的需求，它慢慢慢慢的去进化。我们现在一直提倡守正创新嘛，那我们把原来的一些传统东西，就是城市化的东西，把它传承下来。创新什么呢？时代需要的，时代赋予的，观众的需求，我们去慢慢慢慢尝试。

昆曲它是载歌载舞的形式，唱的时候它的动作它的身段是跟着唱的节奏去展示的。最早的戏曲它特别城市化，特别城市化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说难听就很死板，怎么一二三四它就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也会借鉴一些话剧或者歌剧或者其他的一些艺术的形式，我们就要真听真看真感受，更会让昆曲更动情。以前都说昆曲美，但是现在又要美又要好看又要抓观众的心。

0: 冠军，不能失手。
1: 从您的那个音乐的角度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苏超就一下子就火了？
2: 江苏每个城市，我们从小的时候就知道，南京啊、苏州啊、无锡啊，每个城市的人啊，好像都不服气，都有自己的王牌。十三姊妹现在叫十三太保，
3: 十三太保。
1: 我们听到最多的说，江苏是散装，
2: 散真是散装的这种文化。苏超的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大家都把这个赛事啊，变成了一个每个城市展现自己这个城市魅力，而且互相之间的对于对之间的关系的这种互相的这个友好，完全是文明的，完全是友善的，而且大家互相之间还走动了。隔壁的安徽队啊，

0: 安徽的老百姓啊，他就说了，
1: 是的，
0: 我们安徽的省会啊是南京，我到芜湖、马鞍山，他都到这来欢迎你，夹道欢迎。所以南京那边呢，比赛的时候呢，专门给他们留了一个 VIP 的位置。所以这个关系啊，我就发现了，这已经不是比赛了。
2: 对，所以
0: 这是在说是在走亲戚，
1: 是
0: 在串门。
2: 所以苏超的火爆，它是多方位的。你在苏超里能够看到，比赛本身是激烈的。但是整个赛场上是文明的，
0: 一个一张门票也就10块钱，它带来了整个这个社会的效应，这个城市的活力，大家为这个城市助力，为我们这个城市加油，我们各行各业的都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秩序井然。一比完赛以后，所有的垃圾马上有人整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文明城市的又是一次很好的检阅，它已经是一种文化了。在这里面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情感把它又升华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体育魅力和音乐的魅力，在这里啊，又让它变成了一个新的一种人们的一种情感的一种传递了。
2: 贝贝分享一下这个最激动人心的、记忆最深的场景和瞬间。
3: 一说到这个事儿，我又回到了那个晚上，我当时也是站在球迷方阵的最高点，我是当时的林翰，我们泰州队最后因为点球夺冠的那一个瞬间，我觉得有这么美好和这么值得我们去珍惜的瞬间，当时只有四个字，就是人间值得。当我们拿下冠军的时候，我们所有看台上的球迷会肩并肩手搭着手做起一个简单的一个左右的人浪，然后我们唱着那一首歌，扎

0: 卞老师有没有听过现在当下应该说是全网最洗脑的一首歌？
1: 对，
0: 嘟嘟嘟
2: 的苏嘟嘟之歌。
0: 这个这个太洗脑了，就一个字儿，然后就一个特别简单的旋律。嘟嘟用江苏话怎么说？嘟嘟。
3: 泰州话是嘟嘟。
0: 嘟嘟，你嘟嘟什么呢？
2: 嘟嘟在南京话的意思怎么理解呢？
0: 什么？
2: 你头牌，你厉害。
3: 嘟嘟可能在泰州话里更多的是一种可爱，然后是一种让人感到喜悦的这样一种说法，因为泰州话叫嘟嘟的。
2: 在现场当中啊，所有人都来这个嘟嘟嘟嘟嘟以后啊，他所有的脑子就被洗干净了。嗯，这属于洗脑的。所以这个而且他没有词儿，一个词儿都没有，他就是个嘟嘟嘟嘟嘟嘟嘟的。现在在当下的人们啊，在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差的这个时代当中啊，有一个这么不动脑筋的歌，有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洗脑的一个烧脑的一个小旋律哼唱吧，他就把所有人都能够给带入，
0: 感觉好像就是门槛很低，然后大家就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玩的事儿。
3: 它的这个旋律也是非常的能够让人印象很深刻，歌词也比较简单，能够更多的让我们球迷产生这样的一个共鸣。
4: 主要是好玩，觉得哼着这个小曲儿觉得还不错。
5: 大家好，今天我来给大家唱首歌跳支舞，那么嘟嘟之歌来喽。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各位的晚上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中超联赛呢，在结束休赛期之后进行的第二轮比赛。我们今天要看的这场比赛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京鲁大战。那么在休赛期结束之后的上轮比赛当中，北京国安队和山东泰山队他们都获得联赛的胜利。相对来说呢，山东泰山队是在严重缺兵少将的情况下呢，5-1大胜了辽宁铁人。那场比赛呢，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呢，也是辽宁铁人自己在主场的战术选择呢出了问题，所以让山东泰山呢在一个残阵出战的情况下呢，在客场能够获得大量的进攻机会，也打出了一个大比分。那今天我们就会非常好奇，这场比赛连续做客的山东泰山，今天他们面对主场作战的北京国安队到底能够有多强的战力呢？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呢，今天他们在阵容当中还是缺少了张稀哲，这可能在破密集防守当中会遇到一些问题。另外在后防线上呢，今天北京国安队的阵容选择呢也是值得分析一下，因为目前我们根据这个首发阵容呢，比较好奇达万在开场之后呢，他的位置会怎么摆。今天北京国安队呢，蒙哥马利还是会选择四后卫的体系，但是整体这个进攻的运转呢，可能要随着比赛开始之后呢，我们再进一步的观察。而泰山队呢，这场比赛仍然是缺少了克雷桑，所以呢还得延续上一场比赛进攻的结构和组合。那考虑到两支队伍呢在中国职业联赛30年的过程当中已经有过超过80次的京鲁会面了，彼此都非常熟悉，而且上个赛季呢还出现过各自送对方6个球的这种大比分的对话。这个赛季呢，从首回合的2-1来看呢，好像双方都更加谨慎一些。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比赛的现场来关注一下本赛季的第二回合京鲁大战，双方到底会用什么样的策略来应对对手。

好，画面切入之后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国安队这场比赛排出的首发阵容。从今天的北京国安队后防线来看呢，是达旺和拉莫斯两个人打中后卫，右边何雨鹏，左边是柏杨，在中场位置林良铭居左，恩克洛洛呢在右边，孔特负责扫荡，看看他能不能够解放塞尔吉尼奥。前场锋线呢则是张玉宁搭档着林良铭，这是官方给出的阵型图目前的安排。当然基于达旺的特点呢，北京国安队在进攻当中如果泰山队呢后退形成阵地战攻防，达旺实际上回到中场呢，北京国安队可能今天在进攻当中就变成了一个三后卫的体系。这是本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主裁判呢是单丹奥，第一助理裁判是马季，第二助理裁判何龙，第四官员是贾志亮，视频裁判组今天是由王静和贺凯组成的。来看一下泰山队，泰山队最近呢确实受到伤病的影响，今天把黄正宇撤回到防线上，仍然搭档着郑铮以及高准翼。右边目前来看呢是28号买乌狼，当然也有可能把7号谢文能撤到右边，左边还是刘洋。买乌狼呢回到中场，他会在左边，而右边呢是陈普。今天马德鲁加呢居中，在前场则是泽卡和卡扎伊，卡扎伊什维利。上一场比赛泰山队呢用一种比较老练的比赛方式，在面对铁人队的比赛当中打出了极高的攻防转换效率，而且在两个边路斜插内部空当和小斜线的传球创造出了很多得分机会。今天呢北京国安队在防守当中呢应该会针对泰山队上一场比赛的表现呢有所防范。在休赛期结束之后呢，北京国安队上一场比赛则是1-0击败了武汉三镇，那场比赛踢得并不轻松，后防线的拉莫斯在下半场比赛呢帮助北京国安队打进了制胜进球。在赛程上，泰山队呢已经连续两个客场，而北京国安队呢则会迎来休赛期的连续第二个主场比赛。两支球队呢因为在上轮比赛在休赛期结束之后呢都拿到了3分，而且球队的状态也不错，目前在联赛的积分榜上泰山排第6，北京国安队排在第7，双方只差3分，所以这场比赛这场遭遇战，中超联赛经典的金鲁大战，到底谁能笑到最后，我们看看90分钟的争夺了。现在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开始，山东泰山队今天做客身穿的是橙色战袍，北京国安队主场身穿绿色战袍。从中国的职业联赛的职业化以来呢，两支球队累计在各项赛事当中有过81次交手，山东泰山队34胜27平20负，在总战绩上面是稍稍占优的。不过两队呢从以往的表现来讲呢，各自主场的优势也非常明显。那考虑到今天双方在进攻端都有重要球员不能够出战，所以呢首发安排之后替补席上的板凳深度啊会决定双方一旦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下半场比赛的走势。黄正宇解围出来，孔赛想要控制的时候应该是泽卡回抢犯规了。

开场现在的站位来看，北京国安队控球情况下呢，的确更像三名球员在后面，右路位置顶得比较上，这下倒三角的传球没有送进来。何宇鹏，张稀哲呢今天因为受伤还没有办法进入球队的大名单。而最近泰山队呢受到克雷桑受伤的影响，在进攻端呢一直在寻找新的方案，上一场比赛泽卡和卡扎伊什维利两个队员的状态都不错，因为今年联赛里面双方都有扣分啊，所以下半段呢想争冠难度还是比较大，但是两支球队呢现在都要争取在联赛经过间歇期之后下半段呢争取抢分数，至少要挤进前四名。蒙哥马利以及泰山队的主帅宋茂珍，边路套边起球打后点，因为今天泰山队和上一场比赛一样选择后防线五个人，在开局防守当中呢中间的防守密度也是足够的，所以北京国安队呢这个角球开出来之后呢主要还是找球门两侧外线的落点，刚才二点包抄的跟进的还是比较快，但防守方确实布置的比较到位啊，短时间呢不太容易打进去。拉莫斯，感觉从今天开场之后啊，在对抗当中，孔特，他已经示意主裁判两次了，他受到了泰山队队员的重点照顾。马德鲁加呢，这次是孔特背身拿球的时候，上去对他针对性的一个防守。

但是开场这五分钟裁判员暂时没有表示，所以孔特得尽快适应一下。今天他和塞尔吉尼奥两个人搭档中路啊，他会承担大量的转换的工作，拦截呢要由他来扫荡完成，同时呢断下球之后要想办法第一时间完成向前的推进。所以孔特这个位置今天总体来说呢，在中场特别是向前的过程当中，他应该会遇到泰山队比较多的破坏和干扰。因为泰山队呢这个532的队形，他在中场相对来说人数偏少，两边的宽度呢照顾起来也比较吃力，所以他在防守当中如果不第一时间破坏孔特拿球，整个防线和中场呢就会比较难受。孔特一旦完成转身啊，北京国安的两个边路就能够得到中场的分球调度。这是刚才前场定位球机会打下来之后乱战当中打一脚，这个球没有打上力量，法比奥在禁区内制造了混乱。开场这五分钟北京国安队在主场的攻势暂时没有让泰山队有机会把阵型的弹性施展出来，在进攻端呢也没有获得比较好的机会。现在后防线黄正宇呢往前提了提，郑铮长传球，两队现在开场之后啊，在中场对对方的进攻持球人或者是接第一落点的关键人啊盯得都很紧。陈普刚才也是背身拿球的时候被国安队的队员限制了，这是刚才这个球顶下来反复折射，但是在仓促当中呢这脚射门也没打上力量，没有给王大雷造成太大威胁。泽卡被后卫挡在了身后，边路谢文能上一场比赛他状态非常好，在边路的下底内切创造了很多射门机会。因为现在这个阵型啊需要球队在前场有能够跑的队员，所以谢文能呢被推到

中场靠前的位置，没有再去补防线。恩克洛洛刚才是想要球的，他觉得那空当自己有机会转身往里突，队友没有给他。打完，今天北京国安队这个防线的安排呢，有点像三个半。在进攻的时候，柏杨收到中路呢，实际上是和拉莫斯以及达万的组成的三中卫，两边让林良铭和何雨鹏去把宽度利用起来。好，这下中场黄正宇一脚出球打了过来，谢文能给的提前量稍微大了一点，这个球啊，郑铮的经验比较丰富，他考虑到这边从防守的位置来说，如果往回带啊，回追会比较冒险，所以呢，刚才郑铮是斜向先把这个球破坏了，但是国安队呢也想抓一个快攻机会，马上把界外球快发出来，还是让郑铮呢作为这一侧的防守人完成了二次破坏。从开场这个阶段这十分钟来讲呢，这节奏当中呢，现在两边都想抢先手。加上到了这个季节，北京呢今天的天气呢是比较闷热的，所以北京国安队呢如果能够抢得先机先破门啊，比赛的整体走势呢就会很有利了。林良铭斜插过来就差一步，这个球传得不错。刚才在这一侧啊，郑铮没有及时回来，所以左边的肋部空当，泰山队的防线被撕开了一个口子。谢文能面对三个人的包围，没把球后撤，啊，还是吹了犯规了。过来要球的马德鲁加很痛苦的倒在地上，谢文能这下本来第一时间要把球给出去了，结果呢，林良铭挡在他身前，但是两个人这么一纠缠呢，导致林良铭的球控制的也不好，所以最后面对马德鲁加的时候，林良铭犯规了。这是刚才林良铭在内部空当何雨鹏给他的那脚直塞，如果能多抢一步先把球停住，应该是个很好的机会。看来马德鲁加情况不乐观呐，如果他受伤不能踢，对泰山队来讲今天接下来的比赛会非常困难。从休赛期回来刚上一轮的表现来看，马德鲁加状态非常不错，但是刚才的这个对抗当中的受伤让马德鲁加暂时行动很不便利。还是回到防线上控制一下，但国安队呢不想让泰山队在后防线啊太从容的拿球，所以刚才一直在保持压迫，一直在上抢，郑铮只能仓促的先把这个球处理掉了。球权重新回到北京国安队这边，柏杨交左边，双方开场这十来分钟，这将近十分钟吧，球权转换的比较多，在中场的失误都偏多。张玉宁从右边往里带，法比奥在另外一侧等着，看看张玉宁能不能传过来。这个球的传球线路有三名泰山队的队员呢回来预判和预防，所以张玉宁不太容易把这球传过来找到法比奥。这球还是老将郑铮把球挡了出去。

后点王大雷出来，塞尔吉尼奥刚才罚的这个落点让门将不容易处理，王大雷出击呢是单掌把这球向外扒拉了一下，没有打远，北京国安队继续控制，这下还是王大雷出击，门前再抢扫射，主裁判呢示意进球有效，但刚才这下是不是第一时间冲撞了门将啊？得看一下，从这个进攻来看，王大雷出击的时候啊，和法比奥在争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冲撞。这个球法比奥先跳，但是他在空中转体的时候呢，应该是胳膊肘好像打到了王大雷。随后这球落下来，随后这个球的落下来之后呢，是张玉宁在门前去抢二点球的机会，肩膀对肩膀扛开了刘洋，转身把这球扫进了球门。从整个过程来看呢，应该都是北京国安队的两个队员先抢到的落点。还需要等待视频裁判组确认一下。因为这球呢，从刚才的慢放来看，法比奥确实跳的时机更早一点，王大雷出击的是更晚的。

如果法比奥的争抢没问题呢，就要看看张玉宁存不存在越位了。有可能张玉宁刚才这个位置呢处于越位，所以虽然法比奥第一点抢得不错，但这个进球呢还是没有有效，没算，比分维持在0-0。从等会儿的慢放我们再来看看到底位置是怎么样的。但是刚才呢从战术来讲啊，北京国安队从两个边路斜向起球往里炸，法比奥今天和张玉宁这个双中锋组合啊，在争抢当中还是能够创造机会的。因为中场的两个边路以泰山队今天的战术设计来说不太容易照顾得到，所以北京国安队在进攻当中他中场两个边路的起球会有比较多的空间。今天把买乌狼放在了右路防守位置，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呢法比奥起跳之后他在中间已经完全占据了有利的位置，所以蒙哥马利对于这个球第一下判罚处理呢不太满意啊，有可能是张玉宁的位置呢出现了问题，所以视频裁判组在检查的时候提示了主裁判，最终这个球都没有算有效。前场北京国安队抢得非常凶啊，导致泰山队呢最后连续出球第三脚的时候只能仓促地向前给了，当时谢文能的位置还没有跑出来。在主场今天北京国安队压迫还是很积极的，恩克洛洛交过来何玉鹏继续套身后，还是起球落下来之后法比奥面对出击的王大雷，这次射门被防线上的泰山队员救险，这次机会啊又险些破门。在顶住了北京国安队的这波攻势之后，泰山队现在有四名队员攻到前场，但是角度比较小，最后这脚射门泽卡在角度很小的情况下选择射门尝试，最后偏出了远门柱。这波双方的转换速度很快，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呢还是同样的套路，右边起来之后法比奥起跳制造了混乱，然后呢在踉跄当中去抢这个机会，虽然王大雷出击但是他并没有把球控制住，尤其最后法比奥捅这一脚很关键，但随后林良铭的射门被郑铮在门前封堵出来，这个阻挡很关键啊！郑铮的经验让他刚才出现在了一个很关键的位置，挡住了这球的射门线路。从这段时间来看，过了10分钟以后，北京国安队在两个边路提速，开始创造传中，威胁逐渐在增大。

现在门前呢还需要更精准的射门把握。泰山队这两次防守呢已经很顽强了，但是总是让北京国安队在边路这么起球的话，泰山队今天做客这条防线压力会非常大。现在在中场两侧呢适当的往前顶了顶，中场的两侧宽度不能够让北京国安队太轻易的起球，所以现在泰山队呢在防守当中啊，左边陈普这边在防守的时候也往前顶了顶，保证中场有四个人。拉莫斯交给达万，今天对孔特的防守破坏针对性非常强，就是不让他拿球出球，所以孔特拿球之后呢，泰山队不管是回防的泽卡还是顶上来的黄正宇，对他的犯规啊执行得很坚决，所以孔特现在情绪不知道能不能够稳住，但至少今天这个比赛开场之后，这前20分钟啊他已经被针对性防守好几次了。

中路孔特想要球，拉莫斯没有给他，刚才那个位置给他呢可能也不是很好转身。孔特啊，这次队友给他的时候他启动慢了，没有上去迎着一下，迅速的反抢回来，再给塞尔吉尼奥。现在泰山队左边中场位置还是有点空，右路被突破了，继续往里走，没站住。林良铭，林良铭今天前20分钟状态不错，后插上包括启动的状态都不错，今天看看边路能不能够带出更多威胁。还是林良铭在这边啊，买乌狼今天让他放到这个位置呢，因为身后有高准翼，所以买乌狼在防守的时候呢还是敢往外顶的，敢往外扑，他只要第一下呢面对突破的球员呢能够贴上去，把对方的速度降下来，后面高准翼去补防的难度呢就能大大降低。如果他扑得太凶，一下被过了，那对于高准翼来说呢在内部位置就比较难办了，因为通常这个时候呢突破了林良铭或者是北京国安的其他队员已经进禁区了，要防守的话对防守一方的动作限制会比较大。恩克洛洛控制住球，横着走交给塞尔吉尼奥，直塞横敲，这个球在中路泰山队的防守啊不得不做出一个放铲，正正吃到黄牌了，给了北京国安队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这次呢因为是进攻当中连续一脚出球，位置转换非常快，加上恩克洛洛往里切的也很及时，所以郑铮没办法，只能在这个位置伸脚犯规。这是刚才林良铭往里突破的时候，往里切的时候买乌狼第一下没拉住他，所以就导致高准翼这儿防起来就比较冒风险了。郑铮吃到了一张黄牌，

看来是不是要检查一下这？难道是红牌动作吗？主裁判单丹奥要到场边去检查一下，这对于泰山队的情况来说恐怕不太乐观。还是说这个球恩克洛洛已经进了禁区呢，或者是压在线上？就是定格在这个画面位置。因为在画面上呢，线正好在镜头拉远之后比较细，所以主裁判单丹奥恐怕得反复的看一看，这不是一个很好判断的情况。禁区线呢是禁区的一部分，所以要看郑铮刚才犯规的位置。

这张黄牌被取消了，还是给了郑铮红牌。看来刚才检查的并不是点球判罚的问题，而是他作为防线上拖后的最后一人，他破坏了一个明显的进攻机会，所以呢这张黄牌取消，改判了红牌，把郑铮罚下。这对于泰山队的整体防守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

而且是判了红点套餐呢。嗯，应该还是。可能字幕没有给准啊，我们要看看现场情况。这个球呢，给郑铮红牌的话，应该还是任意球啊，不是点球。对，仍然是维持任意球，但是因为郑铮是防线上除门将外的最后一人，所以这个进攻机会破坏之后呢，把他红牌罚下了。因为距离比较近啊，所以比较考验王大雷人墙的布置。现在这个位置呢，先看泰山队的防守能不能够把北京国安队这个进攻机会堵住，随后才是接下来他们场上尤其是防线少一人，少了经验丰富的郑铮，看看接下来再怎么样调整和布置。打上角啊，这个距离比较近呢，打上角不太容易。如果是利用拆墙打个贴地斩，突然性会更强，但这个球呢，塞尔吉尼奥还是想打上角，因为距离比较近啊，球的弧线呢需要控制的非常精准，最后还是没有足够的距离下坠，高出了横梁。那接下来就要看看泰山队少了郑铮之后防线怎么布置了，是继续维持五后卫把中场撤一个人回来，还是改踢四后卫变成441或者432。那如果改踢四后卫内部控当，对于北京国安队现在的进攻当中三人在后面持球，两个边翼位斜线往里切，就会有很多机会了，尤其是像恩克洛洛和林良铭啊，他们就会找到很多的机会。目前来看呢，是把黄正宇的位置挪到郑铮刚才站的左中卫的区域。那么防线呢就变成了四个人，这样一来高准翼和黄正宇任何一个人抢上去，身后留出来的空当塞尔吉尼奥就可以大胆的往里插了，刚才塞尔吉尼奥已经前插进去了，而恩克洛洛和法比奥他们都会获得更多的活动空间。接下来的时段呢，对于山东泰山队做客会非常困难。法比奥刚才停完转身外脚背这一拨啊，碰到了黄正宇的手臂。目前来看视频裁判组呢并没有提醒，所以刚才这个球呢应该是不判罚了。短时间啊防线上出现了重要球员被罚下，并且

防线的结构出现了重组，这对于泰山队的两个中后卫来说需要迅速适应一下。慢放呢还在回放着一下，王哲宇虽然想躲但还是慢了，没有躲开，但是他还是有一个明显的手臂收拢啊，躲避的意图。霍宇鹏，现在北京国安队就需要频繁的利用两侧啊，来扯动在中路泰山队的防守队员了。只要中间的空当能扯开，塞尔吉尼奥应该能够找到很多破线传球的空当。而因为把黄正宇撤回去，所以现在对孔特的盯防呢，要么就是由卡扎伊什维利来完成，要么就是泽卡回来，孔特可能也会相应的被解放出来啊。这是内部空当，他给过来以后，恩克罗洛瞧中路，马上在内部空当，北京国安队可以很舒服的找到配合通道了。这个阶段泰山队中场的回防需要加快，并且锋线呢也得后撤，需要三条线啊层层后退，不断的把刚才露出来的缺口堵住。中间孔特的位置现在获得了很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角球人数均等一旦被打破，对于主场作战的北京国安队来说确实在进攻当中会更加大胆，一方面有人数的优势，另一方面呢泰山队本身最近受到伤病的影响，他在反击当中就比较依赖的克雷桑呢踢不了，所以这个单点能力呢也受到限制，反击转换呢不一定能够高效的打出来，所以对于现在持球进攻的北京国安队来说呢，他们在进攻端一旦丢球相对来说压力呢也没有那么大啊。这脚球转移的不错，回防第一下速度再跟再破坏，两个人回来先后破坏了这次单刀机会，泽卡最后速度啊已经没有优势了，很难完成最后的射门动作。而且现在呢他们尤其是泰山队少一人的情况下，可能反击呢还不能太多的依赖中场，得通过后场快速长传转移找到泽卡这个点，所以这样卡扎伊什维利要么是靠近泽卡，要么呢他得收到中场来参与更多的防守，如果他也不回来中场现在会非常空，防线就很难受了，防线身前全是北京国安队的进攻线路。谢文能这边无球对抗的情况下双方有一个接触，泰山的队员呢想申诉一个犯规，主裁判并没有理会，马德鲁加也赶紧投入到比赛防守当中啊，不能太多纠缠，否则这个时段容易分散注意力。斜传打进了黄正宇头球解围，

上半场比赛打了半个小时，比分还是0-0。不过从技术统计来看，北京国安的现在控球比重已经达到将近75%了，射门数有4脚，2脚射正。在泰山队禁区内的触球次数达到了6次，这个数据呢会显示现在北京国安队在进攻端不断加强的趋势。传球数，泰山队现在只有38脚有效传球啊，成功率63%。打个折扣的话，现在泰山队踢了半个小时，只有19脚有效传球，这个数据有点不可思议。而北京国安队的传球已经突破了160脚，成功率超过90%。这是刚才泽卡要射门的时候，踢到了回防的侯宇鹏身上，两个人回来先后干扰啊，确实让他很难完成这个单刀。这是我们看到现在最新的双方攻入对手进攻三区的次数，北京国安的17-9，这个数值啊恐怕还会进一步扩大，现在人数优势太明显了。

红敲交给孔特，这个阶段呢，对北京国安队来说，上半场他们有人数优势，全队的体能状况还不错，如果不能取得进球，经过中场休息之后，泰山队一旦调整阵型或者是通过换人调整防守的思路，那对北京国安队的进攻来讲呢，恐怕不是什么好消息。所以上半场比赛的剩下这个时段，这15分钟的时段，看看北京国安队在进攻当中能不能够趁着这股热乎劲儿多创造射门的机会。当然对于泰山队来说，现在刚才已经尝试过泽卡这个反击呢，是队友有办法利用长传联系到他的，而且从最近的比赛来看呢，刘洋这一侧他的长传转移啊也有不错的能力，这次呢就找到谢文能了，突破过来给，没有到后点，没有到泽卡的位置，孔特。现在泰山队啊在前场恐怕很难有二次进攻，所以第一下打完之后能不能够迅速的收回来很关键。这次反抢，卡扎伊什维利做得不错，

黄正宇。想打身后，但谢文龙刚才那个冲刺接应之后啊，还没缓过来，这口气儿还没倒过来，所以他没有往里前插，给的着急了一点。的确呢，现在因为前场的队员不能快速回来，后场压力会比较大，所以黄正宇刚才这个球呢，他就会选择更快的踢出去，而不是拿在脚下等着国安队的队员上来压迫他。所以这种情况下，泰山队后场出球的稳定性和节奏呢，可能也不会像郑铮在的时候那么好了。这是一个压力传导的过程。而对国安队来说呢，法比奥和张玉宁两个顶在前面的前锋呢，必须保持对前场对手防线的压迫和紧凑感，才能够保持住他们在前场的转换效率和节奏。边路下底给过来，传到身后了，这两个传中的落点都不太好啊，交给拉莫斯。现在有人数优势，但进攻的空间也在压缩，所以还是得想办法从两个边路利用内部空当。泰山队现在的进攻啊，就是利用长传找泽卡，但是冲这几趟之后，不管谢文能、泽卡还是卡扎伊什维利，今天在北京的闷热天气里，有点桑拿贴的感觉里，可能冲几趟下来就会跑不动，这也是泰山队会比较为难的情况。斜传中路，法比奥想后上抢这个头球，没那么容易。黄正宇对这个落点的保护也很顽强。这下应该是犯规吗？没有吹。还是吹了。但泽卡对北京国安队刚才这个犯规仍然不满意，在大声的抱怨。恩克洛洛的犯规吃到一张黄牌。一开始方向没扑准，变线的时候手上拉出来造成了犯规。这是上半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因为郑铮那张黄牌呢被改判为红牌，所以这是第一张黄牌，看来泰山队要调整了，换上了彭笑，换下了陈普，在防线上泰山队还是得回到三中卫五后卫的结构，而且刚才顶过了比较困难的这个阶段，发现北京国安队的攻势啊，好像也没能够完全打透泰山队。

横传中路，哦，这下包抄啊，差一点在门前找到个机会。现在北京国安队呢，占据着绝对的控球优势和场上的主动权。刚才呢，就是想打倒三角配合，张玉林回传，法比奥奇前点接应。不过彭笑上来之后呢，两个肋部空当，现在开始有队员呢能够站住位置，这对于北京国安队这两个前锋，去抢点呢，又重新构成了障碍。彭笑上来之后呢，站在中间，黄正宇呢去左边顶住刚才郑铮首发站的位置，还是给林良铭的时候啊，给的稍微大了一点，没有接到。国安队自己在进攻当中呢，现在有点着急，在心态上啊，影响了他们传球的准确性。像这种传球，可能北京国安队会比较想念看台上坐着的张稀哲。

交给孔特，接传何玉鹏，后点这下停得不错，射门，王大雷立功了。这个球呢，在后点林良铭在泰山的队员帽顶之后停下来，停得非常好，是一个很不错的射门机会。但是王大雷冷静沉着，经验丰富的他面对林良铭突然间停下来之后，面对球门的机会选择站住，没有再出击。因为林良铭的这个射门呢，王大雷感觉会比较仓促，他没有太多选择角度的时间了，所以王大雷呢并没有冲出去封堵，而是站定位置等林良铭射门过来再反应。塞尔今天要一直拽着卡扎伊什维利，不让他把球舒服的交给泽卡。现在泰山队呢少一个人，反击当中关键球员目标人都很明确，很容易被北京国安队的中后场队员在防守当中限制，他们必须要做好客场更加困难的思想准备。而对北京国安队来说呢，上半场比赛打了将近四十分钟了，现在有人数优势，有场面上的技术优势，占据着比赛的主导权的情况下呢，迟迟没法破门，心态呢可能会越来越急，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得冷静下来，在进攻当中呢光打着热闹没有用，得把进攻机会球的连接得给准。相信大家也看了今天早上世界杯第十五场十六分之一淘汰赛的对决，阿根廷队和佛罗角队的比赛。这个球停到自己身上弹下来之后还是不太顺，再打还是王大雷，谢文能解围。早上的那场比赛呢，阿根廷队进第一个球的时候啊，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并没有强行的发动进攻，而是一直在观察对手防线上的漏洞，在找准漏洞区域和薄弱环节之后呢，突然间由后防线的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传出一个过顶球，在极小的角度

角度，梅西得分啊。当然，那个进球的人的能力本身很强，但现在对国安队来说，他有两个前锋在门前，他关键还是最后一传需要把给这两个前锋给舒服。这几脚传球现在门前前锋的调整都太多了，影响了射门前的动作的效率。所以泰山队呢，在顽强的封堵情况下呢，也没有让北京国安队轻易的完成比较舒服的射门。嗯，这下想掉，但是纵深不太够，哎，扑下来，这下又打在防守队员身上。还有这个球，王大雷都出来了，没想到防守队员再次封堵啊！当时没罚下的郑铮封堵了一次，这次重组的防线再次封堵，非常顽强。上半场比赛，泰山队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三番五次的在丢球的边缘，把比赛的平衡仍然维持住。这么踢下去呢，他们防守的自信呢会慢慢的重新建立起来。黄正宇，刘洋顶上前去，但只有两个人啊，很难抢下来。孔特带出自己半场的这个区域呢，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压力，但是最后这脚球呢也传得不好，孔特这个球的处理有点草率了，而且球权丢了之后呢，谢文能马上带过来，形成了泰山队的反击，反倒是北京国安队前场队员没有回来协防，后面只有四个人，人数上并没有明显的优势。泽卡横敲，这次回防啊，北京国安队的队员稍微有点拖大，虽然泰山队这次射门最后没打成，但是在局部呢，他们的回防人数没有优势，而且回防的站位对人的盯防呢也不紧。而这一切呢，都是从孔特刚才很轻松的带出自己半场之后，在前场轻易的把球传丢开始的。所以现在有人数优势的情况下，如果你这球不能传好，不能控制好，造成一些无谓的消耗，对球队来说反而是不利的。孔特上半场在人数均等的时候呢，被几次针对性防守拿得不顺，但是现在有人数优势了，他就是中场的那个发牌的角色，他是不能轻易丢球的。他在推进的位置如果轻易丢球，前面的队友很难回来，后面顶上去的防线的队友呢又得回追，白白消耗体力。塞尔吉尼奥再给孔特，

上半场比赛要到伤停补时了，塞尔吉尼奥虚晃一枪准备打远射，结果要传给张玉宁的时候，这脚球呢张玉宁没停好，感觉是把队友也懵了，张玉宁没有做好要接这球的准备。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张玉宁好像也是身体朝向，是准备扑门前第二点，他没想到塞尔吉尼奥会直接传他。嗯，这个转身把球护了下来。泰山队进攻当中现在还是比较敢投入的，至少有四个人每次进攻的时候能冲上来。但是反击当中像这种带球被断或者没能传出去挺可惜的，因为它不是什么困难的传球情况，完全是自己的节奏和判断没有把握好，导致这次冲刺呢无功而返。如果在传球前节奏可以稍微的慢一点，把出球的位置和时机控制好，

0: 队友呢就不至于白跑一趟。这下是刘洋痛苦地躺在地上，捂着自己的右腿膝关节下侧的位置。再来看看恩克洛洛是怎么防他的。恩克洛洛过来拿着球的时候跟他对了个膝盖顶膝盖，这下应该是挺疼的。对了个关节，这下应该是挺疼的，这是他髌骨位置。这种碰撞啊，一时半会儿还不太好缓解，能跑但是会很疼。因为恩克洛洛是冲过来，是他是这个冲撞主动冲撞的一方，所以呢他的受伤的风险呢要比刘洋要小。边路再给，中间是彭笑抢到第一点，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给了四分钟。达万现在泰山队啊，发现北京国安队就是想打侧向小斜线传球，所以这三个中卫的位置站得很稳。横传过来，横向带过来，林良铭的射门又打在了黄正宇身上，这三个中卫位置站得很稳。这是个空当线路，谢文能一对三，局部一对三，自己变线往里切，小角度射门打在侯森的怀里，他最后也只能这么处理了，因为往中间走很容易会遇到回来协防的北京国安的球员，但往下突越突射门角度越小。刚才北京国安队退守的防守队员呢也是压迫着让他尽快射门，在角度很小的情况下呢，侯森扑这个球难度不大。恩克洛洛回给何宇鹏，出球意图都太明显。再来看一下谢文能，他刚才变线之后啊，拉莫斯已经把他赶到了一个角度很小的位置，所以他的射门对侯森没有太大威胁。但这个反击呢，谢文能自己啊完成到最后也完成了射门，对于泰山队来说呢是一次成功的反击攻势。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目前比分定格在0-0，但是泰山队呢因为郑铮罚下他们少一人，看看下半场比赛会如何调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绘修天，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耶罗进球了，
1: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2: 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
3: 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0: 0-0了，进球的还是19号特费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大兰加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0: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霸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鞋打门又进了。
1: 这个球啊，蹦蹦跳跳，穆斯莱拉扑到了球，

机会，好球！加拿大队的七号打球。加拿大队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16强当中。

0: 被喊出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和主罚球队扳平了比分，
1: 内力打门，球进了，
0: 罚球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2: 球掉了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3: 罗德头球进了，哎，
4: 五轮点球都是主罚三中，卡达莱助跑打门。
0: 荷兰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这个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
1: 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逆转的塞内加尔队。
2: 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0: 后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欧亚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长球。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欧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弧，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海船，哎呦，进球了，还有射门的机会，2-0。

好的，我们在休息过后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北京国安队和山东泰山队双方京鲁大战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战成了0-0，但是上半场比赛呢，双方在场上的天平被打破。泰山队呢，因为郑铮被红牌罚下，现在少一人。今天的比赛呢，在上半场的判罚过程当中，确实我相信球迷朋友们也看得有点晕头转向的，因为字幕给的，包括视频裁判组的回放和字幕给出来的信息呢，都不是

空中争顶的时候，他的手部击打的问题。但那个球法比奥是先跳的，他完全占据着进攻的有利位置，所以有两个判罚呢，今天上半场比赛呢也让大家看的是比较云里雾里的。但现在场上的局面是北京国安队人数占优，双方的比分还是0-0。两队下半场的比赛继续开始。上半场呢，在郑铮被罚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泰山队呢是选择四后卫，那个阶段北京国安队在内部空当获得了很多机会，一通强攻没有打进去。随后呢，泰山队换上彭笑，调整为五后卫，又重新堵住了漏洞。在中场休息过后呢，如子楠替补登场，换下了右路的何雨鹏。其实何雨鹏上半场比赛进攻当中传球的成功率还不错，但可能是体能状况不理想，因为今天北京的天气啊，确实显示呢是有雷阵雨，但雨一直没有下下来，天气呢就比较闷，比较闷热。所以上半场比赛双方的队员呢跑出来之后，消耗应该都不小，特别是边路的球员。这次任意球顶下来，另外一侧王大雷及时出击。这个比赛这么踢下去，王大雷今天有可能是佛罗角门将沃奇尼亚附体的感觉啊，因为上半场比赛他已经几次出击，并且高接低挡和队友合力堵住了北京国安队好几个必进球。对泰山队来说，下半场少一个人，反击当中进攻点的这几个队员消耗会更大，因为他们现在进攻的发起方式就是靠长传，一旦打长传呢，前面这几个点呢就得冲刺，在这么闷热的天气里面冲的次数多了，体能必然下降得快，到最后阶段恐怕防守呢是有防守，但是断下来球也未必顶得上去，可能下半场泰山队会更早的把李晓恒换上来，保持前场的活力。现在泽卡的位置也收到中场，只留了卡扎伊水利在前面。边路再起，恩克洛洛这个球呢找到后点，今天林良铭上半场比赛有不错的射门机会的。这次角球塞尔吉尼奥开过来，中路虽然顶到啊，但是顶偏了，拉莫斯顶的。

拉巴斯转移到中间，塞尔吉尼奥，迪亮明给后点，

没有太多扑救的危险和压力。现在对泰山队来说呢，下半场比赛可能想法不需要太多，但是如果后防线拿球之后不停的得解围呢，对他们来说的确是挺难受的。因为防线虽然现在恢复了五个人，但中场人更少了，防守的宽度更加难以照顾，局面会随着时间推移呢越来越难受。孔特刚才这脚球呢打偏了，今天孔特状态不算好，在有人数优势的情况下，他自己上半场带球推进呢还轻松的传丢了啊，导致后场的北京国安的队员呢还得回防回追。王大雷示意自己的腿部发紧，有抽筋的迹象。

恩科洛洛，看来是要自己射门了，但是动作太慢了。这个球呢，对泰山的防守队员来说没什么压力，及时的在内部空当就把它破坏了，所以王大雷最后也。

孔特今天上半场比赛开场，他的比赛心态可能就不太对。他被泰山的队员呢，当时在中场几次凶狠的围抢，导致他总是频繁丢球。所以呢，孔特当时比赛的情绪啊就不太稳定。但是人数有优势之后，中场压力没有了之后呢，孔特好像又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回来。所以对北京国安队来说，今天这个中场的运转效率啊，多多少少还是有影响，没有把这个转换的位置的效率给体现出来。

还是从左路起球，落点比较深。恩克罗洛，恩克罗洛切过来，这个反向射门，如果不是双方队员有干扰折射把球速降下来，这个线路还真很有威胁。但是因为折射之后呢，球速一下降，王大雷再次把球没收了。这场比赛因为现在人数不对等，所以泰山队的这套踢法如果能从客场今天咬一分，他们已经成功了，就看北京国安队能不能够利用这个优势在主场进球。毕竟现在在积分榜上他们也就和泰山队相差三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咬不到这三分，恒格玛丽的球队呢今天显然在战术上呢还是做得不够好。刚才是林良铭的突破。

李大明穿裆过了一个，然后谢文能回来的很及时啊，破坏了他国家队队友边路的突破。这个球谢文能的防守意识应该说体现得非常好，因为在边路啊，买乌狼被过得太轻易了。买乌狼在打边后卫的位置的时候呢，他的位置感不是很好，很容易就被一对一突破。下半场比赛如果这种情况持续的话，要么是他身后的中后卫得顶过来，要么是谢文能得回来补防。不管怎么样呢，买乌狼如果站不住位置，他身旁的中场的队友和防线的队友呢都会消耗的更多。那现在还不能轻易的去扑对手，但是在林良铭背身接球的时候他应该顶上去，就是这个时机的选择，看看买乌狼能不能尽快适应。哎呦，这次又是王大雷，门前一次顽强啃下做客的山东泰山这块硬骨头。后场现在球丢的还是太快了，刘洋，这球没有传过去。

这儿的大部分时间呢，已经变成半场攻防了。中路内切，调整再做，还是打在了黄正宇身上。今天黄正宇好几个位置啊，都是跑到那儿，进攻队员打到他身上，阴差阳错的完成了封堵。控球比重，北京国安队达到77%了。北京国安队的这个优势，面对泰山队的23%啊，是全面压制的。李良铭射门数呢，北京国安队已经打出了，刚才这脚是第22脚射门，但只有9脚射正。泰山队从上半场比赛踢到现在只有2脚射门。先是彭笑放铲破坏啊，先碰到球了，然后黄正宇封堵。要知道比赛现在踢了将近60分钟啊，在没有补水的情况下，泰山队全队的传球数还不到70脚，69脚，成功率60%，也就是说真正队友之间接应到的传球呢，也就40脚左右。差不多泰山的队员呢得将近每1.5分才能队友之间传一次球。后点头球在中路接力往上补，仍然没进。

曹永静，他换下了恩克洛洛，恩克洛洛今天状态也一般，而且还有一张黄牌，蒙哥马利没有犹豫把他换了下来。所以有的时候比赛啊，有人数的优势，场面的优势，完全一边倒的时候，这比赛反而不太好踢。因为当劣势的一方咬定下定决心咬牙死守的时候，进攻的难度反而会比双方互为攻守有来有去的时候呢，会成倍数的放大。尤其是对于进攻机会的把握，需要的节奏，需要的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这个节奏一快呢，实际上对于进攻方的球员来说，他们的消耗也会增加，而一旦打不进去丢球了，回追也会有很多消耗。所以现在泰山队的每次进攻呢，他不一定能够形成射门，但是只要能往前冲，就能把北京国安队围攻的这些队员呢往回带，这就变相的也是一种消耗。王大雷刚才的这个处理啊，虽然很难抱住球，但是用排球的姿势尽量把球往外捞，化解了很多危险。总而言之呢，用更快的动作去完成防守，破坏国安队队员想要精准的射门动作。张玉宁已经站起来了，那蒙哥马利把塞尔吉尼奥叫到场边，跟他强调一下战术新的变化，布置一下。不知道张玉宁还能不能坚持啊？杨立瑜已经站出来了，看来张玉宁不能坚持了。现在的信号对北京国安队来说呢，反而不太有利，因为他们首发的攻击手呢，要么比较疲劳，要么不在状态，现在只能从替补席上挖掘板凳深度。而泰山队的调整思路呢，相对简单，替补席的队员呢就随时等着看场上哪名队员的体力不行，上来顶住，帮助球队继续把防守阵型夯实。

可能曹永静上来以后呢，后插上的进攻的节奏会有一些变化，能够创造出不一样的机会。杨立瑜换下了刚才受伤的张玉宁，比赛打了60分钟，张玉宁有充足的上场施展自己能力的空间。中超比赛没有补水时间，这对于现在少一人的泰山队下半场比赛咬牙顶住防守压力来讲是很不利的。塞尔吉尼奥传到后点，还是拉莫斯去抢的，这下拉莫斯再抢，

杨立瑜。现在场上他和谢文能这两个队员的头发颜色是最好辨认的。

0: 孔克，
1: 哎呀，这个球，孔特虽然给的球速不快啊，但是法比奥向前探着一下，他柔韧性比较好，所以这个球呢差点是法比奥给探出去够到了。这是内部空当，杨丽云和林良铭两个人配合，谢文东回来没有防住，杨丽云刚才在这儿变线之后，防守队员很小心，马德鲁加没做动作。因为破密集防守，要么远射，要么就是善于突破的球员上来往人堆里钻，往靠近球门的区域钻，造犯规，不管是造点球还是任意球啊，多创造定位球的机会。所以呢，派上曹永静，派上杨丽瑜，虽然杨丽瑜呢是因为张玉宁意外受伤啊换上来的，但是这种情况下呢，还是要这边啊，球员还是马德鲁加认为应该给法比奥假摔黄牌，结果没想到上来抱怨的黄振宇吃到了一张黄牌。在被动的情况下持续防守，其实对泰山队的队员来说，现在精神压力是非常大的。另外，他们要想办法把比赛节奏打得更碎一点，这样呢在时间上呢可能会赢得一些让自己喘息的机会，因为比赛越连贯他们的消耗越快。孔特，拉莫斯

法比奥转过来，法比奥啊，今天法比奥大部分射门都没法顺畅打出来，既打不出力量，也没法打出线路。泰山的队员呢，对他的盯防很紧。现在张玉宁下去以后啊，上来的曹永静和杨立瑜呢，又喜欢往外跑，所以法比奥身边没有一个分担压力的角色，他需要做更多的背身扛后卫的脏活累活，有的时候强行转身呢，射门动作也很难连贯的好。替补登场的孺子楠一脚远射，这也是个思路。他是中场休息的时候换了何雨鹏。今年联赛的首回合呢，双方在济南泰山的主场，是泰山队的2-1在主场获胜。哦，下半场比赛考虑到今天的这个桑拿天增加了补水，这对于现在被动防守的泰山队来说啊，这水可真是及时雨啊。看看在补水之后双方场上的节奏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变化。确实啊，今天这场比赛呢，不管是人数占优的北京国安的队员，还是人数不占优的泰山队的队员，在场上的消耗都很大，都是汗如雨下。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跑起来呢也不太容易发汗，因为湿度大，但是不跑机会又出不来。

到三角后面二连直接打啊，这个球打的节奏连接射门的质量都不错，这次是王大雷的扑救，

李良铭，哎呀，这个球柏杨给的有点离谱了，准备的看上去很充分，但是传出来很离谱，这让教练也挠头啊。人数占优，局面占优，但是传球的质量提不上去。比赛马上要到70分钟了，

边路。不过越往后啊，对泰山队的球员的精神考验会越严峻，因为现在确实他们很多球员的体能可能会到临界点，他不一定到80分钟，可能75分钟左右就会出现临界点，腿肚子肌肉开始发紧，随时容易抽筋儿。这种时候这位置能不能站得住啊，就是最后阶段的变数了。今天泰山队没有一个角球，北京国安队有9个角球，但张玉宁下去之后呢，法比奥现在争顶的优势也没有多突出。主裁判单奥在倒数开球时间，王大雷在最后一刻把球发了出来。卡扎伊什维利面对拉莫斯的上抢，很从容地把球控制了下来。侯孝

前场勾脚犯规，但是攻方呢仍然在继续，所以没有吹停。这次泽凯得尽快起来，现在场上如果他不起来的话，退守到自己防区这个半场又少一个人。林良铭下底，又是角球，十个角球了。马德鲁加在示意队友快回来，因为现在越少人防区压力越大，其他人越快越容易更早的到达身体的体能极限。对，马德鲁加大声地喊着队友。这个第一点抢的还是不成功，拉莫斯往回勾一下，刘洋没有顶远，拉莫斯再上来抢，谢文能背身解围出来，杨立瑜和林良铭交给杨立瑜，没有空当起脚啊！刚才第一下本来内部是有空当的，再回给杨立瑜，连续反抢，曹永静他的射门也被封堵了，拉莫斯这球打在中路啊，应该是打到了彭笑的脚下，现在就是打不进去。孔特，哦，这是个空当，再给中路推射，北京国队终于抓住了机会啊！这次林良铭，北京国队在下半场比赛将近75分钟的时候，利用节奏上的变化，让泰山队的队员在防守当中先扑了出来。终于撕开了泰山队防线的口子，对泰山的队员来说呢，在少一人的情况下扛到75分钟啊，确实已经接近他们的极限了。塞尔吉尼奥啊，最后在中路呢，在王大雷已经出击的情况下，这次终于冷静的打了角度，没有像此前的多角射门一样去爆锤。我们再来看一下林良铭在中路穿透之后，塞尔吉尼奥回坐一个前回前的反打，然后在王大雷出来的时候，这个球曹永静非常冷静，虚晃一下带出来了两个泰山的防守队员，然后塞尔吉尼奥在中间观察了一下扑出来的门将身后留出来的缝隙，很精准的打了角度，没有爆射。这球如果爆射爆锤，可能又会被防守队员再堵出去，所以打到最后时刻啊，利用节奏的变化，北京国安队终于撕开了泰山队防守的口子。这是在北京国安队全场比赛踢到现在已经完成了31脚射门、11脚射中的情况下，他们才终于破门。那谢文能也消耗的体能消耗殆尽，被教练换下，准备换上李小恒。泰山队能够坚持到这个阶段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因为面对

北京国安队打出来的31脚射门啊，双方的控球比重已经是2:8了，而传球数北京国安队是泰山队的5倍，所有的进攻数据对比都是一边倒。同时呢，比赛踢到现在75分钟的时段，北京国安队今天在山东泰山队禁区内触球次数已经达到51次了，所以呢，高风险始终在山东泰山队的门前在围绕着，能够坚持到这个时段已经相当不容易了。现在就看还有没有后手。王大雷今天总共和队友完成了9次射门封堵，但第10次没堵住，毕竟北京国安队在主场一直在射门。因为现在泰山的队员呢，他没有能力上前去抢，所以在比分领先之后，北京国安队虽然是半场攻防，但他们完全可以不攻，选择在防线上控制，因为在此前在进球前他们的消耗也很大。而接下来打完两个主场的赛程之后呢，北京国安队在赛程上应该要接下来迎来客场的比赛，所以现在如果泰山队在调整当中不能够施压，那北京国安队其实剩下的时间呢，他们就可以利用场上控球来调整一下自己的消耗，因为下一个客场比赛要做客面对上海申花队，赛程会强度越来越大，打完申花队之后才会回到主场面对辽宁铁人。泰山队呢，在踢完这场比赛之后将会迎来他们的主场比赛，要对阵云南玉坤，然后又是两个客场，所以这场比赛的消耗对于后续的比赛肯定还会有影响。卢子南调整过来再打，泽卡不好摆脱，没有人接他，

虽然彭笑是替补登场的，但是踢到现在看着消耗也挺大的。山东泰山这边呢，换上来的李小恒在锋线靠右。比分僵局打破之后啊，北京官队明显降速了，因为现在确实没有必要再强攻了。如果对方做客的泰山队他们不上来抢的话，北京官队的防线现在没有必要主动冒险。孔特转到另外一侧，就回给了柏杨。确实泰山队现在抢不动了，双方都是有心无力。打完这次法比奥分边再回做队友的传球，给的还是有问题。这个球曹永静没有给到法比奥脚下。这今天感觉北京官队自己在北京今天这个桑拿天当中啊，节奏也不是很好，传球失误挺多的，尤其是最后一传

在连接射门机会的时候，所以这导致射门次数多，但是真正射正只有三分之一，射门的整体进攻效率、进攻的质量并不强。虽然有人数优势，但是人数占优的一方踢的也没有显得多轻松。塞尔吉尼奥，好的，内部空当，打一个配合，林良铭推射，比分扩大为2-0。在连续消耗的过程当中呢，比赛打到80分钟之后，北京国安队打进第二球，可以说是锁定胜局。因为刚才这个阶段，泰山的队员呢迟迟的感受不到进攻压力，在来回跟着慢悠悠的走的过程当中，注意力呢也开始掉了，也开始散了。所以这个时候突然间局部打配合加速，就容易形成门前的突破和机会。林良铭这次面对王大雷啊，他的射门呢展现出了正常的冷静的水平，背身一敲，然后反向切过来，后卫人仰马翻，在小角度的情况下呢推远角，最后的节奏，因为是垫着脚尖跑，节奏把握的也很好。这个射门对王大雷来说，他左右晃动的时候呢，节奏没有跟上林良铭最后推射远角的这一下，所以下地也慢了，这内部空当一下漏得太容易了。现在比分变成2-0了。交到中间还有机会，这下打偏了，

因为现在的场上的比分还有场上的节奏，加上泰山队换人的时机，最后阶段泰山队只能看看换上来的李晓恒自己能不能冲一些机会出来。靠个人能力在带，这球最后还是带丢了。侯森，北京国安队换人，换下法比奥，换上邓杰夫，这两袖标带到了侯森的手臂上。池忠国还在等，

今天张玉宁呢是因伤下来，法比奥呢是打到将近85分钟被换下来。现在场上塞尔吉尼奥帮助球队把杨也下来了。

塞尔吉尼奥和林良铭帮助北京国安队在主场2-0领先。按照这个实时的比分呢，北京国安队将会在净胜球数上超过泰山队，上升到联赛的第六。回溯调到中间，孔特，哎呀，孔特今天这个传球有点太离谱了。池忠国上场，法表刚才下去以后，池忠国迟迟的还没上来，现在完成了两个换人了，柏杨和法比奥被换下，邓杰夫和池忠国换上。换下法比奥，换上池忠国，某种程度上也是北京国安队2-0的情况下鸣金收兵的意思。

泰山队最后时刻调整啊，准备换上伊木兰，换下卡扎伊什维利。今天对泰山队来说呢，客观情况呢确实比较困难。另外克雷桑呢最近有伤啊，球队整体的实力呢是打了折扣的。黄正宇和卡扎伊什维利都被换了下来，黄正宇身上有张黄牌，所以最后时刻把他换下来也是保护他。换上了陆俊伟和伊木兰。陆俊伟是从梯队提拔上来的21岁的小将前锋。下半场比赛呢也要到伤停补时了。

下半场比赛四分钟伤停补时，邓杰夫的传中，今天北京国安队两侧的传中和队友的连接问题仍然是不小的。虽然他们最终是2-0领先啊，但是从比赛的数据来分析的话，在人数占优的情况下，进攻的效率或防守的能力都没有得到更好的体现。

孔特，看来要自己单干了。哎呀，最后的时机呀、啊，意图暴露的太明显，而且他带到前场之后也没有其他队友支持他了。关键是他带球往里走的这一侧啊，是他逆足的这侧，所以呢，他的射门角度每多带一步呢，都会越来越小，根本没法调整。再来看一下杨立瑜给过来之后，孔特领过来，他在这个区域没有想好要不要内切，反倒是直接下底，那最后的射门角度就越来越没有了。今天孔特整体来说呢，在场上很多决策不是很清晰，传球的失误也多，状态并不算好。

两队的期望进球值，这个差别已经没有必要再去强调这样的数据了，因为泰山队这场比赛完全缺乏有效的统计基础。

全场比赛呢快要结束了，对泰山队来说呢，今天的这场比赛因为过早的被罚下一人，所以也没办法，最终呢是在客场0-2输给了北京国安队。但是北京国安队呢，在人数占优的情况下，在这个桑拿天里面，一直到下半场的75分钟才打破僵局。虽然在技术层面呢占尽了优势，但是还是有很大的优化空间。接下来他们就要开始他们的客场之旅了。那今天呢这场比赛呢就为大家转播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再会。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re Khan Savage.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 12.2， 艺术分 6.6， 完成分 6.55， 得分是 25.35 分。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球，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无球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在临沂站，中国队迎来首秀，对手是斯洛文尼亚男排。现在双方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中国男排的队员翟德军担任解说嘉宾。德军你好。
1: 孙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主裁吹响了本场比赛的哨声，我们一起来期待中国男排的首秀。今天中国队首发的两位主攻是队长于元泰和王斌，二传是王鹤斌，接应是江川，两位副攻是15号彭世坤和18号王昌利，自由人是曲宗帅。斯特恩在二号位打手出界，斯洛文尼亚男排的队长是副攻手帕延克。这支斯洛文尼亚男排世界排名是排第6，德军你觉得这支队伍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1: 斯洛文尼亚队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欧洲强队，就这队相对来说每个位置的实力水平都非常的均衡，然后组合到一起往往能发挥出意想不到的
0: 效果，
1: 总是给人眼前一亮，这支队伍就特别的细腻，
0: 并且他们的网口队员高度也比较可观，又比较有力量。
1: 对，你像他那个副攻，就是去年世界男排联赛的最佳副攻，
0: 科扎梅尼克4号。
1: 看一上来斯洛文尼亚拼发球也拼得比较狠，
0: 对，
1: 拼得比较凶一些。
0: 今天也是用老将江川来出任首发的接应。其实我在中国男排公开训练课的时候问过海宁指导，就是他怎么看中国男排现在整体的发球，他觉得中国队的整体发球还是有进步啊，但是在这项技术上大家也是要这个通过训练不断的这个积累。
1: 对，现在对整个队伍的要求，发球上要求来说，就是你要具备稳定性，同时还要具备攻击性。
0: 对，
1: 就是在当你状态好的时候，你就要去冲击他，就是哪怕是失误都要冲击，因为对面如果发菜球的话，对面得分太简单了。
0: 是，哇，好球，空门了，队长于元泰。
1: 于元泰整个平拉开速度应该是中国男排最快的一个平拉开。
0: 攻手彭世坤，手发的不错，
1: 好防。
0: 二号位反击，这个球被拦了。哦，但是对方触网了。其实中国队这个阵容啊，需要解决的是进攻的问题。尤其是在强攻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吃力，
1: 因为今年世界联赛改了新规则嘛，有些抓球吊球都不能用了，所以说现在要求你在进攻上就要手就要多变形，要多一些，没办法像之前一样球传的不合适了，你能去处理，能去抓抹掉
0: 大斜线，
1: 可以看到打到现在基本上一个吊球抓球都没有，
0: 是的，
1: 都在打，都在进攻。
0: 是，这个20号是穆亚诺维奇，在去年的世联赛的时候，他就出任主攻这个位置打的比较多。 2.07米的身高，弹跳也不错，
1: 好
0: 直线。中国队一上来啊，我觉得这个气势打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进攻打得非常顺，非常的果断。
0: 19号是莫尔奇，好球，
1: 打手出界。
0: 元太在今年也是增加了一个新的身份啊，成为了中国男排的队长，所以我感觉对于他来讲也是一种激励吧。
1: 对，就证明海指导是非常的信任他，就是把这个重任交给了他身上。
0: 没错。斯洛文尼亚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攻确实很强。
1: 对，这就是刚刚说的，其实发球如果让对面特别轻易到位的话，现在进攻三点这么快的情况下，你很难去限制对方。
0: 没错。对，三号是布拉宁西奇，头二。主裁判打手出界，
1: 打手出界。
0: 这个比赛是在临沂的奥体公园体育馆来进行的，这馆也比较大。副攻手王昌利。今天从斯洛文尼亚队派出来的先发阵容来看，他还是比较重视这场比赛，因为也是他们在今年的首秀，然后面对东道主中国队，所以今天两位副攻上的都是主力，然后两位主攻啊，其实也是在现有基础上上的是主力的两个主攻，
1: 基本都属于全主力阵容。
0: 对，因为他这个罗普雷特和沃尔闹特等于是没有来啊，所以他这个二传上了三号布拉宁西奇，也98年出生的。快攻被对手防起来了，哇，高质量的后三。

0: 回传，
1: 现在斯洛文尼亚队的攻打得越来越凶，并且中国队在一次攻上出现了问题。海宁指导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二次暂停。前面其实到位球想组织快攻，但都没有组织开，被对手抓了反击。
0: 对，对方抓反击补能力，这就像是海宁只要一直要求，就是你无论球多重，就像这种球，你要先碰到球，然后再去防质量。
1: 1995年出生的一号啊，通切克斯特恩，这也是斯洛文尼亚男排的主力接应。2米的身高，力量也比较足。
0: 哦，他是一个飘球变的一个大力，就改变一下发球节奏。
1: 哇，直接打了，
0: 好滑，
1: 但是没有形成进攻。高球强攻，
0: 出网了。
1: 这个来回球其实很精彩啊，中国队在篮房上做得很有耐心。哇，漂亮，
0: 漂亮，拦网。第一场去观众也比较多啊。
1: 对，主要是因为这个时间其实也会让观众稍微有一点点受限啊，不然的话肯定这个观众会更多。
0: 看，这就是新规则，他就这种吊球都是不被允许的。
1: 其实这个新的规则之下，应该说对男排的限制要更大。
0: 对，因为现在他球传都普遍说两边也好，中间也好，都非常的快。快了之后就表达的是不稳定性，他就很多困难球，你只能靠抓抹这种去处理。现在就不让你处理了，之后你只能想办法去打。
1: 对。好球，中国队组织了一个后排攻给到了王斌，打了对方一个卧果。比分追到11-16。
0: 打了副攻跟接应两手中间。因为他现在对对方进攻没有任何限制的好的办法，只能通过冲发球去迫使他打调整攻，再去抓他拦网。要不然那拦网是用不上力的。
1: 对。轻打。
0: 好球。
1: 这个第一局啊，于元泰打得不错，进攻打得比较巧，要不就是快，要不就是变。手绷得太远了，那点很高，
0: 但是他球速还非常快传的。
1: 嗯。对，斯洛文尼亚队主攻线上，因为沃尔诺特年龄也大了，然后他之前也是在主攻线上的进攻能力可能稍微逊色了一点，所以他在这个周期一直在着重的培养穆亚诺维奇。他本来是抱的接应，他其实之前也是抱的接应，但他一直打的是主攻，也是为了补强这个斯洛文尼亚男排的这个主攻位置。
0: 我看斯洛文尼亚男排现在的主攻的年龄都普遍都很小
1: 很小。对，中国队两点换三点了，吴扎和温子华上，
0: 好球，打手出界。
1: 嗯，这温子华上来抓了一个反击，
0: 现在的这种发球对他们造成不了阻碍，
1: 是
0: 一直在他们的节奏上，他们很轻易就让他们得分了。这种跳得好高啊，
1: 莫尔奇
0: 啊，
1: 哇，好球，温子华啊，这一点的这个进攻状态对中国队来说应该说挺关键的。吴扎这球传的也漂亮，其实现在这个阶段中国队慢慢的把自己的这个进攻稍微打顺了一点，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发球没有办法破掉对方的遗传，所以没有太多追分的机会。
0: 哇，防守
1: 有球大斜线下来比较重，对方有效拦网，
0: 这是咱说的，他欧洲球员的拦网手是非常硬的，
1: 嗯，
0: 这么炸是很难炸，很难说是打得很远，炸得很远。
1: 对，
0: 但反正看对面那种强攻，就可能一打就被崩得老远。
1: 所以我们在进攻上还是需要再去想办法，
0: 对，再多来一些多的变化，变手腕多变一些人。尝试后三。
1: 中国队啊，在这场比赛当中对上斯洛文尼亚男排，也是碰到了一支实力比较强劲的队伍，所以这场比赛应该说会非常的困难。主要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训练当中的这个东西给发挥出来。
0: 对，还是要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1: 嗯。
0: 争取给地面制造一些困难，
1: 对，
0: 挑战成功了。
1: 是，刚才没有打到十三号自由人科瓦契奇的这个身上。
0: 发球，
1: 哦，但是篮网出界了。

0: 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男排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直线自由人防起来，
1: 还有一条小斜线。
0: 吴斋其实上来之后组织的还可以，
1: 传球速度也比较快，比较快一些。
0: 传到位，后三进攻，这样的话双方的第一局25-17、斯洛文尼亚队是胜了第一局，目前中国队0-1暂时落后。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这个第二局中国队首先需要解决我们的进攻的问题。其实两个主攻啊，在第一局打得还可以，尤其是于元泰，但是我们的副攻和接应这个进攻需要打开，不然的话当这个斯洛文尼亚队形成这种集体拦网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打得比较吃力一些。
1: 这就是说的，你要正调整球去打第三个人，因为第三个人他是来不及构成拦网的，所以说你要就突破的机会会更多一些。
0: 嗯，
1: 他就打了第三个人。
0: 对，是的，他没有来得及，所以他手还没有照过来，
1: 他手还没伸过去。
0: 好球，中国队拦网得分。
1: 发
0: 球，哇，可惜了，
1: 可惜，但是拦得很好，防得很好。
0: 对，你看我们首先得有拦网，得有防守，
1: 你得有抓住反击机会，
0: 对，
1: 不能让对面太轻易的，人家对给对面一直施压，
0: 没错，
1: 所以对面才会出错。
0: 哇，漂亮。现在我们的主攻打得真是够快的，
1: 对，特别快，就要打副攻，让对面副攻来不及过来。
0: 是，
1: 而且这一局大家情绪气势也起来了，
0: 没错，要更加的释放。可能第一局还多多少少有点紧，就是说没有完全的放得开，
1: 毕竟第一场比赛嘛。
0: 对，但我觉得发球和接发球应该是最难练的，尤其是一支球队整体的这个发球。
1: 对，
0: 穆亚诺维奇。
1: 像斯洛文尼亚队，我在我印象里刚看的时候，好像应该是没有飘球的吧？
0: 嗯，比较少。
1: 就像飘球也是那种有变化性的那种。
0: 对。
1: 所以说他们就欧洲球队更多还喜欢跳发一些。
0: 是，斯特恩，哦，这个球打手了，他自己都不知道，
1: 界外了。

0: 看中队要不要挑战。看有没有触网。
1: 哦，
0: 我应该触网了。
1: 触网了，
0: 可惜。
1: 挑战吗？
0: 但是裁判判的是打手，所以中国队挑战没有打到我们的手。但是刚才他这个主教练特别笃定说这个中国队是触网了，
1: 因为这个比较明显。
0: 对，
1: 他的那种回放，他不像是在这种回放，他是在后方后机的一个摄像机，他传到 iPad 上去。
0: 这个球
1: 现在要说的是不是在触网，是在球落地之后。
0: 那间隔时间一下变得很长了。
1: 是不是球落地之后才触网？
2: Please, please, please, please.
0: 所以主裁需要催促这个比赛要快点进行了，无球时间有点长。因为中国队已经这个挑战说没有打到手了，但是这个主要是因为主裁当时判的是打手，
1: 对，
0: 所以我们用了这个挑战。
1: 那这样的话，他要把这个挑战次数还给咱了。
0: 斯洛文尼亚队拦网的时候也触网，其实第一局二传在组织上还是动了脑筋，就是一看我们前排复工好像进攻有点受阻，他马上围绕两个主攻前后排的来打。
1: 他第一局一直在尝试的是四号位跟金叶两边一块开，但是二号位受阻比较严重，现在就普遍是围绕四号位来打。好保护，
0: 哦，拦网出界了。这个来回球能够看得出来中国队还是细腻了不少，
1: 对，保护阵型也都在。
0: 哦，在来回球当中的这个第二下传球的质量，也提升了。
1: 现在一些非自由人非二传的传球练得非常多了，因为现在新规则还有一个规则就是对连击持球这样吹罚变松了，你只要不传过去，现在所以说其他人传球现在都普遍都加快了，他没有说传得很高，
0: 对，
1: 就算不是二传传也很快，
0: 没错。这局中国队一上来还是先围绕我们在第一局打得不错的主攻来展开进攻，
1: 还是说想从发球上去取得一些成效，但是还是失误有点多，
0: 现在还没拼出来。我估计海宁知道刚才局中的时候也交代了，就是发球就去拼吧，因为如果不拼的话
1: 限制不住他。
0: 清掉反拦回去，轻打，
1: 现在是只允许这种吊球，
0: 对，
1: 不允许往下带任何一点的动作。
0: 是，
1: 好一传，
0: 进攻确实打得还不错，两位主攻。
1: 对，现在这个线路分得非常清楚，小心也非常险。
0: 其实二十号穆亚诺维奇他的不管是一传啊还是防守都要稍微差一点，他主要还是进攻能稍微好一点。

0: 扣球失误，
1: 也一直给塞斯洛文尼亚的压力，他们也会出错。
0: 是副攻手王昌利
1: 好发球，
0: 直接过来探头，带给快攻王口。
1: 哦，
0: 因为这个球太可惜了，
1: 这个球，
0: 这个球我们第一次的那个探头其实没有完全盯住。
1: 对，但这球就后边人没准备啊。
0: 嗯，没想到。
1: 嗯，
0: 好一传，
1: 这球能看出对面的发球思路，因为可能前面一直靠主攻在打，他就是故意的去拍主攻的前靴，让主攻限制主攻的进攻，
0: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右翼的进攻。
1: 对，需要接应再站出来突一突。
0: 但是集体拦网漂亮，拦在了空当上，
1: 那冲发球有效果。
0: 是，只要这个发球发出来，哎，这段时间中国队打的就顺一些，能抓反击了。中国接应过轮了，反正现在啊，斯洛文尼亚队打得不像第一局那么舒服了，他们也得想办法去追分，心态上也有变化。
1: 就那、
0: 哦、现在我们拦网拦回的球哪里没人去哪里。
1: 拦网卡他直线卡得非常死。
0: 嗯，目前来看我觉得他这个二十号主攻穆亚诺维奇啊，他是高快但他不重。
1: 哦，可以看出这种球让他们到位之后，他们的立体攻速度非常快。
0: 对，
1: 他这后三就像是后排快球一样。
0: 没错，但这个是我们发球的问题，我们发球丝毫没有干扰到对方的这个后排主攻。
1: 我觉得现在可以选择这二十号作为一个突破口。
0: 对，是的，这局有机会，14-9。
1: 果然追发他了。
0: 嗯，对方这二传球没传好，中国队组织三位开网反击，
1: 好球，
0: 打手变线，元泰，
1: 这局明显感觉在咱自己的节奏里面，
0: 没错，
1: 自己打自己的节奏。
0: 斯洛文尼亚队这段时间很急啊，这个通切克斯特恩和穆亚诺维奇的发球都是，就是，全是想大力来拼，但是失误的也比较离谱吧。
1: 对，他们上一局就通过发球给他制造很多困难，他们这一场还想延续，他们甚至想更暴力一些的发球，但是失误加多了，
0: 因为他落后。
1: 对。没打手，
0: 可以，比分拉开了。 这局打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其实在发电上、在篮网上和进攻上表现都比第一局提升了，尤其是发球带动了我们的篮防。
1: 为什么对面发球难发？因为这一局其实一开始发了几个好球，但在形成调整攻之后，咱们调整攻度过去了，就让他没有以连续性发球的机会，反而在冲击对面20号的发球，二十号的一传，他现在他有点顶不住了。
0: 没错。
1: 他可能也想锻炼这个20号主攻。
0: 斯洛文尼亚队现在这个主攻线上，他需要用穆亚诺维奇来主打了，
1: 需要他的进攻能力。
0: 嗯，他还是没有特别合适的人选。哦，哎，这个球，
1: 这种球按照新规则来说，是不是可以吹对面为例啊？
0: 看看有没有。
1: 他说两手压球的话，他是犯规的。
0: 这个球他没碰到，
1: 没碰到吗？
0: 是咱们篮网的问题，没有盯住球。
1: 他如果有下压动作的话，的确是他是违例的。
0: 对。
1: 那就不挑战了。
0: 这一段要注意一下，伊斯贡顶住。
1: 好保护，
0: 再给江川。
1: 哇，这就说了，面对对面的这种强篮网，其实对攻手来说，就是一板一眼的进攻很难突破，必须要变，
0: 是的，
1: 必须有变化。盲目的发力其实很难突过去。
0: 江川现在的硬实力跟他巅峰的实力确实是比不了，
1: 而且这种来回球啊，没有那么充分的起跳时间，所以说也可以理解。好，一传，打手了。
0: 对方的这个比分追得太快，
1: 对于可能他们一轮发球就会砍你2分到3分，两轮就回去了。
0: 哦，漂亮！
1: 球，
0: 元太平打打手出界。
1: 对，到对面发球，连续冲击你的时候，你很难到位的时候，就需要强攻来突破，来解决困难。
0: 元太这个强攻太关键了。
1: 对，
0: 对于这一局来讲，都特别关键的一次进攻。
1: 孟子华。
0: 有小篮网。
1: 哦，太高
0: 太到了。他这个球啊，应该是从第一下开始，小曲的这个球上的不是特别到位，所以王鹤斌这个脚下一下子就没到位。
1: 哦，抢攻啊，
0: 这球很难强突过去。那您知道请求这一局的第二次暂停，
1: 这就是这种球，就是有点像是跟欧洲这种队伍非常明显一个差距，他们打强攻打得非常的冲，人家进攻能力从照地面就要差一些，就明显感觉上就差一些。
0: 对，年轻的二传手奈迪奇，
1: 好一传。温子华现在的进攻上局上来也可以，这局还可以。
0: 对，但是对于教练来讲，他可能也需要考虑队员的一个训练状态，在训练当中的状态怎么样。
1: 元太，换元太发球吗？
0: 是的，用杨宝奇换于元泰发球。
1: 好发，哇， 这就是对面强调整攻的实力能力问题，
0: 是
1: 太高了。哇，
0: 这个
1: 十九号主攻，
0: 他应该是在去年世联赛的总决赛阶段，应该是斯洛文尼亚队得分最高的这个十九号莫尔奇。
1: 2002年，
0: 好球。对，篮网时机掌握的特别好。
1: 这边传的特别飞往的，打不了。
0: 那这个一传有点上。不得不说中国队这局其实在篮网上做的不错。
1: 对，在发球上也下了功夫。
0: 是。
1: 失误就变少，但攻击力强了。
0: 他因为一直在拼发球，所以失误几个很正常。但是总体来看，中国队在这局发球一定是赚到的。没有那几轮这个发球冲出来，我们这比分也不可能领先那么多。
1: 对，其实扔菜球过去跟失误是一样的。
0: 没错。帕因克只拿到了4分。
1: 解外了。
0: 不过我在我们集训的公开训练课的时候，也对于世联赛中国队右翼的进攻比较担心。目前从第一场比赛来看，确实也是这样，就得看看江川和温子华谁的状态能够更好。
1: 现在是两个人没有绝对的主力跟主力跟替补，
0: 对，
1: 都是谁状态好谁上。好防守啊！
0: 好防。
1: 哦，王鹤斌。
0: 对方触网，
1: 王鹤斌以为他自己过线了，但不是。这个一攻非常关键，
0: 22-19。
1: 好发球，
0: 弹回，机会来了，
1: 哇，就这种球是比较困难的，就在对面的手里面。
0: 就这种球，如果对方篮网高度没有这么高，我们可以抄手打，因为有点近网。
1: 又近网，然后在对面手底下了已经。
0: 是，对方篮网高度这么高，我们完全没线了，打不出去了。
1: 还在发球找分，
0: 二传上的第一下，这进攻上一定要耐心。
1: 好球，
0: 漂亮！这个球打得挺巧的，
1: 非常敢打。
0: 对，现在我们在来回球进攻的时候一定要冷静，你不能想着说我能不能就通过发力往下打就能突过去，但实际情况告诉我们现在。

0: 难过，
1: 对，
0: 强打对这个过对方的篮网，
1: 要不踢点，要不要变线？
0: 对，
1: 林永真，
0: 林永真上，换下了王昌利，23-20，中国队领先了3分。

0: 其实现在中国队强攻能力差一点之后啊，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体系，你这个体系要打得稍微快一点。那如何能够快起来，就是各项技术从第一下到第二下要细腻起来，整个队伍要变得更加的细腻。
1: 对，上球从第一下是一传，一传要更稳定一些。
0: 嗯，
1: 再就是防反的时候，有些上球的时候要上的给他稳定。打手了，
0: 圈出来了，打手了，中国队挑战成功。那温子华这一段我觉得打球上还是动脑筋了，
1: 进攻非常果断，现在
0: 是，现在中国队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1: 好
0: 发
1: 球，发球直接得分。
0: 对，这样的话25-20，中国队拿下第二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平。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来看双方第三局的比赛。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队和斯洛文尼亚队的比赛。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第二局中国队表现不错，现在是双方的第三局。这刚才在局中的时候，德军也说到了这个第三局可能会比较的困难。这个第二局，斯洛文尼亚队也是稍微有一点点大意，
1: 对，
0: 但是中国队也是给到了斯洛文尼亚队压力。
1: 对，抓住对面放松的机会，一直发球给他施压，他就很难反过来。但经过了这一局的，他可能会更加的重视一些了。
0: 但是这个东西也要看
1: 对
0: 在临场的发电谁先能够冲出来。
1: 对对对，谁能给对面制造更多压力？
0: 对。
1: 但通过这两局我们能看到，其实我们自身除了一些发球的必要的失误，这些简单的失误变简没有少了很多，
0: 是
1: 没有很多无谓的失误了。
0: 我们有的时候也不能一直盯着说这个一支队伍的发球失误来看，你得看他的发球效率。
1: 其实发球失误是正常的，是可以的，
0: 尤其是男排，
1: 当你越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发球失误肯定会越来越多。
0: 没错，
1: 因为他需要通过发球来改变局面。
0: 元太今天特别在线，
1: 对，打得非常清楚，直线斜线。
0: 现在主要是对手不知道怎么拦他。反击，温子华在这一局首发了。
1: 其实像欧洲这种队伍，他们一直接的都是跳大背跳，是吧？
0: 嗯，
1: 他面对咱这种飘球，他们完全也是不会接的，
0: 也不太适应。
1: 对，不适应，他们面对飘球一些接发球方式，就是更多是传球一些。像是这种重飘，他要接的话，他们手上的把握是不好的。
0: 嗯，对。对，
1: 但现在为什么飘球不好用？不好用在于现在大家都是传飘球。
0: 对，
1: 你传飘球的话，飘球的威力基本很小了。
0: 是的，
1: 除非你能发的球发的飘球发的很重。好一传，
0: 哇，这个球在界内。我们现在这个体系二传的组织也特别的关键，这个其实从组织上来讲也成功了，一人半的篮网。
1: 你看，但是他这球其实他打得非常斜，
0: 嗯，
1: 他就把第二人并过来那个打，反而对面没过来，而打到对面的手里，还是要以这个二十号作为突破口。
0: 对，今天就盯准这个20号麦亚诺维奇了，
1: 所有的东西都找他，发球也找他，
0: 对。但是我刚才看，就是我们发球队员球一出手的时候，他马上就换位置，
1: 有些飘球吗？因为今年改规则了，你只要一抛球，接发球队员就能变。
0: 是
1: 之前不像之前的话，是你必须要触球才能换位，那来不及。
0: 嗯。
1: 但如果一抛球的话再换是完全来得及。

0: 所以斯洛文尼亚队这个一传的阵型在我们球一抛的时候他们就在变，还是看怎么能够让自由人更多的承担。
1: 对，基本保持自由人一直在中间的一个战术方式。
0: 温子华打得不错，
1: 李永贞，
0: 对，篮网也是李永贞的强项啊。
1: 对，他的两边的移动并篮非常快，
0: 篮得漂亮，直上直下，并且是斯洛文尼亚队的核心进攻球员啊。这个接应通切克斯特恩，
1: 这种球就是他们擅长的，特别快，两边的平快配合。
0: 奈迪奇2006年出生的二传手，还有莫尔奇清掉，
1: 哦，
0: 这是王斌应该是想往外打，但是没有打，
1: 稍微有一点点的倒三角，
0: 对，
1: 要往前一冲，球在上方。
0: 好一传，快攻！进攻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其实能看见现在咱中国队防守有很大的进步，就基本上这么重的球，大家都能碰到球，都能
0: 对
1: 能起了一些球。我现在防守比之前进步特别多。
0: 现在我们需要注意，斯洛文尼亚队也是重点来拦防我们的主攻。
1: 是的，他现在也是发球也好，拦防也好，对，都是找的主攻。他故意发你主攻的前驱，让你主攻倒地也好，就是让你强制性让你去打别的点，不让你打四号位。
0: 发球失误。哎，大斜线还是挺有想法。
1: 24号是非常年轻，
0: 斯洛文尼亚队这一局也是换了24号奈迪奇来主传，机会，好球，抱手，抱手出界。

0: 这轮是个反轮，
1: 李永真的第一个发球，好一铲，
0: 好球，这个快攻完全配上了。哦，篮网出网，这球虽然我们出网，但是这下防的是真漂亮，
1: 下落的时候出网了。
0: 嗯，清掉，
1: 错了一个小前区，
0: 我们现在确实是需要一些主动的变化，让对手在拦网的时候不太舒服，别让他们踩着点儿。
1: 对，好发球，
0: 打脸上了。这个球其实斯洛文尼亚队的二传没有传好，
1: 可是看出这局温德华的进攻点二传是撑出来的，
0: 嗯，
1: 进攻成率也非常高，
0: 这一点特别好，这样的话给我们二传更大的组织空间了。
1: 对，这就这最起码是在于对面如果限制就是你主攻之后，你还有能够有站出来的人，
0: 对，
1: 而不让对面一直给你主攻施压。
0: 偶尔的强攻，
1: 打手打杆了，
0: 这局打到中局啊，这个斯洛文尼亚队在一些来回球当中的意识变得比上一局强了，就比如说他们扣完球之后保护队员的跟进，在形成来回球的过程当中，他们要比上一局的感觉困难准备要更足了。好球，
1: 好球，
0: 嗯，篮网将比分追平了，
1: 所以还是延续的上一局的战术，一直在发球上给他们施加压力，
0: 是
1: 变化，主动变化。好发球，
0: 好球，篮网又拿一分，太棒了。只要我们能够去抓住一些篮网，我们发球队员也会发得越来越有劲儿。
1: 对，如果我发了一个简单的球，你们都篮网把它抓住，那我下次发球会更加有把握，更加的去敢发力的去发。
0: 是，
1: 你这个前缺，
0: 对方的这个平打，
1: 这要挑战球落地吗？没有。
0: 咱们拦了他们 几个之后，他马上也开始平打。
1: 他主攻打了一个二传跟副攻的一个结合部，就二传手比较矮一些，副攻手比较高，他打了结合部这个位置。好球啊！
0: 你先向对手示意了一下。我说现在我们球迷啊，对于男排的这个喜爱程度也越来越高了。刚才我看这个观众席也是有好多从这个北京去现场支持中国男排的，现在五湖四海的到这个现场去支持我们男排的观众很多，所以也会给我们这个男排一些力量啊。
1: 对，尤其是还是在主场作战，
0: 对
1: 大家精气神的调动非常的高。
0: 这波拦得好，
1: 林永真的并篮脚步非常
0: 是
1: 非常快，
0: 好发球，
1: 好发球，
0: 元太发球直接得分。

0: 17-14。
1: 哇，
2: 好发球，两个得分，
0: 所以中国队的这个发球啊，确实是有进步。不过你想想这场比赛，如果你在发球上赢不了斯洛文尼亚队的话，
1: 对，
0: 没法打。
1: 你如果发球没办法给他施加压力的话，他们进攻会非常顺。
0: 对，
1: 就发进攻带动的所有他所有技术都非常顺。
0: 换主攻了，换上了八号布拉奇科。
1: 他们要想九分制造困难，也是要从发球开始。
0: 对，
1: 九分到位，他们也不太好抓我们。哇，这是属于没有办法的球，那特别快。
0: 刚才扣球的是斯洛文尼亚队的队长，86年出生的副攻手帕延克。现在也要看斯洛文尼亚队这个发球能不能拼出来了。
1: 地面一直在拼发球，但地面的失误率要比人高。
0: 对。其实，在男排比赛当中，这个整体的发球也是有一直与反一直，这个就是看你谁先发球能发得出来。那另外一支队伍，它是其实是在被动情况之下要发球质量，所以就这个发球就会受一些影响。
1: 对，你如果如果落后的话，你再去想冲发球，那你不自然，你失误率就会高很多。
0: 对。空门的一个后三，麦亚诺维奇。好球、
1: 哦、
0: 王斌的强攻，
1: 这就是对面想通过发球来制造一些困难，但是怎要把球把这种调整球都能打下去，就把他的这种发球的节奏给打断，他就没办法连续性去发球。
0: 这是世界最长线啊，打了一点手最后落在了底角。
1: 世界最长线，
0: 对，在排球场上的最长线。斯洛文尼亚队看来还是一支比较情绪化的队伍，
1: 对，可以明显看出来他们非常的着急现在。特别想发力打的。
0: 主教练也是大面积换人，再换上布拉宁西奇，换二传，
1: 触网了。
0: 这个应该是先对手先失误，我们再触网吧。
1: 把球掉过去了。
0: 哦，对，改判了。我们触网。
1: 触网了。
0: 我刚才看这二三好像给了一个界外的手势，我以为他打杆了。
1: 他把球掉过去了。这是、
0: 是咱们打杆，
1: 手摸到杆了。强制攻，
0: 追保护，
1: 好球，
0: 打手出界，王斌打了两个特别热血的调整攻。
1: 他就打第三个人的手，
0: 对，平打，打开了。王斌已经拿到了12分，22-17，中国队领先5分。
1: 好发球，
0: 球从中线下来了，很重。哇，点很高，
1: 球很重。
0: 同切克斯特恩11分，好一传。再给袁泰，斯洛文尼亚队触网了。

0: 现在这个串联真是进步很大。
1: 对，
0: 我们斌是球传的也不错，
1: 而且现在队伍一传接也特别好，对面一直想通过发球来这个能制造困难，
0: 嗯，
1: 给他都顶住了。这就咬住一攻，
0: 斯洛文尼亚队要分的时候基本上就会找到这个一号，
1: 因为他现在主攻被限制的比较严重。
0: 对，这十二号奥克罗格利奇是自由人，穿主攻衣服上来替补发球，哇，还是第二点，24-19，中国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这眼神特别自信，
1: 换了一个篮网。
0: 嗯，
1: 好发球啊！
0: 哦，应该没事儿。那点拉的都比较高，拉高点打的都是长线。
1: 好球！
0: 篮网出界。25-20，中国队拿下第三局，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了两局，现在2-1反超，领先斯洛文尼亚队。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们现在来看双方的决胜局，
3: 这边配合失误了。哇，对面用的那二十号来打接应，
2: 是斯洛尼亚队在先发阵容上有调整，麦诺维奇上来打接应，
3: 他们也在不断的尝试阵容。
2: 对，拉宁西奇首发二传，
3: 好球啊，
2: 被拦回来了，
3: 没我果吗？
2: 这个决胜局上来之后在进攻方面的组织还挺关键的。二传快攻，其实斯洛文尼亚队等于是从悬崖边上又回来
3: 了，对，他第五局对人进攻篮网的准备要比前面要非常充分，因为

0: 找到定位，去面进攻人包括自己进攻人都已经很明显了，就是可以做一些针对性的去来访。比较可惜的是中间传了一次副攻没有打死，
1: 对，
0: 和对面防了起来。经过第四局温子华的神勇表现，他们现在对温子华的人重点照顾，
1: 是
0: 就看能不能有什么别的办法自己再突出来。
1: 篮网出界，
0: 感觉这局一上来咱这边的进攻都比较吃力，现在
1: 是这个斯洛文尼亚队的副攻啊，对篮网还是有一定的水平，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在决胜局减少去打高球。上一局强攻打得那么好，是我们整个进攻啊特别在线，
0: 对，特别顺，
1: 对，
0: 但是还是要把这种进攻的压力抛给他们，
1: 是
0: 怎样来抓他们，通过发球拦网也好，让他们一直打一个。
1: 篮防上还得发挥作用，篮防上一旦有了威胁，我们一攻的压力也会小很多，
0: 对，那因为打一攻的次数会很少。
1: 嗯，哦，拐直线拐多了，他的球应该是想接手，
0: 打了一个直线，还是要靠这个二十号。
1: 3-3，进攻成功率59%，梅尔奇
0: 分差追平了。
1: 今年在转播的时候，这个数据就画面当中能够看到的一些数据变得更加的丰富了。李天乐上，
0: 哇，
1: 两个人防守位置重了。
0: 换了王斌来保证后排的防守。
1: 好
0: 球，
1: 节奏非常好。
0: 从手上面打过去。
1: 斯洛文尼亚队三届世联赛都打进过四强，都是第四名，并且2024年和2025年是连续两届啊，都是打进了四强。
0: 哇！
1: 快攻漂亮，李永贞，球发的不错。

0: 哇，那球速发的比较快。八号布拉奇科，这个轮次感觉接一传也是为了包这个前排助攻，所以于元泰往他左手位置移的也比较多。
1: 但是这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发球直接丢分。
0: 嗯。但是想要战胜世界上的强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看今天我们在临场上从第四局其实已经是感觉发挥在对手之上了，但是强队他总会在关键分的时候有更多的这种韧性和办法。好球，问罚的花儿，
1: 现在需要在发球上去想想办法。这看出温子华现在这个点是真挺高的。
0: 是。
1: 对面也知道在这边在发球上冲击他们，也换了一个。可能是一个自由人，
0: 对，自由人，
1: 对，
0: 然后穿主攻
1: 穿了主攻衣服，换后排主攻保障衣，保障衣传。好防守，
0: 防起来了，防守争球过渡一下，
1: 温子华，
0: 这个球扣球出界了。这个时候我想要在网上要这一分啊，就感觉很困难。中国
1: 队去打这种关键分必须要胆大心细，
0: 对，
1: 就要果断下手，还不能太盲目。
0: 是，所以这要求很高啊。轻打了一条直线，斯洛文尼亚队现在在决胜局将比分给拉开了。鸣哨还有拦网出界，
1: 但他这种球就算落地，就算裁判没吹，这种新规则是允许你可以在这球结束之后挑战这个对方阵地的任意时间段，
0: 你要先标记。绝职，
1: 特别是二十号攻手到接应上来，反而比四号比较顺很多。
0: 是，并且他跟那个通奇克斯特恩应该是扣球节奏不太一样。
1: 他打的直线打的很多，
0: 嗯，
1: 那个接应呢就是打大角线斜线，他的直线打的非常好。
0: 对方缩手了。其实这个决胜局上来在面对我们稍微进攻的时候，斯洛文尼亚队的拦网队员经常在缩手，也是怕被接手。
1: 怎么面对这种强队？
0: 教练这个时候会有一些这个沮丧的情绪，同时控的快攻
1: 还有机会。
0: 嗯，
1: 应该是温子华发球，王斌发球，
0: 李磊上，
1: 换一下元太拦网，
0: 想尽一切办法想去抓反击。李磊的身高更高，2.01米。
1: 好发球，好球！
0: 哇，这个决胜局穆亚诺维奇真是打出来了。
1: 就是说把他换到接应点上之后，他不需要去考虑一传，他只需要负责进攻就可以了，所以说就让他释放了出来。
0: 但是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队他也可以四人接一传了。
1: 对，
0: 因为
1: 他可以
0: 一传能力，
1: 他有时候他站在二号位的时候，他会去兼顾一下错的前缺，
0: 对，
1: 所以说他会去把这个球给保障一些。
0: 14-9，斯洛文尼亚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嗯，拐直线，
1: 好球，
0: 手上很有准儿啊。
1: 前面抽手，
0: 这被
1: 一直在抽手，
0: 被中国队借了一举手之后，现在三个人集体收手。
1: 对，
0: 嗯，后排攻，这样的话决胜局15-10，斯洛文尼亚队是3-2啊，战胜了中国队。这场比赛中国队是首秀惜败给了强队斯洛文尼亚队，但是我们依然对中国队有很多的这种期待，因为这场比赛他们表现出来了很高的这种竞技的水平，后边比赛继续加油。好了，可以关注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翟德军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2: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十九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好，现在跳马的比赛就要开始。首先，成年组跳马。第一位要上场的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老将丘索维金娜。
1: 他在等待亮绿灯。
0: 比赛如果时间稍微有点等待的时间长呢，那么就要求选手要尽可能学会调整，尤其是第一个上场的运动员。好，应该差不多了。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0: 播报员开始宣告，选手举手示意，丘索维金娜准备第一跳。
1: 手翻270，完成的相当不错。
0: 这是他非常熟练的一个跳跃。
1: 是的，而且比较过长时间等待，对他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0: 对，他参加比赛的这个赛龄就已经比现场的这些同场竞技的运动员的年龄还要大。
1: 空中保持的也很好，落地有一个小小的跳。在跟教练说怎么调整板范的位置。其实就像我们有时候板放的位置也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0: 其实这个对运动员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 对，像我有时候就会喜欢马那个板整体往右偏一点，因为有时候我毽子会扫一点，所以就喜欢弹到那个固定的位置，所以就会让教练帮忙放的时候就偏一点。
0: 第二跳，第一跳成绩12.933。
1: 准备助跑，先是半前屈18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两跳完成的都非常不错。
0: 对，他是一个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把自己最熟练的动作展示出来。现在我们听到播报员给大家现场的观众。

0: 介绍他的辉煌战绩。他参加奥运会的时候，现场的这些运动员们，包括很多裁判员，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
1: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他在5岁时仍然在卡西丹世界杯挑战赛女子跳马项目获得银牌。
2: 对于我们整个女子体操的影响力是非常不一样的。
0: 对，因为我们知道男子体操在他之前，高龄选手快达到有40岁，但是女子选手能够一直比到51岁还在现役，这个是前无古人的。
2: 是的。
0: 好，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开始，这两个比赛呢是穿插着进行。
2: 上宣不倒立，正转反，中穿，躯体前空翻，麦倒立的过渡，并掏360，单环的过渡，分腿特卡，换下，登杠飞上。横杠金杠，准备下法，后指两周下，整体成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可能就中间会有几个过度的摆到力或者是单环的调整。
1: 青年体操锦标赛女子个人全能的冠军选手。
2: 可以看到这里前空翻比较近，所以他抓的位置就会不好，但是相应的这里也会进行扣分，弯臂动力性。
0: 这次的资格赛呢，他是以第5名的身份进入到比赛的。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在资格赛里面，高低杠项目前3名被中国队包揽，同时我们还有第6名，也就是前8的运动员当中有一半是来自中国。日本队的南野优芽，看看这次决赛当中的成绩，他的资格赛成绩当时难度是5.9的成套。丘索维金娜得分12.933分。看一下刚才高低杠的成绩，
2: 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0: 韩国队的名将吕瑞正，
2: 前手翻，前540。
0: 这次资格赛的成绩呢，是排在了第一。那么当时一跳5.4，一跳5.0。
2: 他的整体动作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可以看一下回放。他的直体姿态，还有他的空中双腿落地也是相当富裕的，
0: 动力性非常好。
2: 是的，
0: 东京奥运会跳马的铜牌获得者，巴黎奥运会跳马是第7名。

这次他是跳马这个项目的资格赛完成分最高的运动员，达到了是8.9分。

0: 也是一直在保持活动。
1: 他这次的对手还是很强的，就是来自朝鲜的选手安昌玉。安昌玉的难度比他要大一些，得分 14.333 分，这个成绩是从资格赛到决赛跳马的最高分。第二跳，
0: 这是小分，口值720，
1: 完成的非常好。
0: 对，
1: 就值得一个高分，也就是他这次主要是拼完成分，跟安昌玉去争夺金牌。
0: 是的，他的第一腾空、第二腾空都是非常好的。
2: 而这也是韩国女子体操史上的首枚奥运奖牌，他还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子跳马项目的冠军。
0: 看一下。
1: 他空中的直体姿势啊，做的真是好看。
0: 嗯，保持的很好，双腿并的也很好。
1: 接下来继续是高低杠的比赛。
0: 看一下我们中国选手。
1: 好，中国队选手谢古英上场了，
0: 上不到力，并涛360，并涛飞上，黄玫瑰换下，登杠飞上，同杠金杆，并涛180。分腿前空翻，哇塞，这个前空翻的高度真的是很好的。过度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1: 中国选手谢古英资格赛的第二名。他刚才的那个分腿的叶格尔抓到，一会儿回放应该会给到那个高度啊，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真的快要飞到外太空了。

0: 动力性，整套动力性也是依旧非常的好。
1: 这个动作我们看一看，
0: 抓杠前是真的非常富裕，
1: 就是在抓杠之前他身体完全在杠水平面之上。
0: 是的，
1: 有的选手如果高度不够的话都已经要掉到水平面之下了，
0: 这样抓杠就会特别赶。
1: 对，就挂在那儿。
0: 是的，然后你连接后面的圈不倒立也会非常着急，
1: 力量就不够。韩国队的吕瑞正跳马成绩是14.349，
0: 非常高的分数，
1: 这个成绩超过了他资格赛。宫田生子跳马，预赛第四名的，
0: 先起翻，后直720，他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1: 宫田生子在资格赛的难度呢，一跳是5.0，一跳是4.8，所以如果想去争奖牌的话，那他必须得高质量的完成，因为难度比他大的选手起码有三个。
0: 就是撑马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
1: 这名选手跳马是他的强。

0: 第一跳成绩是13.833。
1: 180，
2: 来。
1: 他这个空中姿态、直体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动作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他可能就是容易做成前屈180，他直体可能就没有保持得很好，他就会给你降阻。那他这个动作保持还是很好的。
0: 对，就是落地的时候没有完全转正。
1: 是的。

0: 谢谷英成绩14.50分，跟他资格赛的分数是一模一样。日本队宫田生子跳马的分数是13.833分，目前排在了第二。周思雨跳马资格赛的第五名，
1: 小花后直720。完成的相当轻松啊。
0: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非常，首先从速度上来看很快，很果敢，
1: 然后动力性也是非常强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二腾空也是高远度很好，可能就是落地稍微往后迈的那一步没有完全顶住，所以就会
0: 这里
1: 第二步
0: 然后再狠一些。第二跳的难度呢，就是目前一起来看的是一个4.0的难度。
1: 是的，像我们跳马这个周期有一个新的规定，其实就是两跳，它第二跳的两跳的第二腾空，它不同向前或者向后有附加的0.2加分，但前提是你这两跳都完成成功了的情况下，它才会在最后得分里面会附加0.2。
0: 它这个右脚脚踝啊，裹得好厚啊。13.733，第一跳的分数。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可能还没有亮绿灯，准备。看一下他第二跳，前手翻，前屈180，
0: 很好。虽然难度不算太大，但是他前面有一个5.0那个动作很关键，那个动作跳好了，打团体就是
1: 至关重要。
0: 对，我们现在就需要高质量的5.0。

0: 好像脚他的右脚好像都肿了，在
1: 他的护具比较厚，
0: 看看
1: 就是包在里面、
0: 我看了一下他右脚的这个脚背的脚面，就有点像水肿的感

0: 我们看到的高低杠两场的成年组和青年组高低杠资格赛，第一都是来自中国。成年组第一是杜思雨，那么青年组的资格赛第一是钟琪。
1: 上不倒立，并涛360，并涛飞上，换下，蹬杠飞上，蹬杠金杠，并涛180，反握360，反转正调整，准备下法。后直360旋下，
0: 好，钟琪。
1: 也是完成的很好，整套。
0: 这次中国队的高低杠青年组呢是冲金的双保险，两位选手从难度到完成质量都很接近，就是看临场发挥。
1: 是的。
0: 他的保护教练刚才是一个亮点，会跟着选手的这个场上的表现做出相应的反应来。
1: 是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是换下的时候可能需要看一下，就是我们叫可能是接一下，或者是教练有一个手，就是我们的定位，假如说脚兜在这块，哎，差不多怎样。然后像这种转体啊、空翻呀，教练就会站在杠子的旁边，如果出现意外能马上的做出保护。
0: 所以他们对你们运动员来说就是心理上还是有安全感的。
1: 是的。
0: 资格赛的第二名，资格赛跳了一个5.4和一个5.6，
1: 下毽子1.8，哇，成飞跳。
0: 就这名选手程飞跳，他一直传承，就保持到了现在还在比，
1: 而且能看到他其实现在的动作质量要比前两年比赛更加好了。

0: 稍微往前迈了一小步，
1: 但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这次全场最高的一个
0: 难度
1: 跳马动作。下面第二跳跳5.4，这样他两跳的平均分是全场最高的。
0: 这一跳也基本上很少能在亚洲看到。
1: 嗯，世锦赛上可能能看到这么高水准的，就是在跳马单项决赛能够看到。
0: 是的，
1: 在亚锦赛上，他就是头一份这样的难度，14.066分。第二跳能不能争金牌，就看这个动作了。
2: 八，峰值900。
0: 难度是非常高的。
1: 这个落地，一会儿看看高远度怎么样，有点不够充分的那个翻腾高度不够。
0: 其实就像我看到这种动作以后，我就会很担心害怕他会不会受伤。
1: 对，那个有怕压着脚。
0: 对，压着脚扭着膝盖。看一下回放，一个比较大的深蹲，然后迈出了界。
1: 高远度都明显不够，他推撑的时候没有一个向上的力量，所以他的第二腾空的抛物线就是不充分的。
0: 对，像我看的话可能就会说他这个脚上慢了，就是毽子上马了一下，脚上慢了，可是导致他后面推不出去。
1: 两个中国小姑娘，这次他们两个是比青年组的高低杠的。钟琦14.133分第二，那现在谢谷英是第一的，钟琦第二。

0: 继续来看高低杠的比赛。
1: 最后一位选手，上百倒立，丙涛三百六，丙涛飞上，郑涛，黄玫瑰换下，登杠飞上一百八，丙涛一百八，并腿前空翻，郑涛一百八，后团三百六旋下，站住。看得出选手也比较满意他的成套。

0: 在青年组的高低杠结束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第二项，那么成年组的高低杠，我们就将看到中国选手会再次收获一枚金牌，因为青年组刚才我们看到已经拿到了，成年组马上先来看看朝鲜队的安昌玉跳马分数是第二，13.949分啊，确实难度是很大的，但从完成质量来看呢，确实是不如朝鲜名将吕瑞正。这样吕瑞正就获得了跳马项目的金牌，获得银牌的是朝鲜队的安昌玉。第一项成年组的跳马，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就结束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马上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二个项目，成年组比高低杠，青年组是比跳马。西山石沙资格赛第五名，当时的难度是6.2。
2: 跳上百倒立，并跳360，蹬杠飞上180，旋转翻，中穿，
1: 落。

0: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度。我没关系啊，好事，登杠飞上，金哥。360炫下，
1: 日本队的西山石沙，这次难度高低杠前三名最难的是杜思雨的6.4的成套，然后就到了邱奇源6.3的成套，接着就到了他西山6.2的成套。
0: 对，他的动作回放，整体的节奏也是比较好的，他的这一套动作。
1: 这就是他成套的一个
0: 亮点，
1: 对。
0: 直体前空翻360，但他抓杠的时候稍微髋有点屈。
1: 他的动作细致程度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0: 对，还要再打磨一下。
1: 对，但是难度是够大了。
0: 对。
1: 这个也是高度不太够。
0: 是的，动力性在你。动力性，然后抓杠的角度，这些都是相应要扣分的。
1: 难度6.5，完成14.20分。这是刚才上难度的西山石沙。好，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队的邱奇源
0: 跳上换反，反握360，反掉360，直体前空翻，正套特卡，直连换下，登杠飞上180。登杠，准备下法，后团360剩下，
1: 漂亮！终于比出了一套特别提气的高低杠。因为这次的比赛啊，我们看到邱奇源从在前面的成年组的团体赛和全能的那一场呢，比的还不算是特别的好，从他个人角度来讲。但是刚才这套动作，我们看到发挥出了一个作为一个高低杠优秀选手所应该具备的动作质量，尤其是跟前面刚刚比完的西山比，动作质量非常明显、直观的一个对比。虽然西山这套难度还是很大的，有6.5的成套，在日本的高低杠当中，这就算是已经很难的了。
0: 但是细节中就可以看出两位选手的不同。

0: 球
1: 的难度 6.5， 完成分 8.333， 14.833分，排名第一。
2: 来算完成的部分。
1: 跳马。谢谷英。
3: 看一下他的。先小翻后直72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也是看到现在最大的一个难度。

0: 这次因为是青年组的比赛，就是亚青赛和亚锦赛是在同时进行，而且到了单项决赛呢是同场来比，所以看到就是尤其是看到中国选手的表现，就是很恍惚，觉得这种水准，这哪像青年组啊，这就是完全可以比出成年组的能力了。
1: 是的，像他前面结束的高低杠也是完全可以到成年组去比赛的。
0: 对，而且是能够比成年组的国际大赛的那种单项决赛的
1: 难度。
0: 第二跳，
1: 现在小范儿，我值360，
0: 哇，
1: 完成的太轻松了，
0: 真是漂亮！你看那个这个高度、远度、空中的姿态、落地的
1: 这个离心，
0: 对，啊，真是，
1: 因为前面他多转一圈，然后少转一圈的话，相对来对他来说就肯定是简单了很多。
0: 他连第一腾空都不分腿。大部分的选手第一腾空都会有这个不同程度的分腿情况。
1: 是的，说明这个动作他觉得非常的游刃有余，
0: 特别把握。
1: 马上再跟教练讨论。
0: 谢谷英13.633跳马第一。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Kyrgyzstan, Momashenkova Saikov.
1: Throw fan. Oh, 直。
0: 资格赛的第九名，玛玛莎·利波瓦。这名选手的难度相对来说低一点，两跳难度都没有上4分。

准备他的第二跳。手翻前团。

0: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准备时间为3分20秒。
1: 这样上半场的比赛呢，两个项目的四人就已经比赛结束。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高低杠项目中国队的杜思雨预赛的第一名将会出场。就日本队还是比较习惯就是扎一个马尾。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日本队冈村真高低杠
2: 跳上，上面倒立，并掏，并掏180，反掏180，旁边观看下，整掏，蹬杠飞上，接金个，这感觉也有点近，这个金个。蹬杠360，单环一个调整，360旋下。
1: 日本队冈村真，
2: 可以看出来他也是调整的非常快，然后马上做自己的成套，没有太受前面那个的影响。
1: 冈村真还算是个大赛经验丰富的运动员，他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选手。
2: 是的，
1: 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他是就是女团第八名的成员，同时呢参加了就是去年的雅加达世界锦标赛，不过那场比赛呢他没有进入到这个决赛。他的动作规格质量要比前面上场的这个队友西山要细致一些，但是你看他这个金个的高度不够，距离也近，
2: 对，动力性还是稍微差一点。
1: 嗯，
2: 然后像这个蹬杠360，我们就会说歪了。
1: 对，
2: 他有可能，假如说他本身原计划是要做直连的，蹬杠360直连下法，但可能你歪了，就必须得做一个单环的过度调整。不止540，他这个540完成的真的很好。教练马上对刚才动作做出指导。

0: 马上准备第二跳。小方，后直720。
1: 日本队的南野，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发展潜力的日本的青年组的女子项目选手。

0: 稍微动力性可能差一点，所以落地就没有那么充分，然后也可以看到它上马分腿还是有点大的。
1: 嗯，

0: 13.70 分，这是刚才冈村真的高低杠分数。秋崎原14.833，目前依然在领先，两位日本选手排名第二和第三。中国队的杜思雨
1: 劝不到力，整套飞上特卡直连换下登杠飞上金格尔空翻正转反，反握360，臂转360，反转正的一个调整，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队选手杜思雨，
1: 我们可以看到他整套的动力性是非常强的。相对比他的金杆跟前面完成的金杆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距。
0: 对，一会儿回放主要就看金杆，因为前面几位选手金杆都做得
1: 很近，
0: 我们都说做得不标准，看看什么叫标准的。

0: 那边。
1: 你看这个高度，在抓杠之前，人是在杠子水平面以
2: 上
1: 的。
2: 而且他的抓杠也没有曲臂这类的扣分。
1: 预赛的第一名，那么在他之前呢，中国队的邱启源已经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这个第一的位置，所以再次双保险冲金。跳马，日本队的南野分数。那么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塔特斯耶娃。
2: 这小花后直360。

看他的第二跳，正子180弹升。

0: 4.40， 杜思雨排名第二，这样一二名都是中国队。朝鲜对安昌玉，重新来比一次。
1: 劝不到力，登杠飞上，郑涛360，特卡，金格。转反，去前空翻，往玫瑰换下，这个动作质量可能有一点。登杠飞上180，准备下发，后团360旋下。
0: 安昌玉。
1: 动作难度其实是挺高的，但是完成质量可能还要再精进一下。他的每一个动作可能都有分腿或者是膝盖弯曲的情况。

0: 所以通过这次高低杠的比赛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作为高低杠的一个强国，那么中国队在完成动作的质量上，这个在亚锦赛当中跟其他的队伍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领先的。
1: 不管是难度还是质量上，我们还是
0: 对，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日本队的难度已经开始提升了，而且他们已经可以有 6.5 的高低杠成套，并且在大赛当中比出来。何心宇跳马，
1: 侧翻270。

0: 第一跳13.233分。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前去翻，前去180。
0: 现在我们看的就是已经比赛结束，并且排在了高低杠目前的第一、第二名的两位中国选手，跳马，青年组的跳马，中国队也是胜利在望了。

0: 朝鲜对安昌玉，第五13.466分的高地杠，这样高地杠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队是收获了成年组高地杠的金牌和银牌，再来关注一下青年组跳马。
1: 我觉得应该有
0: 高地杠金牌邱奇源，高地杠银牌杜思雨，高地杠获得铜牌的是日本队西山石沙，跳马的比赛也结束了。好，中国队的何心宇获得了铜牌，获得金牌的是谢谷英。这和中国队在今天的这个女子单项决赛第一天的比赛当中，我们在四个项目上都有着这么精彩的发挥。好了，今天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是由唐继静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羽毛球亚锦赛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号球场，一号球场即将要开始的，这是女子双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的名将刘胜书搭档谭宁来迎战阿玛利亚和拉玛丹蒂。点杀了对方的一个追身位，你像这种在杀球当中的力量，这个确实是刘胜书和谭宁这对组合的优势。就首先在这一拍上他们有球速，这个球速啊就决定着两个人在进攻端的穿透力。发后场，这个球发得非常突然啊，以至于拉玛丹蒂第一时间都没太反应过来啊，就把拍子举起来啊，这个拍子都没有拿住，自己也笑了。这是一个带停顿的推挑，长出了底线。14

台网没有过。你看，这是刘胜书啊，在中前场找的一个进攻的机会，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拍啊反拍推出一点线路。

0: 收掉。
1: 嗯，
0: 这个节奏啊控制得很好。因为之前啊中后场中国组合更多的都是点杀啊，刚才都是以吊球为主啊，最后是一个高质量的收吊直线。漂亮，这就是在前三拍啊发接发这个环节上我们算得很到位啊。刚才就是刘胜书发球，发完球之后啊，对方接发球回过来，第三拍就把这个球给压下来了。发后场，这个球其实能够看到阿玛利亚的犹豫啊。你看，其实第一时间在正手底线的方向，就哪怕下手球啊，也能够把这个球给救起来。

哇，这个线路让对方一点反应都没有啊。这个斜线啊，挡得非常突然，就让对方像石化在原地一样。

0: 加油！
1: 第一局啊，现在这个比分已经被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给带开了。杀掉结合，平高球在过渡，劈斜线，两个人轮转，好球！这球是刘胜书在中后场的直线进攻，点杀了一拍直线。看，就是这一拍点杀直线，然后谭宁再往前的一个挡放网，19-9。

将20比9，刘胜书和谭宁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Service over. 10, 20.
1: ~21:10，第一局比赛刘胜书和谭宁赢的还是比较的轻松。这个只有在开局阶段的那一段时间啊，两队组合是进行了一点试探，但是随后能够看到整个的比赛节奏啊，也是完全被中国组合所掌控着。
2: 摆不了。
0: Second game, level.Play.
1: 这球有点弹网。中国组合轮转。出界了。你看刚才是阿玛利亚杀了两拍，但这个球呢就相当于没有那么快的球速，这个球也不重，所以就被我们比较轻松的把这个球给挑起来、再挑给对方，然后这个时候对方也只能再用平高球来进行过渡。

0: 半场。而相反，你看，无论刘胜书和谭宁啊，两个人谁在中后场来进攻来点杀，就他们这一拍的球啊，首先是比较重啊，然后很有力量感，然后球速也比较快，所以像这种球啊，对于对方来说就会比较难挑。
1: 来，

再上。其实，在边线上这个球，第一时间感觉谭晶还是有点犹豫。你看，第一时间是想拦的，但是觉得对方这个球有可能出边线，就稍微犹豫一点，这个球已经错过了一个最佳的击球点。

收掉。钟县长的停车快挡，这个多拍啊，双方都是以拉吊为主。这是一女组合突然的一个提速，第二局3-3。这个接发球还是被对方给抓了。阿玛利亚的一个收掉斜线，这个点掉或者是收掉，好球。第四拍上啊，就快速的找到了对方的一个防守空当。发后场，中国组合轮转，好球！这个接发球，刘胜书抢得非常快啊，真是出其不意的突击。

这个球印尼组合选择了挑战，斯宪是喊了出界，确实出界了，至少出了两个球头的距离。谭宁刚才也是非常友好的，就是主动向对方指出了在这个前场在往前的这一块是有汗水的，这也是怕对方如果跑到这儿来救球踩到这个沾有汗水的地胶的话，这个可能会有危险，有受伤的风险。好球啊，谭宁发了一个对方的后场，发向对方的四号位。再往前都拦下来了，因为再往前啊，拦的比较快，所以这就会挤压对方啊在中前场的一个反应时间。

防住对方的一个收吊，反击，挡放网，再杀。这个时候节奏也需要调一调。蓝吊，好球，收吊直线，半场，漂亮。你看，就是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啊，在刚才这个多拍。不止一次轮转，这个时候刘胜书再往前找机会，然后谭宁啊再回到自己的头顶区，再去进行下一拍的一个连接，在这儿，在头顶区杀了一个半场，这个球再往前啊，还是有点太低平了，就这个弧度没有完全的给出来。你看，就是这个反手，反手推到对方中间的这一拍啊，这个弧度太低了。把谭宁的后场，好球！你看这个点杀的质量是非常够的。

0: 杀斜线。
1: Service over 9.
0: 这个杀完球之后下一拍啊没太连贯上，好球！你看这一分啊，两个人的所有的注意力啊，包括他们的重心，都是向中前场来扑的。谭宁反拍啊，抽了一个大角度的斜线。这样11-9，刘胜书和谭宁带着两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在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刘胜书可能这个腿部有一点不太舒服，因为这一届亚锦赛对于各支队伍们来说，他们更多的都是在调整状态，因为今年亚锦赛就除了作为这个洲际赛事来对抗之外啊，它其实更多的是给各支队伍的一个很好的备战的机会啊。因为汤姆斯杯和尤伯杯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年的汤尤杯也是在丹麦来进行。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亚洲羽毛球锦标赛，在这个时间段其实同期还在进行泛美，包括这个欧锦赛的比赛，各州的洲际赛事、都在这个时段来进行。这一分对于谭宁来说可惜了，其实已经补到这个直线的方向了。这球弹网，还有谭宁调整的真快啊！反击，谭宁进攻，刘胜书补到中前场，好球！哇，这一分能够看到这个谭宁的坚韧啊，包括他在被对方连续进攻这条直线的情况之下。你看他能够快速的救球啊，然后身体动作再快速还原，再投入到下一拍的攻防转换当中，这就是两个人的配合。
2: 看。

0: Service over 14-11. Fault.
1: 罚对方的三号位。
0: 15-11.
1: ，还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现在对于印尼组合来说，有点找不到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的这个种发球节奏啊，包括发球线路，就在这一点上，他们判断的不太准，所以中前场就显得有点被动。 16-11，第二局比赛，刘胜书和谭宁领先对方5分。

0: 这球没挑起来。
1: 11, 13,

0: 点杀直线。你看点杀直线的这一板球的速度啊，超过了330。就这个杀球的力量，真是刘胜书和谭宁这对组合一个很大的优势。这可能是其他很多女双组合不具备的能力。
1: Service over 12-17.

蓝调一拍，这是刘成书啊，再补到往前，封堵住直线的方向。

0: 这球摆脱出来了，反手过渡。 对方主要是吊球，好球，反击，挡放网，这球救的不错，还有。 再次形成均势，形成了超级多拍啊！现在比拼的是稳定性啊，比拼耐心，同时也比拼双方的体能。
1: 杀一拍斜线，这个时候谭宁再轮转到中后场，半场，整个组合再轮转，好球，超长多拍啊！最终刘胜书在中后场的进攻一锤定音。你看这一拍，刘胜书和谭宁一人救了一拍啊，然后再重新回到。 这种攻防的节奏当中，打完刚才这个多拍啊，四个人都挺累的，确实是得喘口气啊，擦擦汗。 谭宁来发球，拉玛丹蒂接发，发后场，杀上网的连贯，这样20-12，刘胜书和谭宁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21-12，刘胜书和谭宁也顺利的跻身到本届羽毛球亚锦赛的女双的决赛。那中国羽毛球队也提前包揽了女子双打的冠亚军。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进入到女双决赛啊，将会来迎战中国队的另外一位组合李静和罗旭敏。我们也恭喜中国羽毛球队在女双这条战线上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在今天这个比赛日，羽毛球亚锦赛在一号球场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男子双打的第二轮，也是男双的八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组合何继霆和任翔宇来迎战黄敬腾和黄家豪这对新加坡组合。这次是发一号区，在羽毛球当中的这个发球点位啊，一号区和三号区都是在这个发球线内线啊这条线上。一号区的这个发球点位是偏短啊偏浅的这一块，然后三号区呢会偏长偏深。其实面对着对方这种连续的下压的杀球跟抽球，这个其实在男双比赛当中是比较难摆脱出来的。杀一拍直线，再杀，注意站位，好球，这个节奏很快。就是现在能够看到在男双比赛当中，只要谁能够保持住对于球头的连续下压，那接下来几拍这一方就会有明显的优势。这个球有点没太打实啊，黄敬腾的一个失误。15-9，中国组合现在领先对方6分。刚才这个球何继霆反手还是想快速的抽一个直线，可惜球没能过网。这个球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对方的回球长出了后底线，分差重回6分。其实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是最能够体现出两队组合的经验的。这球没办法了，因为对方接发球回过来是擦网，所以我们只能是非常被动的把这个球给挑过去啊，但是挑的也比较浅，所以像这种球这一分我们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好球，看看能不能摆脱出来。哇，这个球边线出界，新加坡组合选择了挑战。因为刚才这一分相当于是新加坡组合掌握着场上的进攻优势，球头是压在了边线上，这个球在界内。3分的分差， 好球。就其实今天在接发球当中啊，何基廷和任湘宇这个线路抢的是非常快，并且这个角度抢的比较大的，这一点让对方很不适应。但是相反啊，刚才他们也抢了我们的一个发球，同样是在接发球这一拍上就把角度给推开了。再杀，注意连贯，好球，连续的重杀。任湘宇来发球，这个球在第三拍之后，这个中国组合就占据了明显的场上优势，还是发一号区，半场的机会，好球，这样20-14，何基廷和任湘宇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继续半场杀球的机会，21-14，何基廷和任湘宇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两队组合交换场地啊，接下来双方第二局。经过第一局前半段的试探之后，这个技术间歇回来，能够看到何基廷和任湘宇两个人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在经验方面，何基廷和任湘宇肯定是要比对方更丰富的。好球，这个强网掉到对方的协和部，这个球判断的还是比较准确的。就已经把对方的这个人啊，这条线路完全盯住了。你看，所有球、所有的线路都是打向黄家豪这一侧。做好防守。这个球也是对方接发球回过来有点弹网，所以相当于在第三拍上我们没有办法，只能被动的把这个球调给对方。发球出现了失误，黄敬腾刚才发球擦网之后没有过线。这还是在线路上，就是在往前我们抓的这个线路。你看，连续推对方直线啊，然后再把球分到对方的中间。这个球有点可惜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时间这个任湘宇还是跺了跺脚啊。 做好防守。嗯，这个球是在界内啊。这是新加坡组合的一个判断失误。这个平抽挡的节奏很快啊，而且从线路来看，我们就已经形成了对于对方的压制。因为像这种球，最让对方难受的就是把球抽到对方差不多是把拍子啊举到头顶，并且下蹲的这个高度上。何继廷和任翔宇也进一步的扩大分差。第二局啊，现在8-2，中国组合领先对方6分。
2: 10-3

收不收吧？风，嘿。

这样11-4，何继平和任翔宇也是手握比较大的比分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在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印象当中，在第一局技术间歇，何继平和任翔宇是领先对方3分。这个第二局技术间歇已经是领先对方7分了。在上一届汤姆斯杯的比赛当中，也就是2024年啊进行的汤姆斯杯的比赛当中，何继平和任翔宇两个人当时是在半决赛2-1啊逆转了吴世飞和伊祖丁，也帮助中国队闯入到了决赛。然后在决赛当中啊，在他们出战的场次是2-0战胜了费克里和毛拉纳，最终也是帮助中国队以总比分3-1啊战胜了印尼队，重夺汤姆斯杯的冠军。

0: was over. Two, five.
1: 然后何其婷和任湘雨是在今年的三月份，在瑞昌大师赛收获了男子双打的冠军啊，也是他们在本赛季的首冠。两个人啊，也是携手打破了接近21个月的冠军荒。所以能够看到，在本赛季赛季初的时候，何其婷重新回到国际赛场，然后重新搭档任湘雨，就两个人现在整个的竞技状态啊，是在逐渐向上走的。
0: 15-5.

黄庆腾在往前反手勾对角，这个球也出现了失误。因为这个分差比较大，所以现在明显能够感觉到这个新加坡组合其实在场上就是已经显得没有什么心气儿了。尤其是现在在中前场的这种争夺，这个新加坡组合两个人没有什么办法，就他们也很难在中前场摆脱出来。你像在男双比赛当中，这种中后场的跳杀，这个男子选手的杀球速度和力度都是比较足的，所以一旦漏了这样的机会，这个对方大概率会得分。好球，这还是在线路上啊，我们能够非常敏锐地捕捉到对方在中前场的防守空档。11分的分差。你看几乎所有的得分啊，这个优势都是从中前场的控球包括强网这一拍开始积累起来的。

0: 9-18。
1: 这个时候对于何其平和任翔宇两个人来说需要重新找一找节奏啊。好球，杀完球之后向前的一个连贯。那这个时候对于中国组合来说还是要尽快的拿下比赛啊，避免夜长梦多。何其平来发球，嗯，这个球对方抽长了。20-10，何其平和任翔宇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1-10，让何其平和任翔宇拿下了第二局，以2-0的比分啊，战胜了黄敬腾和黄家豪。这样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何其平和任翔宇将会来迎战另外一对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两对中国组合也将会争夺一张四强的入场券。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米兰科尔蒂纳单配索冬奥会女子冰壶项目最终金牌战的比赛转播。
1: 瑞典队在循环赛里面一开始打出了一个6连胜，然后呢早早的就锁定了循环赛第一，所以打到了决赛依然是拥有着后手权，执红壶穿红色比赛服的这是瑞士队。
2: 对于这支瑞士队来讲的话呢，他们这次更多的是想圆自己一个奥运梦。
1: 对，
2: 因为基林佐尼也在赛前的时候说到了可能这是他的最后一个比赛，
1: 对，
2: 要在自己的运动生涯中画一个句号。
1: 这支瑞士队可以说是在荣誉上啊，除了奥运金牌什么都不缺了。
2: 是，
1: 这是在过去进入到应该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就从2020年开始算吧，4连冠啊，加上2个世锦赛的亚军，连续6年进入到世锦赛最终的决赛。
2: 是。
1: 反过来呢，瑞典队则是世锦赛没拿过冠军，但是呢，在奥运会上是算起来从98年开始到现在最成功的女子冰壶奥运队伍。
2: 是，
1: 3枚金牌。
2: 两支队伍上来就都开始采用进攻。
1: 赛前队员采场训练的时候也掐了一下表，基本上这个冰面的情况还是比较合适的。
2: 是，
1: 进营的时间是14秒5，非常标准。
2: 早场的比赛室温的温度比较好，13度。昨天晚上的男子的比赛相对来讲就比较暖，
1: 昨天得有15度多。
2: 对，
1: 差这个2摄氏度啊，就感觉体感上其实有点凉。
2: 是
1: 啊，但是赛道上的情况就会显得更可控了。
2: 瑞典队做一个粘球。
1: 照例啊，在比赛最开始介绍基本规则。团体赛事是10局制，每一局呢每队的4名选手交替投掷，那么每个人投掷2颗壶，16颗壶投掷结束后看大本营当中的情况，哪队离圆心更近哪队得分，有几个比对方最近的还要近就拿几分。
2: 是的，10局的比赛，思考时间38分钟，5局局间休息5分钟，本场比赛1次暂停，如果打到加局同样1次暂停。
1: 所以一般来说冰壶比赛的时间不算短，但是呢满打满算3个小时
2: 是
1: 基本上都能决出最终的赛果了。哎呦，
2: 磕占位了。也还好，磕出站位之后自己的球又形成了一个站位。瑞典队的二垒，
1: 瑞典队的二垒昂内斯科诺亨豪尔，他与四垒哈塞尔伯格都是89年5月5号同年同月同日生。
2: 力量有些小。
1: 瑞士队上一个球小了，瑞典队这个球也小了。
2: 瑞士队继续做一个旋转。
1: 瑞士队的二垒卡罗尔霍瓦尔德，早期3垒打的比较多，还打过1年的1垒，之后呢是在2022-23赛季加入了蒂林佐尼的队伍。世锦赛啊，6枚金牌2枚银牌。
2: 好战，
1: 好球。
2: 瑞典队开始清理前区站位，
1: 清掉一个红，然后一个黄转进来，另外一个黄是离开中区。
3: When that came off, I was like, so it probably would have moved more towards here.
4: This one here?
3: Yeah, because I pushed that like a little bit. Yeah.
5: To get.

0: 啊，脚挡了一下，
1: 这球太太没力了。
0: 其实这就是两个队一起协商，
1: 嗯，
0: 因为他也知道这球球不可能出去嘛，
1: 对，
0: 所以就是让瑞士队来去做一个，你觉得这个球放到哪个位置最理想？
1: 嗯，这是我们好几次都提到了，冰壶比赛大部分时候不太用裁判的，
0: 是的，
1: 两边都会比较得体的啊，协商出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瑞士队的队长蒂林佐尼，这是一位70后选手，79年出生，已经46岁了。
0: 踢打，打好两个黄，三个黄的，对，打得有些厚。
1: 是，啊，这球是带到了自己的红。
0: 是。
1: 蒂林佐尼是2018-2019赛季开始和他们现在四垒佩茨来做搭档的。像是这支瑞士队的，大家都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你像蒂林佐尼本身是一个银行的项目经理，然后2019年开始专职来打冰壶。
0: 是。
1: 萨拉麦克马纳斯。
0: 瑞典队的詹科。嗯，好球，
1: 粘得好准。
0: 是，这样的话瑞典队下一个球再去处理自己的黄时候，两个后面的黄和红都走。
1: 对，
0: 但瑞士队也先去做这个处理，因为他这个球也不具备得分。
1: 嗯，瑞士的男队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拿到了一枚铜牌，而瑞典的混双队伍呢则是拿到了金牌。
0: 踢打，这样的话至少能翻飞三个。哎，好球。
1: 嗯，清掉两个黄，
0: 是的，
1: 还有一个红。双方的技战术都是围绕着先后手的顺序来展开的，后手的一方我们就可以理解成拿1.5分算正常，也就是说拿1分算亏，拿2分才算赚。
0: 对，击打红，也同样有三个。
1: 对，红红黄，是的。哎，底线能相关一下吗？
0: 能，没出去
1: 啊，没出去。左边的红也没出去，但是是不赢下面的黄的。
0: 是，现在把这个扇面给破坏了。
1: 打到了四垒的时候，瑞士队可能需要小心一点了。现在瑞典队呢，还是有一个不错的演化。
0: 是的，
1: 瑞士队两个红都是贴着蓝圈的边，发挥不出太多的控分作用。
0: 对，但是瑞士队这个红要是如果单打掉的情况呢，
1: 嗯，
0: 那对于瑞典队来讲的话，再去打他那就是三个带。
1: 对，
0: 所以他还是尽量去打自己的黄找红，然后啊，不打黄，
1: 对，
0: 然后直接甩的稍远一点。
1: 佩茨，

0: 好球啊，
1: 但是一个双飞啊，
0: 摘掉了，但是两个红球上下的一个角。
1: 对，
0: 阿丽娜佩茨世锦赛是拿到过六枚金牌，2012年的时候是替补，2015年自己带队，再然后都是和蒂林佐尼做搭档。
2: Ja. Nej, alltså nej, för att sätta den.
3: Jag tänker det.
2: Ja.
3: Det tycker jag.
2: Ja. Så jag tänker för att
3: lite,
2: bak
3: lite det mycket mellanrum tycker jag. Men,
2: tycker det?
3: Ja, exakt. Men jag ser inga annat på, även om jag skulle lycka på.
2: Det gör det.
3: Ja.
0: 打一个红球内角，然后黄球留下。瑞典队的四垒队长哈塞尔伯格以击打见长。
1: 好球。
0: 好球，好球。虽然红球也没有飞出去啊，但是又是一个在赢边的红，发挥不了太多作用。
1: 这个球的话也需要瑞士队去做一个双飞，对方才没有两分。
2: Ja.
3: Så den inte kommer in i Agnes. Ja, där. Precis, det var samma som...
0: 这个球是也应该稍微打薄一点，
1: 对，
0: 不然可能有一个下面的黄垫一下的相关啊。
1: 太正了。
0: 这个打定应该不是想要的吧？
1: 是的，因为他是奔双飞去打。
0: 对，这样的话呢，打定之后就很轻松的一个两分了。两支队伍加起来打过60多场球，这都不是简单的知根知底了，所以呢对于双方来说都没啥秘密，可能这场比赛拼的真就是一个执行。
1: 两支队伍再熟悉不过。
0: 是啊，您说打个4-5场可能还存在一个信息差，这打了60多场有什么好藏的呢？
1: 打的就是今天的心态和执行力。
2: Bravo! Gio! Gio! Gio! Gio!
0: Gio! 这球目标就是打掉红，黄留下。没有问题啊，很稳健。
1: 是的，两分。
0: 第一局比赛，瑞典队两分。比赛已经来到了下半场，实话实说，算不上是精彩的上半场比赛。
1: 是
0: 啊，因为双方都是太想要拿到奥运金牌了，所以打得比较保守，以及心态上的这种压力啊，使得一些出手的力量或多或少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1: 对，这一局对瑞士队来讲的话，其实两分还是很关键的。
0: 打到现在也不过就是瑞典队第一局拿了一个两分啊。
1: 对，
0: 上半场比赛，瑞典队后手两分，然后瑞士队两个空局以及后手一分，再加上瑞典队第5局的后手一分，
1: 对，
0: 全部4分就是这么来的。从下半场比赛开始也会陆续展现场上队员们的成功率。维奇翁克一垒成功率还是比较高。
1: 根据单位

0: 红绿灯，绿灯，红绿灯，红绿灯，
1: 好给。
2: 瑞典队中区补位，第一个球其实他是想进到一个三区的位置，但力量偏大，进到四区。
3: 这样的失误也不太应该，
2: 是，而且这个球又没搭的空间。
3: 对，您说像这种球，第一个球它本来就是搭着边进了赢一点点，那后面这个站位是以完全挡住赢中球为主，还是说踩着中线为主？
2: 挡住为主，
3: 挡住为主。
2: 因为它这个球踩到了中线之后，那后面的红就露出来一半，那对方其实可以做一个悬打。前进，
3: 好球！
2: 好球！瑞典也前进。投65-75。
3: 都不算太高。
2: 是。
3: 平均来讲，二垒哎，怎么着也得80多吧。露出来一点点。
2: 是的。
3: 瑞士队要利用场地的宽度了。
2: 三分之一，
3: 差不多。
2: 悬打甩。投90-75。
3: 霍尔德今天还是相对比较稳健的，
2: 是。其实打更多的都是体现在双方一直都在叫打甩打甩。
3: 对，得，这一下成功率又掉下来一些。
2: 嗯，是的，太薄。
3: 这球自己的没留下来不说啊，对手的球也没有走掉，而且应该还压着边区的红吧。
2: 是的。瑞典队继续旋进施压。这次选的好，
3: 好球。
2: 请站位。看看清掉几个。其实虽然把最中间的这个清的远一些，但是前面的站位同样是还留下，
3: 而且边区这两个黄还是压自己这个旁边的红。
2: 对，这个两个双站位啊，对于瑞典来讲还会再去做旋技。
3: 对，其实刚才这清理效果一般。
2: 对，尤其是后手这个清球的能力啊，是现在必须要做到。这样的情况呢，想去得两分，迟迟清不开呢，有些难。
3: 您看之前男子决赛，
2: 英国的二垒，
3: 对，英国队当时输球，可能真就是说二垒这个连续清球清不开。
2: 对。
3: 包括二垒和三垒加一起4次出手，
2: 是
3: 就是打不出来一个双飞。

0: 头九四打八三，成功率挺高。
1: 是，好像和印象里
0: 是，但是每一个球的效果。
1: 对呀、啊。数据多少带着一点偏高啊？
0: 嗯。同样力量大。
1: 是想要去粘这个吗？不是吧？
0: 想要投。
1: 要多出来两个区啊。
0: 是。绿点继续学。这力量也不小。
1: 嗯，线路不错，
0: 正粘了、嗯。那就再往上，
1: 再往上挪，挪吧。

0: Achtung!
1: Ist gut!
0: Achtung, Linie, Achtung!
1: Ist die Nattdüse?
0: Hey!
1: Ja, fast die!
0: Karl, deiner zu viel, he?
1: Ja!
0: Ist er hinten drauf?
1: Nein, ist gut! Hey! Sie aber!
0: Beißen Dolly, ja! Beißen Dolly, ist alles euer!
1: Ich würde nämlich nicht viel machen!
0: 14-7!
2: 什么情况? 3个球啊, 每一个都大!
3: 是!
1: Einfach nicht mehr machen!
0: Ist da,
1: he? Er ist der, Sit!
2: 行! 自然停!
0: 是的!
2: 继续站，我知道，像是按说这种往圆心投的球，就假如没有擦边接入的话，一般正常的出手应该稍微少一些，对吗？因为他要考虑到中间还要通过刷边来修正，所以像这种就自然停到圆心的，也不是他们本意想要去直接投到圆心一刷不刷。哎，对，其实更多的。
4: 投影还是要靠擦冰来去完成，但是他这个球单纯的还是力量蹬得大，但扫冰者看到了这个球的速度，所以他就一刷不擦，等待这个球自然停。
2: 虽然说运气不错啊，
3: 是。
2: 哈塞尔伯格一如既往，击打成功率非常高，投掷的成功率低于击打。
3: 这个球才看出来的力量是通过擦过来的，这是差不多的，是的，粘得好，好球，好球。从此下面这个黄开始连续5个球，最上面这个黄现在是效果最好的，是的。
2: 这种能从底下10区挪到6区也不多见。对。现在瑞士队从另一侧。
3: 再去做一个宣记。8次击打2次投掷。今天成功率投不高，上一局的最后一投力量大。对。
1: Achtung! Mach sicher!
0: Ah, nur da!
1: Go, go, go, go, go, go!

0: 这回投的不错啊，这投的好。
1: 啊，上局最后一球打的是双飞。
0: 之前的一个球，
1: 对
0: 投的不好。
1: 那要看一下这个球漏出来多少。
0: 对，
1: 如果说他漏出来了，那对于瑞典队直接就是一个击打，
0: 打掉了就两分起，可能三分啊。
1: 对啊，
0: 不是，
1: 如果漏不出来，
0: 对，
1: 那瑞典队上面还有个黄，嗯，
0: 对，可以拿这个来找。
1: 对。
0: 哇，这打成的是几分牵制啊？先看一下。
1: 打完流的话，至少是三分牵。
0: 对，太吓人了。两个红咬住了一个小角度。
1: 嗯。
0: 嗯，
1: 啊，这样还好。
0: 对于瑞士队来说是给机会了。
1: 对，
0: 刚才往下传的时候，这个船歪了。
1: 嗯。
0: 这要传正得是三四分去牵制对手。
1: 是。
0: 这瑞士队有机会追平了。
1: 嗯。再投一个呗。
0: 嗯。
1: 那他这个球现在的话，有三分吗？
0: 三分，嗯，没有吧？绿圈上和绿圈左的两个黄，还是要压住白圈的红的吧。
1: 但是现在底区的这个，
0: 底区的这个红，
1: 八区红，
0: 嗯，
1: 但不行，相关性太重。
0: 啊，就求稳，投一个两分了哈。
1: 是。
0: 佩斯上半场比赛的投掷成功率50%，
1: 是
0: 刚才上一投投得很漂亮，这一投要拿分的。
1: 对，力量非常好。
0: 来了两分。确实世界级选手的自我调整能力啊，
1: 嗯，
0: 通过两个精准的投掷帮助球队呢这一局拿到两分，现在是3-3打平。
1: 是。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那个人队继续清，能找就找。
1: Det är bara, det är lite för lätt för dem att ligga två, alltså, eller ligga två senare, men vi kan klippa en till.
2: Ja.
3: Kan du bara din första? Så bara klippa då.
1: Rent. Ja.
3: Halvsten på linan.
1: Ja. Stenhårt. Kört halv, ja.
0: 打开可以，
4: 嗯，打开。三垒第二投了，
0: 是，再站一个，没事。
1: Är snäll. Tja, Lisa Lina. International. Wow, wow. Senare, första linjen skapar du.Här är strut, bäst 12.
3: Nej, linje är skott.
1: Bäst 12.
3: Sven, den går av.
1: Nej,
5: sen är vi säkert det.
0: 有些近啊，
4: 这也太近了。
0: 哦，失误啊，
4: 这球多走了一米多吧？
0: 是。打好了三飞。
4: 嗯，什么都不要。
0: 对。
4: 击打效果也不好，
0: 是的。掉线有些大，
4: 对。
0: 瑞士的打地。好球！
4: 好球！像这样的两个球，瑞典也得尝试打双飞吧？
0: 不太好打。
4: 嗯。
0: 因为一旦要是说打外角的话打不倒，那对于瑞士来讲的话，他是要往前区中线这个位置来去做一个进，或者是做一个传，所以利用先在边上这个红来做站位点，做个打甩。甩了，还是漏出来，
4: 对，还
0: 又转回来点儿，
4: 多出来了，这就一半了。
0: 是的，瑞士队打完尽量往绿圈多走多甩，这样的话对于瑞典的话，这一局是一分。
4: 两队循环赛的时候的比分是6-4。那一场比赛呢，瑞典队曾经有过一次偷一分，不过双方也都是只拿过一次两分，其他的都是一分球。整体的趋势和这场差别也不大。
0: 是。那这一局的结果就是一分。
4: 哎，就是一分了。打定留下，黄胡拿一分。瑞典队上一个球局第六局是拿到了两分啊，如果下一局呢第八局也能拿两分，那就会有比较大的优势了。
0: 是的。
4: 比赛继续，第八局，这局对于双方来讲都很关键啊。像是这样十局制的比赛，好多时候真正的胜负可能就来自于第八局。后面的两局更多的是双方在比较明牌情况下变数不大

0: 纵向打定就可以，两个黄会走掉，然后呢搭着迎边的一个红加上左上的红两分，
1: 看看佩斯能不能抓住机会。就是他进他也不可能进这么深的，
0: 对呀，
1: 他也只是说靠近三区
0: 打带到，哎
1: 哎，
0: 黄球能走多远，黄球能走多远，过了提前再擦，
1: 嗯，还是投了一
2: 分，投分了，投分了，投分了。
0: 这一局最后这两投啊，瑞典队偷分，这个是瑞典队最想要的结果。
1: 对，其实他这个球当他投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给对手两分的一个准备。
0: 是，这就是第八局，一会儿再看第九局。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比赛第继续啊，第九局开始了。这第八局双方最后一球打的呀，最后的一投哈希尔伯格自己投完了之后都顿了一下刷子，非常不满意。结果佩茨这边呢又给瑞典队送温暖，
4: 彼此都给机会，然后又送了回去。其实在这个决赛的情况下呀，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顶尖的球队他也会有失误，因为压力的确是都很大。
3: 对，奥运金牌的诱惑呀。
4: 对，谁不想渴望，都想。但是对于瑞士队来讲的话，的确上一局的状态直接是受影响的，而且现在又是落后两分，第九局。其实重要的就是他们现在把自己的这个状态来去做一下调整，迅速的调整，因为比赛就剩两局了嘛。
3: 对，
4: 只能真的需要他们快速的走出来。
3: 确实，一直瑞士给人的感觉就是稳，一直感觉就是稳。今天打了太多不稳的球了。
4: 是。全露了出来。
3: 哇，完全露出来。
4: 是。现在我们看啊，这个单数局顺时针的这一侧，从开局到现在的旋进都是掉线特别大。
3: 是。
4: 进来。
3: 可以的。
4: 没问题。漏了一小半，对方有打甩。
3: 好球！
4: 好球！
3: 好球！好球！好球！

0: 好像全场到现在目前唯一一个打甩的，
1: 100%成功的打甩。
2: 等这个打甩等了太久了，
0: 是，
2: 但是来的对于瑞典队来说是恰到好处。
0: 对，
2: 哇，瑞士队这下子压力又大起来了。
0: 继续向前进。还是漏。
3: Lite mer! Försiktigt, försiktigt, ja. Lite hårdare! Oh, oh. Nära!
4: Nära! Bra fart!
3: Ja!
4: Oh, ja!
3: Ja!
4: Oh, bra fart!
3: Ja! Ja!
4: Ja!
3: Ja!
4: Säkert!
3: Oh, oh, oh!
4: Säkert, ja.
2: 打到甩，
0: 是的，甩，
2: 甩到后区，留在赢边，
0: 对，瑞士继续学。
5: Smak snel!
6: Harte!
5: Hva så over ti? Gå nu, Måche!
6: Dine fire! Dine nacht!
5: Se!
6: Nordene mye enn takt!
5: Wow!
6: Ti kan fare fire!
5: Nå lenge!
6: Fare fire for nacht!
5: Dine skoer! Dine ser godt!
6: Wow!
5: Dette, sikker dit!
6: Girl! Girl!
5: Girl!
0: Girl!
5: Girl!
6: Girl!
5: Girl!
6: Girl!
5: Girl!
0: 这个球应该是悬死。
2: 这个没有悬打。
0: 是的。
2: 直接投了。
0: 的确也是瑞士队做到了，就不信我悬不进去。
2: 对，这时候可能都不用考虑对手了，就跟自己先较较劲吧。
0: 对，
2: 得把那个最强的那个状态激活起来。
0: 对，这球的确选得非常好，严丝合缝。但瑞典队这个球也看到了，如果说他再去做悬打，那现在自己营内的两个黄又是一个窝，那瑞士队下球肯定是占
5: 了。
0: 还是。哎，这个球没有击打了，就
2: 对，纵向一穿往里一甩，
0: 三个甩，三个飞，自己甩，
2: 三飞甩。 打甩甩过了，而且打的效果，
0: 而且的这个甩的话会给对手一个双飞，
2: 对，两个红离得好近啊，
0: 是，
2: 哎，不满意。
0: 对，
2: 今天我们见到了每一个从二垒开始每一个垒次不高兴的表情。
0: 对，
2: 虽然很平，但是离得足够近。
0: 对，
7: Close. Jag kan spela framåt.
8: Ja.
7: Spela mot sju.

0: 厚了，
1: 厚了，是一个打靠，
0: 打靠，但是这个球不影响什么，
1: 对。
2: Tycker ni är våran bakåttan? Då ligger den andra
3: in.
0: Sen då. 然后自己的球能往后面甩一点。有些正，哦，
1: 这不还是给角度吗？
0: 对，没甩下去。其实你看这边场地的话，它既赢掉线都慢，它击打的话，它掉线同样也是慢。
1: 嗯嗯。
0: 其实把点可以稍微再往里收一收。
1: 收一
2: 点。
0: 瑞典队的收的够少够多，
1: 还是很准确的洞察到这一点了。
0: 对，
1: 是对手投球的时候，另外一支队伍也不会闲着，帮着看线，帮着掐表。就希望同样的点线自己用的时候能够有更好的修正。
0: 是
1: 卡塞尔伯格，还是很典型的抿嘴式的出手。打带到看红球走出去，
0: 停下了，
1: 停下了。
0: 打的还是有些厚。
1: 对，
0: 点都收到那么小了，还是不太掉。越是的打甩。打定也行，打定的话是两分牵制。
1: 嗯。看红球打完之后的位置。打
0: 定
1: 就是打定啊。
0: 是的。
1: 打甩中路。
3: Om vi vickar in så kan vi stjäla eller så får vi, så har vi hammaren.
2: Okej.
3: Alltså, sätter vi dubbel så är det ändå... Jag gillar
2: den. Det gillar Anna, både bra.
3: Det var min första. Jag gillar också den. Jag gillar hammaren i sista. Gillar vi en elva, Anna? Nej, det gillar inte. Nej, hårdare.
2: Jag bara, det känns enklare.
3: Gillar du en...
0: 再次确认一下这个击打的线和点。
2: Hennes var 10-7.
1: 刚才这个球是哈塞尔伯格自己量的自己出手的点啊。
0: 嗯，因为他也是根据佩茨的这个球的运行线，他看还是这个球会掉一点。
1: 嗯。
0: 最后一次击打。看看这个甩有些薄啊。
1: 回转一下。
0: 对，其实还是边区的这个双啊，就会导致这个球再往回旋转。瑞士。

0: 的打定，那这一局是两分，比分追平。
1: 这个球可不能失误了。
0: 是。
1: 这球只要红球打流，两分打平。第十局呢，还是有悬念。
0: 对。
1: 可以。
0: 好，两分，比赛再次打平。
1: 再次打平，5-5平。而瑞典队是占优的，因为他们拥有第十局的后手。
0: 是。
1: 第十局比赛。
0: 第十局5-5打平，巅峰对决。
1: 是巅峰对决，但是今天双方的这个比赛场上的表现啊，还成功率上算不得巅峰。
0: 是的，起伏还是比较大。
1: 对，大赛无好局啊，决赛无好局。
0: 站位。瑞典投影。这个力量也够小啊，三区补位。这个球的站位的确是有点不太应该，因为多一个站位就是给对手多一个线路去做一个掩护。这个站位相对来讲比较近。选定。
2: Ja, det är en perfekt linje. Kan dra den lite. Kan dra den. Snyggt, Fia. Härligt.
1: Tack så.
0: Tack så. Härligt.
2: Alltså, hinner förstås.
0: Riklat. Ryssjöns skönträd.过来了，好球，
1: 喝一下，
0: 哎，非常好的往下送，
1: 喝得非常正，
0: 是的。那从现在开始就是瑞典轻，瑞士战。瑞典能清掉几个？哎。

0: 好球，
1: 好球啊！
0: 哦，关键球，关键球，
1: 是的，
0: 关键球，
1: 太漂亮了，这个星球，
0: 克诺芬豪尔。这就是一个二垒该做的事情啊。
1: 对，
0: 假如啊最终瑞典队赢了，可能真就赢在这次青球上了。
1: 是，
0: 前面刚才所有的这些复杂的布局在刚才青球之后已经不太构成威胁了。
1: 是，瑞典队继续补位，也是在尽量去找相关。
0: 克诺芬豪尔的第十局第二投，
1: 是的，
0: 还是来去清，
1: 选择清一个，把自己的球打掉。其实这个球打掉的目的更主要的就是因为他这个球相对来讲离大本营近，他低。如果说瑞士队去想利用这侧去做旋进的话，那在旋打上来讲的话呢，高站位更容易。
0: 是，瑞典队现在就是局面越简单越好，他们只需要拿一分。
1: 嗯，是的。瑞士补位。再往下点，再往下点，
0: 双
1: 站，
0: 好，
1: 好球，
0: 继续清，
1: 是的。
0: 麦克马纳斯的清球。
1: 漂亮，
0: 好球，好球，好球啊！
1: 阿萨里的清球能力是真强，
0: 真强，
1: 一下把这个局面前区的障碍全部扫清，豁然开朗，
0: 这一片白茫茫了啊！
1: 对，
0: 科特芬豪尔之前打出过七飞球，
1: 嗯，
0: 然后麦克马纳斯击打能力也很出众，
1: 嗯。
0: 这局比赛打得跟保龄球比赛似的。
1: 对，我们尝试对这种轻球打没之后就哎呀心都打碎了。
0: 刚才还纠结，现在没什么能纠结的了。
1: 对，其实现在的每一头都是尽量去产生一个相关。
0: 瑞典队就是投哪儿打哪儿。
1: 对，清掉，
0: 清掉。其实假如不是最后一局是比赛中的话，刚才这个球应该是要考虑打甩然后往边去站一站的。
1: 嗯，
0: 现在的话就是坚决不要任何复杂。
1: 对，包括二垒直接打掉自己的那个黄、嗯、那对于可能中间局数来讲话，那可能这个球分一个，
0: 对，
1: 那这样的话你是三个在赢，所以对于最后一

0: 局来讲的话呢，要的就是前面没有任何的这种障碍。
1: 男队最后决赛就是英国队和加拿大，英国队之前赢了加拿大队十几次，就是最近的这些交手，胜率超过接近90%。今天其实瑞士和瑞典是类似的情况，
0: 是，
1: 但是偏偏在最关键的比赛当中，之前交手占下风的队伍，更好的把握了机会。
0: 对。
1: 站位
0: 也是好站。
1: 从98年女子冰壶进入到冬奥会的这个大项当中来，瑞士队最好的成绩是2002和2006年两次铜牌。再然后他们是多次打到了半决赛，不过呢已经是拿到了三次第四了，四届比赛三次第四，这次毫无疑问瑞士队至少会收获一枚银牌。
0: 是的，一个轻掉，好球，
1: 轻掉。对于瑞典队来说，他们是女子冰壶冬奥会历史上最成功的队伍，
0: 是
1: 三枚金牌，一枚银牌，两枚铜牌。之前的两枚金牌是2006和2010年由当时瑞典的名将诺贝里所获得的。
0: 对。
1: 如果在下一个黄球投掷结束之后瑞典队得分，那么哈塞尔伯格就也成为了瑞典另一个冰壶比赛女子的双冠王。
0: 是，瑞士的最后一球要粘得正。
1: 有，哎，带角度，
0: 是带角度，
1: 带角度，
0: 对，其实力量非常的好，就是没粘正。
1: 不管怎么讲，瑞士队已经是完成了自己全部的比赛任务了。
0: 对，是的。瑞典队叫了一个暂停，其实他的这个暂停更多的是想来在最后一球讨论的要细致一些。然后呢包括也给自己的时间这块来讲更充足，
1: 也是缓一下体能啊。
0: 对。
1: 哈塞尔伯格还是使用自己最擅长的击打来去完成奥运会的最后一击。这是2018年的金牌获得者，2022年的铜牌。
0: 其实我觉得到这个时刻，其实每个人都是蛮紧张的。
1: 哦，我现在心率140以上了。好，来看米兰冬奥会女子冰壶，包括整个冰壶大项的可能是最后一投。哈塞尔伯格目标是打掉红，留下得分。
0: 从线路看是没问题的，
1: 一刷不需要刷。
0: 是的，
1: 打到留下，比赛结束，比赛结束。哈塞尔伯格连续三次冬奥会拿到了两枚金牌和一枚铜牌，他自己显得如此的不可思议。
0: 是的，
1: 在双方加起来接近第70次交手当中，在过去的4年里面，瑞典队基本不占优的情况下，他们赢下了最为关键的这场球。
0: 对，
1: 刘云指导，您会怎么去总结这一场比赛，乃至总结整个这一次的米兰冬奥会冰壶的赛场？
0: 其实我觉得整个这个比赛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了高水平在巅峰对决的时候，他们也出现了这个心态呀，包括一些失误的一些产生，但比赛就是这样嘛，有输有赢。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整体来讲，我觉得我们冰壶这项运动的技战术能力是一直让我们可见它是在往上升的。
1: 是。

0: 所以呢也非常感谢两支队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一场比赛。
1: 另外呢，在冬奥会结束之后啊，冬残奥会也会马上开始，我们期待中国的轮椅冰壶继续为我们带来惊喜。在本次整个冬奥会期间，是由柳荫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精彩评述，由孙鹏耀和王坤元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

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观众朋友您好，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为您带来女子单人滑短节目的比赛。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比利时的选手平扎罗内，这是2024和2025年两届欧锦赛的金牌得主，今年19岁。今天的短节目音乐是博伊尔演唱的歌曲《小丑登场》。

勾手三周，接后外点臂三周，完成质量不错。难度跳进入，厌世向上，厌世向侧，八圈跳进入厌世旋转，四级的配置。

节目后半段。后外计划三周，蹲居向后，难度换姿态，也是向前。换足后，同足的跳，直立难度姿态，刺激的配置。

定级接续部。六角组合难度专题部。左脚组合难度专题部。

0: 躬身转，小踢刀，大踢刀，难度滑出，前面有侧垫后四级配置。
1: 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2425两届欧锦赛的金牌得主，在今年呢也是刚刚参加了米兰冬奥会，他的女子单人滑最终是排在了第13名。
0: 这名运动员他在做最后这个定级接续步的时候，他一个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他从冰场的一个短板桥从这一侧几乎覆盖了到对面那一侧，其实这一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冰面覆盖，以及他的一个滑行用刃，以及他的身体要控制也非常的好。而且我们看到的实时，他是当时实时技术专家是给到他的4级的定级继续步，然后他在冰摄像机在平视他的这个冰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冰花其实也没怎么溅起。我觉得他在滑行用刃、滑行技术以及他的身体控制能力上是非常出色的。
1: 金阳老师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同的视角，让我们观察到了更多的细节啊。那从我刚刚去观看比赛的时候，也是感觉似乎他的整个滑行冰面的覆盖面积也是非常不错，
0: 是的，
1: 并且他的滑速似乎也是比较可观的啊。
0: 对，
1: 其实在定级接续步在单人滑当中能够定到四级，这并不是非常多见的一个情况。
0: 没错，基本他要有12个可以被定级的难度转体姿态，然后他要达到11个完全正确的，这是我们就是达到四级的必要条件。然后他要两只脚的组合难度转体步，同时要两只脚都很干净的完成，以及他要有一个覆盖在整个定级继续步的这个图案当中，要完成1/3的上体的运用，充分运用上体，以及它的两个方向的左右的转体各占整个图案的1/3。
1: 其实想要达到四级这个标准真的是非常苛刻的。
0: 没错，因为它要达到上体的运用以及冰刀刃的一个准确性，再加上身体的转动，其实这个对运动员来说，他的核心能力、他的滑行基本功，他需要他练的东西太多了。
1: 是的，而且刚刚通过他的最后的旋转的观察，发现平阿罗内的柔韧性也真的是相当出色。
0: 是的。
1: 来期待一下今天的成绩。他其实在此前的米兰，哇，再看一下赛季的最佳呀，71.82分。他之前在米兰冬奥会其实已经创造了3个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今天呢再次刷新了自己在米兰创造的最佳短节目成绩。好，现在登场的是美国选手伊莎贝莱维托，这是2022年世青赛的冠军得主，2024年世锦赛的银牌获得者，今年是19岁。短节目音乐选用1958年上映的美国家庭喜剧电影《水上人家》，以及1960年上映的英国影片《百万富翁》的电影配乐。

开场第一个动作，勾手三周接后外结环三周，高质量完成

刺猬进入的阿克塞尔两周，难度跳进入，厌世向上，厌世向前，八圈跳进入厌世转四级的配置。

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飞利浦三周完成质量非常好，定级接续步，左脚组合拿的转体步，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充分的两个方向转体。

0: 厌世辨认，蹲居向侧，用跳换足，直立难度姿态，联合旋转四级的配置，躬身转，侧变后，同时小提刀、大提刀，难度滑出，四级的配置。
1: 伊莎贝莱维托也是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选手，他是在2022年的世界青少年锦标赛当中，当时就完成了高难度的跳跃啊，也是在短节目排在了首位，自由滑排在第二，最终总成绩是收获了冠军。他也是成为了自弗拉特之后啊，首位在世青赛当中拿到冠军的美国女子运动员。其实整个米兰科尔蒂纳冬奥周期，莱维托也是呈现出了很出色的竞技状态，但是比较可惜的是他在2024-25赛季啊也是受伤了，因伤退出了很多赛事，那后续还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最终呢，他也是如愿参加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那最终是排在了第12位。
0: 我们看到这名运动员，他连跳选择的是连后外三周，其实后外三周与后外点并三周还是有零点几分的差距，对。可能我们这个裁判组需要看他一下他一个进入的勾手技术刃。
1: 其实他这个勾手三周接 loop 三周也是比较招牌的一个动作，当时在世青赛夺冠的时候就能够完成这样的动作了。
0: 因为短节目的技术分值不会拉得特别大，所以可能运动员都会把自己最好的连跳的最高的分值、最好的质量拿到短节目来呈现，所以我们可能会很少会看到能连后外接环三周的连跳，
1: 还是非常特别的。莱维托其实目前职业生涯当中大奖赛的战绩还是非常出色的，几乎参加的所有分站赛都拿到了奖牌，而确实也是在受伤之后在本赛季也会受到一定影响，所以是本赛季的法国站没能登上领奖台。

除此之外的其他战次都是登上领奖台。今天72.16的分数，目前是超过了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排在了第一名。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古特曼，这是2026年欧锦赛的铜牌获得者。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本土作战也是和团体一起收获了铜牌。今天的短节目音乐，莉迪亚·布埃特律师在第二季所创作的这个电影原声配乐。

开场的第一个动作。后外点名三周，接后外点名三周，完成质量非常好。步法进入阿克塞尔两周，难度跳进入夜视向上，夜视向前，辨认跳进入夜视转四级的配置。

节目后半段，勾手三周。蹲居向前，蹲居向后，八圈难度划出四级的配置。难度计入，难度换姿态，换足后的蹲居向侧，以及直立难度姿态，四级的配置。定级接续步，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左脚组合难度转体步。

0: 充分的两个方向转体。
1: 意大利选手古特曼在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团体和女单都获得了参赛资格。团体是和队伍一起收获了铜牌，女子单人滑最终是排在了第15名。其实她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欧锦赛参加的会更多一些啊。2019至2026年一共是参加了6届欧锦赛，成绩也是逐年提升。在今年之前，他的最高排名是第6位。那2026年的欧锦赛收获了铜牌，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高光战绩。
0: 这名选手最后的联合旋转的直立难度姿态，做的还是非常好的，非常有创意。很少运动员会选择这个难度姿态，因为这个形成的姿势比较难，因为他需要两只脚形成一个直角，然后用一只脚在地面上旋转，其实这个是挺难的，所以很多运动员会选择腿向后，然后腿向后插进去之后头再向后，这种会比这个要

简单一点，像他这个会更难一点。开场第一个户外点评三周，周数没问题。第二个户外点评三周，没有问题，非常好的高度和远度。这个高手三周身体有些许的向后，可能在落冰上有一点点小瑕疵。

0: 这名运动员在定级接球步当中也有非常好的一个上体的运用。我们看到这位女老师也是经常跟我们中国队合作的非常有名的编导 Lori Nico。 这位不是
1: 刚刚转播当中的那位。
0: 对，是的。
1: 古特曼，这是2018年以后啊首位在欧锦赛上获得奖牌的意大利女子选手，今天的成绩69.33分，目前是暂列第四位。这样的话，今天的短节目还剩下两位日本选手登场亮相，也是今天的最后两位。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日本名将坂本花织，这是北京米兰两届冬奥会女子单滑的奖牌获得者。北京冬奥会收获铜牌，米兰冬奥会拿到银牌。另外，他在2022至24年的世锦赛收获了3连冠。今天的短节目音乐，莎拉布莱曼与波切利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告别时刻》。

难度跳进入，厌世相册，八圈厌世向前，跳进入厌世传四级的配置。

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阿克塞尔两周非常好的高度远度轻松自如，这是可以得到加三加四的跳跃，甚至加五。后面点名三周，再接后外点名三周，完成之道非常好。厌式辨认，同时厌式向上，用跳换足，直立难度姿态，联合旋转四级的配置，定级街区步，左脚组合难度转底步，右脚组合难度转底步，充分的两个方向转体，充分的上体运用，

0: 也是可以得到四级的电影进去部。勾身转、加速、侧边后、小提刀、大提刀。
1: 日本名将坂本花枝啊，今天的短节目应该说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展示。
0: 是的。
1: 而且他的整个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深情，因为我们知道坂本花枝在此前已经公开表示过自己应该是会在2526赛季结束之后就会选择退役，所以他其实也是为了这样的告别选择了这样的主题啊。这一次的短节目同样是告别时刻。
0: 我相信每一位运动员他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一定是很纠结煎熬的，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把他自己最好的一面留在这个冰场，留在这个比赛当中，也是希望在所有的粉丝、兵迷以及支持他的人，留下一个最美好的回忆和印象。我觉得这就是可能作为运动员最想得到的结束吧。
1: 没错，也是最幸福的一个句号吧。
0: 是，我们也希望他有自由滑有更出色更好的表现。
1: 没错，坂本花枝呢其实在2024年就被提名为国际滑冰联盟啊最有价值的滑冰运动员，她目前呢也是唯一一位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日本女子单人滑的运动员，另外呢她也是首位获得了连续三届世锦赛冠军的日本花滑选手。职业生涯的成就真的确实是非常的突出啊。
0: 是的，像我们刚才说的，现在三大项改为了五大项，其实三大项当中它的滑行技术它包含了七个小项，表演表达包含了五个小项，以及节目构成包含了六个小项。当它的滑行技术七个小项当中，它有非常多在这名运动员身上当中它体现得非常的准确，他可以得到很高的滑行技术分，他的节目构成、整个冰面的覆盖，以及很好的表演表达、情感的表达、能量的体现，以及对音乐的敏感度和节奏的掌控，以及整个意识一体性，以及音乐和空间的意识，这个东西可能对于他来说的演绎就非常的到位。你看我们在他做两周半跳之前，他用一个身体向后的一个身体的空间运用，这个对运动员的平衡能力和控制能力是非常强的。
1: 而且坂本花枝的比赛如果现场看的话会更有冲击力啊，能更直观的看到他整个的娴熟的表演。赛季的最佳成绩79.31分啊，再次刷新了自己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所创造的赛季短节目最佳成绩，排到了第一名啊，这个分数的领先优势还是非常大的。也是恭喜坂本花枝啊，在今天的短节目当中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0: 是的，
1: 目前排在二三位的都是美国选手。好，今天的短节目最后一位登场亮相的是同样来自日本的选手千叶百音，他呢是2024年四大洲锦标赛的冠军，2025年世锦赛的铜牌获得者，今年是20岁。此前呢，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排在了第四位。今天的短节目音乐，最后一支舞。

开场的第一个动作。后内点名三周，接后外点名三周，质量非常的高。

0: 难度跳进入，厌世向上，同时辨认厌世向侧，跳进入厌世传四级的配置。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高手三周，非常好的质量，难度进入，直立难度姿态，换足后蹲踞向后难度姿态，难度换姿态，同时厌世向前四级的配置。定级接续步，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非常好的流畅度、速度以及身体的控制力。左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充分的两个方向转体，也是可以达到四级定级接续步的最高等级。躬身转，侧边后加速，同时小提刀、大提刀四级的配置。
1: 日本选手千叶百音，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啊第三次参加世界锦标赛，第一次参赛24年排在第七位，25年就直接站上了季军的领奖台。这次日本队也是派出了全一线阵容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234名获得者是全部完完整整的来到了世锦赛的舞台之上。坂本花织是拿到了银牌，中井亚美是铜牌，那现在看到的千叶百音是排在了第四名。
0: 后两名选手的这个表现力还是非常可圈可点的，
1: 没错。
0: 这名运动员在整个的滑行技术、地面的覆盖，以及他的轻盈，我们感觉到他滑冰的整个过程当中给人感觉非常轻盈，而且他的定级接续步，我有可能有点恍惚，但我感觉他滑了两个长板才能来回了，就是这个冰面的覆盖是非常充分的，然后以及他的整体的速度、流畅性，他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舒适，整个跳跃也是非常的轻松自如，高度、远度非常好，非常全面的一名运动员。
1: 他不仅仅是把难度动作非常出色的呈现出来，另外在节目内容的几个打分环节也都看到了亮眼之处啊。
0: 是的，
1: 20岁的年纪啊，应该说他整体的体能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可以帮助他能够在节目的从前至尾啊，从头至后都能够非常轻盈的去完成。
0: 是的，我相信这个在平时的训练过程当中也是肯定会吃了不少苦，因为每一名运动员在比赛前他们都会经历一段比较痛苦的训练，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磨练，可能在场上展现这3分钟、5分钟，可能这个时间对他们来说是很快的，但是他们就为了展现这么好的几分钟，用非常多的时间去磨练一套节目。
1: 没错。千叶百音的成绩78.45分，同样是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佳短节目得分，排在了坂本花织之后，第二名的位置。这样的话，今天的短节目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我们关注一下最后的排名情况。日本名将坂本花织是凭借79.31分排在了

0: 第一名，千叶白鹰排在了第二，美国名将安博格伦是72.65分排在第三名。那短节目的前24位选手全部可以获得自由滑的参赛席位，中国选手张瑞阳最终是58.96分排在第18位，顺利晋级。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欢迎您跟随体育频道的转播收看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本届世锦赛女子单人滑自由滑的角逐，24位选手在短节目之后脱颖而出，而今天的自由滑结束之后将决定本届世锦赛女子单人滑的奖牌归属。首先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张瑞阳，这是2025年亚洲花滑公开赛的冠军获得者。张瑞阳在此前的短节目当中是58.96分排名第18位。今天的自由滑节目，西贡小姐。

后内点兵三周，后外点兵两周顺利完成。跳进入的换足联合旋转，达到了四级的定级标准。

会内结环三周。Cos2 两周接 Ax2 两周，再接后外点兵的两周跳。

最后一个技术部分躬身旋转，顺利完成。中国选手张瑞阳应该说在今天的自由滑比赛当中整体的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出色的。近几年的比赛确实能够看到张瑞阳的成长，此前他也是在2025年的滑向米兰奥运资格赛当中夺得了第五名，这个战绩也是为中国队夺得了宝贵的米兰冬奥会的女单参赛资格。最终他也是凭借队内的优异表现获得了代表中国队站上冬奥赛场的机会。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整体的跳跃完成质量还是很不错的，只有一个跳出现了失误啊，后外结环的三周跳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啊，这样的话这个跳的基础分值是减半，最后会扣掉1.0的摔倒分，除此之外其他的跳啊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

0: 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也是看到了张远阳在场上的自信心更足了，而且在场上出现问题之后也是丝毫不慌，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要尽可能的把自己的后半套完成得更加出色，一定程度的去减少成套分数上的损失。另外呢，在节目内容的表达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张远阳的表演表达也是越发成熟。教练员是王家磊，王家磊教练也是将现代的训练理念引入了花样滑冰当中，采用了模块化的训练模式，对跳跃、旋转还有滑行等技术进行了精细化的分工训练，还是非常有成效的。来看一下张远阳今天的成绩，119.17分，目前暂列第一位，加上短节目之后的总分178.1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比利时的选手尼娜平扎罗内，这是2024和2025年两届欧锦赛的铜牌获得者。此前的短节目平扎罗内是71.82分，排名第五位。
1: Chair, table, a lamp.There's a window with white curtains, and the glass is shatterproof, but it isn't running away, they're afraid of. A handmaid wouldn't get far. It's those other escapes, the ones you can open in yourself, given a cutting edge.

后外结环三周。XR 两周跳。

最后，公升旋转结束。目前的实时技术分啊，75.46，已经是超过了领先者古特曼。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确实是两套节目发挥的都很出色。 此前的短节目他已经是创造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短节目成绩，71.82的分数帮助他目前是在短节目当中暂列第五位。今天的自由滑表现非常出色。 其实他今天的接续步的展示也是得到了非常好的成效啊，四级的定级接续步，实时的只有加到了加3加4的程度啊，另外呢，包括他的编排接续步，分数也是比较的理想，表演表达非常不错的一位选手，编舞师李少在此前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

奥会当中也是非常的出名啊。这位编舞师呢，也是和多位运动员合作，编出了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

平扎罗内呢，在比利时的国内全锦赛当中，2024至2026年全部都登上了冠军领奖台。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整体状态也是很不错啊。此前呢，他在职业生涯的三届世锦赛当中最高的排名是25年的第7位，而这一次也是领奖台的有力竞争者。

意大利选手古特曼目前的排名第一位的选手。等待一下平扎罗内的分数，赛季的最佳自由滑得分，同样也是职业生涯的最高分 143.38， 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总分 215.20 分啊，排到了第一位。之所以这么开心，是因为他目前已经是在本届世锦赛当中创造了职业生涯的三项最佳得分啊，短节目、自由滑和总分都达到了巅峰。好，现在上场的是美国选手伊莎贝莱维托，这是2022年世青赛的冠军得主，24年世锦赛的银牌获得者。短节目之后，莱维托是72.16分，排名第四位。自由滑节目是天堂电影院。

美国选手莱维托，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从青少年时期就被大家所熟知，慢慢成长到成年组同样非常优秀的一位选手。那今天的自由滑，一开场会稍微有一些问题啊，勾手三周接后外结环的三周跳可能会被降组。另外呢，第六个技术部分应该也是会被抓周啊，大概是会打一个 Q 90度左右的一个缺周。

莱维托呢是以2022年世青赛冠军的身份进入到了成年组的世锦赛当中。目前呢，此前是职业生涯三届世锦赛，2023年排在第四，24年收获了亚军，25年同样是第四名，一直在第一梯队当中。

此前莱维托也是参加了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的女子单人滑是排在了第十二名。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状态其实要追溯到青年时期了，总分和自由滑的最好成绩啊，都是在22年创造的。那么这个赛季他的最好状态是留在了法国大奖赛。今天的成绩，自由滑是 134.83 分，排在了第五位，总成绩 206.99 分，目前是暂列第二名。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排名第一位。现在登场的是美国名将安珀格伦，这是2026年米兰冬奥会的团体冠军成员。短节目之后，安珀格伦呢是 72.65 分排在了第三名，他也是今天的比赛当

中倒数第三位登场亮相的选手。今天的自由滑两首曲目《我会找到你》和《归来》。

勾手三周，外点二。萨霍夫三周，洛宾稍微有一些问题。

户外结环三周。顶级接续部

躬身旋转结束。我们看到安莫格伦自己也是非常的遗憾啊，确实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出自己平时的水平。今天的问题主要出现在了连跳上面。按照计划，它其实第六个技术部分是要做勾后外结环三周，接 XR 两周再接 XR 两周，那由于这个后外结环的三周跳空了，后面就没有能够连上。而后续确实还有一定的弥补机会，他想在内点三之后再去接两个 XR 跳，也是比较可惜啊，没有能够接上。这样的话成套当中还是会有比较多的分数上的损失的。

0: 到了成年组的三连冠，这也是继关颖珊在2003至05年之后首位美国的女子运动员来蝉联三届全美锦标赛冠军的选手。那她在24至25赛季的整体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啊，参与的全部7项国际赛事当中呢，6项都拿到了金牌。米兰科尔蒂纳的冬奥会，他是负责了团体的比赛啊，在团体当中，当时女单呢，刘美贤是负责的短节目，安珀格伦是滑的自由滑。今天的自由滑得分130.47，目前是暂列第7名。203.12的总分现在排在第4位。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日本的选手千叶百音，这是2024年四大洲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25年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在之前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她的女子单人滑排在了第4位。本届世锦赛短节目当中，她是排在2的选手，今天也是倒数第2位出场亮相。自由滑的节目是罗密欧与朱丽叶。

安珀格伦呢，在全美锦标赛当中啊，青年和成年一共是参加了12届的比赛，是2014年的青年组冠军。另外呢，24年至26年是拿

日本选手千叶百音今天的状态非常不错，目前的实时技术分啊已经是超过了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今天的所有的技术部分的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但我们看到在第七个技术部分是亮起了红灯啊，会稍有少量的 GOE 的执行分扣分，但是影响不大。千叶百音呢是2026年的全日锦标赛女子单人滑的铜牌获得者，在近几年也是非常亮眼。职业生涯当中，此前参加过四大洲的锦标赛，一共是四季，在2024年夺得了冠军，2023和2026年都是收获了铜牌。另外呢，在世锦赛目前也是两届的参赛经历，2025年拿到了铜牌，这一次同样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一位女子单人滑选手。今天一开场的几个跳完成质量都非常出色，内点三接外点三，后续是后外结环的三周、萨夫的三周，包括阿克塞尔的两周，都是非常出色的高质量去完成的。进入到后半套之后的两个连跳，勾手三接阿克塞尔两周，另外还有就是勾手三周接外点二，再接后外结环的两周，都是后半套去完成，所以呢可以获得基础分值加10%的这个分数。本届世锦赛呢，千叶百音已经是创造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短节目成绩。目前非常开心的平扎罗内，他已经确保可以收获自己的职业生涯第一枚世锦赛的奖牌了。赛季的最佳自由滑得分150.02分，排在了第一名。我们看一下加上短节目之后的成绩，228.47分，同样是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战绩。这样的话，千叶百音就在本届世锦赛当中刷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三项最佳成绩，目前排在了第一名。好，现在登场的是日本名将坂本花枝，北京、米兰两届冬奥会女子单人滑的奖牌获得者。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收获了铜牌，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拿到了银牌。同时，他也是2022至24年

三届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本届世锦赛也是坂本花之职业生涯的谢幕战。今天的自由花音乐三首均是法国传奇歌手巴雅夫的经典法语金曲，由法国歌手凯斯所翻唱的《玫瑰人生》《爱的颂歌》，不，我无怨无悔。AXR 两周跳。

跳进蹲转达到四级标准，进入到定级接续步的展示。

内点兵三周接后外点兵三周，同样是非常高质量的完成。XR 两周，外点三，再接一个外点二。

日本名将坂本花之，三届世锦赛的冠军获得者，在自己职业生涯的谢幕战当中，用一套绝对完美的自由滑的表现啊，给自己的收官之战画上了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句号。今天的这一套表现实在是太棒了，没有任何的失误啊，所有的跳跃，所有的技术部分完成的真的是相当的出色。全绿的灯光，并且实时的 GOE， 非常理想的加分。毫无疑问，这会是一个冠军套啊！我们其实已经可以得知，坂本花之可以收获2026年世界锦标赛女子单人滑的金牌了。我们看千叶百音也是流下了非常激动的泪水。坂本花之的职业生涯，2024年被提名为国际滑冰联盟最有价值的花滑运动员。她呢，也是唯一一位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日本女子单人滑选手，同时也是首位在任何项目当中获得连续三届世界锦标赛冠军的日本花滑运动员。他这一次的短节目其实已经是创造了职业生涯的最佳成绩，今天的自由滑同样也是有极大的机会去进行突破。如果能够以刷新自己职业生涯三项最佳成绩的表现来为自己的比赛收官，这绝对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大家都在为坂本花之欢呼。25岁的坂本花之在这一个冬奥周期也是持续的保持着自己的极佳状态，而他特意编排的两套节目啊，无论是短节目还是自由滑，都是和告别有关，也是想要用这样的方式给自己的告别战留下非常完美的一个主题。

0: 今天的前半套开场的阿克塞尔两周，后续的单跳菲利普三周，另外的连跳勾手三周接外点二，这实时 GOE 的加分都是将近加到了两分啊。后半套的连跳单跳都是相当出色的，包括它的旋转都是定为了四级啊，另外接续步的呈现啊，同样是四级的标准，几乎是以一个满级的状态完美的呈现了出来。我们来期待一下坂本花枝的分数。此前他的79.31分，短节目的成绩已经是创造了赛季的最佳。158.97分的自由滑，恭喜坂本花枝刷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最佳自由滑成绩，总分238.28分，恭喜坂本花枝收获冠军，同时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最佳总成绩。另外呢，中国选手张瑞阳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的整体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最终呢他是排在了第16名。我们也期待张瑞阳在未来的赛场上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来 CBA 的半决赛，那继续回到北京对阵上海的这轮系列赛当中。那前三场比赛看下来之后，给我们感觉好像似乎每一场都有一些变化，但是好像又有一些东西始终是存在的。那今天我们还是先请演播室的嘉宾王飞指导给我们稍微说一说，三场比赛下来北京队现在一比二落后，那上海队到底赢在哪儿，两支球队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在这三场比赛当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呢？
1: 首先我觉得就是在人员的调整上，还有对这个比赛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制定上，上海他在三场比赛分别使用了三套开局的阵容，但相对来讲北京呢，我觉得他三场比赛甚至包括在去年的这个总决赛，他基本上都是这阵容，就是一二号位进攻为主，但是外援有一些变化啊，但基本上都是这种打法，对，但北京队就是要在攻转守一定要动更尽早的能够控制上海，不论是篮板球，还是我们看像这种，他冲起来你这个想控制并不是特别有利。
0: 张镇麟外线持球，杰曼贴得很紧啊，防守强度都给的不低。伍德温找篮没有能打进，看篮板球的争抢，怀特塞德要到。低位啊，下面这个手可真多，控制着不让你把球拿起来，因为刚才这个球没有碰到篮筐，所以呢没有重新进行24秒的计时。这边是一个伟力，今天古德温这个发型啊挺有意思，还是忌惮周琦的高度，有点这个哪吒头的意思啊，有点像哪吒一样。看这球，
1: 刘铮，我觉得他就是很了解陈英俊。就陈英俊在对抗的时候，最后一投，他的这个制造空间的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所以这一下你能够抗住，陈英俊恐怕就发挥不了他这项投篮。但他制造空间以后，这一下的命中率是非常高的。
0: 两人也很熟悉啊，研究的都很透彻。来看古德温，呼篮下这下被切掉，

0: 今天两边的两个尖刀防守球员啊，做的都不错。你看刘铮刚才防陈英俊，造你一个带球撞人。这边雷蒙防古德温，两次了，一次送到篮下教周琦，一次在这儿直接下手切掉。防守端做的都不错。斯皮尔曼和杰曼两个人啊，换防，换张镇麟来防斯皮尔曼。双方开局的第一次得分。
1: 那北京在斯皮尔曼这一点上还是有成效的。
0: 嗯。好，身后直接把球切掉了。陈俊。
1: 北京的开局的防守我觉得有改观。
0: 嗯。
1: 主要是在他的攻击性上。
0: 上去做大掩护，这个球又差一点被断线。被抢断了，又要打反击。嗯，北京队开场这几个球啊，气势一下起来了，主要是连续两次完成了抢断，都形成了转换进攻的机会。今天对古德温这一点的限制是北京队做的比较好的。雷蒙首先单兵防守做的不错，然后封挡拆的时候，周琦的强掩护，两个人把他夹住。好球！刘铮，
1: 对，实际上对在强侧的这个协防是很不应该的。
0: 上海队转换进攻，形成了一个错位，张镇麟往篮下扛，后撤步的中投也打进。
1: 对张镇麟，我们看他在上海的这个赛季打的就是很有进步，
0: 嗯，就是越来越适应这个，
1: 没错，对，对他的这个主动的攻击能力，他的这个承担能力啊，这个都是比以前我觉得好很多。
0: 就张镇麟在刚来的时候，去年10月、11月就第一阶段的时候，感觉有些不适应，
1: 嗯，
0: 但是现在和上海队感觉越来越熟悉，越来越默契了。而且他的持球攻主动进攻变多了。

0: 李荣泉三犯了。这个球如果是一个犯规的话，那李荣泉就是三犯。个人第三次犯规，这个犯规可来得太早了。
1: 对，这个是很不利。上海没有要换人的意思。这个换人。但李荣泉上来就是防这个，
0: 斯皮尔曼。
1: 斯皮尔曼，给攻击点。
0: 防他的四号位。
1: 是。对，我觉得。北京这策略是对的，就怀特塞德这儿打各保各球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0: 对，
1: 关键就是古德温还有外线这几个不用打开，这才是主要。
0: 好球啊！今天刘铮出手真果断。
1: 是，
0: 但是
1: 要像这样，又是外又是里，那你就
0: 不
1: 好办
0: 了，
1: 不好办了，全面开花啊！所以我觉得上海在开局，没太适应

0: 北京队上来的三把斧现在变得适应很多。
1: 斯皮尔曼还了一记三分，就李洪权下去之后呢，怎么控制斯皮尔曼？对于上海队来说，张镇麟只能把他提过去控制。打杰曼对抗性上，刘铮是吃亏的。想隔扣古德温，那古德温打到现在，今天没有得分了。
0: 对，他一方面来讲，雷蒙这点防的比较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五的挡拆是夹击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要他必须得出球。啊，这样的话他的机会并不是很好，但同时两翼我们看刘铮两个三分，啊，会带来一些帮助。

0: 这怀特塞德这个球感觉扛住了麦基这一下，有点想扣，结果起来的时候发现球没拿好，脱手了。对，麦基在篮下错位扣进。
1: 嗯，麦基今天刚上场这一攻一守啊，表现的就是更积极。北京在今天在进攻端，我觉得调整是很有成效。
0: 现在北京是双大外。福格，
1: 福格实际上这三场打的都不是特别好，
0: 都不好。福格这个赛季确实下滑的是挺明显。
1: 嗯，外线投的一下开不了，他就发挥不出来。
0: 嗯。

0: 就今天呢，上海队也是多用了一些这种选择，你包括用袁唐文，前几场袁唐文其实打的都不多。
1: 对，实际上上海这个阵容，我觉得诺福顿需要能够站得出来的。
0: 对。雷蒙也三犯了，两边的两个重要的防守尖兵李洪权、雷蒙都是三犯。

在就是。

0: 麦基现在你没有怀特塞德跟他对位，他有点予取予求的感觉在篮下。
1: 对，王哲林这换下这个怀特塞德以后，我们看这内线的协防对让上海队就是整体防守下了一些刺耳。我觉得他并不见得非得比怀特塞德就身体要没有那么出色，但同时我觉得他要协防更早一点，去选择一个更好的位置，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

0: 王哲林确实控制不了麦基。
1: 在麦基上了挡拆的时候，王哲林协防，但要有人给王哲林去帮一下忙。所以我们看麦基已经两次就是没有人给他协防，就直接下身的篮下。很坚决，我们老说这个两强相遇勇者胜，那在这个最关键的这场比赛，看这个双方谁更能挺得住。
0: 那打到目前呢，古德温没拿分，洛夫顿没拿分，福格没拿分，只有怀特塞德拿了个两分。就上海队这四大外援，打了快一节了，四个外援加一块拿两分，
1: 对，
0: 这个也确实有一点不正常啊。
1: 这王哲林这罚球有点奇怪，开始持球的时候，右脚在左脚后面，然后上一步再投。对，这个挡拆

0: 当时林前面的这个攻的这线不错，那遇到俩人，实际上福格在后边，这球是应该传了。
1: 上海这个最后阶段是用双小吗？下了洛夫顿，还是说，啊，把福格也下了，那就是又上了古德温和怀特塞德。

但上海的内线现在是双高啊，王哲林加怀特塞德。

0: 但就像我们在第一场转播的时候，北京上双高的时候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就是会有一个大个儿是防张镇麟，那现在上海队要有一个大个儿来防张有胜，那看看就是是不是能够在外线做点文章。对，但这边就得小防大了，看这球是不是可以进去。翟小川这还不错，这个已经防到 logo 这边了啊，尽量把它向外推。

你看现在两边对外线控制的都是很不错的，好，这古德温第一个突破上来了，

0: 对，张镇麟利用他高度啊，在防这杰曼，但杰曼的这第一步的确够快啊。北京队在整个第一节他的进攻，会组织的很明确啊，并不是一上来就是杰曼全进在这边打。所以他第一节得23分，我觉得是很不错的这个进攻。但同时防守能够限制这个上海的15分。他得吹古德威假摔啊！嚯，这边回来又一下，
1: 呵，这个假摔确实值得商榷啊。
0: 是，
1: 他给了个
0: 假摔，不好意思，
1: 给了个技术犯规。

0: 还是赵瑞和麦基的挡拆。
1: 对，在麦基这边挡拆的时候，不论是刚才王哲林，包括像现在怀特塞德，就是在协防挡拆以后，后边的人没有人过人帮忙，所以麦基他下顺的太从容了。

0: 郑邦博，今天北京队在面临着生死战的情况下，还是爆发出了相当的能量。
1: 北京队，我觉得他是在 CBA 里边，他是最有本钱，就是保持场上防守强度的球队。
2: 对，他底子厚啊。

0: 是
1: 阵容扎实啊，
0: 是，所以他在场上的球员应该是完全不惜体力，在非常那个有攻击性。
2: 杜兰特扔进一记三分。
0: 哎，又挡开。这是不是有点走步啊？麦吉今天是确实够努力啊。
2: 对。怀特塞德今天打得有点发蔫儿，你看他这个状态，篮板球抢得也漫不经心的。
0: 对，
3: 继续防守。防守
0: 啊，这不是走步，抱歉。先落地的脚是左脚。防

看上海好像是改联防了呀。那古德威下去，诺福顿上，那诺福顿他就得站住，就是说这两场球都做的是不够，在这点的外援上。

0: 罗福顿实际上就是在第一场打得够主动，后两场就没有太好的发这个作用。
1: 推了翟小川的提前犯规，
0: 后边的就一转

0: 金立勇伟的标志性的中投啊，他这手还是很好的，挡拆之后走蛇形，然后寻找位置去做中投，
1: 对，投的这下还是不错，
0: 对，
1: 有把握。
0: 哎，整个上海队今天这个球啊，

只要北京保持他这个一直开局到现在的。

0: 这种防守强度啊，还是很有希望的啊。进攻谁都会有好的时候，会有不合适的时候啊。但是防守是保证场上稳定性关键的。
1: 中球，
0: 斯科纳在今天开局打的就是非常坚决。

北京这边房外线防的非常坚密。十五分了，北京啊，上海有点就是相反了，对，那进攻这边就是被上海被北京的这种防守的攻击性，相互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很多啊，同时它的命中率就是下降。

0: 对，所有的都开了，而这里协方在里边，周琦他就是站在外边，这个球，哇，也被直接抢断，从手里抢断，又是一个违体。
1: 就是上海队上一场比赛比较轻松的大比分拿下了，
0: 对，2-1手握赛点了，就是感觉好像球队对这一场整个队员就没有做好准备，
1: 是，
0: 就打得强度很低，上海队自己的强度很低，但是北京队的强度上得很凶。
1: 对，
0: 我同意这个听你说的啊，我们看这个局面就是。
1: 上海没有太多的准备困难。
0: 嗯，
1: 毕竟北京只有这最后一搏了。
0: 没错，就好像感觉上海队今天来了，就是我正常打上一场的大比分就把你赢了，我这场正常打打我就收比赛了。
1: 是，
0: 但你要想，就是背水一战呀。
1: 嗯，
0: 你北京绝对在最后时刻他一定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因为他再输他淘汰了。
1: 而且。 北京并不是这种一无是处的球队，
0: 对，就完全没有做好困难的准备，上海队。

0: 两个队都有就是不顺利的时候啊，打的就是不好的时候，这时候队员就是一方面教练就是能够及时调整，另外一方面队员他这种自发的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
1: 对
0: 啊，你看像这种澳大利亚国家队啊，像这种加拿大国家队，他们有很多就是这种形式啊，这种在场上的队员他们的一起能够表现出的这种态度，
1: 要互相激励一下。
0: 对对对，我觉得是比教练有的时候去说，的作用还要大。我看王哲林这上一步再投。

0: 福格确实打得一般，
1: 但杰曼的这个突破直接的掩护就直接上篮了，
0: 但
1: 是上海还是觉得内线的协防上还得放上那个德雷赛德啊。所以当你进攻有可能改善的时候，但你防守对方始终保持了他这种进攻的手感还强势，那你比分就是还是回不来。
0: 对，快攻得分9-2，游击区的得分北京队是上海队的一就是两倍以上。那你关键你上海队让北京队突的也太容易了。
1: 对，这段时间诺福顿就是有点侵略性啊，这是其实是大家上海队所希望看到的啊，就他毕竟在这儿就是这种身体的能力。杰曼已经被就是两个直接上篮了，他就使用两个人在这儿的这种挡拆，大对挡拆，这种战术就是很多都知道，就管它叫西班牙。
0: 对。

0: 个球转的这一下略微有点多余了，其实一位也可以攻。
1: 嗯，

0: 北京现在是五个本土球员啊，最后一攻是换下了这个杰曼防守，
1: 这样半场比赛结束，51-35，16分的分差。我们稍事休息吧，一会儿看看上海队下半场回来能做点什么调整。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洛夫顿和古德温下半场先发，看看有没有变化。
2: 对，上海开局来了个小个阵容，
1: 对，
2: 洛夫顿、王哲林、
1: 张振林
2: 、
1: 是不是李洪全也打？
2: 对，这个
1: 这样的话，让刘铮去控制陈英俊，然后洛夫顿来打五号位对周琦，走步了。然后呢，让李洪全去控制斯佩尔曼。
2: 这还是挺不错的选择，我觉得。
1: 对，变阵嘛。
2: 对他，洛夫顿毕竟他有这个对抗能力啊，抗住这个周琦提前身体接触，应该问题不大。但他进攻端会更大空间。
1: 好球。再往前给张振林要反击，没有扣进。古德温再投，
2: 同时就是上海的这五个小棍是真积极，真努力。
1: 就是强度突然一下上，
2: 没错，是
1: 就感觉啊，中场休息15分钟回去，充了个电，这波人。

0: 就是今天开场的时候感觉大家伙都是电量不足，
1: 对，
0: 中场休息的时候这个超级快充给充了一把。拉开一侧单打，
1: 有点潜对性攻击。
0: 对，洛夫顿去打曾文博，19-4下半场。
1: 对，这个还真没动啊。麦基他要突破这个洛夫顿，他要加速啊。所以他的这个重心没有控制好，来一个欧洲步。
2: 好，未来的掌声，我们来手串麦基，叫麦基加油加油，加油周琦！
1: 好，又回来了又。
0: 关键是北京队应该做一些这种特殊性的调整啊。
1: 这样的话就是不论是周琦也好或者麦基也好啊，他在外边要控制这洛夫顿就有难度啊。开局打了一个19-5，19-6。哎，小个追着打呀。这样的话周琦他必须得出来，对，给外线的这个制造很多机会，对，但是洛夫顿他不往里顺啊，他会向外拆，这样的话你弱侧还不敢轮转，轮转以后这个弱侧这些全是投手
0: 都丢了。剩2.2秒，整体来说这次防守去做延误包括回收的时候做的都很好，弱侧的协防来的也很及时，看这2.2秒上海队能不能延续防住。
1: 对，洛夫顿一拿球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威胁啊，
0: 对，
1: 所以这样周琦会协防内线，然后洛夫顿向外拆，对，这就比较麻烦，
0: 反超了，24-6下半场最大领先分差，北京北汽曾经领先过20分，但是下半场打了半截球被抹平了，
1: 回来的有点快啊。
0: 好神奇的一场比赛，还有1秒钟。
1: 小哥这种防得很好。

0: 过压哨的三分球啊，杰曼这个球太硬了，换人要这一个一秒钟的压哨投篮。
1: 对，
0: 古德温想还一个，但是没换进，但是有前场篮板，上海队太积极了，这个小个阵容太积极了。
1: 好，我们看这个慢低位，霍普顿跟周琦他缠在一起，
0: 嗯，
1: 他不吃亏啊，他就是要跟你身体接触在一起。又来了，这外边全是投手啊，
0: 李洪全、刘铮、张镇麟、诺福顿、
1: 是
0: 古德温，这五个在场上全能投，
1: 嗯，
0: 全都能投。有封盖，打反击，前场三打一。
1: 哇，这个！只要从这儿被突破过去，那这个是在中路，那这球基本上就交代了。那上海的这个外线，这几个全是能投的。
0: 对。
1: 上海这北京这时候也跟着三个小个儿。

0: 对，罗夫顿这个防守其实一点都不吃亏，反而在进攻端，我们看这个
1: 再进
0: 的机会，
1: 哇，
0: 对，这一手递手，周琦在里边收着，上不来呀。这罗夫顿只要一挡一下，就是空位投篮，
1: 放掉了杰曼。
0: 对，这两个人防守就是有一点误会。
1: 嗯，那按理来说是不应该放掉杰曼的。
0: 对啊，张镇麟他觉得他应该是换人出去的啊，但两个人就是有点误会。那周琦现在上来一点，现在又变小打大了。
1: 火，
0: 对，仍然就是非常困难。
1: 你防不出来，我就在外边扔三分。只要现在上海队在外线持球啊，你觉得就北京队就必须贴上去。你只要不贴，给一个空间，每个人都能进。
0: 对。
1: 哎呦，一个大帽啊！
0: 洛夫顿的五号位。就是非常有效果啊！对，很钦佩。
1: 又传球失误了，
0: 真的很钦佩上海的调整能力。
1: 嗯，
0: 啊、
1: 就是下半场一上来改五小，
0: 嗯，而且就是进攻有章法。
1: 对，收到了奇效这个五小，
0: 然后
1: 再找错位，
0: 大脚跟。好球！对，总
1: 是每个点抓的都很到位，
0: 对，
1: 针对性极强。
0: 嗯，所以北京你上全是小个外边，所以你总有去

0: 去防这个张智霖或者是李洪权的啊。
1: 嗯。这儿三节比赛结束，上半场上海队35分，第三节拿39分，
0: 是
1: 哇，一个第三节比上半场两节拿的分都多。
0: 就上海的第三节赢28分，
1: 赢二十八，
0: 一节赢28分，
1: 39-11打了一个，
0: 让人家就真的不可思议了。
1: 上海这个变阵确实针对性很强，
0: 嗯，没错，
1: 放了5个小个，而且防守效率特别高，
0: 嗯，
1: 洛夫顿又能在五号位上高度吃点亏，但是力量他能把周琦挤出去，
0: 对，
1: 每个点都防得很好。你看又防出了一个失误来，反击再打进，
0: 我继续保持这个洛夫顿的五号位，
1: 就是今天感觉啊，上半场，
0: 嗯，
1: 上海队是完全失常的，
0: 是
1: 上海队是一个失控的状态，
0: 嗯，
1: 下半场这个吴晓一摆上丁光打了4-5个回合之后，北京队开始失控了，
0: 没错，
1: 就是这种，
0: 我觉得这个应对不了了，完全一点应对能力都没有，
1: 这个三分要再进，我觉得就崩溃了，要。这时候北京队也是做了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在雪道来说就是这么一个调整也是其实是挺对症的，
0: 对，
1: 这时候他用了翟小川跟方硕，
0: 是
1: 方硕都没有打过，没怎么打过这个系列赛，但是他用两个老北京队的队员，就是对这个队伍有那种拼劲儿的队员，想用他们上来带动一下，
0: 对
1: 这支队伍，
0: 但比赛是很现实的，
1: 对，
0: 必须得有竞技状态啊。看这个
1: 麦基的进攻，
0: 心里也起变化，着急啊，
1: 着急啊，
0: 直接退打。
2: 防守。
0: 然后这个大个接运到前场，这样的麦基防，但不没有会没有任何压力。
1: 对，
0: 其他的位置利用这点。
1: 你看翟小川
0: 向外拆，
1: 防守上的就非常凶。刘铮又有机会再进，哇！刘铮这场比赛真是立了大功啊。
0: 对，这个打得很舒服啊。
1: 下麦基上杰曼，需要杰曼爆发性的这种输出能力，
0: 这一下就变17分了。
1: 你第四节上来还打了个5-0，
0: 对，单位员的话下麦基，但仍然就是一个高的得防洛夫顿这个位置，
1: 对，
0: 那上海恰恰就在这个位置上做文章。这边有朋友追着屁股就打呀，
1: 还是用洛夫顿来持球。
0: 北京现在就是要靠杰曼上来，在这点上的强攻，把这个局面打开。
1: 这个洛夫顿和周琦两个人胳膊夹着胳膊，
0: 嗯。

0: 对，这会儿就是需要杰曼的这种爆炸性的输出能力了，就得他去抢分。
1: 周琦重心下来了，对，这个越低 越有优势。
0: 嗯，北京队现在拼得很凶啊，前场篮板包括防守，哇，两边开始肉搏战了，每一个回合都有人倒地。这袁唐文也积极，
1: 对，洛夫顿应该第一个机会没有再选择下一个机会，
0: 对，
1: 毕竟这儿有的是，周琦是缩得很靠里的。
0: 北京队这会儿可惜就是外线的手感，刚才下半场整个被抑制住之后啊，他这外线手感都下来了，
1: 对，
0: 所以这会儿要追分的时候，你看他们其实机会都出来了，但是都没有能投进几次。
1: 对，这个持球没有压力啊，然后换人会把投手小打大漏出来，
0: 双方体能都在下降，投篮稳定性也在下降。李洪权的个人第四次犯规，对于他来说还是要注意控制一下，因为其实他们这个阵容，这个五小阵容很好用，在下半场，
1: 对，
0: 少了他这个环节，少了他的防守和三分，对这边影响还是大的。
1: 这个芦苇真不错，

0: 过中线看有夹击，
1: 但上海现在就是他得知道该怎么破他这块。上一场球就是到最后也是被这个夹击失误太多。
0: 对，
1: 实际上他一个
0: 上海队现在有点保这个分差的感觉，
1: 让他一个212就解决了啊。
0: 对，就是利用站位，我先去把这个阵型摆好了。
1: 对，
0: 哎，我总有人有
1: 中间有人站，
0: 对，我212一站，我有人接应，有人过渡，这个球不怕你加我。
1: 嗯，
0: 但是对于上海队来说，现在绝不能说刚才十七分了，有点想拖节奏保这个分的心态，你还得像第三节像第四节一上来那个劲儿，玩命防，玩命去推，
1: 对，
0: 转换找三分，对吧？
1: 是，还有六分半呢。
0: 对，不能说拖慢了节奏想尽可能的去消耗，
1: 嗯，
0: 去磨，这个时候你还得打呀，剩四秒，
1: 这是吹一个什么呀？撞人吗？哦，阻挡，
0: 陈英俊的阻挡。
1: 哦，陈英俊在这儿推了一下，
0: 推在腰上，这个肯定是有侵犯原主体了，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

0: 对，北京他就是得截慢着点，以这点强攻。
1: 背身上篮，张镇麟防得非常好。
0: 对，但张镇麟是的确就高啊。
1: 对，今天啊，
0: 嗯，
1: 下半场这个五小之后安排的防守策略就是这样，张镇麟始终照着杰曼，不让他发挥出来。
0: 对，

0: 而且到下半场用袁唐文这个点，其实上海队也是很大的，用的也很好。袁唐文防守积极性，
1: 对，
0: 持球推进护球能力，能让上海队放心大胆的使用洛夫顿这个单外援。你要是照平时正常，他们应该是用谢利永伟，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应该用谢利永伟。
1: 是，
0: 但是今天一看谢利永伟，
1: 嗯，
0: 身子骨架不住这个对抗的强度啊，就是今天上海和北京打到下半场，把对抗强度升级到一个很高的阶段，
1: 是
0: 得要什么？得要袁唐这种小钢炮型的球员了，对吧？
1: 对，他在他要起势上分的时候，他不惜犯规啊。
0: 对，你得要袁唐文，你得要他能扛得住这种对抗。
1: 对，不能让你轻易得分啊。
0: 对。
1: 对，宁可犯规也不能让你轻易得分。
0: 你就说，你说这个时候，你看袁唐文的身体和陈英俊两个人梆梆在这撞着，能行？
1: 哦，
0: 你要是谢刘伟这一下就对不上口了啊。所以其实卢伟指导这个用人思路啊，这时候用了袁唐文还真是挺有想法的。
1: 嗯，
0: 哟，北京队用秋天。真是把这个轮转的名单拉长到了一个很长的状态。
1: 这个还期待着像上一场最后的这种局面了。
0: 对，双方现在都已经11个人轮转。现在北京队这边上了秋天之后，应该是北京队12人轮转。秋天上来就是要去缠斗洛夫顿，然后要抢篮板。
1: 还是这区域得夹击，注意中间站个人就解决了。

0: 陈英俊也示范了。
1: 这上来是真努力，
0: 嗯，
1: 上来个个都努力，
0: 珍惜机会啊。
1: 对，是。
0: 其实你下半场的上海跟上半场不是一支队，
1: 没错，
0: 完全不一，
1: 完全不一。
0: 下半场的上海就是发挥出来的能量和这种努力程度，得是上半场的200%的那种感觉。
1: 这个就还是要上。夹击
0: 要夹击，这时候对北京队来说也是要不遗余力。
1: 嗯，这个秋天要上来了，
0: 过中线要夹击。
1: 对，这个我们看，球靠这个一防一就比较麻烦。

0: 剩四秒，
1: 这没什么问题啊，只要不给对方轻易得分，能够控有机会防守。
0: 嗯，一来场地上有点汗，这个时候；二来呢，你看洛布顿也好，还有刘铮也好，都在摔倒。这个时候是啥？是腿软，我感觉真的是打到这会儿消耗太大了。陈英俊盘前沿，我都够不着这个球啊，都有点追不上了。是真拼，但是真拼到精疲力竭了，这会儿有点。对，利用接应球员来过中线。
1: 第一个夹击就是不能大意了，后边马上就还会上来人。
0: 对，抢三分，看看北京队什么时候能抢中这个三分球啊。杰曼晃开，还是不中啊。这个时候北京队就是要三分，哇，一个大帽，也是够拼。
1: 对，
0: 连着投了三个三分，前场篮板都拼回来了。这边北京队，
1: 对，这种是就是抢着投的三分啊，这命中率就是。
0: 虽然这三个都没投进，但是现场掌声一片，确实很拼啊，很凶啊。
1: 对，高瑞上来了。
0: 要背身打李荣泉，秋天的抛投，这第四节的得分双方都很低，现在12-10。
1: 嗯，
0: 目前得分最低的也就双方都在拼这种肉搏战。哇，灯下黑啊，真是。突然那个背切，所有人都瞄着上线想去
1: 扑，
0: 想去抢，结果反而刘铮一个背切。啊，挑战成功了，改判了。
1: 刘铮是打了30分钟了，得了19分。
0: 利用接应过，哎，你看这个，
1: 对，
0: 212一站出来就很容易破这个紧逼了。
1: 嗯，这个秋天防出去，这个被李荣泉轻松过底线。
0: 还有2分半的时间，18分的分差，又是追上一帽。今天张振林这点防杰曼还是防得很好的。
1: 对，上海就是张振林防杰曼，然后刘铮是控制陈英俊，
0: 对，
1: 一直是控制的。

0: 李洪权在打了三分钟就身背三犯，上场时间受到很大影响的情况之下，这场比赛下半场五小阵容坚持到了现在。最后打了24分钟拿17分，这个对李洪权来说还真的是相当可以。这个时候用王哲林要保护篮板，学到鼻子上一个大包啊，上火，着急上火。
1: 对，
0: 抢三分还是不进，
1: 这样就不行了。
0: 对，利用王哲林大个来做轴，这球王哲林的选择不太对啊，你把自己逼到死角上去。
1: 王哲林实际上他就站在中间，
0: 对
1: 啊，
0: 你站在最开阔的地方，
1: 没错，
0: 中圈下面那个位置，
1: 边线给外线带着。

0: 张镇麟今天八分八个篮板两个助攻，但是五投四中，而且最关键的是他这一点在下半场整个把杰曼摁住了。
1: 对，在抢分的时候就给控制住了。
0: 对，他完全把杰曼控制住了。

0: 终于进了一个三分，抢了整整一节。第四节北京队一直在抢三分，抢了整整一节，只有这个投进。真的就是这种，其实北京队不是没有努力，尽全力的去防守，去拼抢前场篮板，一个回合抢三四个前场篮板，分出来就投，分出来就投，但是一个都没能投进。
1: 是，翟小川够努力。
0: 刘铮绝对是上海队今天下半场能够翻盘的最大功臣之一，攻守一体。尤其是关键时刻那三个三分，

对，陈俊他就是第二场打得好，所以他就是在能够制造出空间来投这一下。刘征防他后来就是防得好，能够对抗得住这一下。

英俊应该也是五次饭满了吧。今天双方都是绝对的一场消耗战、肉搏战。勒夫顿最后这罚篮还是差点意思。

0: 哎，嗨，
1: 你看这个强侧没人，
0: 赵元堂门啊，因为谢林伟这时候怕对抗啊，你球你要找元堂门去啊，元堂门不怕对抗啊，
1: 嗯，
0: 拿着球在那儿来回钻，
1: 对你找元堂门，
0: 让他运到前场去。
1: 北京队今年实际上。 非常有实力的球队，嗯，而止步这个半决赛，对半决赛，的确是
0: 有些遗憾。
1: 对，上海的确是做了很多的事情。
0: 对，今天也确实是一场很神奇的比赛。
1: 嗯，
0: 这个北京队其实在上半场已经拿出了自己最强的这种态度，最强硬的状态。
1: 是，
0: 而且一度领先多达20分。
1: 嗯，
0: 也希望北京队在后面能够。 有更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至少目前从球队的整体状态这几个赛季的表现来看，北京队正在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成熟。好，那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再见，再见。
2: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 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钢架雪车的比赛已经来到了第二比赛日晚场最后一个阶段的角逐。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在这一比赛日里面计划要依次完成第三轮以及第四轮的滑行。在第一轮和第二轮结束之后，三位中国选手都取得了较好的排名，分别是陈文浩暂时排在第四位，殷正和林琴伟并列排在第八位。在这一轮里面，各位选手的出场顺序参考了上一轮排名的正序，越在前面登场的运动员排位越高。第一个开始滑行的是来自英国的名将麦特维斯顿，这位选手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以较大的优势排在第一位，并且他也是创造了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在这一轮里面，目前看起来麦特维斯顿滑的还是非常的稳定，由于前两轮之后拥有0.3秒以上的领先幅度，所以这一轮呢还是以稳为主，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滑行优势。在最一开始推车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激进全部的发力，麦特维斯顿的滑行已经来到了末段，终点的表现55秒63，在今天的这一轮滑行里面，他也是再次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赛道记录。英国队非常非常的兴奋啊，极其渴望在历史上第一次收获男子钢架雪车项目的奥运金牌。为他执教的也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冠军，来自拉脱维亚的杜库尔斯。马丁斯·杜库尔斯拥有40多个世界冠军头衔，在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成为了英国队的教练。选手在完成比赛之后要第一时间进行车辆的称重。第一位选手滑下来，现场的气氛就被点燃了。准备出发的是德国运动员容克。容克在今天的开场阶段推车方面呢稍微做出了一些调整，使得速度略降了一些，4秒55的推车成绩通过第一个出发的计时点。这位德国运动员在上一届冬奥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银牌，他和自己的队友格罗瑟尔呢是携手站上了第一以及第二名的领奖。

这一轮出发之后，我们看到容克和维斯顿之间的成绩差还是比较的明显，来到这个途中计时点做对比的话，将近半秒的差距，在这个项目里面超过0.2秒就已经是一个明显的不同了。稍微追回一些，仍然是0.46秒的成绩差，最后一个计速点已经上升到第一位。三滑总成计时2分48秒11，在奥运会里面各位选手总共要面对四轮的滑行，累计成绩用时最短的就是这一场比赛的冠军。在冬奥赛场上，我们迎来的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也是7次世锦赛的金牌得主格罗瑟尔。来自德国的选手在这个赛季呢状态是有一些起伏的，世界杯总积分排名第9位。开场的成绩略微落后一些，格罗瑟尔现在和维斯顿之间的成绩差也是偏大，看看后面是不是有可能通过自己精湛的滑行技术来压缩，甚至尝试反超。刚刚过去一个同速的段落，目前弯内的速度96.7公里每小时排在第3位，头部的轻微摆动，侧向切风来调整自己的行进轨迹。准确的过弯路线，但是接下来的14号弯做出一些刮边的调整，速度没有提升，还是排在第3位。这样，他和维斯顿之间的成绩差也是定格在0.75秒。在德国的奥运冠军完成这一轮滑行之后，我们共同期待的就是中国选手陈文浩的表现。陈文浩准备登场，整个人看起来信心满满。在上一滑结束之后，陈文浩排名第4，做好出发。陈文浩今天的登车动作多了一步，有15步左右完成登车的动作，4秒52的登车表现也是暂时排在第一位的。开场跟威斯顿之间的成绩略微有一点点差距，主要还是由于前面的两轮比赛呢，两个人之间是有一些成绩差的。在比赛当中，陈文浩拥有一颗大心脏，他的心态平稳，敢于发挥，每一次滑行对于他来说都是个人与赛道之间的一场对话，不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很好的比赛气质也使得他在前两轮比赛结束之后有一个较高的排名。来到最后几个弯道，最后一个弯道55秒96，陈文浩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真的是太能发挥了，之前的两轮比赛就刷新了自己在这个赛道的最好成绩，今天的第3轮呢也是第一次在欧金尼奥蒙蒂赛道滑进56秒以内。比赛继续，中国队的林琴伟即将登场。做好出发是这一滑的关键，拼命的冲刺，稳定登车。林琴伟也是来自浙江的一位运动员，这位选手呢

爆发能力非常强，目前是保持着两条赛道的出发记录。来到冬奥会之后第一轮的滑行滑下来之后啊，林庆伟

单滑成绩56秒21，这样的一个单滑表现也是林琴伟来到本届冬奥会到目前为止三轮的最好成绩。目前林琴伟的三轮总用时2分49秒43，暂时排在第七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殷正，在本届冬奥会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里面，一共有两支队伍满额参赛，那就是中国队和德国队。看一下殷正的推车动作，开场总体比较顺利，4秒57的登车的表现。在上一滑结束之后呢，林琴伟、郑晨基和殷正都是并列排在第八位的，在这一轮里面会按照运动员的名字顺序来登场，殷正是三人当中最后一位。殷正也代表中国队参加了上一届的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上他的排名是第五位。来到这个周期，殷正频繁地刷新中国钢架雪车在世界杯赛上的最好成绩，他成为了世界杯赛的三冠王，同时在团队接力的比赛里面和赵丹合作获得了金牌。殷正在这轮的滑行过后2分49秒30，比韩国选手郑成基快了1秒，取代对方成为了第七名。男子钢架雪车的竞争已经来到了最后一轮，也就是第四轮，让我们一起来为中国选手林琴伟加油。在上一滑结束之后排在第九位，今天的预摆比较充分，高速的冲刺出发，第一个段落推出了4秒49，仅次于赛道记录。这也是林琴伟第一次参加冬奥会，今年只有26岁的浙江小伙，出发的能力非常强，很有冲劲儿。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他是拥有2条赛道的出发记录。目前林琴伟的成绩是领先于怀亚特，头部稍微往右偏了一下，做了一个明确的切锋动作。手术刀一般笔直的过弯路线，帮助林琴伟现在仍然保持领先。即将来到最后一个计时点，来到终点，单滑成绩56秒18，这是在这一轮里面的最优成绩。这样，中国选手林琴伟的四滑总成绩是3分45秒61，这样的一个表现也超越了世锦赛的奖牌得主怀亚特，暂时排在第一位。下面准备登场的是第二位中国运动员殷正，这已经是殷正第二次参加冬奥会了，前短跑选手，仍然是拥有出发的优势。在北京冬奥会上，殷正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五名，目前他是世界杯赛的四金得主，本赛季三次登上男子钢架雪车项目的领奖台。他还和赵丹一起获得了圣莫里斯站的混合团体赛的冠军。开场之后，殷正的推车表现是4秒55。来到这个奥运周期，殷正也是克服了很多困难，包括腰伤和严重的跟腱伤，使他一度终止了专业训练。来到冬奥之后，前三轮的滑行，殷正目前是表现出了自己的一个最佳水准。殷正和林琴伟的成绩相差不大，仍然是接近同速的一个段落。殷正已经反超了，

现在还是稍微快一点，弯内的速度攀升到第一位，超过了125公里每小时，来到终点，3分45秒55。目前两位中国运动员排在第一和第二位。在这届冬奥会上，我们也是看到了更多来自中国的钢架雪车选手。中国运动员陈文浩即将出发，这位选手来自广东，也是第一次踏上奥运赛场。在上一轮结束之后，陈文浩与第三名的成绩差是0.17秒。陈文浩出发，推车成绩4秒52，暂时排在第三位。想要登上领奖台，陈文浩在这一轮里面要比第三名更快0.17，甚至是更多。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绝无仅有的勇气，再加上极致的发挥才有可能完成。目前陈文浩和巴尼斯之间的成绩还是比较的接近。这位选手在比赛当中也是拥有大心脏，非常的敢于发挥，第一次来到奥运会，目前和巴尼斯之间的成绩差距已经来到0.11秒了，继续加油，稍微的挣脱一些，扩大到0.15秒，最快的时速也攀升到第一位，来到终点，单滑成绩55秒95，这也是来到这届奥运会之后陈文浩滑得最快的一轮。要知道在赛前训练的时候，陈文浩还没有滑到过56秒以内，太优秀了，太完美了，也太能发挥了。开场的位置啊，在推车方面确实还稍微的有一点点配合上的瑕疵，在人车的位置上车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后，但是瑕不掩瑜，这是一个成功的滑行。四轮的总用时是3分44秒59。下面登场的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格罗瑟尔，这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在北京冬奥会上站上最高领奖台。除了奥运金牌之外，格罗瑟尔还曾经在世锦赛上7次获得金牌，这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运动员，可以说是一个传奇选手。目前格罗瑟尔和陈文浩之间只差了0.01秒，也是能够感觉到面对陈文浩来势汹汹的冲击，格罗瑟尔也是感受到一些压力。这一段的滑行比较流畅，稍微打开了一些和陈文浩之间的成绩差，再扩大一点点，但刚刚的这个弯道爬太高了，弯内的控制，来到终点，单滑成绩55秒93，四轮的总用时是3分44秒40。在上一届的冬奥会当中，北京延庆赛道的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德国队是最大的胜利者，他们包揽了男子和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金牌，同时在男子钢架雪车项目上还收获了一枚银牌。德国队确实在3个滑行项目里面都具备非常的实力。英国选手麦特维斯顿也已经准备就绪，他也是在每一轮结束之后排名第一位的运动员。德国选手容克，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获得者。

作为一个有经验的选手，容克在这一轮的推车表现啊，并不是非常的发力，只排在第八位，这也是避免了意外情况的发生。三四号弯的连接稍微出现一些小问题，刚刚的调整动作还是比较大的。这一次的侧滑使得他的成绩略受影响，下面一个弯道进得太晚了，也爬得太高了。容克这一轮的滑行啊，并不在自己最好的状态当中，连续的调整动作使得他和格罗斯尔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越来越接近。德国选手容克也是以领先的成绩到达终点，四轮总用时3分44秒21，超过了自己的队友，也是在上一届奥运会里面战胜自己的格罗斯尔。由于后面只有一位选手没有登场，所以德国队在本届冬奥会当中男子钢架雪车项目起码是锁定了2枚奖牌。最后登场的是麦特维斯顿，来到本届冬奥会，维斯顿此前的三轮滑行多次刷新赛道记录。今天这个推车真的是拼了，因为在这个赛季呢，麦特维斯顿一度曾经拉伤过，所以呢，此后的多轮滑行，他的最一开始的推车啊，都是稍微收了一些，没有发全力。通过第一个途中计时点，已经显示出对于这枚金牌无限的渴望。在上一届冬奥会里面，麦特维斯顿呢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15名。他也是说，在这届比赛之前，他从无数次的失败当中汲取力量，过去的失败成就了现在的自己。维斯顿的领先优势已经越来越大了。这是一轮近乎完美的滑行表演，将可能再次诞生新的赛道记录，新的赛道记录。麦特维斯顿在最后一轮的滑行当中，再次刷新了自己不到一个小时之前创造的赛道记录，以近乎完美的表现夺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英国队在奥运赛场上男子钢架雪车项目收获的第一枚金牌，创造了历史。与他拥抱在一起庆祝的是小杜库尔斯，奥运冠军带出了奥运冠军。在过去的每一个赛季里面，麦特维斯顿的年终总积分都是排名世界第一，对于这枚金牌他准备已久。回放当中看到麦特维斯顿每一个比赛的环节都发挥得非常好，近乎完美。哪怕是这样的一个稍显跳动的出弯，都没有任何减速的表现。前橄榄球项目的运动员终于在钢架雪车项目的赛场上成就了自己。

己最高的体育梦想。德国运动员容克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另外一位德国选手格罗瑟尔。中国运动员陈文浩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就收获了第四名，这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发挥。另外两位中国选手殷正和林锦伟分获第七以及第八名。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刚才这样激昂的乐曲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绿茵场上啊，1998年的法兰西之夏啊，这届呢是法国队夺得了世界杯冠军。其实刚才音乐一起来，我看两位都已经开始有身体的律动了 ，Go Go Go！ 对，其实我特别好奇的就是，在您的脑海里马上构思的那个画面出来是个什么样？
1: 在世界杯的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体育赛场上面，感受音乐和这个体育的这种职业关系，这种关系，它是有一种给我感觉是一种包容，一种开放，是一种就是融合全世界所有人的这么一个共性，让我们通过这种大的赛事能够让我们从音乐的这种啊特殊的一种情感，因为确确实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足球它本身它就是一种运动，一种叫什么竞争，那么音乐呢也在这里面呢是它一个点燃，我认为它是一种燃。
2: 这首生命之杯嘛，它是一个拉丁音乐的律动，我觉得它和那个足球是这个律动是特别匹配，而且世界足坛其实当时有两大的那个足球风格，一个是欧洲的足球风格，一个是拉丁足球风格，这首音乐也代表着拉丁那种非常有魔力的足球的一些魅力。
1: 世界在那个节点大家都是有一种共性的东西，就是人们向着一种向上，尤其是像世界杯的那个这种刚开始的这种那小号哒哒哒哒集结，人们所有人整装待发，这是体育的集结，这是所有人准备好了没有，这个小号在当中的那个吹奏那种就号召感啊，啊，集结号的感觉啊。

它拉丁鼓啊，有点像这个感觉一样的，它是圆的，咚哒哒哒哒哒哒哒，而且是行走在打的，所以它不像过去我们是表演的打，它不是，它是自发的。哎，不管是我们说从过去最早的原始的玛雅呀、印第安啊，后来的非洲人啊，都是用这种挎在身上这种打的节奏，走街串巷的打着的。哎呦，最让人感觉到就是这个世界来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是就过节了，就有一种过节的味道。

0: 所以再加上这个小号一来，又让我们一种准备好了没有，所以这个歌曲当时给我们的感受确确实实是把人说一下眼前一亮，哎，惊着了。
1: 大家不要忘了98年世界杯是有两首主题歌，一首是刚才我们听到的生命之杯，其实还有一首相对比较舒缓的，有人说这是法国式的浪漫，写给全世界的球迷的一首足球情歌情书，叫我踢球你介意吗？

0: 就是当时98年世界杯选了这两首歌，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打破一个当时一个就是欧美一个主流文化叙事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在我们之前听到一些大型的一些体育运动啊，包括一些像奥运会啊，像世界杯的主题曲，可能都是来自于像歌剧，像以英美流行音乐为主导的那些歌曲，但这两首歌曲是完全不同。当时就是好多人也觉得非常的意外，就一个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是一个比利时的女歌手和塞内加尔的男歌手合唱，但是她这个比利时的女歌手瑞德嘛，她是生长在法语区，所以她其实也是讲法语，唱的也是法语的歌曲，在法国的乐坛发展，这个其实也是当时法国的多元化多民族文化一个体现。我踢球你介意吗？又是一个非常的温情的一首歌曲，甚至有一些温暖，让我们听到了很多就是足球赛场上它可能不只是激情热情和拼搏，也有一些幕后的一些非常努力的坚持与付出，非常温暖的温柔的一些成分。
1: 我踢球你介意呢，本身就是什么，就是我该踢我的球，我不由不得你啊，那为什么我还要反问一句你介意吗，那么就反而把人性化表达出来了，让你感觉到你看我们同属的一个这么一个地球上面啊，我们在玩这个样东西的时候，所有人看来都会跟着我走的一个召唤。最重要的是吧，本真。我每次感觉到我们写音乐啊也是啊，追求啊，后来从中也学到了很多，就是什么，我是不是走心，是不是本真，有了本真和走心，这个曲子一定能写好。
0: 其实这首歌曲的传播它是不如生命之杯的，但是从世界音乐的角度我觉得是成立的，它是把法国的流行音乐和非洲的流行音乐做了一个非常有机的结合，也是一首非常动听的世界音乐作品。我踢球你介意吗？其实它是讲的足球，它也有一种浪漫的成分，它不仅有热血，有付出的汗水，其实也有对于这项运动的一些坚持和热爱。
2: 所以足球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足球就是生活，
0: 对，就生活的一部分。包括像我踢球你介意吗，当时国际足联推的那个官方的那个 MV， 其实就是一个讲一个小男孩成长的一个过程，非常的坚持和热爱的一个感觉。
2: 其实很多作曲人都讲，哎呀，我要是能写出一首具有魔性的洗脑的歌，那就是很了不起的事。这个旋律太魔性太洗脑了，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包括 Rich Martin 他的这种演唱。
1: 首先一个大帅哥往台上这一站，他那个小腰一扭，再加上那个节奏一打，你想想看他这个你这种魔力也好，魅力也好，尤其是他这个烧脑的。因为我们在写好多发现的，在写那么多的音乐当中啊，有些东西就是属于什么叫病毒式的这种传播，这种传播的让是命令型的，刚才您说的叫功能型，就对一台剧也好，或者一个运动会的这种比赛的想象，就完全就是让所有人在那个火候当中有这么一个烧脑的旋律让你跟着去，所以这个东西让你一直可以，可能你不管你是夜里面睡觉给你把这个旋律把你给你烧醒，还是你在现场当中不自觉的被人带入，这种感觉一个是感染力，还有一个是它是一种来自于一种热情，来自于一种力量。那这种表达在尤其是在赛场当中的时候叫什么一点就燃的东西。

0: 跟这个拉丁的这个节奏啊，是真是一个偏配。为什么呢？因为在足球的时候的腰啊、腿啊、胳膊啊、动啊、扭啊，都是我们说的叫巴塞诺瓦和桑巴这种节奏啊，它绝对说就是这样动起来的，完全就是放松，上下的这个协调能力要强，是吧？那非洲人他这样的。这是非洲的，我再给你看这个拉丁的啊。文体不分家，音乐和体育是不能分开的啊。你任何一次运动会的话，如果说你没有音乐的话，你这个运动会你不可能的。就像电影一样的，你如果你没有音乐的话，你电影怎么看？电视剧怎么看？晚会演出，你说有舞蹈，跳个舞蹈，你没有音乐怎么跳嘛？所以音乐是灵魂的，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不同节奏的时候，尤其是运动会的音乐，那又有它的，我刚才说的它的独有的功能，必须要让大家能够引起引爆，你要让这个球迷能够得到情感上的最大释放，只有靠音乐，只有靠节奏来带动他的。奥运会的时候，其中就是有一个叫是民族的那个大哥。中间奥运会闭幕时候，那中间一个超大的7-8米的个大鼓，两个在空中，大的往中间移动时候啊，那个就是我做的，下面有500个大鼓的人，轰，哒哒哒哒咚咚咚。大咚咚大咚大咚，那种感觉让人感觉哟，怎么了？有什么情况？让你感到意想不到的，很有那种期待感，很有满足感，哎，所以在音乐上面，这个时候和一般我们说写的一块音乐啊、晚会啊什么不一样。这个是我在大型活动当中啊，我们音乐人啊、作曲啊要发挥的作用。
1: 为什么像这样的音乐30年了，它今天已经成为经典了？您怎么看这个话题？
0: 这个世界啊，就是因为有了音乐和体育的这样子的一种融合，它的不同语言，体育是一种肢体语言，是一种力量的一种较量竞技，那么音乐它是一种情感的一种代言，那么这两种在交织在一起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真正的人类的一种，我们说的是一种现代文明的一种最佳的一种表达，是人们共享，是人们在这个时间同时都分享的一件幸福的事儿。
2: 而且流行音乐和经典其实它本来也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像其实古典音乐当年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包括像爵士音乐当年也是相对古典音乐的流行音乐，但是现在也成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音乐。优秀的音乐还是会跨越时空。
0: 音乐和那个时代啊，它是一定是被锁定的，它是被凝固了，就这段音乐被人们和历史和足球和那个年代啊，它是被凝固的，它是被锁定的。
3: 历史啊再怎么变迁，一到这个火候啊，一个曲子一放，马上回到30年前。
0: 我认为这是人类的共性，人们在激烈的竞争过后一的有的时候遗憾，你看为了一个金牌就差一个0.1秒，为了一个动作没有到位就差那么一点的失误，是他的一辈子的遗憾，也是他这一生当中的梦想。那么遗憾和梦想，实现和未实现，这个之间的这样子的一种纠结，一种错过，哎呀，我觉得确确实实也是一种魅力。
1: 所以其实啊，在赛场上从来都不是只有竞技，体育和音乐从来就像是同时诞生的双星，像双胞胎一样。
0: 真爱就是一种简单，通过简单的这样子表达，我流眼泪了，我遗憾了，我获奖了，表达人类的情感，这种东西我觉得才是最能够让人家能够记得住的。
1: 所以说巴蒂斯图塔的遗憾、罗纳尔多的落寞、克罗地亚的绝杀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但是我们从 我们从音乐里感受到的是

0: 人性，是音乐是热血，体育是灵魂，这可能就是艺术和奥林匹克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1: 音乐最后的升华就是爱，就是人类的情感，
0: 拼搏、奋斗和热血，
1: 梦想、坚持、热爱。
0: 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的解读，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事，即将要进行的是一场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的决赛。美国的运动员右脚在前的坎特，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资格赛他的成绩是70.53分，位居第十位。今年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资格赛成绩的倒序来依次排列。
1: 270/270下，变反脚，反脚270/180，内转360/50/50，
0: 调整一下节奏。
1: 这个下滑就简单了一点，鲍斯莱270/270下，反脚1440 mute， 反脚内转1260 mute， 正脚1800 melon。
0: 最后一个跳台，它的起跳比较干脆。
1: 对。
0: 今天道具区可能在第三个道具区部分，加农杆并没有执行自己更高的难度。
1: 对，这个难度应该相对比较低一点。在这个道具上，一般的完成得630甚至810。
0: 没错。
1: 450感觉就相对低了一点。
0: 是的。因为今天高手如云，所以面对激烈的竞争，必须要拿出相应的难度。当然，完成质量也很关键。像名将罗伊斯兰刚才就是由于完成质量的关系，现在的成绩是处在靠后的位置。
1: 最后一个跳台难度还不错，
0: 啊，
1: 全场最高的难度1800，但是前面方面难度方面并不是特别突出，所以分数也并不会特别特别高。
0: 资格赛的时候他是在倒数第二个跳台做过1980的动作，所以要看一下他接下来下一轮会不会把跳台的难度再往上提一提。落坡也有一定的远度，
1: 完成绩还不错。
0: 坎特是第三位完成比赛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70.58分，现在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
1: 整体的成套动作难度方面并不是特别高。
0: 下面就要来看一下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
1: 反脚出发，内转450/450上，顺下进入正脚，内转270/270顺下，外转270/270变反脚，270/810啊，完成不错。1440 nose， 反脚内转1620，哇，漂亮！
0: 在落地方面没有问题，空中的动作也很飘逸，还做了一个空翻。
1: 对。内转的 double U 丢，这套动作完成的真不错。
0: 今天在场地的利用方面，长谷川地胜呈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正常来说，他这个道具和资格赛差不太多，但是第三个道具方面依旧是还是延续了270/810上，这个来说，从足资格赛来看，应该是一个最高的转体度数下杆啊。跳台方面完成的也都不错啊，成套动作连唱性还是真不错，比资格赛感觉发挥得好。
0: 他

0: 整个的状态比资格赛要更松弛。
1: 嗯，
0: 本身呢在跳台方面有一定的难度储备，今天把道具做好对于选手而言帮助会更大。
1: 嗯，
0: 之前他也参加了大跳台的比赛，最终是取得了11名的成绩啊，两次征战过世锦赛的赛事，这也是2023年世锦赛大跳台项目的金牌得主。去年的世锦赛大跳台他是拿到了银牌。今天基本上参加破灭障碍技巧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呢，此前都比过大跳台的赛事，82.13分，第一个突破80分大关的运动员。12位选手参与决赛的争夺，第五位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也是他22岁的生日，在生日这天去比决赛的巅峰对决，我们也期待在第一轮当中苏翊鸣能有出色的发挥。本届冬奥会在大跳台方面他已经摘得了一枚铜牌。苏翊鸣的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1: 正脚出发，还是内转450，拜赛雷普斯莱270下，180，外转270，270下，反脚滑行，180，啊，不错，还是柔道空翻。1440 mute， 依旧是反脚。1620 melon， 看一下最后一个跳台正脚。1440 nose，
0: 他最后一个跳台的完成质量还是很出彩的。苏翊鸣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第一轮的比赛，在自己的生日这天呢参与决赛的争夺，相较于他的资格赛，今天的流畅性呢会更理想一些。
1: 对，更理想一些。嗯，
0: 动作非常有力量，而且落地之后能够及时去把自己的身体重心控制住，还是有轻微的触血。
1: 嗯，感觉稍稍空间有一点点不足。嗯，没有关系，
0: 今天还有第二轮和第三轮的比拼。他的教练佐藤康弘也是在起点处密切关注着苏翊鸣的表现，两个人呢这一个赛季走过来经历了诸多的不易，苏翊鸣也是面对伤病的困扰，大跳台的赛事的已经有领奖台的收获，今天成功进入到了破灭障碍技巧的决赛，这一轮对于他体能方面的挑战也很大。
1: 嗯，
0: 因为他的助滑速度真的很快，
1: 嗯，
0: 所以在节奏方面呈现出了行云流水的质感。现场的裁判还在决定着选手最终的得分，要考虑他们的难度技巧，同时也要看完成质量。
1: 对，
0: 从目前场上的选手的表现来看，雷蒙德是拿到了76.60分，那刚才完成比赛在苏翊鸣之前的长谷川地胜是82.13分。佐藤教练太可爱了，82.41分，第一轮的全场最高分，目前已经登场选手当中分数最高的选手。下面要登场的是法国选手阿勒芒。阿勒芒今年是19岁，这也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赛事的选手，此前在大跳台他只排在第17位，所以破灭障碍技巧阿勒芒要放手一搏，资格赛成绩76.05分。

0: 哦，
1: 有惊无险 ，Boss Light Prize 270，闪电杆上完成 ，North Prize 180，又一个270下，依旧是正脚滑行。Boss Light Frontside Boss Light 801下，反脚1620 North。1440 tail， 1440 tail。
0: 整体来看，要比它资格赛的难度再高一点，
1: 高一点，
0: 而且整个编排也有一些小的调整。它资格赛的时候，第一轮有做过1440和1620，但是中间倒数第二个跳台，它执行的是1260。
1: 对对对。
0: 啊，这个闪电杆过得有一些踉踉跄跄，所以在开局没有奠定一个很好的速度。
1: 但是闪电杆上动作还是难的。
0: 对，也想请范教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闪电杆。今天在选择方面，其实资格赛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选手并不偏向于去选择走闪电杆。
1: 对，
0: 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感觉它这个闪电杆上下起伏比较大啊，尤其折杆部分感觉差落差比较大，所以在滑行过程当中呢，咱们看到运动员重心方面控制很难。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在闪电杆上资格赛当中运动员能获得较高分数的一个原因，因为裁判还是认定这个闪电杆上的难度要高一些。
0: 今天裁判打分会比较谨慎一些，
1: 应该是谨慎。决赛当中，因为坡面障碍技巧就是特点嘛，
0: 原来
1: 来说每个运动员有自己的独特的线路，自己的独特的动作，所以横向之间互相比较需要一定的时间。我感觉难就难在整体部分打分的裁判，
0: 是的，
1: 他们要互相之间做
0: 考虑一些细节。
1: 对，
0: 76.95分的成绩，这样他就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资格赛前三名选手的表现环节了。来自加拿大的麦克莫里斯已经出发。
1: 哈德威的270内转，又一个270下，Brown Bar810进入反角1620没有问题。麦伦正角1440印地可以飙四，这个不错。
0: 对麦克莫里斯而言，这场比赛很不容易。这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选手，1993年的年纪，今年站上赛场已经是32岁了。他是加拿大队最后一位进入到国家队的成员，今年的完成质量非常出色。
1: 对，难度稍加难了一点啊。第一个道具还是相同，第二个道具加了一个270下。
0: 三届冬奥会的这个坡面障碍技巧的铜牌得主，今天在跳台方面，范教授觉得麦克莫里斯发挥如何？
1: 我感觉非常流畅，并且抓板也是非常稳，
0: 没错，
1: 落地稳，抓板时落地稳。
0: 这个加农杆表现得很出色，
1: 对，
0: 落在了比较远的位置，
1: 落地腿部的膝关节弯曲几乎是没有太大动，非常准，对位非常准确，非常从容。
0: 他的身体情况其实能比坡面障碍技巧的比赛很不容易。大跳台的时候，训练期间他出现了摔倒，
1: 对，
0: 他的整个腹肌肌肉是已经有拉伤的问题，而且还有轻微的脑震荡。当时整个医疗评估也是不建议他再继续进行比赛，但麦克莫里斯说，我太想拿一枚冬奥会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金牌了，我职业生涯就缺这枚金牌。
1: 对，
0: 这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坡面障碍技巧男子赛事首次创办以来唯一一位从未缺席过冬奥会赛事的选手，75.50分，排在了第五名的位置。期待老将在第二轮、第三轮。

0: 准的发挥。下一位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克里夫兰，
1: 这个出现了一点问题，270-270，内转的270-270，这是 Goofy。一个富翁包800以下，进入反角，1440没有完成，
0: 而且落在了比较近的位置，
1: 对，
0: 高度也不够，
1: 嗯，这个节奏应该没掌握好，
0: 是的，
1: 感觉从这个道具部分出现点失误以后，他的节奏又受到了影响，一环套一环，一个环节出现问题，
0: 是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做到不容有失，
1: 应该环环相扣。
0: 克里夫兰呢，在2018年也参加过平昌冬奥会的赛事，当时他的成绩是排在了第6名的位置，北京冬奥会他的成绩是排名第8，这次进入到决赛，他是以资格赛前3名的成绩，资格赛排名第2进入到决赛，所以也是今年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资格赛他的成绩是81.86分，但今年第一轮出现了失误。现在来看，资格赛第一轮只有2位选手的成绩在80分以上。23.70分，处在了第11名，在自己的同胞罗伊斯兰之后。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本场比赛12位选手最后一位要比第一轮的新西兰运动员门兹，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资格赛以86.06分位居第一。而且这个第一名的成绩就是在他资格赛第一轮就拿到的，
1: 对，86点几分，正脚出发，还是拜赛包斯莱270下，依旧闪电杆，非常不错。普朗赛包斯莱，斯威拜赛利普斯莱的拉回。还是反脚，包斯莱270下，啊，道具利用不错，危险，1620，危险有点，正脚
0: 先摔倒，
1: 1440 tail，
0: 两次都有一些磕着了，
1: 1620 melon。
0: 这场比赛跳台部分有一些起起伏伏，
1: 对，两个落地方面都是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个整体流畅性方面会受到影响，
0: 没错，看看他一开局的闪电杆，其实跳起来之后就是在这个转换的环节方面，
1: 对，这个落差非常大，感觉照咱们通常看到的来说，感觉
0: 这个高度
1: 得有40公分，感觉，
0: 很多人都说这个比赛对于选手而言挑战性很大，这是因为运动员自身在赛前也表态，这些障碍物的高度有一些超乎他们的想象了。有惊无险的完成前2个跳台，落稳的是他最后一个跳台。
1: 对对，就最后一个跳台还不错啊，前2个跳台都是有点问题，感觉抓板也不是那么特别实，可能还是受点影响。
0: 门兹也是一位很年轻的选手啊，今年是21岁，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1届冬奥会的赛事，在此前大跳台他的成绩是位居全场第6。目前来看，中国选手苏翊鸣这一轮是开了一个好头，82.41分，还没有选手能够逾越这个成绩。
1: 门兹的道具方面还是一如既往的不错，
0: 76.10分位居全场的第5位，这样在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12位选手即将要面对的是稍后第2轮和第3轮的角逐，而在12位选手当中，中国选手苏翊鸣第5位登场，在场上以非常出色的表现是拿到了82.41分，位居榜首。下一位要登场的是25岁

队的美国选手雷蒙德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罗伊斯兰之后登场呢，他其实是有一定的压力了，因为身前是名将，但是雷蒙德同样也是一位

0: 这是反脚，六百三，还是反脚，1620 reward and meet。
1: 雷蒙德是一位实力很出众的选手，平昌冬奥会他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金牌。
0: 对，他也是属于年少成名的，
1: 没错，
0: 动作很有风格的。
1: 他平昌冬奥会拿到金牌的时候才年仅17岁。
0: 我记得在平昌冬奥会里面，他这个动作编排线路选择方面是创意性的。
1: 他解读比赛的能力很强，而且他也会根据现场选手的一个发挥进行自己的调整。
0: 对，
1: 在他身前的罗伊斯兰曾经也是参加过平昌冬奥会的选手，所以这些名将之间对于彼此的表现风格都太熟悉了。
0: 嗯，罗伊斯兰经常在大赛的决赛当中出现，但是他站上领奖
1: 台
0: 的机会好像少之又少。
1: 下面要进行比赛的是长谷川地胜，
0: 反脚出发，内转450没有问题，进入正脚，内转270，外转270，第一阵是个810，270上，
1: 又出血了。
0: 哇，又做一个backside double rodeo，慢镜头看一下跳台，有点乱。
1: 最后一个道具区，
0: 他是 regular goofy， 这是一个12，换抓板，但这个跳台真是不一样了。又
1: 第一轮成绩82.13，但今天他在道具区和跳台区两次落地都有一个触血的情况。目前他的成绩呢是已经处在前三名的位置，这一轮由于完成质量的关系69.05分没有能够去刷新自己的成绩。
0: 对，这一套动作跳台编排还是非常新颖的。
1: 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现场也是有很多中国的选迷前来支持今天过生日的小明。惯用站姿右脚在前的苏翊鸣要面对的是第二轮的争夺，在第一轮的赛场当中他已经拿到了全场的最高分82.41分。
0: 正脚出发，还是依旧450，
1: 控制住
0: backside lip slide 270，270不错，都到头了，还是一个反脚，180，内转的720 rodeo， 1440没有的，1620卖了没问题，对对对，正脚，
1: 哦，最后一下落地稍稍有一些问题。但是不得不说今天的比赛无论是第一轮还是第二轮他的流畅性一如既往，他自己也说就差这么一点点，
0: 前面完成都非常轻松，高高跃起。
1: 这是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拿到过扑面障碍技巧银牌的选手，今天也具有争夺领奖台的实力，从他

0: 道具来看，速度没有任何缺失啊，前两个跳台完成的太漂亮了。
1: 对，
0: 我们看看它的腾空，在空中呢是有一定的高度，这个抛物线也能落在非常远的位置。啊，最后这一下抓板也出现了小的失误，
1: 嗯，
0: 所以这可能也影响到了它的落地。
1: 严乃没抓住，对。
0: 自己有一些懊恼，但没关系啊，第一轮已经有很不错的成绩打底了。
1: 那非常遗憾，这个。
0: 79.90分。虽然最后一个跳台出现失误，但依旧是逼近80分的分数。下面要看一下法国选手阿勒芒，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lip slide press 270，进入反脚。反脚180 nose press， 这是270下，270上。啊，270，810。哇，这个布拉准吸血鬼抓板。
0: 而且他这个起跳很干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76.95分，依旧是处在了第三名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老将麦克莫里斯，职业生涯的第四届冬奥会了。这个项目呢是在索契冬奥会的时候才正式列为比赛项目，从第一次进入到冬奥大家庭，一直比到自己职业生涯的第四届。我们期待着麦克莫里斯在决赛赛场当中能够有出彩的第二轮。
1: 正脚出发，内转270，270，反脚180，360。

0: 1620，进入正角。1800，
1: 哦，真是拼了。对麦克莫里斯而言，今天很多选手的年纪都是00后，很年轻，他别无他法，只能在跳台方面放手一搏，因为从道具来看，难度上其他选手要比他会更难一些。
0: 能看出来在跳台上的难度的增加对他来说才是相对来说难度比较大一点，
1: 对，
0: 也看出他对这一块金牌的渴望。
1: 没错，索契冬奥会的时候呢，他斩获了一枚铜牌，也是为加拿大队拿到了他们在索契冬奥会的首枚奖牌，平昌冬奥会第二次又站上了季军的位置，北京冬奥会连续第三届冬奥会还是以一枚铜牌收官。
0: 对，
1: 所以麦克莫里斯太希望斩获一枚颜色不一样的奖牌，最好是一枚金牌。
0: 对，他在北京冬奥会那套动作我记忆犹新。
1: 非常有风格有创造力的选手，
0: 并且流畅性完成度都非常好的，只是难度方面可能稍稍低了一点点。
1: 下面要登场的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克里夫兰，26岁的年纪，惯用站姿右脚在前，
0: 那种270下早了，掉下，外转的270 180，内转270 270，三个道具都出现了问题。 Ball slide 依旧是个810 nos，
1: 像弹射出去一般。
0: 反脚的1620 still fish， 他头丢1080，
1: 他两

0: 跳的高度都很低。
1: 嗯。
0: 哦。
1: 依旧坚持做1620。
2: Mylon Grab。
0: 克里夫兰也是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选手啊，从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到今天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今天在道具区第一个道具方面上的似乎像是没有做好准备一样，
1: 有点掉下了。
0: 对，
1: 第二个依旧。
0: 对，而且到了跳台方面，基本上这个高度并没有呈现出他资格赛有的高度。
1: 我感觉到跳台以后自信心方面、也
0: 受到了影响，
1: 对，应该是感觉希望不大、有点放。
0: 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比赛中完成过四周偏中转体1800的选手，所以克里夫兰是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有高度有飘逸感的，两轮面对的挑战都很大，对他而言现在只剩下最后一轮的机会去取一个最好成绩。自己也很遗憾，这两轮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水准。
1: 对，因为资格赛比例非常稳。
0: 没错，他在世锦赛方面是两度拿到过坡面障碍技巧金牌的选手，所以本身是具有竞争力的。克里夫兰现在在排名方面啊，第一轮的成绩是23.70分，这一轮42.63分，依旧是处在第12名的位置。现在12位选手已经全部完成了两轮的角逐，取最好成绩进行排名。中国选手苏翊鸣依旧凭借第一轮的精彩发挥，82.41分，位居榜首的位置。现在紧随其后的还有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以及法国选手安乐芒。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饱腹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美国选手雷蒙德，
2: 保持来270，270。630。1620内转。1800，动作失败。
1: 雷蒙德也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赛。

0: 是平昌冬奥会的金牌得主，17岁的时候就缔造了历史，拿到了那枚奖牌。他也是17岁啊，第一位在2000年出生就拿到冬奥会奖牌的运动员，再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这轮比赛对雷蒙德而言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从他的前两轮比赛来看，第二轮有明显的失误，只位居全场的第十位。第一轮是以76.60分处在了全场的第四位，现在跟领奖台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了。在他身前的法国选手阿勒芒是拿到了76.95分，一直处在第三名的位置。很遗憾，对他而言，在最好成绩方面没有办法去向领奖台来发起冲击。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同样来自美国队的运动员坎特。坎特的背号为4号。
1: 我家后面有点窗
2: 户。Yeah, boy. Do this thing. Come on. Go. Let's go.
0: 年轻的坎特已经在起点处做好了准备，这是惯用站姿，右脚在前的选手。
3: 内转270，反脚的270，顺下180，内转的360/050。Ball slide 810。反脚1440 mute， 应该是阴底。内转的1260，
0: 坎特拼了！
1: Let's go! Come on!
0: Come on! 第二轮的最后一跳，他出现了失误，所以在第三轮最后一个跳台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0: 美国选手坎特完成了自己三轮的角逐，对他而言就是相较于他前两轮状态更好的一轮，
1: 落地方面还是稍有瑕疵。嗯，
0: 坎特的70.58分的成绩现在是处在第10名的位置。
1: 那么现在现在应该是他完成最好的一跳了，
0: 对，
1: 流畅度方面。
0: 对。
2: What do you think? I'm scared. Top three?
0: 他在问大家怎么猜测、怎么想他的这套动作。嗯。他非常的紧张，他希望能够是前三名。
2: Which one?
0: 我们来看一下坎特最终的成绩，79.36分，正如他所期待的那样，他进入到了前三名的位置，这样也使得领奖台的分数已经是逼近了80分。下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日本的运动员长谷川地胜，在第一轮以82.13分处在第二名的位置。
1: 反脚出发，内转450，内转200。

0: 七顺下，外转的二百七，二百七掉了，
1: 哦，没有办法了，
0: 对对，掉了。
1: 在第一轮他的成绩呢是在八十分这个梯队，第二轮出现明显的失误，所以呢得分一直没有刷新，还是以82.13分处在第二名的位置。现在他没有办法再向更进一步的冠军之位去发起冲击。
0: 跳台的优势没有来得及发挥。但第一轮完成的还真不错，非常流畅。
1: 第一轮他和中国选手苏翊鸣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其实并不大，在跳台方面呢是各有千秋，在道具区呢两个人都有比较好的表现，所以一直在第一轮把守着八十分的得分区。82.13分还是取他的第一轮成绩来进行排名，这一轮只拿到了22.30分。
0: 整体看成功率到目前为止还不是特别高。
1: 没错。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先给苏翊鸣说一声生日快乐，
0: 加油。
1: 22岁的苏翊鸣又登上了自己熟悉的冬奥会的赛场，北京冬奥会他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今天在第一轮就奠定了优势，把守着榜首的位置，82.41分，一直没有选手去挑战这个得分。苏翊鸣做好了准备，要面对的是自己最后一轮的比赛。
0: 正脚出发，内转的450，不错，没有问题。Backside lip slice switch， 180，270，270没有问题。
1: 进入跳台部分，
0: 依旧是空翻柔丢，1440 mute， 烟底反脚，1620 mile 没有问题，对，
1: 最后一个跳台了，漂亮，
0: 1800 mouse，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1: 中国选手苏翊鸣在最后一个跳台把自己出彩的1800呈现了出来。
0: 啊，这一跳完成太漂亮了，
1: 这一趟滑行对苏翊鸣而言也是如释重负。
0: 非常漂亮，
1: 这是他22岁的生日，但是在生日的这一天他要登上赛场去面对决赛的比拼。
0: 这套动作太丝滑了，并且难度方面真就加上来了。
1: 其实在大跳台他所面对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是他熟悉的项目，但是只拿到了铜牌，所以来到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面对的是非常非常激烈的竞争。
0: 这一跳他提高了两个难度，一个是道具，第三个道具的内转的 Rodeo 900，
1: 没错，
0: 最后一个跳台做是一个1800，应该没有问题了。
1: 哎，刚才都感觉到这个现场已经沸腾了，因为大家太想看到在最后一个跳台有选手能够平稳的落地，现场的观众也已经处在热烈的欢呼当中。
0: 非常丝滑的一跳，
1: 对于这位年轻的选手来说，这个赛季经历了太多的低谷和伤病，在第三轮拿到82.18分已经很不错了。苏翊鸣，你在第一轮已经斩获了82.41的全场最高分。我们觉得那些所谓的低谷也好，伤病也罢，不过就是为他今天的起跳所做的深蹲，他今天做的真的太出色了，这给了之后的选手很多压力，对，尤其对于阿勒芒，阿勒芒已经是挤出了领奖台的位置。阿勒芒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是拿到了76.95分，现在来看在他身前的坎特是79.36分。
0: 左脚前选手

0: Slide 270。180 press 270 变为正角270 810 nose 1440这个刹板有点太早了。
1: 哇
0: bring back 啊、
1: 这个风格太突出了，
0: 对对对，有 pull back， 但是动作失误了。
1: 虽然阿勒芒没有落住，但是我们很希望看到比赛场上大家在创新性方面展开较量。
0: 对，感觉跳台第一个板没有抓住。
1: 嗯。哦，他想去双手、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再去进行一个抓板
0: 吸血鬼，
1: 对，
0: 布拉的抓鬼了，
1: 但是只可惜只有一个手去抓到了靠近板尾的位置、
0: 这个拉回到九板没有拉回来、有点问题，身体扭了。
1: 阿勒芒其实也是跟随着自己的父亲去学习单板滑雪，他在今天的第一轮离领奖台是处在最近位置的人，排名第三，但很可惜无法通过这一轮回到自己熟悉的第三名的位置。这场比赛还只剩下三位选手去进行自己最后一轮的角逐了。麦克莫里斯今天无论他比赛的结果如何，都要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位老将，32岁又一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四届冬奥会。
0: 反脚出发，内转270，270下，270，270，
1: 非常顺。
0: 嗯。依旧是一个270，810。现在反脚，
1: 哇，
0: 1620麦伦
1: 落住了，
0: 嗯，
1: 还有速度，
0: 1800，第二个就做18，真是在跳台上想做出一个高难度的编排，
1: 没错，
0: 嗯，
1: 这就是年轻选手带给他的冲击，对麦克莫里斯而言，只能在最后跳台处去搏一把更高的难度。
0: 你说的我感觉非常有道理，真是这个第二个跳台就开始做18了，
1: 没错、
0: 嗯、真是拼难度了、嗯、
1: 对麦克莫里斯而言，索契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平昌冬奥会这三届冬奥会的赛场当中，他都有领奖台的收获，即使不是一枚金牌，但他在我们心中就像是拿到了金牌一般。三届冬奥会都是铜牌，但是他是推动这项运动发展，给这些年轻人树立标杆的榜样。
0: 确实是有很多的粉丝，包括有一些运动员、也是他的粉丝，
1: 没错、这是在大跳台训练当中已经出现明显伤病的选手，很多人都说他能够站上这片赛场已经是挑战自我的王者。75.50分，虽然没有能够拥有领奖台，但是年轻的选手们纷纷在为他鼓掌致意，献上拥抱。四届冬奥会都能够有体能储备和技术难度参赛，实属不易。
0: 对，并且他一直是伤病缠身，是不是？
1: 没错，苏一鸣也向麦克莫里斯刚才表明了自己的这个膜拜的动作，
0: 对，他的偶像。
1: 下面还剩下两位选手，对两位选手而言，无论是克里夫兰还是门兹，都需要一个成功的第三轮。
0: 正脚出发，内转270，反脚270，外转180，外转270，270下，这两个有点相同。又是一个翻报810，1620 ，Steel Fish， 一个头丢，1620

0: 很不容易。克利夫兰的前两轮频频出现失误，
1: 嗯，还是有两个小瑕疵，
0: 嗯。克利夫兰也是参赛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二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但是在世锦赛的领域当中，他从2017年就一直在有领奖台的收获，2020年和2023年在坡面障碍技巧方面都拿到过冠军，所以这是一位有一定的竞争力的运动员。但今天三轮似乎让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想看到的克利夫兰。克利夫兰目前的最好成绩是上一轮的42.63分，78.96分，只有一点点的差距。他错过了领奖台的位置，但是前三名的选手都在拥抱他，而跟他拥抱时间最长最紧的就是现在处于领奖台第三名的坎特。坎特的得分79.36分，但是心跳的瞬间可能要坚持到最后了。我们现在还有一位选手要进行比赛，是资格赛方面排名第一的运动员，来自新西兰的门兹。门兹在资格赛的第一轮就手握86.06分，是分数方面在资格赛唯一一位逼近90分的选手。门兹即将为这场比赛画下最终的句号，当然他也是这场比赛的悬念之一。中国选手苏翊鸣目前的成绩是处在第一名的位置，82.41分。看看新西兰选手门兹的最后一轮，
1: 正脚包斯莱的271下。Frontside ball slide to switch. Switch frontside ball slide. 这应该是 lip slide， 通常应该做。Blunt 271下，他是非常谨慎。现在目前看，反脚1620，落地稍微晃，嗯，进入正脚1440 tail。
0: 比赛结束了，对新西兰选手门兹而言，他没有办法改写场上的局势，前三名已经全部确定，中国选手苏翊鸣摘得了本届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首枚金牌。这是中国选手苏翊鸣在职业生涯坡面障碍技巧冬奥会赛场当中拿到的第一枚金牌，他是上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如果说北京是站上巅峰，对苏翊鸣而言，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重塑了英雄本色，
1: 真的太不容易了。难能可贵的是苏翊鸣三轮比赛都是非常稳定的发挥，全场唯一。
0: 对苏翊鸣而言，今天是迎来了自己22岁的生日，在生日他为自己献上了最宝贵的一份礼物，这是一枚金灿灿的奖牌。苏翊鸣今天在第一轮就已经奠定了优势，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放下又不断继续的过程。在大跳台的赛场，他拿到铜牌之后有太多的遗憾，有太多的不甘心，今天终于看到满脸笑容的苏翊鸣。人类所有的智慧其实就包含在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今天他等到了自己的希望。这是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今天的银牌得主，而在他们身侧排名第三的是美国选手坎特。苏翊鸣终于如释重负，在这场比赛当中他没有穿自己金色的比赛服，但他已经闪耀着金牌的光芒。
1: 恭喜中国队，恭喜苏翊鸣。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的第二站

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鲁伊斯、格尼和迪恩。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恰克马克、布伦以及奥居兹。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合弓的比赛规则呢，和反曲弓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反曲弓呢，多年以来一直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而现在看到的复合弓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这样的规则设定呢，其实也更需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持续地保持一个稳定性。在团体比赛当中呢，各支队伍也都是派出三位选手参赛啊，每一局各射出六支箭啊，四局比赛累计每支队伍是射出24支箭，以累计的环数来决定胜负啊。这跟局胜制的比赛规则相比的话，确实是更需要运动员从始至终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啊。因为一旦出现比较大的失误，在局胜制的规则下呢，可能一局过去了，这个失误就随之而去了。但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只要这支箭失误了，它会累积到最后，那后面只能等待对方的失误。美国队再增加一个十环。又是一个十环的好成绩。漂亮，这三支箭非常不错的落点，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美国队呢是累计啊87环。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其实对于复合弓这个项目来讲，因为它的弓箭呢和反曲弓相比还是更富有科技含量，运动员呢也更便于操作，所以说这也就伴随着在比赛当中的环数的容错率啊也并不高。通常其实复合弓男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才是正常发挥，9环都会被他们认为是一个小失误，8环就是大失误了。女子的比赛呢，几乎也是同样如此啊。双方的分数咬得还是非常死的。又是一个内十环。不错啊，又是三个十环的成绩。土耳其队在这一小轮之前啊，和美国队是打平的，都是87环。

美国队刚刚那三支箭都是十环，看一下土耳其队的发挥。同样都是十环。哎呦，土耳其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八环，而且这个八环几乎是快到七环的区域了，确实还是失误比较大的一件啊。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过后，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美国队两环。我们现在看到的射箭世界杯的上海站呢，是2026赛季的射箭世界杯第二站比赛，第一站呢是在墨西哥进行的。淘汰赛的阶段，本站比赛呢是在原生体育中心举行的，而进入到现在的决赛赛段，比赛呢是在浦东新区的滨江金融广场进行的。射箭世界杯呢，其实是2006年创办的国际 A 类赛事，也就是说本赛季也是恰逢其创立20周年，也是它作为上海分站赛啊落户浦东的第15个赛季。关注一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啊，目前呢，美国队在两局比赛过后是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队先发，十环。不错，十环。美国队在第三局的第一支箭，一个压线的十环。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稳定性非常不错。一个压线的十环，147-144环，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三环了。那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容错率真的不高了啊。因为美国队的发挥也非常稳定，想要等对方的失误还是比较难的。那首先呢，要做好自己，射出手中的每一支箭都需要更加的谨慎啊。十环，土耳其队第三局的最后一箭。十环。这三支箭还是很稳的，但是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要等待美国队的失误了，现在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美国队在第三局的后半局啊，第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十环。

0: 散发。
1: 嗯，
0: 一个九环。
1: Well, that final arrow for Alexis Ruiz, just a few millimeters away from the tendering there, could have been the second perfect.
0: 这样的话，美国队是保持着两环的领先啊，176-174。土耳其队也是凭借上一局的更好的发挥而追回了一环的成绩，目前还落后两环，依然是由土耳其队先发，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双方还各剩下六支箭。土耳其队第一支箭十环，看一下二发，同样是一个十环，两箭呢几乎都是压在了内十环当中，目前土耳其队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看一下三发，非常果断的一个内十环，土耳其在较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美国队一发是九环，压线的十环，三发同样是一个九环。那这样的话，双方持平了。美国队确实是给机会了，现在两支队伍都是204环，决胜需要最后的三支箭，确实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
2: 九环不确定，可能是第十环。
0: 嗯，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待确认啊，需要在最后裁判员去通过放大镜进行最后的确认。土耳其队的倒数第二支箭，九环，看到机会之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啊，最后一支箭一定要做好，保有机会。嗯，漂亮，哇，一个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精彩的最后一箭啊。这样的话，压力给到美国队，美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总成绩，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九环，这样的话，后两支箭都需要十环了。十环。美国队的最后一箭需要射出十环才可以获胜，哦，九环。而这样的话，要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支箭啊，刚刚那支九环待确认的箭，看一下是否有十环的可能性。如果是九环，双方进入到附加赛；如果是十环的话，由土耳其队获胜啊。啊，判罚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土耳其队逆风翻盘啊！由于刚才那支箭其实是一支压线的十环，所以土耳其队获得了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土耳其队。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复合弓男子个人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法国选手尼古拉吉拉。

0: 和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今年23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4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拿到过3金1银2铜。法国选手尼古拉斯·吉拉尔，今年25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位。吉拉尔呢，在世锦赛当中拿到过1金1银的成绩。吉拉尔这一件又是一个内十环。现在场上会有一些侧风。哦，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在，选手拉弓之后，我们看到突然起了一阵微风，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这边应该也是一个九环啊，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目前呢，法国选手吉拉尔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29-28领先。在复合弓的个人比赛当中呢，各位选手需要累计射出各15支箭，通过总的环数来决定胜负。这复合弓的比赛比反曲弓的容错率要低啊，因为呢，比赛是采用的环胜制，更加需要选手在当场的一个整体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看到的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呢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平均箭环数是9.78环啊，场胜率89%，排位赛最好成绩是713环。法国选手吉拉尔，
1: 9环，
0: 他的平均箭环数要比墨西哥选手稍高一些，9.84环，场胜率呢是71%。另外他的排位赛最佳成绩是710环，双方整体的数据差距并不是非常大。9环。在复合弓的比赛当中啊，男子选手通常认为自己射出10环才是绝对的没有失误啊，射出9环呢都算是失误的表现。
1: 10环。
0: 现在双方是累计57环的成绩。各自手中还剩下9支箭。第三局的第一箭，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9环，法国选手吉拉尔非常果断的出手10环，目前是有1环的领先。现在场上风还是比较大。漂亮，调整得非常快啊，10环。
1: 9环。
0: 加拉尔的领先优势没有了，一个9环的成绩，双方再次持平，76环。弗洛雷斯这一支箭又是一个压线的内十环啊，非常不错。又是一个10环，这样双方呢依然是保持着持平的环数啊，都是累计86环。比赛还剩下2局，双方各6支箭，进入到第4局。

只由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先发。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啊，更需要运动员的稳定性。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失误的话，后面就很难有机会再追了。这支箭双方都是十环。

进。同样是十环，双方都是106环。第四局的最后一件，这边率先出现了小失误啊，九环，这样机会给到吉拉尔，十环漂亮。这样在第四局的比赛过后啊，吉拉尔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优势，116-115。当然这个差距并不大啊，需要双方在最后的一局当中依然是保持稳定啊，做好自己。这个数据呈现的是法国选手吉拉尔三支箭的一个落点分布啊，6.9厘米，意味着这一组的落点还是很密集的，吉拉尔的稳定性不错。复合弓顶级选手的这个数据呢，通常是达到5-7厘米之间啊，说明他们的状态不错。十环的成绩啊，现在对于墨西哥选手来讲啊，每一支箭都不容有失。吉拉尔这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目前吉拉尔依然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十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啊，还是吉拉尔更胜一筹。克罗雷斯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而现在呢，吉拉尔需要一个十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哦，九环，确实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战至145平，那这样的话呢，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箭定胜负的这个紧张刺激的阶段。前面的进程都可以放下了，这一支箭决定着本场比赛的胜负。弗洛雷斯，一个九环，给机会了，看一下法国选手吉拉尔这一支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射出十环并不难，但是现在压力很大。哦，这个九环太远了。虽然同样都是九环啊，但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的这个九环呢，距离靶心会更近一些，而吉拉尔的九环几乎是去到了八环的区域。按照这个位置关系来判定，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也是一个逆风翻盘的剧情。恭喜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战胜了法国选手吉拉尔，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复合弓男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队和波兰队的比赛，这是中国队在南京站的最后一场。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前国手令指导担任解说嘉宾。李指导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担任本场比赛的一才是来自阿根廷的诺埃米。好，全场比赛开始。中国队位于画面右侧，今天中国队在先发阵容上相较于前几场有所调整，主攻线用的是11号李晨轩，来自山东。

0: 的、比较有力量的这位主攻手来搭档二号庄宇珊。自由人上的是18号王梦洁啊，其他位置上跟此前的比赛没有变化。波兰队二传21号格拉布卡，接应是1号什楚罗夫斯卡，两位主攻是8号皮塞斯卡和14号兰普科夫斯卡，副攻是6号奥比亚瓦和32号科普特，自由人是12号施奇格沃夫斯卡。副攻手郭中南的近体快球。
1: 我们也是啊，强行打快攻，这球虽然不是特别到位啊，但是也大胆的给。
0: 波兰队一传到位了，贝菲的直线。
1: 波兰队今天一上来两个一攻的球，一传非常好啊，都是到位球，所以他现在在平网攻的时候的整个的速度拉得也非常快。
0: 哇，现场还是跟上一场一样，来了超多的观众来给中国队加油。庄宇珊的四号位平拉开，波兰队直接防到了界外。我们看中国队在这一战的排名布阵上，也是慢慢的将我们的这些老将派到场上来。今天也是王梦洁迎来了今年世联赛的首秀。
1: 对，老队员也是啊，要参与到比赛当中，也是要适应比赛的这种感觉。
0: 是，慢慢恢复。这八号是皮塞斯卡，02年出生的，身高1米89。波兰队在前面的三场球保持全胜，2场3-2，1场3-0。中国队是2胜1负。
1: 其实，在2场3-2赢的这个两场球当中，应该说波兰队打得也比较艰苦，但是最后的关键分上啊，相对来讲把控的还是非常好的。
0: 转山一上来在四号位连拿了2分。哦，后三的一个轻打，这球其实失配了。32号科普特，07年出生的，身高1米90。李承轩感觉还是显得稍微有点紧。
1: 但是总体上感觉我们在一传上网的情况下啊，二传的整个的组织的点还是比较散的。
0: 对。这个球直接垫过网了。中国队在一传上和一次攻上，这个开局还是有一些波动。
1: 这七分球应该说我们在一次攻的一传保障上是没有波兰队要好的。波兰队一传基本上都到位。
2: 接一传首先身体顶住，包括他。
0: 反倒是我们自己的一传直接影响了一次攻，波兰队的反击打手之后变线了。目前来看，这支波兰队应该是中国队在南京站碰到的这个实力最强的一个对手了。因为塞尔维亚队他那场球等于还是有一些主力没有上，
1: 对，
0: 所以波兰队今天这场比赛派出来的先发阵容整体来说比较齐整，所以中国队也需要在发球上开始有一些攻击性了。换上董宇涵了，
1: 好球。
0: 短平快，王傲谦。
1: 这是我们打到这几场前面打了三场球

0: 哇，这一场球是我感觉我们在快攻的配合上，尤其是开网攻的快攻的配合上越来越坚定啊，默契程度也越来越好。
1: 发后区，这接应没有包住球，直接打飘了。

0: 还是杨后区的发球。
1: 其实波兰队一传还是很不错的啊。
0: 嗯，中国队有效拦网，稍微反击，就有人跳传再给接应。这球王梦洁很拼啊。波兰队的一号接应施楚罗夫斯卡，2001年出生的，身高1.88米。前三场比赛他一共是拿到了68分，进攻的效率是44.96%，是波兰队现在的核心进攻人。
1: 其实波兰队主要还是主打接应。
0: 对，
1: 不管是他以前的两个老接应，还是现在的这个新接应，那打法还是围绕着接应在打。
0: 另外，这场球中国队将会碰到一位大力跳发相对实力比较强的，就是这个一号接应施楚罗夫斯卡。前边在接发球方面没有碰到太多的这种大力跳发的球员。
1: 嗯，其实今天一上来，我觉得波兰队的整个的发球，不管是大力跳发还是跳飘，都很冲。那中国女排应该说在移传上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0: 哦哟，好球，这是一个关键的强攻。你看这一轮对方是一个强力的跳发球轮次，一传在很难保证到位的情况之下，你只能看4号位强攻。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董雨涵的这一记强攻特别重要啊。
1: 嗯，
0: 得敢打。
1: 所以我们的主攻如果在我们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这种暴露性强攻能够有很高的成功率的情况下，我们这个球就会更好打一些。
0: 对，应该没有事儿啊。打在眼睛上了。
1: 嗯，球直接打脸上了。一般冲的比较前的情况下，手一定要拿起来，因为球速很快。
0: 平打，打到手了，主裁判的是打手出界。波兰队要挑战，那看来应该是没有打到。波兰队的主教练是拉瓦里尼。其实现在中国队首先在发电上落后波兰队很多，其次在进攻方面现在也很吃力，因为比分上被波兰队快速拉开了，主要还是一个发球和接发球的问题。
1: 对，
0: 这个差了一点。另外中国队确实在第一局上来的时候一直在解决庄宇珊对角主攻的这个问题。用这个李晨轩上，其实李晨轩在可能更多的是指望他在进攻方面会有所表现，但没想到这个一传没有顶住，所以只能换这个董雨涵上来先顶顶一传。
1: 今天一上来我们看波兰队其实在发球上也非常有针对性的，对吧？
0: 嗯，
1: 他上来不管是李晨轩在四号位发动还是董雨涵在四号位发动，他的跳飘球都是在这个位置上。
0: 对，双人拦网，
1: 这个球过网点并不是很高，我们的拦网节奏非常好。
0: 哇，四号位的高拉开。
1: 波兰队你看他虽然是欧洲的队伍，也是典型的欧洲式的打法，对吧？
0: 嗯，
1: 但是他在打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支队伍他还是有他自己的特点的。一个是攻防的转换的速度要比以前快啊，其次就是他两个主攻的平网攻和开网攻的球，我指的开网球，开网攻的球是到了3-4米线的球，也是非常平的。
0: 嗯，
1: 这也说明他在主攻线上还是追求速度的。
0: 董雨涵发球。其实我觉得从

0: 现在啊，中国队就应该放开了去冲发球了，
1: 嗯，
0: 因为这个比分被波兰队拉开的很大，
1: 对，
0: 所以我们看看能不能就是全力去冲发球，会使得这个对方的一传出现一些起伏。
1: 是在第一次赵勇教练叫暂停的时候，也是在提醒发电啊，就是我们的发球冲不出来。
0: 唐鑫的这次出手被拦了，两边的进攻没有打过去。第一局现在比分比较悬殊，
1: 总体来讲还是攻打不开，对吧？
0: 对，
1: 一传不好，然后呢暴露性强攻打不死，那恶性循环的过程当中就容易二传两边拉开之后，两边都受阻之后呢，他就不知道再往哪传。
0: 打到目前为止，在第一局啊，应该是庄宇珊的进攻拿了三分，然后董宇涵的强攻拿了一分，这个王傲谦和郭忠南的两个快攻各拿了一分，这基本上就是中国队的这个目前为止的这个进攻得分了。
1: 现在是我们发球稍稍破了对方的平网攻之后呢，你看这个球出现机会了，对吧？但是我们的拦防又出现问题。
0: 嗯，比赛斯卡

0: 好发球，反击不要着急，这个反击还是组织的不太成功啊。从第一下开始，
1: 球上的还是过于上网啊，就是我们的攻手其实，在平时的训练和这种比赛当中，应该很清楚我们的二传的高度啊，所以你的上球不能给二传太上网，好多上网球张子萱救不回来，救回来的效果也不是非常好，所以你的上球的节奏和精准度还是很重要的。
0: 嗯，唐鑫的后二进攻，其实你像刚才那个对方的推攻的反击啊，如果说我们队员磨合的时间很长了，可能这个球唐鑫有可能就过来上了，
1: 对，
0: 就不用复工过来上了、所以就是看似是简单的球，实则是需要他们的首先在训练当中的打磨，其次这个姑娘们必须在一块儿得有配合的时间作为保障。
1: 对，这些每一个细小环节的配合都是要在平时的训练和比赛当中啊，不断的去磨合。
0: 对，
1: 就像我们在接传阵型当中也是一样的啊，看似三个人接传，你一动，然后我一躲，这都是一个节奏啊。如果两个人抢一块了，是不是这个球就垫不好了？所以这都是配合的细节的问题。
0: 这个可惜了，刚才中国队两点换三点，换上来的是谢胜玉和杨淑明。28号是希拉兹卡，替补的接应。谢胜玉上来之后给了王浩谦的一个快攻。
1: 谢胜玉给快球给的点也非常好啊，前面我也介绍到了，谢胜玉的身高比较高，你看他的传球的出手的手位也很高，
0: 对，
1: 所以他给复工的球相对来讲复工很好找点。
0: 其实刚才李指导说到的这一点，就是他出手的手位高，复工比较好找球，这个主要是因为复工他本来就是要先起来起跳等这个球，所以当你的出球点一高的时候，其实这个复工的这个找球会找得更准。
1: 对，
0: 杨淑明的进攻。
1: 现在我们的移传只要垫到2米线其实就算成功的啊，因为我们现在在两米